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战略开局，首周10万家车主集结，由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6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10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
5: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10万骑路车主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6: 起床吃饭听广播，
7: 上班上学乐呵呵，
6: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7: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6: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7: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6: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7: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6: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7: 谢谢。

0: 北京时间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在节目的刚开始呢，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都是早早的过来打卡了。首先欢迎我们这位周村的朋友，说自己已经打卡第1247天了，说周村这几天的气温偏高闷热，提醒大家呢要注意做好防护措施，避免中暑，听着山东交通广播开心每一天。欢迎光和红木家具，说雨晨周六早上好，东营西城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气温呢依然是偏高的，大家出门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新的这个一个月啊又开始了哈，祝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吃麻麻香，听着交通广播持续打卡634天了。同时呢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坚持打卡，只要打卡满100天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同时呢看到一位新朋友啊，说这个打卡第8天了，反映一个问题，说小孤山北路云平公园向东路南啊，周末及节假日啊，交警说了允许停车，但是呢有电子眼的抓拍，说这种情况抓拍到这种不挪车的话会不会罚款呢？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等的也会帮您问一下哈。另外呢也看到我们很多朋友也是在发这个好车主想要报名我们的这个百日临违法的活动哈，给大家再介绍一下，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交通广播承办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已经是启动了。那即日起啊，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报名了。那山东车主录入有效的证件或车号就可以报名参加活动。另外呢也和大家更新一下，我们的这个百日临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已经有超10万的车主踊跃报名了，热度也是持续的飙升，活动火爆出圈也是离不开爱心企业的公益助力，衷心感谢本次所有的公益支持单位啊，包括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还有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 兔机车，各大企业主动扛起了社会责任，亲情助力文明交通公益活动，为全省的车主送上了超多的出行福利。那具体有哪些福利呢？我们看一下哈，每周呢是会发放这个30张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是价值是200元的哈，每月15张1000元的加油券还有充电券。另外呢还有终极大奖3个是1万元的加油卡直接可以抱回家了。另外还有像打印机、1万元摩托惊喜大奖期待着大家的参与。另外呢还有这个每日的特别奖送给车主，直播间的主持人呢也是会通过交警监控系统随机选取路口文明的等候车辆，驾驶员在听到招手的时候就可以获得这个200元的加油券了。欢迎大家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报名了。每周五呢我们也会直播抽奖，公布获奖的名单。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电动汽车车主啊，您也不要错过我们的这个福利哈，有一个钱是只能我们的电动汽车车主来赚了，平时呢在充电桩花钱充电，现在呢也可以放电给充电桩赚取补贴了。8月5号前参与放电，根据省内各地的用电紧张情况，补贴价格呢也是不等的，高的能到每度1.95元。那现在呢打开易充电 APP 的站点筛选，选出V2G 充电桩就可以根据指引参与放电补贴了。提醒一下，选出 V2G 充电桩就可以根据指引参与放电补贴，场站呢都是配有运营人员，可以及时给广大的车主引导答疑。
1: 你爱父母吗？
2: 爱。
1: 你爱伴侣吗？
2: 爱。
1: 你爱孩子吗？
2: 当然爱。
1: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2: 爱。
1: 你爱自然吗？
2: 你爱明星吗？
3: 你爱旅行吗？
1: 你爱发朋友圈吗？
2: 我都爱。
1: 你爱你自己吗？
2: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4: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八月份山东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海滨城市像青岛、威海、烟台的住宿房源呢也是比较紧张的，建议大家如果要有这个出行的计划一定要提前的预定。同时呢，省内多地气温也是偏高的，海边游玩呢需要做好防晒，山区漂流等项目需要提前查看当日的天气预警，避开雷雨时段出行。同时呢，也提醒广大的球迷朋友要注意了，今天呢也是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12轮的比赛日，那根据赛程呢是临沂队对阵青岛队等等哈，那比赛时间主要是集中在晚间的7:30左右，那比赛结果如何大家可以届时的关注一下。同时济南金针也是提醒大家，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大家守住自己的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如果发现犯罪及时的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1: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2: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3: 确实神奇啊。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1: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高峰路况，
4: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目前由于车流量大，京台高速鲁冀省界站附近北京方向的主线车辆通行缓慢。受交通事故的影响，济广高速运城站的双向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受建设施工的影响，济南绕城高速济南南站的双向出入口、市中站东向的入口和西向的出口临时关闭，港沟枢纽分流去往南绕城方向的车辆。新泰新高速化马湾站、新泰西、新泰南站的泰安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96659热线来咨询。
5: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6: 这简单，来吧。
5: 我要开车了，
6: 开车了，我要。
5: 我系好安全带，
6: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5: 我看红绿灯，
6: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5: 我开快车，
6: 快车开我。
5: 开车我累了，
6: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5: 喝酒不开车，
6: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5: 红灯停，绿灯行。
6: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5: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6: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5: 交通规则记明白，
6: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7: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呢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呢像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内陆的最高气温是35到37度，局部地区39度以上，其他地区呢是32到34度，局部地区 35度以上。那从明天一直到5号的话，像中北部地区最高气温是37到39度，局部地区呢可以达到这个40度以上，其他地区呢是34到36度，可以说这个气温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呢这个出行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防暑的准备。另外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和鲁西北地区的天气呢是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的天气呢是晴间多云。那同时呢看到这个最高气温哈，最高气温出现在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还有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内陆呢是35到37度，局部地区39度以上，其他地区呢是32到34度，局部地区35度以上。不知道您所在的城市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来参与到互动当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3: 金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7: 下面再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本应该积极的救治伤者，配合处理事故，但是有的驾驶人呢却心存侥幸，想要逃避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近日在东营广饶县广端啊，这个广瑞路的一个路口啊，一辆小型轿车就在掉头的时候与一辆电动自行车啊，这个是从车辆的左后方驶来，躲闪过程中呢，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还有车辆是倒地了。事故发生之后，轿车驾驶人虽然将这个伤者送往医院救治，却随即擅自离开，并没有留在现场配合处置。交警接到群众事故报警之后赶赴现场勘查，那并且呢前往医院询问伤者，还原了事故的完整经过，同时立刻展开调查取证工作，很快就确定了小型轿车驾驶人，这个是李某某哈。警方依法对其进行传唤，李某某并没有到案。而在第二天下午，李某某呢是主动的投案。在李某某投案之后啊，对他的这个交通肇事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交警呢经过这个进一步的调查核实，发现李某某曾在2022年3月就因为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他的准驾车型 B2 驾驶证已经是被吊销了。事发时李某某呢没有这个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资质，属于无证驾驶，同时呢存在事故后逃逸行为，两项违法行为属实。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对于李某某的两项违法行为合并处罚，处以行政拘留20日，罚款3000元。同时呢因其存在肇事逃逸行为，交警部门判定李某某承担这起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山东交警呢也是提醒广大驾驶人，发生事故之后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救助伤者，及时报警，切勿心存侥幸逃逸，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企图逃避这个法律责任的行为，最终都将会面临最严重的这个更加严厉的惩处啊。
3: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又到了我们这个好物推荐的环节了。很多朋友觉得海参呢非常适合秋冬进补，其实老辈是食补讲究呢，说这个夏养根基，秋冬少受累，盛夏的暑气蒸腾很容易会让我们这个感觉到困倦乏力，或者是燥热非常的心烦，大量的冷饮啊反而会让我们的体虚非常的容易啊，温和不燥的滋养才是夏日养生的关键。今天呢给大家就推荐我们的齐河大连海参，它呢是产自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采用深海底波散养，海参呢在天然的海床自主觅食，历经3到5年的缓慢生长，肉壁也是非常的厚实，那身筋也是非常的饱满啊，捕捞上岸就可以低温锁鲜了，零加糖，不打蜡啊，没有多余的添加剂，最大的可以保留原生的 营养，吃起来也是非常的安心纯粹。另外呢，七和海参产地直供，省去了多重的中间商溢价，非常适合家庭的长期日常食用。像上班族或者是注重气色调养的女士，需要增加营养的长辈，非常适合四季常备。夏日坚持轻滋补，安稳度过暑季，那从容地迎接往后的时节，寻一味来自渤海深处的天然食材，奇和大连海参就非常适合您了，可以把这个深海沉淀的养分悄悄地融进夏日的三餐。欢迎大家关注哈，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啊，您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这个进行选购了。同时呢，也提醒您，我们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299元一斤，1495元买五斤送一斤，到手整整六斤，全程呢也是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品质靠谱，大家可以放心的选购。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

0: 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2: 谢谢。

0: 北京时间8: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我就是我也是过来打卡了，说周六早上好，今天呢是在周村打卡的第378天了。今天是一个大晴天，高温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今天呢周村大集，趁着早晨气温不高赶周村大集去了。同时呢也欢迎瞌睡兔，也说这个雨晨早上好，今天是我打卡第151天了啊，非常感谢瞌睡兔的支持。同时呢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只要您每天坚持打卡满100天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都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另外呢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还是继续发送我们的好车主啊，要参加我们的百日零违法活动。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参与方式，首先呢跟大家说一下啊，畅述社会文明风尚，传播交通安全理念，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动的这个啊共同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交通广播承办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已经是启动了。即日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山东车主录入您的有效证件或者车号就可以报名参加活动。另外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已经有超10万的车主踊跃报名了，热度呢也都是持续飙升，活动啊也是火爆出圈了，真的是离不开爱心企业的公益助力。衷心感谢本次所有的公益支持单位，像中国石油、山东销售啊、持平信发物流，还有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还有 BK 兔机车，各大企业主动扛起了社会责任，亲情助力文明交通公益活动，为全省车主送上了超多的出行福利。具体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每周呢会发出30张2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每月会发出15张1000元的加油券还有充电券。那这个终极大奖3个万元加油卡就可以直接抱回家了。另外还有像打印机、万元摩托等惊喜大奖，期待着大家的参与。
1: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0: 一路上通，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入夏以来，中国各地呢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那创新消费场景、避暑休闲啊、演艺经济、亲子研学等多元的业态同步发力，为夏日的文旅消费啊注入了稳定的增长动力。中国在线旅游平台携程呢日前也是报告显示，今年暑期中国旅游市场呈现从看风景向享生活转变的新趋势，长线避暑目的地的热度也都是持续攀升的，跨省游预订量同比增长22.4%，游客需求呢从传统的观光转向了注重体验感还有参与感。随着全国多地气温持续攀升，避暑游成为了暑期出行的核心需求，各地呢也是依托气候还有生态资源，将天然避暑优势转化为文旅竞争力，迎来了夏季的旅游高峰。专家也是表示，相较于往年，今年避暑游的游客停留时间更长，消费链条进一步的延伸，游客不再满足于单一的观光打卡，更青睐于旅居式的避暑。这一改变呢，也将会带动民宿还有餐饮、康养等关联产业的发展。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又到了我们好物推荐的环节了。日复一日的通勤日晒，那密闭空调风干，我们的肌肤屏障呢，其实是在悄悄的受损的。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常常的感觉到这个皮肤干燥紧绷，时不时还会泛红敏感。那买了很贵的精华，却发挥不出它的效果。其实呢，护肤最重要的根基啊，就是拥有健康稳定的皮肤屏障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晒后舒缓退红，那修护脆弱的屏障，改善换季敏感，让我们的皮肤呢也是越来越光滑细腻的。而且呢，今天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专柜60毫升要1699元，交广商城的专属价格今天呢只需要899元，优惠力度非常的大哈。交广商城正品直发，比起华而不实的礼品，送上持续呵护肌肤的好物，心意十足。高端护肤送礼首选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再说一下，回复关键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所有的商品呢都是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来核验的，品质呢也非常的靠谱，大家可以放心的选购。我们的这个海蓝之谜经典面霜非常适合可能日复一日要通勤日晒，或者是密闭空调风干啊，肌肤这个屏障是悄悄受损的朋友，您就可以选购我们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了。再说一下，回复关键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我们的所有商品呢都是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来核验的，品质靠谱，大家可以放心来选购。
1: 大家好，我是鲁东东，节水小先锋。下面我给大家说一说在家里怎么节水的。洗菜先用盆泡，再用清水冲。洗碗先刮出油污，再涂洗洁精，最后小水清洗。淘米水还可以洗菜、浇花、洗碗，用它洗碗去油又干净哦。洗脸洗手用脸盆，刷牙用口杯，记得及时关水哦。使用节水马桶控制冲水量，水箱放2瓶水会有奇效的。培养节水意识，记得一水多用，争做节水小先锋。

0: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八月十号出发，七天六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又到了长知识的环节了，一起进入到你知道吗？你知不知道？侬晓得法？你晓不晓得？你知道不？你知不知？你知道吗？
1: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夏季天气也是多雨的天气比较多哈，空气潮湿，那有些朋友的这个衣服啊会闷出霉味儿，而且呢不仅难闻，还会诱发多种的皮肤不适。在这里呢，专家也提醒大家，长期穿着有异味或者是发霉的衣物，很可能会诱发多种的皮肤问题。专家呢也是建议啊，大家在清洗的时候可以按照衣物的水洗标 的说明，选择适宜的高温浸泡，并且呢加入带有抑菌成分的洗涤用品。晾晒的关键呢是在于缩短衣物的这个潮湿时间，晴天呢尽量洗后晒干。连续的阴雨啊且不具备烘干条件的时候，我们呢也可以使用吹风机加速的晾干。此外呢，专家也提醒，即便是收在柜中不常穿的衣物，
0: 在一些高温的高湿环境下，也可能会产生异味或者是滋生霉菌。你知不知道？侬晓得法？你晓不晓得？你知道不？你知不知？你知道吗？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 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爽快也是过来打卡了，说早上好，今天呢是我打卡的第81天了，又是迎接了闷热的一天，真的是干坐着都会流汗哈，非常感谢爽快的互动哈。另外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另外呢，最近我们的这个导播间的电话也是快要打爆了哈，问的最多的就是一句话，暑假到底有哪些可以带娃去玩的好 地方呢？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有五条旅游线路，一个呢是西藏，一个是云南的卢里乡，另外呢还有欧洲这条线路，以及新疆，还有这个尼泊尔的线路。那 给大家呢，给也是纠结过了。如果说您想要走得远的话啊，就担心老人会孩子吃不消，想要就近转一转呢，就觉得辜负了这个夏天。今年呢，我们山东交广干脆是自己踩线自己把关，给大家准备了几个闭眼入的方案啊。首先呢，如果您想要看雪山的话，8月10号的西藏团，我们呢也是全程配供养的酒店，连睡觉都在帮大家适应海拔，夜游布达拉宫那 一站灯光亮起来的时候啊，真的能够感受到那种无法言喻的震撼。主持人呢也都是全程跟着，24小时管家盯着啊，您只管感受，别的都是不用操心的。另外，如果您觉得西藏高的话，那就可以来新疆往返双打啊，这个往返双飞，打卡每年6到10月份才开放的独库公路，有8月15号还有这个9月6号两个团期，交广主持人带队，价格 呢是7999元，现在往返新疆的机票呢已经接近了4000，而我们的行程住宿啊都是4钻以上的优中选优的酒店，餐标呢也是达到了一桌500到800的标准。在今年的夏天，这条线路真的是超级的火爆，已经加开7团。如果您想要走得更远的话，就可以选择我们9月22号的欧洲4国12天的这个行程，德法意瑞一驾全含，像北京直飞 卢浮宫啊，塞纳河、阿尔卑斯雪峰等等哈，这一趟回来啊，孩子的作文都不用再愁素材了。另外，8月18号的卢里乡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打卡泸沽湖，坐着猪槽船，看着花开水面，去

8月15号的酒店加0至5钻升级睡一觉就可以适应了啊。 第二波呢还有8月15号还有9月6号的新疆伊犁等着大家来参与，打卡伊犁美景、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品红酒晚宴性价比都是拉满的。另外呢还有第三波，9月22号的欧洲四国游德法伊瑞12天深度游啊，像卢浮宫、凡尔赛宫、雪朗峰缆车、塞纳河游船、一架全涵。另外呢还有8月18号的云南卢丽乡啊，这个2+1陆地头等舱大巴， 135度的半躺座椅和家里的沙发是一样舒服的，大家千万不要错过，6天4699元，性价比都是拉满的。欢迎大家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 156-0640-1011，156-0640-1011进行报名， 或者在我们的公众号您直接发送旅游两个字，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了，我们带着大家听见世界，看见美好。 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我们有一位没有署名的朋友说，上午好主持人，周六快乐，休息日也是辛苦了啊，今天是我打卡的第618天了，也是我们的一位好这个老听众了哈，也是非常感谢很多朋友的一路收听。另外呢，也是欢迎大家继续的报名我们的这个百日临危法的活动，再跟大家介绍一下，由省文明办、省官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省官厅交通管理局、山东交通广播城 办的啊，这个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已经启动了，即日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山东车主呢录入有效的证件或车号就可以报名我们的这个参加活动了。另外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现在已经有超10万的车主踊跃报名了，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真的是这个好车主三个字已经刷屏了哈。另外看到有一个朋友说爱好车三个字， 如果您是要报名我们的这个百日临危法的活动的话，您记住要发送好车主三个关键字就行了啊。同时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活动火爆出圈也是离不开爱心企业的公益助力，衷心感谢本次所有的公益支持单位，像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还有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土机车，各大企业都是主动扛起了社会责任，亲情助力文明交通公益活动，为全省的车主送上了超多的出行福利。 比如说这个每周呢30张200元加油券充电券， 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券， 还有这个充电券，终极大奖3个万元的加油卡直接就可以抱回家了。另外还有打印机啊、万元摩托惊喜大奖都在期待着大家的参与，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今天的一路畅通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畅通啊，一路收听，我是雨辰，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的锁定收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暑假旅行去哪里？
0: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0: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0: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战略开局，首周10万家车主集结，由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越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6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10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10万齐鲁车主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8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3: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 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的9:04，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还是先来点一下名啊。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有非常多的朋友都过来打卡了，欢迎高不可攀，还有 Cola 以及李景城、随风、小龙、秋实、红火，还有丁姐和刘洋以及浩瀚啊，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发来了这个早安啊、打卡等等相关的关键词啊，欢迎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另外看到我们的这个畅游天下的大家庭里面，泰安群里面瞌睡兔也留言了，说早上好呀，各位早安。又是新的一天，元气满满的开始了。那最近我们的畅游天下呢，也是有全新的动作了。但有没有朋友刷到过那个抖音上面的新疆网红小杨？就有一个这个帅气的新疆小哥哥啊，他在做这个网红小羊，然后每天呢好像能做上百个，就是从那个新疆乌鲁木齐大巴扎那个地方，有很多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在这个地方排队哈、啊，一排就是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就为了等他做出来这个可爱的网红小羊。然后每个小羊的造型也都是不一样的，就是游客或者说这个他的顾客哈、啊，只需要说出来颜色，然后这个小哥哥就会根据自己的一个审美做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配色，特别的漂亮啊！有的是穿婚纱的，有人戴那个乌鲁木齐小花帽的，都特别的可爱。那明天的时间，在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视频号里面，我们就给大家送这个网红小羊啊。

0: 是的，而且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去新疆出差的时候，就是我们去新疆带队的时候买的啊，所以真的是带着羊肉串味的这个网红小羊哈，相信没有人会不爱它。 我看到那个图片之后，我看到我们这个食物之后，也是爱不释手啊，我就问说我能留一个吗？答案是不能啊，都是送给听众朋友们的，都是送给你们的，来直接来添加我们这微信就行了， SDTV1011，直接来添加SDTV1011这个微信号就能找到我们了。 还有可可说了，想问一下最近有什么线路可以报名的，真的是太多了，因为进入到咱们这个暑期旅游旺季了，所以呢很多的朋友都是在关注说，哎，畅游天下又有什么新的动作了。那在前两周的时间我们是免费带大家玩了大宋不夜城，哎呀大家都是直呼过瘾，说什么时候再组织一下，八月份还有哈，马上了，马上了啊，还有免费游的活动， 云南的卢力乡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这价格刚才给大家说了，4999，真的惊掉下巴的价格。然后另外呢还有像是这个探秘西藏之旅，西藏也是很多朋友的这个终极旅行梦想之地哈。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新疆伊犁探秘之旅，这次咱们走的是独库公路啊，然后另外呢还有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另外还有一个8月15号的团都是可以选择的，这个我们的价格呢是7999。 您得加我们的微信，我们就会群发到您的手里了，添加 SDTV1011这个微信号就行了，SDTV1011。 我看到又有非常多的新朋友的这个添加哈，欢迎小潘潘，然后还有这个菲儿大庄金荷花小七天佑中华正阳好好先生宇宙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还有朋友说怎么加不上呀，同时添加的朋友太多了，跟您说声抱歉啊。 还有这个9月12号也给我们留言了，说就等你们这个福利活动了，可算让我蹲着了，是吧？蹲的腿都麻了吧？还有默然说了，想问一下你们的这些行程都是带机票的吗？对，我们都是把机票含在里面了。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价格之后就说，哎呀，你们这价格那么合适，是不是没有机票啊？有的，有的，都是包往返机票，然后酒店用餐一下权衡。还有朋友在问了，说这个 吃的怎么样？其实有之前有朋友哈，应该是参加过市面上一些普通的旅行团，吃的是什么生命维持餐，就是不饿着就行，是吧？但是你说好吃吗？不好吃，为什么？因为它的餐标没有达到哈。像是这个市面上旅行团，其实就属于一个默认的规矩，就是 一桌300的标准，你像一桌坐10个人，300块钱能吃点啥呀？但是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里旅行团里面，你会发现这个美食这个部分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啊，我们特别在意大家这个味蕾的体验，所以我们的餐标呢会达到一桌500，甚至一桌800，一桌1200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吃的它虽然不是满汉全席哈，但我感个人感觉真的很不错了。比如说去新疆，咱吃的是那个红酒晚宴带歌舞表演呢。 然后另外呢还有像是这个去西藏，咱们吃的是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光是这一只牦牛得多钱啊，再加上这牦牛肉涮成锅，哇，那真的太香了啊，而且是大补。另外呢去云南的话，咱吃的都是什么菌子火锅啊，然后包括是当地这个特色的美食啊，这个餐标呢一定是给大家拔得高高的哈，一桌500到800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好了，那此刻只要是您正在听节目，都是可以加入到我们畅游天下的微信群，这样的话就找到我们的大部队了，有什么福利活动啊，有什么秒杀的活动，第一时间呢都会群发通知给您。 添加 SDTV1011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 SDTV1011这个微信号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稍后呢进一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马英奇，我是山东省东昌府区奥森小学2年级的学生，和广播电视台的卢阿姨还有一群朋友们，开启了难忘的新疆之旅，一路饱览西域风光，见识了祖国西北的大好河山，第一站是美丽的赛里木湖，它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湛蓝清澈， 一望无际，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蓝天白云倒映在水中，风景纯净又治愈。随后我们来到雄浑的魔鬼城，广阔的戈壁上，一座座雅丹土丘形态奇特，错落分布，大风吹过岩壁，发出阵阵呼啸声， 苍凉壮阔的戈壁风光让我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接着我们走进仙境一般的喀纳斯湖，湖水碧绿灵动，随光线变换颜色，蜿蜒的月亮湾山水相依，两岸树木郁郁葱葱，空气清新，幽静又美丽，不愧是人间净土。离喀纳斯不远的禾木是安静美丽的童话村落，白桦林层层叠叠，清澈的小河缓缓流淌，古朴的木屋散落山谷，炊烟袅袅，宁静又温柔。旅途之中我们还游览了乌伦古湖，这片戈壁中的湖水碧波荡漾，水天一线，荒凉大漠配上清澈湖水，刚柔并济，格外迷人。五彩滩的景色更是独一无二，瓦尔基斯河畔的岩层五彩斑斓，红橙黄交织在一起，夕阳下光彩夺目，绚烂无比。最后我们来到天山天池，雪山环抱碧水，松林苍翠，山水相融，宛如仙境，让人心旷神怡。新疆有湖蓝，戈壁黄，山林绿，风景各不相同。这次新疆之旅让我领略了山河壮美，也深深热爱上了美丽的西域大地。

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提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之后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10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八月八号到十五号，情感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稍后的时间呢，即将进入到我们这个畅游大挑战的环节，欢迎大家用自己的家乡话哈、分享到我们这个群里，发送语音即可。今天咱们这个畅游大挑战的内容呢，就是明天我要抢网红小杨。哎，这句话用您的家乡话怎么说呢？欢迎您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啊 ,SDTV1011, 添加完之后呢直接发送语音消息过来啊。另外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也是有非常多的新朋友的添加啊。木木吃果果留言了，说哎呀，我现在都已经开始看这个云南的民宿了，我想报名你们的这个云南线儿，想去洱海吹吹海风。那这民宿您就不用看了，我们带大家住的酒店品质都非常的好啊，不输那些网红民宿的。还有看到这个小青岛说了，听完你们介绍新疆，我感觉手里的啤酒都不香了，想去喝夺命大乌苏，求进群报名。那个夺命大乌苏真是蛮厉害的啊，在这里也是小小的透露一下我的酒量，我本来其实不太能喝，但是后来是我这个大学同学们啊，这个聚会，然后给我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然后我最多就是能喝三瓶，但那个夺命大乌苏我只能喝两瓶，所以你就看他那个酒劲儿是有多厉害吧，主要是那个啤酒花比较厉害哈。还有看到这个零一二还说了啊，这个暑假神兽出笼了，我必须把他们托运出去，想带他们去新疆骑骑马，去云南泼个水，还去西藏看星星。我想问一下，哪条线路最能够消耗熊孩子的电量啊？我觉得可能是新疆或者云南吧。西藏的话，其实不太建议带着很小的小朋友去啊，因为他毕竟还是这个海拔比较高的，可以等咱孩子就是初中或者高中毕业之后再去挑战一下。现在的话去新疆去云南都是不错的选择。还有看到麦单儿上说，这个想去新疆的沙漠和西藏的圣湖，我想问一下你们是不是这个微信失效了，我怎么加不上呀？刚刚是有朋友添加成功的，我们微信没有失效，但是有可能同一时间同时添加的朋友太多了，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卡顿的情况。大家呢是可以这个稍后的时间再试一下，或者输入我们这个手机号也行，156-0640-1011，156-0640-1011。笑看风云说了，听畅游天下很久了，今天终于加上你们微信了是吧，找到我们大部队了哈。还有这个小透明说了，平时不爱说话，但是听了节目特别想跟着大家去新疆跳舞，去云南看看篝火，去西藏转经，我想问一下我怎么才能进群啊？添加我们这个微信 SDTV1011 就可以了啊。还有看到这个小烧烤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哎呀，想去新疆吃正宗的烤羊肉串了，真的那个红柳大串太香了。我觉得新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它的什么很奢华的那个我们吃的红酒晚宴或者烤全羊，反而是什么红柳大串啊，新疆的酸奶啊，然后还有那个烤包子烤馕啊，哎呀，这些小吃真的一想到就流口水哈，眼泪从我的眼角流到了嘴角。小帕菜说了，就等暑假这波了，新疆云南西藏哪条线路更适合我呀？您得看您的这个年龄分布，再一个您是带着这个闺蜜呀，还是另外一半啊，还是说带您爸妈呀，或者说带着家里的小萌娃呀，那肯定选项是不一样的哈。还有看到这个东昌湖钓鱼佬给我们留言，他说钓惯了淡水鱼，想去新疆钓冷水鱼，去云南钓罗非鱼，去西藏钓高原鱼。高原有鱼吗？咱一会儿得搜索一下哈。这个钓鱼就钓到全国了是吗？
还有看到这个代言人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很喜欢这个吃水果，想去新疆吃哈密瓜，去云南吃芒果，去西藏吃糌粑。哎，其实云南的芒果你们知道，那大青芒是蘸辣椒吃的。我去到云南第一次的时候我也惊呆了，我以为老板发错货了，结果后来发现人家就是喜欢这种蘸料蘸水哈，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呢。还有这个泡茶不加糖说了啊，茶泡好了，糖也准备好了，就等报名了。主播只要你把我通过，我就请你吃糖。已经过了爱吃糖的年纪，不过是一定给大家通过的哈。此刻呢，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都可以直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直接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一品说了，明天我准备抢小羊了，是吧？那祝您这个手气爆棚哈，好运爆棚。还有看到这个不吃香菜说了，主播讲的这三个地方我都想去，云南过桥米线不放香菜，新疆羊肉串多放孜然，西藏的甜茶多加奶。行，您已经在这点上菜了是不是？还有看到赫赫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新疆的出发时间是什么时候啊？咱们有两个团啊，8月1号、8月15号，两个时间段可以供大家来选择。这个是我们8月份的，另外咱们9月份还有一个欧洲团，因为这个欧洲的行程啊，我们在8月份的时候招了两团都满员了。这次咱们主要去的是这个德法意瑞这四个国家哈、啊，拿的是意大利签证，拿的是意大利签证申根签。所以说这次我们在意大利可能会玩的这个更深入一些，比如说去古罗马斗兽场啦，去这个君士坦丁凯旋门啊，比萨斜塔呀，还有这个特莱维喷泉啊。另外呢，在德国也可以欣赏到新天鹅堡和高天鹅堡，瑞士呢是有雪朗峰，法国卢浮宫、凡尔赛宫，都是走的是这个 VIP 通道哈。

另外呢，看到我们的这个梦然也是在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最近有哪些线路，其实刚刚我们有给大家盘点过啊，出境游的话有两个，一个是刚才提到的欧洲，然后另外还有八月的这个魅力尼泊尔七天六晚的行程，您别看咱是出境游，但是它价格是6400九十九，跟国内游是差不多的，而另外的还有就是国内游的话是有新疆的这个伊犁探秘之旅，咱们走的是独库公路啊，这个只有在每年的6到10月份才开放，还有西藏探秘之旅，以及我们的这个云南卢力乡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的行程，一共是这5条线路供大家来选择，当然明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有一个这个福利秒杀活动啊，秒杀的是咱们这个新疆线，而且呢，但是这个秒杀它是不含往返机票的，就是说您可以自己订机票，然后我们帮您订好行程，您

0: 另外呢，看到我们这个微信后台也有非常多的新朋友的加入了，有朋友说我终于加进群里了，辛苦了啊。然后还有看到这个梦然说今天群里还挺热闹的， 米米说了，听节目很久了，终于蹲到福利了，是吧？我们节目福利很多啊，你看像那个，如果最近添加我们这个好车主的这个活动的话，只要是就是参与这个活动，就有20元的这个加油券，然后另外我们还会有最终大奖一吨油的大奖等您抢。所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啊，我们就是您的福利站，天天给大家发福利啊。 还有看到这个小米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云南是什么时候出发。云南是这样的哈，咱们走的是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这条线，出发时间有两个， 一个是8月18号，还有一个是9月8号。 目前正在招募的是8月18号这个团。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6: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5: 报名就有礼，
6: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5: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6: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5: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5: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6: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7: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8: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9: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您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刚刚呢，我们在群里已经发出了通知啊，今天咱们的畅游大挑战的内容是，请您用您的家乡话来说一下，明天我要抢网红小杨。那么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的声音代言人的环节咯。
1: 天南地北的山东人集合啦，快来参加畅游天下畅游大挑战。
2: 我就是这么狂拽酷炫，
3: 包住圈儿，
4: 走走啊！
5: 东硬东硬东硬东硬，
6: 烟台烟台，
7: 潍坊潍坊，
8: 山东烟硬，
9: 山东菜，
10: 这个正宗的潍坊话，
11: 一走一走，
12: 利益利益，
13: 各州
14: 聊城聊城，
15: 山东滨州，
16: 喝贼。
1: 打开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搜索 SDTV 1011 SDTV 1011。你就是你家乡的声音代言人，代言人。
0: 哎，你就是你家乡的声音代言人。咱们先来听一听泰安群里面的朋友的留言哈。
17: 明儿俩要抢网红小杨。
0: 哎，听的吗？是不是特别地道？还有朋友问说，这网红小杨是免费送的吗？对，是我们当做这个福利啊，免费送给大家的。还有看到我们鲁 A 是大家庭里面阿布也留言了，
18: 明天我要抢网红小杨。
0: 一看就是中气十足哈，感觉这个网红小杨势在必得。再来看到咱们这个鲁恩大家庭里面哈，
19: 明天我要抢网红小杨。
0: 这个有一种悄咪咪的抢小羊的感觉。还有朋友说，哦，原来这个网红小羊我搜了一下是毛绒玩具啊，我还以为是吃的那个羊呢。那这成本高了哈，一只小羊得好几千块吧，我们还得牵到您家门口是不是？咱说这网红小羊是那个一个毛绒玩具啊，特别的可爱，然后就是最近在网上特别的火，得去新疆的这个乌鲁木齐大巴扎才能买到的。再来看到咱们这个鲁 B 大家庭里面刘元鲁也留言了，
20: 明儿我得抢网红小羊。
0: 嗯，看这个就有这个语境了啊，都别拦着，都别打扰我，明天我要干嘛，我要抢网红小羊去了。好了，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也想要参与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声音代言人的活动的话，此刻呢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记好我们这个手机号156-0640-1011 156-0640-1011，又或者呢您可以直接添加我们这个微信号码哈、啊、SDTV1011 也可以找到我们 SDTV1011。

准准留言了，说终于找到大部队啦，是吧？欢迎加入哈。还有看到小美给我们留言了，说这个上次怕说怕晒黑，但这次我买了3瓶防晒霜，准备去云南、新疆、西藏用。哪里紫外线最强？我去挑战一下。那应该是西藏吧。还有看到这个小一给我们留言了，说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地方我都想去，都想报名。没事儿，咱们一个个来，不着急啊。

他都不懂，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明天这个代金券是什么时候能用啊？随时用，随时退，而且呢我们是这个全年都可以使用的啊，保价今年的全年。如果您说哎我不想去了，那个也可以没问题啊，我们再把这个押金退给您。但是只要是买了的朋友都说香，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刚才我们有提到了云南原价4999，抢完之后相当于是3999。还有像是我们的这个王牌的线路，新疆、西藏这些都能用这个券啊。小玲说了，欧洲能用吗？可以，欧洲咱们这个行程呢，出发的时间啊是9月22号，其实现在呢就应该提前来准备这些行程的资料等等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想要了解欧洲的行程的话，也是可以打电话或者加微信的，156-0640-1011，156-0640-1011。

那另外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哈，就是即日起关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车主三个字报名，山东车主呢录入有效的证件或者车牌号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了。凡是报名成功的朋友呢，都可以获得20元的加油券哈。每周呢抽取周奖30位，奖励的是2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每月呢抽取月奖15人，奖每人呢奖励的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最终大奖3位，每人奖励1吨油的大奖。另外还有特别大奖1位，奖励的是10000元摩托车1辆。我的天哪，每个月呢还抽取1台打印机。除此之外呢还有每日特别奖送给车主朋友们。直播期间呢，这个主持人是通过交警的监控系统随机选取路口文明等候的车辆，所以最近大家一定要记得锁定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调频啊。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报出您的这个车牌号，然后呢您就是听到以后向我们招一招手或者向窗外招一招手，就可以获得200元的加油券了。又是这个熟悉的味道了哈。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或者山东交警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车主三个字来报名。每周五我们是直播抽奖来公布获奖名单，那最近大家一定要记得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调频，说不定哪天我们就直接说出来您的车牌号，我都有点期待啊。哪天上班路上，哎，把我车牌号一报，往外一招手，200元到手了。还有这个朋友给我们在微信群里面留言哈，说明天抢啥羊啊？抢波尔山羊吗？咱抢的是那个毛绒玩具的那个新疆乌鲁木齐大巴扎热卖的那一款小羊啊。就是每一只小羊它都是各具特色，穿着不一样的服装，然后有的是戴着那个新疆小花帽的，有的是穿婚纱穿裙子的，特别漂亮又可爱哈、啊。

当如是给我们在微信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尼泊尔是去几天啊？7天6晚的行程哈，8月6号出发，12号返程，6499元。这次咱们去尼泊尔呢，是从济南飞广州，然后广州飞加德满都，会带大家走一下这个博卡拉，还有费瓦州泛湖，另外还有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啊，以及我们会骑大象穿越原始丛林，还去这个拉普蒂和独木舟来享受一个静态漂流。之后呢，还会有这个博哈大佛塔以及巴德冈广场等等等等哈。所以是这个非常精彩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来添加我们的微信来报名，或者是拨打电话都可以，电话呢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 微信呢是 SDTV1011， 直接来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小果果说活动真多，都有点看不过来了。没关系，稍后的时间帮大家捋一捋啊。还有朋友问说怎么进群啊，说一下您的这个车牌号，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加快速的把您拉到专属的城市群里面了。我们呢是组建了16地市的这个微信群啊，所以呢需要您说一下您在哪个城市，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第一时间的给您通过了。看到一转圈就晕，说我是路 A 的。
1: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2: 夏天用好面霜，交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3个字下单吧。
3: 战略开局，首周10万家车主集结。
4: 山东交通广播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通道开通仅6天，报名人数已经强势突破10万家。
3: 6天10万家，这不仅是一串数字，更是10万人对山东交通广播的信任与期待。感谢每一位果断出手的你，用你们的热情强势助力
4: 10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关注公众号。

0: 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1: 报名成功就能领取2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周奖30张200元加油券，月奖15张1000元加油券，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
0: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10万同行，邀你加入。
2: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查甲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4钻以及5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3: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
4: 跟我走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梁给我们留言了，说主持人，我是枣庄鲁地的，快把我拉进群里。好的，马上把你拉到这个鲁地大家庭的微信群里啊。还有这个贺达也说了，我也是鲁地的。哎，今天枣庄的朋友特别多啊。然后还有一转圈就晕，说我是鲁 A 的，可以把我拉进鲁 A 群吗？没问题啊。还看到少年说了，想进这个青岛群，没问题。只要是此刻您正在听节目啊，添加我们的微信，都可以把大家拉到专属的城市群当中。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小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直接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看到香香给我们留言了，说自己出去玩真的没有跟团游有意思，因为什么都不用想，自己还得做攻略，是吧？很多朋友自己 DIY 了行程之后就说，哎呀，还是跟团比较香，尤其是这种有主持人带队的团啊，首先就是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跟别人都是不太熟悉，会不会尴尬呀？不会的啊，一开始可能大家稍微有一点小害羞，但后来玩到一起，大家都可能都不理我们了。比如说我像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我带的那个重庆团就是这样，有一个姐姐带家里的这个闺女啊，刚高考完，而另外一个姐姐也是，本来两个人都不太熟，结果到最后处成闺蜜了。然后两个小朋友现在也是保持联系啊，据说也是考上不错的学校。那我们一开始呢，肯定会给大家做一些这种小的互动啊、活动啊，包括在吃饭的时候啊，我们去一些这种音乐餐吧，或者说是这种有歌舞演出的，就让大家快速的融入起来。然后一开始那个姐姐还是比较害羞，后来就直接在上面领舞啊，带着我们跳舞。

0: 是青岛的，欢迎大家，都是可以进到我们这个专属城市群的。有朋友问了，说可以进枣庄群吗？可以，又来一位枣庄的朋友是吧？广志说了，我想进临沂群，行。一路畅通说了，我是鲁地枣庄，怎么今天枣庄的朋友这么多？是不是今天这个枣庄信号满格呀？看到这个小易说了，听了你们节目好几天了，今天准备进群。哇，原来你是一个喜欢观察的朋友是吧？先观察一下，这个节目靠谱吗？然后再进这个微信群是吧？到时候我们会群发通知大家的哈。那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是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再说一遍是 SDTV1011， 重复一下是 SDTV1011， 或者添加156-0640-1011 156-0640-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又看到有非常多的新朋友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了啊，继续来点一下名儿，欢迎郭华斌，然后还有这个小飞飞，还有这个宏伟、博奥普勒啊，还有 Juice 以及这个小杨。武陵说群里真热闹，终于找到组织了是吧？每天我们群里都特别的热闹啊，然后不定期的给大家发福利，而且每天呢我们都会有这个畅游大挑战的环节。如果您对您的家乡话特别自信的话，欢迎每天参与一下啊。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那现在呢，这到了夏天了啊，天气也是比较炎热的。夏天护肤最大的误区就是只补水，但是不修护。很多人脸看着干，其实就是屏障受损了，肌底发炎了。普通的爽肤水呢，只能是表面湿敷一下啊，几分钟就干了，而且越敷越敏感，越干越暗沉。那今天呢，我们教广商城给大家带来是真正能养皮的好产品，护肤打底海蓝之谜精粹水哈、专门针对夏天产生的干纹细纹，还有这个皮肤的补胶原撑紧致，越用脸是越饱满细腻的。最关键的一点呢，是它有这个水凝胶渗透科技，质地呢是很润，但是完全不粘不闷痘，油皮用呢不泛光，而且呢这个混油皮用的是比较清爽能维稳的，干皮用的是可以长效锁水的，而且它可以打开肌肤的一个吸收通道啊，后面继续用面霜啊护肤品直接效果翻倍。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护肤品不吸收，脸的状态忽好忽坏，一定要用它来打底，真正的做到把屏障呢给保养好了，给养稳了。那今天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商城呢也是正品直供，渠道保真，夏天想要稳住这个皮肤的稳定性，然后年轻好肤质的朋友可以用一下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哈。官方售价150毫升1450，交广商城的150毫升上新价格只需要499，直接来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山东交通广播这公众号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所有的商品呢都可以登录到掌上海关的 APP 来进行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吧。
1: 大家好，我叫王红丽，我是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的新高一学生。这个假期我跟随山东交通广播的卢老师还有团友们一起踏上了精彩的北疆之旅，去看看地理课本上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那片我心驰神往的土地。一路前行，大美新疆的蓝天白云依旧，他们注视着兵团的建设者将这片荒漠戈壁打造成绿洲田地，见证着新疆人民红润的脸庞上洋溢出幸福的笑容。伫立于茫茫草原之上，闭上眼睛，张开双臂，清风拂过衣袖，那一刻，风就是文字，风就是音乐，风就是语言。它将我带回建国初期的新疆，在田边望着兵团的战士们用锄头播种下一颗颗滚烫的心。风带来那炙热的温度，隔着布料，今天的我用一颗同样炽烈的心感受那同频的心跳。这一路从澄澈湖海、苍茫戈壁到林海村落、千年文脉，有自然奇观，亦有人间烟火，有发展，有希望，有故事，有人生。这趟旅程 我感受自然。

享受自由，并深受感动，感受连绵山峦的呼吸节奏，享受俯身马背小跑下山的快乐，感动于四处可见的民族团结标语。坐在飞机上，望向远处的雪山，我深切意识到，我爱着这片土地，爱它的美景，爱它的变迁，爱它凝聚着全国各族人民的那份浓厚的家国情怀。我想，往后的人生中，我将会带着这份宝贵的记忆，再度踏上新疆的土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设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提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 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侯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 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0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101，156-0640-110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 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2: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2: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2: 淄博 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2: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2: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欢迎收听。Hello，
2: 各位周末好，欢迎各位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为大家带来的汽车排行榜之汽车音乐排行榜。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周末快乐。相信在每一个开车的时刻，很多朋友都会选择有音乐的陪伴，汽车和音乐绝对是人生路上的最佳陪伴。一个人独自赶路，音乐是最懂你的陪伴。 一家人温馨出行，音乐是最暖的氛围。一群人结伴在路上，音乐就是最快乐的共鸣。只要有音乐填满车厢，每一段行程都是最美好的时光。在我们周日的节目当中，我会把最近车友朋友们给我推荐的自己在开车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些音乐歌曲推荐给更多的此刻正在电波还有网络端的你。当然汽车音乐排行榜永远属于每一位在路上的你。如果你最近在开车的途中， 中也遇到了入耳入心入神的宝藏歌曲，欢迎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把你的开车心头好，旅途必听歌单分享给更多同在路上的朋友，让好音乐被更多人听见，让每段车程都有歌声相伴。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放下疲惫，握紧方向盘，跟着节奏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我是特斯拉车主无敌小怪兽，我最喜欢的歌是《乘风破浪》。

0: 选。
1: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1: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2: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3: 严谨权威的分析，
4: 专业诚意的服务。
5: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6: 行之所向，选你所爱，
7: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5: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我们会邀请我们的车友朋友们成为主角，把自己最近在开车的时候听到的入耳、入心、入神，特别能够带来情绪价值的一些好的汽车音乐推荐给大家。当然也欢迎你，除了可以分享你喜欢听到的好听的音乐，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实时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音乐的推荐群了。在里面可以分享啊，你在日常开车的过程当中，最近又有哪首单曲在循环播放啊，又有哪首好听的音乐是在最近特别能够打动你的，让我们在每个周末带着音乐和好心情一起出发。
7: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 5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加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我是大白，是雷克萨斯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听的三首音乐是《迷迭香》《晴天》《爱江山更爱美人》。汽车音乐，我和爱车的思想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
2: 欢迎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除了好听的音乐，我们还有交广商城的好物要诚心诚意的推荐给大家。夏日滋补，一份营养满满的好海参是少不了的。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了一款好海参，它产自于大连的长海县，是深海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生长周期足，所以营养呢就更加的丰富。它的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很干净，零添加。身体呢是饱满厚实的，肉质是 Q 弹筋道的，口感和营养双双在线。它是开袋即食的，平时加个菜或者是日常当早餐都很方便。交广车友的专属团购福利限时开启，原价呢是499块钱一斤，现在我们的特惠价只要299，更有买五送一、买八送二的囤货装，2380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0斤，性价比拉满了。现在下单还会再送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极速发货，抓紧时间在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二字下单吧。发海参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

0: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幸福快
6: 一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玩法攻略来啦！认真听啊，第一，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三个字，一键报名，报名成功了就可以领取20块钱的加油卡或充电卡了。第二个，那就要看我雷哥的了啊，我还有一条中奖的秘密通道，那就是周一到周五，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会在山东交警大屏幕前守候你的到来。当我们喊出你的车号，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抓紧时间挥手示意，那咱们就对上暗号了，200块钱的加油卡就是你的了。锁定 FM101.1， 幸运大奖属于你，期待我们的神

0: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1: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2: 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3: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1: 车友活动开不停，
4: 我们懂车，更懂你。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1: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排行榜，为大家带来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希望能够邀请我们的车友、听众、网友成为这个节目的主角，把你们平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好听的音乐，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各位好朋友们。车轮向前，歌声相伴，汽车和音乐从来都是最默契的拍档。一个人安静赶路，一家人欢声笑语，一群人结伴同行，只要车厢里有旋律，平凡的路途也会变得温柔又闪亮。所以此刻你和谁在一起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你也有一听就爱上、一路循环播放的心头好的歌曲，欢迎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把你的车载私藏歌单分享给更多在路上的朋友，让好歌被更多的人听见，让每次出发都有歌声同行。周日的时间，汽车排行榜把更多美好带到你的身边。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0: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加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嗨，各位车友大家好，我是南京音乐广播汽车原动力的主播谢源。毛不易的愿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把它推荐给你。两人三餐四季一生的模样，其实我对生活真的没有特别大的奢求，觉得平安平淡平凡平静就很好。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
2: 很多朋友在发好车主啊，没有问题。如果还不知道这个消息的朋友，咱们听好了啊。目前呢有一个非常棒的活动，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咱们所有山东的车主啊都可以报名，只要报名成功呢就会获得20块钱的加油券，每周呢咱们抽30个周奖，奖励的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每月呢咱们有15个月奖，抽的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终极大奖就非常给力了啊，每人奖励1吨油，会有3位幸运得主。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棒的特别大奖，就是1万元摩托车一辆啊，奖励的是1万元摩托车，每月呢咱们还会抽1台打印机，就是奖品啊不光是有这个加油券啊，用电券啊，还有摩托车呀，还有这个打印机啊，这个奖品可以说是非常丰富了。另外啊咱们还有一个每天特别奖，这个是跟我们主持人在直播间互动的啊，那我们主持人呢到时候会通过交警的监控系统来啊，这个固定的点位选择一些随机路口等候的文明车辆，您只要开着车听着节目，听到了我们的互动，一招手一回应，哎，就可以获得200块钱的加油券，这一周的这个油钱可就出来了，所以是非常棒的一个活动啊！而且呢，这个本身它的意义非常的好，就是需要大家呢，百日零违法，而且呢，就是一直把这个不违法、零违法啊，当成一个日常咱们去追求的事情。想要报名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啊，就发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就能报名了。或者呢您在山东交警这个微信。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5: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6: 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7: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8: 车友活动嗨不停，
9: 我们懂车更懂你，
4: 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10: 周末好，各位，上午10点到11点，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胡明。那我们特别推出了汽车音乐排行榜，邀请我们的各位车友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最近开车听到的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推荐给大家。我一直觉得汽车和音乐是最懂彼此的灵魂搭档，车轮是节奏，风是和声，路是旋律，车厢就是我们移动的小世界。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陪伴，一家人的时候音乐是温暖，一群人的时候音乐就是快乐。不管你奔赴何方，只要音乐响起， 路途就不再孤单，心情也会跟着明亮起来了。所以最近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在一直单曲循环的？有哪一首歌让你一下心情就变得豁然开朗，又或者是沉静下来了？欢迎你推荐给我们，和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了。也欢迎你在下一期的时候能够把你的推荐带给更多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我们音乐继续。
11: 岁月深覆真嘲笑我执拗，你真人流却还心怀英勇，有些事无人懂，但孤独而长久的去热爱也光荣。这个故事投入就能感动，决战时候烟火照着长空。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嗨，各位车友大家好，我是南京音乐广播汽车原动力的主播谢元。一首动听的歌曲总是会被很多的歌手翻唱，韩红翻唱过这世界那么多人，感动了无数听众。原唱莫文蔚在电影当中的演唱爱而不得很感人，林志炫呢在音乐节目当中也唱过这首歌，孤傲眷恋很美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世界那么多人。这是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最后一点时间，和大家说点开心的事儿，说一说暑期旅行。现在呢，我们这个多条宝藏线路啊，都是火热招募当中的。跟着我们山东交广走，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咱们都是主持人带队啊，咱们特别定制的一些线路，就是省心省钱。您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正在招募当中的一些线路啊，图文的详情就会推给您了。像现在我们重磅推荐的8月10号出发的西藏的行程啊，全程咱们入住的都是4钻供养酒店，在临支的时候呢，直接升级的5钻，睡眠当中就能够适应高原环境啊，就是更加舒适一些。而且呢，不走寻常路，咱们专门安排的是夜游布达拉宫，是白天看到的啊，完全不一样的震撼的场景，还会在雅鲁藏布大峡谷守候中国最美雪峰南迦巴瓦的真容啊。总之这个精彩的景色咱们都会去看到，而且主持人带队，管家24小时服务，一价全含，每个人只要6999块钱，只剩最后几个席位了。而如果您觉得西藏呢海拔有点高，哎，也可以看一看云南卢力乡这个线路，这是8月18号出发，咱们配备了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啊，135度可以半躺的皮质座椅，就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哎，您也不会累，躺着看风景啊。那么在泸沽湖坐着筑槽船看花朵在脚下漂浮，那么在香格里拉的独克宗古城可以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晚上再去尝尝什么过桥米线啊、君子宴等等啊，当地的特色美食。6天的时间，一价全含，才4999，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之高了。那么名额都不是特别多啊，因为我们都是小团制，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号码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而想出国玩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9月22号出发的一个欧洲4国啊，德、法、意、瑞。这4个国家的12天的一个深度游，从北京直飞啊，比较的舒适，一价全含是每人26999，这个性价比也是特别的高。此外呢，8月份咱们还有新疆伊犁的一个团期啊，风景也是非常的美，还有尼泊尔的线路免签政策呢也是相当便利啊。那只有一条，就是名额都不多，因为咱们都是小团制，大家不要等到最后咱们再去打电话咨询报名，可能就没有那么合适了啊！抓紧来咨询，抓紧来报名，号码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夏天永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炸裂开局，首周10万家车主集结。
5: 山东交通广播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通道开通仅6天，报名人数已经强势突破10万家。
4: 6天10万家，这不仅是一串数字，更是10万人对山东交通广播的信任与期待。感谢每一位果断出手的你，用你们的热情强势助力
5: 10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4: 报名成功就能领取2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周奖30张200元加油券，月奖15张1000元加油券，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
5: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10万同行，邀你加入。
6: 想买摩托车，
7: 想卖摩托车，
6: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8: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9: 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来到燃情骑士做客，我是武红。新老朋友们好，此刻呢跟大家一起进入到燃情骑士的环节当中。今天啊做客节目的是来自于贝纳利这个品牌的夏沫老师，我们欢迎一位女士跟我们来聊聊拉力摩托车，这个确实啊反差萌就立刻显现了，让我们先来欢迎一下夏沫老师。嗨，夏沫好呀。
10: 哎，节目主持人你好。
9: 一听这个声音就知道是个很温柔的女士，但是夏沫，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车型，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是吧？选拉力，必选贝纳利，是不是有这么一个 slogan， 对吧？
10: 是的，因为这个贝纳利的咱拉力车的话，它的销量也是遥遥领先的。
9: 嗯，所以你看啊，让这么一个温柔的女生现在跟我们来聊拉力摩托车，确实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反差的感觉。但是我想问一下啊，夏沫，在你第一次接触到贝纳利的时候，你能不能给我回忆一下，那是大约得多少年前啊？
10: 7、8年前了吧。
9: 哦，好久了，你看这么个回忆法就证明这个车型接触好久了。那你当时啊，作为一个女生，你看待这种拉力车的时候，你第一印象是什么？
10: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驾照，是出去跟朋友然后去爬山，看到一款这么大的一个摩托车，就当时感觉这车好大好帅啊。就那时候不懂配置，什么都不懂，就一眼看好帅，它好帅，好霸气。
9: 嗯，就即便是女孩子哈，对这个车从外观颜值一眼看上去也觉得相当的霸气啊。
10: 对，
9: 就如果说是第一次就像你一样哈，没接触过这种车型的一些朋友的眼中，看到这个车可能会觉得这个车威武，是吧？就是因为我们一般的女孩子在这种车面前第一反应就是，哇塞，这个车我连估计推我都推不动吧。
10: 是的，
9: 就是那种感觉。那你后来接触的之后，因为你那会儿还是 连驾照都没有，只是玩的时候看见人这种车能跑山了不起。那你后来你真正接触它的时候，那你的感受和你当时看到它的那个有什么变化吗？
10: 我刚看到这个车的时候是觉得它好看，但是当我学了驾照以后，后来来这上班的时候就接触了贝纳利。
9: 嗯，
10: 因为从一开始也是在路上看到这个车，我喜欢，所以我才学了驾照。然后到在这上班中间隔了有将近半年多的一个时间。当我再见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说，哎呦，这个车的性能配置再加上各个车友过来保养，他们聊的他们在路上的一个骑行的一个故事，就对这个车就有了一种敬畏，太喜欢，无法形容的喜欢。
9: 好家伙，
10: 你看见他就想出去
9: 就是一直不动，就是一定得骑上它，好好的去溜一溜车的那种感觉，要不然就埋没了它的性能，对吧？
10: 是的。
9: 贝纳利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好吗？一定有此刻我们有一些车友朋友们第一次听到这个品牌，也第一次听到拉力这种车型。朋友们，你不管原来接触没接触过它，咱就听这个关键词，这是一辆拉力摩托车。它的这样的一个形容，它这样一个前缀形容一辆摩托车，你就知道一定是跟那种普通的我们作为带通勤代步的踏板有着很大的区别。跑拉力就意味着它能够适应很多路况，不仅仅是城市当中，像这种平平的柏油路好走的路，就证明它能够什么恨不能的翻山越岭，且它能够坚持长途，长途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好了，咱为拉力而生的车型，这就已经能够概括出来它性能上一定要强悍的地方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请小莫同学跟我们一起来说说看啊，最近贝纳利有一些新的车型，我们结合新车型来说说看，小个子也能骑的大排量的 ADV， 这是一种怎样的形容？
10: 好的，最近刚上了咱们一个新款，这个月发布的，然后是咱们552X的电子油门版。电子油门它分了两个版本，一个是越野版，越野版的坐高是825，然后咱们矮个子可以骑它的公路版，公路版的坐高是一个795，那么795的坐高对于咱们1.7米、1.75米这个身高是非常友好的。如果你的身高到了1.8米，那么咱可以选择咱们的越野版本825的，那是比较不错的哈。然后而且这个车颜色，然后有白色，年轻人比较喜欢，可能女孩子我也比较喜欢。啊，白色的很干净，是之前往年都没有的一个颜色，今年第一年上。
9: 而且我觉得这款车，它如果你了解了一下配置之后，再去对标那个价格，你就会觉得说，哎，确实是有优势。如果说你光上来之后就冲着这个价格来，你不了解这个配置，你可能会觉得呀，这个摩托车为啥小几万了呢？啊，是吧？因为它的售价来到了3万左右，是吧？
10: 对，它的售价来到了36880。有什么呢？就是相比咱之前的一些拉力车，它有了定速巡航。如果咱们跑长途摩旅的情况下，这个定速巡航它可以解放咱们的手的来回换挡，它就跟咱汽车似的，它有定速巡航，它比较方便了一些。
9: 省力气。
10: 对，省力气。然后它有前后的行车记录仪，增加了咱们的一个安全的一个配置。还有这个车它有了一个双向快排。双向快排的话，就不用咱们来回捏离合换挡了，对吧？捏离合太麻烦了，不捏离合就直接换挡，对吧？尤其是女孩，对女孩子非常友好。这个女孩子有时候她来回换，她就觉得手忙脚乱，对吧？这个尤其是新手就不会感觉到手忙脚乱。
9: 你见到路上有女孩子骑这种大摩托、大拉力车型哦，你就觉得哇塞，独是一份风景。你会觉得像独立这样的词，或者是说像勇气这样的词，你就一股脑的恨不能想往这个女骑身上堆，你就会觉得哇塞，这好厉害啊，就是那种感觉。男士如果骑这么一个大车的话，咱们也可能会觉得说一定是有一颗自由的心，说走就走，而且是向往远方，还有就是不畏坦途啊，就是不是说一定要光行坦途这种路，所谓的啊，它一定是要经过有一些盘山越岭的那种感受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跟大家呢继续让请夏沫同学待会儿跟我们来说说看啊，霸气侧漏的外观，再加上有很多不仅仅是它风格经典，再加上配置又很符合现代，我们又要追求安全又要追求舒适这种不同的一些区别，再来说一说拉力。贝纳利呢， 还是得说回去那个霸气的外观啊，我想请夏沫同学来说一下，它是有传承的。
10: 对，然后它最早的时候是咱们贝纳利的502，然后后续的话，因为我有的，然后觉得这个车的话动力是不够，慢慢升级到咱们的552。552的话销量一直是非常前茅的，然后后期的话咱们的502就停产了，现在直接就是552、702以及咱们的902。
9: 你把这个552换算一下好吗？我们把它换算成跟车比，它大约是个什么排量？慢慢想一下啊。
10: 这个、
9: 对、
10: 啊，这个车的话，它最速度哈、啊，它的速度能跑到190。
9: 朋友们，你一般的油车设计的最高时速，你想想是多少？就算是纯电车，最高设计时速大概是多少？这是一辆摩托车，大家想想看啊！你觉得你要再这么比，你就说它3万左右的价位，你是不是觉得它性价比就出来了呢？这只是一个点，让夏沫同学继续跟大家说，的拉力它整个的长途骑行的距离可以到多少？
10: 有这么一个车友是跟我说的，他早晨9点的时候在济南吃着咱们早餐甜馍，到了晚上的9点，在西安喝着羊汤。
9: 哦哟，行，
10: 你看他们就这么跑的。
9: 行，我觉得贝纳利的这个特点体现出来了，朋友们喜欢贝纳利这款车，让夏沫同学一形容，能骑这种摩托车车型的人，再回顾一下他的 slogan， 选拉力。必选贝纳利，这个特点就能体现出来了吧，朋友们，确实厉害啊！不光是好看，它其实还是源自于意大利的一个设计的传承。它不仅仅是好看啊，不仅是国内，在欧洲市场，它常年也是位居非常前列的一个排名。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血统传承就不仅仅是这些年我们根据国内市场的需求变化再去变化，它实际上在欧洲已经盛行了好久了，好多好多年了。要知道意大利的审美设计非常非常在线啊，夏沫，你想想奢侈品品牌有多少出自意大利，对吧？它的那种经典设计啊，放眼我们来说到 ADV 这个车型当中，它确实是很成功的。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车的可玩性，我们待会儿跟大家中差宣传过后说说它的探险的性能吧。就是你得保证我长途骑行我能骑得了长途，但同时你还得保证我骑长途的时候万一有点啥的话，你这适应路况的能力怎么样啊，不然你不能白叫 ADV 啊。对吧，就是类似这种车型。让我们收音机旁更多的一些车友们或者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咱们来感受一下啊。如果你以前认知就是我们路上骑的那种踏板摩托，哎，这个非常的轻巧方便作为一个代步工具，那么你在进阶路上的摩托车拉力车型，好家伙，这款贝纳利就是这个品牌的不同车型超级的有看点。我想考一下夏沫同学，你知道此时此刻在前两天7月24号，我们刚刚有一个深入人心的车友的活动“白日零违法”开始了不？来，夏沫同学，你知道报名人数能到多少？也同时让大家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正在听节目的我们的车友朋友们来猜猜看，3天的时间，我们的报名人数你觉得能突破多少？不完全统计啊，
10: 报名
9: 对，就3天，就3天，
10: 一个活动是吧？
9: 百日零违法，你就能有机会赢1万元加油卡。
10: 哇，这个好啊，3天这么热的天，80-90人，因为天太热了，我得保守着保守。
9: 86000人，截止到昨天上午，今天上午我还现在没有跟后台的负责的，我还没有跟后台的我们的数据去让技术老师帮我核实。昨天上午我上节目的时候就告诉我已经86000人了。
10: 这天热看来不影响
9: 大家的报名热情，所以待会儿夏沫一定要听一听怎么报名好吗？

0: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战略开局，首周10万家车主集结，由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6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10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6: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10万骑鲁车主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7: 想买摩托车，想卖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8: 嗨，各位好，新老朋友们好，此刻欢迎大家一起来到燃情骑士做客，我是武红，正在济南通过电波给大家一起服务。当然如果此刻也有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也向大家问好，在视频号当中也能看到真人来直播了。以前呢有车友就说了，嘿，听了这么多年的广播，不知道真人长什么样子，现在我们也打造能够看得见的广播，不仅能看到我们主持人整个直播间的形态，大家也能看到，可以看到啊，直播的时候确实前面有3台电脑在，有朋友就很好奇说，哎，那它都是做什么用的呢？以后欢迎大家直播的时候多来一起互动，咱们慢慢的跟大家来说。但今天还是要汇报好消息，刚才呢我们有请到的是贝纳利这个品牌 BK2 这边的夏墨老师，和大家来说说贝纳利。这是一个拉力摩托车，是个 ADV 的车型，很多喜欢摩托车的朋友可能呢对这种车型比较了解，但一定一定有很多朋友都没听过，说这是啥，什么样的摩托车。我来给你形容一下啊，它不是我们普通代步的踏板，它是一个超级超级能够载着你梦想前行的，带有诗和远方的巨大个儿的摩托车，拉力车型，所以就意味着它的配置要非常的安全先进，能够让你承担很长的摩旅的骑行。比如刚才说从济南早上起来还在喝甜沫呢，晚上的时候就已经西安城墙那边呢去 古城墙溜达去了。你说这是多么牛的车型才能做到？大家开车，你想想你怎么开，你可能都有压力，你更何况骑摩托车，这个性能是相当彪悍的，可以用这个词儿去形容了。那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车型就是贝纳利，它不仅源自于意大利的美学设计，但同时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在欧洲都已经是非常历史久远的了。我们今天请夏沫同学跟大家继续来介绍，但是介绍之前我让夏沫猜了，你怎么也没能猜中，有截止昨天上午就86000人报名了吧？
9: 是的，没猜到，都惊讶到我了。
8: 都已经惊讶到你了是吗？就像当年贝纳利惊讶你一样是吗？
9: 是的。
8: 嗯，所以你觉得遵章驾驶是不是有好处？
9: 是的是的。
8: 你觉得我可以坚持100天，我努力啊，我就是不违章，并不是说因为交警要奖励我啊，我就不违章。其实不违章，首先作为我们所有骑车人以及我们开车人来说，首先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只要你有山东的车，山东的车号必须是鲁打头的车号哈，就是不好意思了，你比如说你是来自于四川，你是来自于贵州，我们也非常感谢你能听到我们的活动，但是我们这次还是为了奖励山东的车主，所以把这个范围就只限定在了只有我们山东的车号才能参与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号，只需要一件事儿，像莫同学下了直播你快去哈，呼朋引伴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周奖我们开30位，30位幸运的车友将会获得的是200元的加油券和或者是200元的充电券，因为可能有一些新能源车主对吧，我们给到大家准备的是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都是200块钱的。然后接下来一个月咱把这个金额不光是翻倍，翻5倍，我们会给大家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1000块钱的充电券，加油啊夏沫同学。
9: 好的好的，
8: 试试看是不是有这样的好运好吗？嗯，
9: 1000块的油卡可以骑一个月的摩托车，加油，绝对
8: 妥妥的，
9: 绰绰有余。
8: 哎，绰绰有余，你代步你根本用不了好吗？绝对用不了。对，
9: 代步用不了，
8: 代步绝对用不了啊。如果要是正常的，我们要是家里面的小车，你就是正常上下班的话，小车它也花不了这个钱，你正常代步骑这个骑个车或者是开个车，这都用不了。100天就是到我们现在是7月24号开始的哈，我们会截止到10月底11月初的时候给大家抽大奖。大奖是什么呢？大奖是10000块钱的加油卡，3个人，是3个人1人10000块钱的加油卡，并不是3个人平分这10000块钱好吗？就是1个人10000块钱哦。而且我们已经非常非常就是努力了，因为这种大额的中奖实际上是要交税的，但是税钱我们替你掏了，中石油，感谢中石油哈，中石油给大家全都想到了，这些他们来费用全部承担，就是想让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纯中奖。我觉得是挺这个事儿考虑的非常周到了。10000块钱的加油卡还没结束，我们会单独抽一辆钱江摩托，1万元的钱江摩托。大家都知道钱江在踏板就是作为交通工具属性来说的话，它非常非常的好用且大牌，且这么多年了技术巨成熟无比，我们给大家讲全新的一辆崭崭新的钱江摩托，还有摩托车在等着你哦，不用大家花钱买，免费奖励的。这是同时我们还有激光打印机，不是家里面那种随随便便一个小小的打印机，不是，我们还有激光打印机，一个月跟月奖那个1000块钱一起再抽额外的，一个月一个那个大的激光打印机，朋友们，哇塞了，这超级好，就那10000块钱咱都不用说啊，就冲那打印机我都特别想报名。这万一要抽中了实在太好用了，所以快记得啊，报名的方法叫什么来？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好车主，好车主哈，这仨字儿，好车主。夏沫同学此刻你就说要是不连线你就现在能报名了。你得、
9: 哎、我现在拿另一个手机已经报了。
8: 哦哟，这么厉害，利索利索，非常利索，欢迎呼朋引伴好吗？尤其是我们那些贝纳利的车主们，大家呢随时都可以中个奖的话，这妥妥的济南到西安再跑一圈去吧，油现在给你报销了，对吧？欢迎大家呢呼朋引伴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另外还有一个啊，夏沫，这个还没结束啊， 你知道我们还有一个彩蛋在哪儿吗？
9: 还有彩蛋
8: 那必须有彩蛋。我们在早晨起来的早高峰8点到9点这个时段里面，我们会派出我们的记者去到交警总队指挥中心，在指挥中心跟我们交警一起在一个大屏幕上随机选择路口，如果正好选择了你上下班必须经过的那个路口，然后又觉得你停车非常好，你又没越线没闯红灯，停车非常的好，那么我们念出你的车号来，你只需要给我们招招手，同样奖励200块钱的加油券，就这么简单。所以我想问大家，哎，对，所以我想问大家，全省的车友朋友们，你想让我们上哪个路口去，你能不能来此刻告诉一下我？你现在你能不能跟我说，我们可以给大家排个名啊，比如说呼声特别高的，我就想让我们台门口的京石路顺耕路路口这个地方中奖几率高一点，来你给我发个路口好吗？我们如果说中奖的这个，因为有些路口可能大家呼声比较高，我们想办法让记者满足一下大家的心愿，到那个路口给大家增加一下抽奖好不好？这个每天是额外2个人，星期一到星期五是额外2个人，只要你在路口见到那个红灯的时候认真停车，哎，我们只要看到了你遵章驾驶，或者你礼让行人了，就是有很好的文明的驾驶习惯，我们就肯定能够想办法抽到。如果你在这个路口，有谁可以想说上我们家这个路口来，你可以把你家那个路口地址发给我好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全省的车友朋友们，你想让我们早晨起来抽奖记者到哪个路口去，欢迎大家把路口发给我。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把你家门口呼声比较高的路口直接发送就好了。你门口那个西沙路口，你也可以让朋友们多替你发2遍，看能不能是有西沙路口，好不好？
9: 我天天走的路口。
8: 哎，对，我们期待一下啊，期待一下，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呼朋引伴，把你家门口的那个路口多多的发送一下，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下互动。夏末，我们跟大家刚才说到了贝纳利啊，因为它非常非常的适合骑行，是长途的那种骑行。那么刚才你也讲了，配置啊、性能啊是很卓越的。那咱们来讲讲看啊，因为有很多的车友到你那儿去保养车啊，都会聊天，那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你觉得是我们这些车友反馈很好用的呢？
9: 这个车的话稳定性比较好。而且说好多车友啊反映这个车比较沉，但是这个车沉，它跑的速度一旦上来的时候，它非常的稳。
8: 嗯嗯，
9: 就这个车它跑的速度一旦起来，不像有一些车型它会发飘，它不飘。所以它的为什么说好多说这个车能跑到190的速度，就是它因为它的稳定性是非常好的。
8: 嗯，但是咱高速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哈，限速的时候就120，你懂的。
9: 啊，对对对
8: 对对，要保证安全。
9: 我说的是极速啊，
8: 对对，就是它的设计极限速度。
9: 对对对对，设计的极限速度。再有就是说，客户说这个车的话，因为它保有量比较高，它的后期啊，咱万一说就是在上小摔小磕、刮刮蹭蹭的，那这个件儿比较便宜。
8: 嗯。太好了，我就喜欢听这种话，
9: 比较实用的就是哈。
8: 对，
9: 然后因为再有就是这个车的保有量也比较高，然后全国各地的 4S 店也比较多，您不管骑行到了哪一个城市，然后您说走到这儿，好，我的车该保养了，随时都可以到附近的 4S 店去保养去检测。
8: 你知道以前我们师傅们、
9: 就是、
8: 对，以前我们开车的时候，很多司机师傅就对这种车有一个评价，叫泼辣、皮实、耐用，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保养便宜，维修就属于那种什么呢，就是哎呀，你看就这个突然在路上发现它有点不灵光哈，然后你突然会发现说，哎，扔哪儿它都能有人给我修得了，它不像有些车很娇气，你还没拿2把刷子吧，你根本还修不了它，而且那个件儿吧可能就得是1个月3个月才可能到你手里，老难了。它不是，它就属于那种啥呀，很忠诚的伙伴，你把它扔哪儿，哎，你发现说行，都有人能给我修得了，这真好。它就属于很合适的一种哈，一会儿给大家继续。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一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玩法攻略来啦！认真听啊，第一，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三个字，一键报名，报名成功了就可以领取20块钱的加油卡或充电卡了。第二个，那就要看我雷哥的了啊，我还有一条中奖的秘密通道，那就是周一到周五，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会在山东交警大屏幕前守候你的到来。当我们喊出你的车号，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抓紧时间挥手示意，那咱们就对上暗号了，200块钱的加油卡就是你的了。锁定 FM101.1， 幸运大奖属于你，期待我们的神

0: 想买摩托车，
1: 想买摩托车，
0: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2: 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燃情骑士，我是武红，欢迎新老朋友们一起来做客。今天节目当中刚刚跟大家说，好车主报名一起参与，骑鲁守护，平安相伴，欢迎各位一起来到新一季百日临违法的报名当中来，只需要在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好车主，好车主就可以直接扫码报名。不管呢您是家里面有什么样的车型啊，我们不限，不管是说我们开大货车的，开大客车的，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职业驾驶员、网约车、出租车，以及我们的私家车友朋友们，大家都可以分门别类一起报名，前提只有一个，就是山东的车主。因为这次呢，我们还是希望在山东地界上奖励我们山东的好车主，希望大家守法就是最大的平安。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看到朋友们好多都已经来报名了，别忘了我们还有两个新鲜的非常有趣的互动，在每天周一到周五的早上8点到9点，我们会有记者在交警总队的直播间会随机抽取路口给大家派发这个幸运200元的加油券，每天两个人。那么就请问各位了，您想让我们的记者去哪个路口呢？您可以把您家门口常经过的一些路口发给我们，如果呼声比较高的话，我们也真心的想办法能满足大家的要求啊。全山东各地的朋友都欢迎来说说看，你想让我们去哪个路口。刚才呢还有车友听到我们新疆的招募，也会问到了，确实啊，孩子们可能暑假已经过半了，很多家长呢如果说还没请年假，就想着不行，8月份呢得赶紧带着孩子请个年假啊，去出去玩一玩。这个暑假我们问的最多的一句就是，暑假到底带娃去哪儿呢？别纠结，我们想走得远一点的话，怕老人孩子吃不消，那没关系，那我们就给大家呢推荐一下非常给力的纯玩逛吃逛吃的云南。我们这次云南呢去到的也是很适合大家逛吃的，不仅仅有各位非常喜欢的像这个丽江啊、香格里拉啊这种啊，云南因为吃超级适合，它呢口味非常的丰富啊，这个各种小吃也超级超级的多，所以如果是带着孩子带着老人，你绝对能够挑到你爱的，包括那种非常清淡的，因为过桥米线是非常非常清淡，它是鸡汤烫的，很清淡，但是你说想吃点重口味的那种冲的菜，各种的啊，那种冲的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认为这是水果呀，哎不，在他那儿都是菜什么像草莓呀、芒果呀、木瓜呀等等啊，在他那儿全用各种各样的冲的方法，可以做成非常好吃的凉拌菜啊，这些呢口味偏重一点点，都看你自己的需求，真的是各式各样都能满足你。当然你说我还是希望趁着难得的这个假期去更远一点的，不要辜负这个夏天，那我们有西藏，我们全部提供的是4钻以上弥散式供养的酒店，再加上林芝给大家安排的升级5钻以上的酒店，因为这个线路非常的妥帖，它是由低海拔慢慢的往高海拔的卡罗拉冰川那个行进，所以呢你不用担心不适应，第一我们有随队的医生，第二弥散式的酒店都全部供氧是随时随地的，包括车上哈，车上都有氧气瓶，这个我带过队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说，像林芝都没感觉的，林芝它3000多完全是非常好的可以适应的，你真的就是睡一觉神清气爽，而且给到大家有那个鲁朗的石锅鸡呀，有那种藏式地道的牦牛火锅呀，哇塞了，现在我都觉得一说流口水好馋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就觉得它的那个食物啊，跟我们当地确实不太容易能得到。因为牦牛，我们空运回山东的话，它那个味道怎么能够赶得上在当地的新鲜的那种牦牛锅呢？是吧？还有那种鲁朗的石锅鸡，我们每一个吃完的，就我上次带队啊，有一些大哥大姐或者有叔叔跟着我，都想问我说：“武红，这个锅你问问他们有哪儿卖吗？”想买他们那个石锅，他那个石锅非常传承，是可能从姥姥辈儿就开始用，然后再传给妈妈，妈妈又用，非常非常的耐用，它保存食物那种新鲜锁鲜非常非常的给力，我都很 觉得说哇塞了，如果用这个锅去煲各种汤它都是好喝的。还有更远一点的是哪里啊？当然也没有说更远了，就是跟西藏差不多的新疆。我们新疆的这个夏天带着大家呢去到的是独库公路，是伊犁、赛里木湖，性价比直接拉满啊！如果说再要远一点，我们九月份还有给孩子可以去到的是欧洲四国，就是德法意瑞12天的深度游，卢浮宫、凡尔赛宫、雪朗峰、塞纳河的游船，一价全含。咱不折腾，是北京直飞过去的，没有中转连程。好家伙，有十几个小时、20多个小时那种，好累的。咱不，咱就是北京直飞，踏踏实实的落地，稍微一休整，咱就开始玩。有人可能会说，夏天的意义大概就是去见一些平时见不到的风景，所以不光呢我们有国内的行程，还有海外的行程，带着孩子和老人趁这个假期出门走一走，欢迎大家一起找到你想去的目的地，直接发送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旅游，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欢迎各位再次回到燃情骑士节目当中，我是武红，新老朋友们好。刚才我也看到有朋友回复旅游了，也欢迎你一起一步。此刻有500-1000的秒杀代金券，还有刚才我说到的那个网红的玩偶小羊，哎呀，真的看见那个毛茸茸的那个感受，就特别想说，要是有个小孩的话，得多爱呀，是不是？在这个暑假期间，不要担心，我们的主持人会每次都陪着大家一起。在路上有的可能会说了，说哎呀，你说有老人，我上次带队去云南就是这种感受啊，大家其实很想念吃馒头，因为山东人嘛，对吧，那个口味也不能顿顿米线，是不是那个主食米饭就有想吃的，没关系，我当时就说一盘够吗，一盘不够继续，立刻马上给大家调菜单。有跟着我去的那些叔叔阿姨啊，就问说，红红啊，这个面条早上起来能不能再来一个，因为他们当地早餐不吃这个啊，就是我们喜欢可能吃这个，所以我立刻马上安排。你说普通的旅行社能够马上给你调菜单吗？他都定好的就是定好的，但我们不是，我们也不跟大家去安排吃那个所谓的团餐。那个所谓的团餐真的，你恨不能下筷子碗了，你这盘菜就没了，是吧？那个菜上的也青黄不接那种感觉，我们不是，我们给大家选的餐厅有网红餐厅，有当地呢推荐的非常好的那种特色餐厅，在餐食上的安排标准都比普通的旅行团是高的，这一点我们还是可以保证的。包括去云南，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那种吐司宴啊，这种特别特色的餐食。真的啊，到云南这种地方，你会发现说，哇，摆盘又漂亮，但吃的又开心。非常值得啊，欢迎大家自己选。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旅游，我已经看见好多一堆朋友在回复旅游了啊，直接可以看你喜欢哪个线路直接报名。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有请今天的嘉宾，来自贝纳利夏莫同学，一位女士居然跟我们分享的是拉力 ADV 的车型。来吧，继续让夏莫同学跟我们来说说看啊。刚才呢你也有车友一起分享了这个活动啊，我想说咱此时此刻有一些车型，新车型不光刚才说到的那个是吧啊，那还有一些新车型是适合不同的，有没有性价比更高一点的呀，给我们一起打包介绍一下好吗？
1: 现在还有一个新款叫贝纳利的902X，也是这个月刚上市的新款。
2: 嗯，它的特点跟刚才比起来呢？
1: 嗯，它的动力就更猛，就更猛了一些，这个马力能达到164匹，然后咱552X的那个马力的话能达到62匹，就是它的如果您552已经骑腻了，然后想换一个公升级别的车，大排一点的，那么我们可以考虑的那 TRK 902X，这个车越野性能更好一些，因为它采用的都是龟背胎，越野能力比552要更强。
2: 这有点像什么呀？有点像我们有些车友 2.0T。其实在普通开车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动力足够用，上高速也足够用，但是又想往上进阶，就得换什么呢？你记得当年普拉多为什么卖得好吗？2.7那个白搭得是多少？得是4.0的，对吧？就是这种进阶的路都是这么个进阶法的，这跟贝纳利是一个路数，是吧？就是我到时候就是希望我脚底下一踩，哎，心随我动，对不对？恨不能就是随时有那种姿态，什么姿态呢？跟那个猛虎下山似的那种姿态。 对吧？
1: 是的。
2: 想起有一个原来动画片哈，说让我拥有豹的速度，哎，这个就是恨不能的这种。所以你喜欢这种摩托车的朋友们，尤其是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哇塞，绝对能让你体会到这项运动它的血脉喷张。但是同时它还得靠谱。那这个车怎么能

0: 能够做到靠谱，你半道上你不能把我撂那儿，对吧？你要把我撂那儿，我肯定吐槽你。那这个车的性能呢，怎么能决定它可以跑山也可以长途越野拉力，且因为它是工升级的呀，你得给我一个好的安全保障呀。
1: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车的配置哈，这个车是前后搭载了 ABS 带 TCS， 同时也搭载了咱们的定速巡航、手把加热以及座椅加热，然后还有电子油门、行车记录仪。这个车是所有拉力车里边没有的一个功能，它带了防碰撞预警系统。就当你身边过上车的以后，然后它会给你报警，会显示，所以这一个是安全性能是比较好的，是一般车没有的，它就有盲点监测。
0: 你看啊，咱现在这个骑的这个车子很少很少能这么先进，它这个就像什么了，就像我们的新能源车现在带着那个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一样，它会给我很好的预警。我有盲区，哎，我骑着车，我戴着这么大一头盔，甚至是骑这种车的人肯定戴都是全盔，那你让我视觉盲区这么多怎么办？一会儿给大家介绍。

0: 上班。
1: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 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成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侯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 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想买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2: 嗨，新老朋友们好，欢迎此刻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武红。刚才呢，有老朋友来自孟子故里的打招呼了，欢迎您。 同时呢，我们在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今天准备的是来自于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因为我现在此刻家里面我用的是这款洁面啊，我觉得对于像我这样的皮肤状态来说，它就很合适。当然，不管你是油皮儿还是干皮儿，它不挑，它的这种可用性非常的给力，而且呢，它是一大支可以用好久好久，很省钱。另外呢，就是像作为香奈儿来说，这种贵妇级别的这种 护肤品，你听着它是贵，对吗？但实际上用起来是省的。它是常年在香奈儿的各种化妆品当中断货王，为啥呢？就是因为它性价比高。第一，它这种洁面啊，就像是我们平时有一些这种油皮儿，我就是啊，你觉得可能用完了之后呢，整个的很干很崩的慌，不舒服，不是，它那种乳霜质地的，揉开之后有非常绵密的泡沫。 你用起来的时候洗完了之后，你觉得你脸是滑的，但是你还洗得很干净，你还不崩得慌。它洗得很干净，可以不光是把你多余的油脂，把你像夏天涂的女孩子的那种防晒呀，包括你要卸妆的时候那个残妆，它都可以洗得很干净。但是前提是它是润的。 你像现在夏天，实际上是越夏天越缺水的。你洗完脸之后，你晚上睡觉了，到早上起来，哎，你还是不干，不拔干。 这种感受是很难有洗面奶，这个能给你解决的。但是这支那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非常非常的好用，所以我觉得我经常会把它作为我家里亲人之间送礼，你比如说家里表姐啊，什么过生日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自己的亲人也不用多昂贵，但是呢，你送这个它又可以天天用，用得上。 像这个我就是当做家里面很好的伴手礼，或者是你把它送同学、送闺蜜，它又好，它也不掉面子。 还挺有面子一件事儿，为啥？人家天天洗脸就能想着你，好家伙，你性价比不高吗？原价呢是399，我们给到大家直降199，它可以用很久很久很久，它是多大一支？它是那种大毫升150毫升的，官网150毫升要卖520，朋友们。 但是我们今天只有它的半价呀，299，非常给力。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关键字化妆品，化妆品就可以抱回家了。我们家比较有意思哈，从8月开始每个月都有人过生日，所以你想花小钱办大事儿，你说实话哈，你如果是给你媳妇儿买啊，你媳妇儿不一定知道你是花了299，因为官网这个价谁都知道，他卖多少钱。 你也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提供海关掌上海关 APP 核查的，这是我们国家海关总署的官方账号，这个 APP 全链路可查，清清楚楚，你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啊什么品质不靠不靠谱啊，不用担心。但凡是让你敢查，就证明它的链路又好又便宜。朋友们，我觉得送礼，你送到 心坎里是比较难的，但是这支山茶花洁面我跟你讲万能，你不管是送长辈、送闺蜜、送媳妇儿、送女朋友，什么都是可以的，因为它不挑。难得化妆品里有不挑的啊，你要知道那些什么油皮儿、干皮儿送错了你白送了，口红挑错克号人家绝对不要，你给人家是吧送的那种颜色人家不喜欢，人家根本不会涂的。但是这个不会，完全不会，随便，不挑年龄，不挑年龄啊。再说一遍，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化妆品关键词化妆品就可以了，欢迎大家一起来抢购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有请今天的嘉宾，来自于 BK2 贝纳利的夏沫同学。夏沫同学，刚才你听我念的时候，作为一位女士你也比较有发言权，我说的可不是假话吧？你如果口红那个颜色不喜欢，就我觉得我给你买了一个好大的牌子啊，啊，老贵老贵的了，你说你涂吗？我肯定不用。你不喜欢你就绝对不涂的嘛，就是。所以我觉得但凡是女士对吧，你家的老公不太会买礼物啊，或者是你说我平时真的没啥研究，你要问我贝纳利选哪个车我还能给你选的利索，但是你问我买这个我就懵。男士们听我的，就选这个，非常非常值得。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记得回复化妆品哈。哎呀，啥时候我们挑贝纳利的车也能这么轻松入手，我也很开心哟。是吧夏沫，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刚才那个哈，公升级别的性价比呢，因为说了它是超级超级跟其他的车不一样的，是增加了像我们汽车一样的一个智能辅助驾驶。
3: 辅助驾驶还有咱们的一个它马力的一个增大，它的动力跟速度然后也又在提升，所以这个车的话然后适合咱们就是说老手，不太适合就是说咱之前骑过车想换一下大排量的公升级别的感受一下，可以考虑这个车。
2: 是的，刚才还有车友喊我说抽空来喝茶呀，这是让我上哪儿找你喝茶去？但是我觉得可以骑着贝耐力可以找你喝茶去。对，那贝耐力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不管是稍微小一点的排量还是刚才说这种公升级的排量，它这个泼辣体现

0: 你像咱们长途摩旅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备上雨衣。
1: 对，是的，常备啊。再说有贝耐力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个箱子后备箱老棒了，因为有一些摩托车它放不上个东西、啊、对吧？
0: 对，你像咱要是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你像一些防晒啊，它这个咱骑得快的话都是要带全盔嘛，因为全盔比较安全。像它这个尾箱的话，正好是放在一个全盔的，不管您是一叉两叉还是特大号的三叉，全部都能放下去。两侧的箱子的话，可以放一些咱们的手套呀，然后护膝啊，一些小东西都是可以放下得下去的，完完全全没有问题。如果咱打算长途摩旅，咱可以再买一个那种防水包，直接摞在咱的箱子上面就可以了，您就可以出发了。
1: 我见识过啊，见识过那些，哎，贝纳利，你了解咱有些车友啊，都是些特别厉害的玩家，而且去到的诗和远方的地方也巨多，所以你能不能跟我们来讲讲看，就是你印象深刻的那些车友啊？
0: 嗯，
1: 去的远的都有去哪儿的？
0: 去哪儿的？他们有一个月跑了19000公里的，这是最多的一个客户哈。然后他们跑的有318、317，然后以及东北大环线。其实东北大环线相比之下，大家跑的要少一些。
1: 嗯。
0: 但是客户给我的反馈是东北。大环线一点风景一点都不比317、318差，大家也可以去跑跑，这可能是一个新路线吧，好多人可能没跑过。
1: 你顿时给我这个立了个范，简直就是种草非常的成功。为啥呢？你要知道现在就是咱这么又湿又潮又热的天，此刻你让我想象一下东北大兴安岭里头大环线，那我又可以去看个长白山，又可以去吃个锅包肉，对吧？对吧？那这整个又吃得好又花钱少的那种感觉。你东北饭真便宜，就是这个给我的感受很明显，不管是沈阳当地的那种吃的，还是东北长春那边吃，就是他那个饭店的性价比都很高，他那个菜量很吓人。我上次15块钱买了整整一份锅包肉，我当时都震惊了，他是整整一份，一点没给你打折，只有15块钱。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物价如此感人。你说的这个东北大环线，来，但凡是喜欢跑的，就是贝纳利这种车型 ADV 车型的朋友，没去过东北环线的，我觉得可以出教程了。你下次这样，你替我邀约一下那个客户吧，我节目里请他上个节目，给我把教程给大家公布一下，我们大家会感谢他的。
0: 好的好的，
1: 我们好好感谢一下人家啊。此刻我觉得是什么，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朋友们，把你觉得好的，但凡是你觉得看的美景好吃的好玩的贡献一下，让我们大家也一起齐分享，好不好？咱们山东人啊比较的热情，一定乐意分享的。在这儿也呼朋引伴，欢迎大家一起。你今天夏末同学种草很成功，希望欢迎呼朋引伴继续来节目，好吗？嗯，
0: 好的。
1: 另外呼朋引伴继续报名好车主，好吗？给贝纳利的车友们说一说，山东台的这个活动真的很好，好吗？
0: 好的，没问题。
1: 1万块钱加油卡在向你们招手，欢迎你们一起加入。所以朋友们抓紧报名，祝你好运。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6: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7: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战略开局，首周十万家车主集结，由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六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十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
1: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十万齐鲁车主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师傅，我车技已成，可以下山了。
1: 嗯，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0: 快。
1: 车技虽好，无德是害，继续练吧。
0: 师傅，我车德已成，可以下山了。
1: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0: 忍。
1: 嗯，车德虽有，心态未全，还要练呐。
0: 师傅，开车之道是否一个让字？
1: 嗯，斑马线上礼让行人，交汇路段拉链时让行，堵塞路口让出通畅，我让人人，人人让我。徒儿，你可以下山了。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提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10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

0: 区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3个字下单吧。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说好刮彩票都不超过十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10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的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好，请出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4: 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2: 嗯，梁教授，有一位患者家属打来求助电话啊，说他的父亲啊仅仅是着凉引起了流鼻涕发烧，没想到短短几天的时间就发展成了呼吸衰竭从家里呢就住进了医院的 ICU， 被上了呼吸机，几乎是命悬一线哈。这个结果可以说是让家属百思不得其解，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毫无征兆突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那面对家属的疑问呢，当时医院给出的结论就是老人确实是因为一次普通的感冒诱发了致命的肺部感染。可是啊，家属仍然是很不解，那为什么偏偏是自己家的老人要遭此劫难呢？
4: 因为谈到感冒啊，咱们说呢太常见不过了。成年人你像平均一年的话要感冒2到4次，像这个小孩呢一年下来起码得6次左右，这个它都属于一个正常现象，是身体呢增强体质提高抵抗力的这个过程。但是同样的这个感冒呢，我们说它发生在年轻人身上和发生在老年人的这个身上，那么从外在的这个症状然后再到它严重的后期的危害，它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差别的。什么样的差别呢？你像年轻人感冒了以后，外在的症状相对来说是比较轻一些，甚至有一些人可能不需要吃药，多喝点白开水啊，然后这个休息睡一觉，基本上好的八九不离十了。但是对于这种体质比较弱的啊，年龄偏大的，免疫力比较差的这个老年朋友来讲，感冒这个症状呢普遍是比较严重的，而且缠绵难愈。就是即便你像有的朋友吃药了，包括有的朋友说呢我都去输液了，但是仍然好不利索。 那么有一些患者他是发病很急，确确实实他会诱发炎症的这个感染。就像你刚才谈到的这个患者，他是诱发了肺部很严重的感染。
2: 嗯
4: 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肺炎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些朋友他会诱发大脑的一些感染，比如说像脑膜炎。包括有些朋友他会合并，比如说像心肌的感染、心肌炎等等。那像这些情况它都是可以危及到生命的。而且像这些病的这个发病比率呢也不少。相关的这个数据统计呢，每年有不少人因为感冒引发严重问题，其中大部分它都是我们说的免疫力很差的、年龄偏大的这些老年人。
2: 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感冒对老年人来说，竟然可能是一场生死考验。可是这一年多以来哈、自从大家伙摘了口罩以后，病毒汹涌不断的向我们袭来，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有句老话讲，鸣枪易躲，暗箭难防。那梁教授，对老年人来说，这感冒根本就是防不胜防啊。
4: 对呀、其实尤其是这一两年，就是大家更是这种毫无防备，越来越频繁的出现这个感冒的问题。那什么原因啊？实际上还是我们老百姓的身体全都欠下了一个叫免疫债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2: 哦，免疫债
4: 啊。那什么是这个免疫债呢？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呢，大家怎么来理解呢？它呢就像是一支庞大的这个军队一样，必须时刻要保持一个高度警惕，才可以抵御外来入侵的这些细菌呀、病毒呀。
2: 嗯，
4: 咱们说就算和平年代，你看世界上各个国家它都是要定期的来举行这个大练兵啊，做这个演习，是不是？
2: 对，
4: 这些是为了让士兵呢他时刻来保持这种战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2: 嗯，
4: 就是你精神上你不能够松懈的，得有这种强盛的战斗力。那么我们人体它的这个免疫系统呢也一样，就是它本就该说你时刻的你做好抵御细菌病毒入侵的准备。
2: 嗯，
4: 这是它应该做的工作。但结果呢，咱们说过去的这三年多吧，那大家为了防止感染更严重的病毒，咱们说呢，口罩呢是戴了里三层外三层，是不是？
2: 嗯，
4: 虽然说呢，身体它没有机会来感染这个病毒了，但是这个免疫系统呢，它就像成天睡大觉，忘了打仗的这个士兵一样，它没有这个战斗力了，甚至我们可以讲，简直是不堪一击的。
2: 嗯，
4: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和大家伙说到的这个现象的这个免疫债。有相关的一个调查显示呢，就是这一年多，平均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他因为这个感冒而诱发肺部感染死亡的这个人数，
2: 嗯，
4: 非常高的这个比率了。
2: 是。
4: 因为一个小小的感冒，大伙儿想想，危及到这个人的生命了。
2: 太可怕了哈。
4: 当然说侥幸活下来的这些人，其实也不是说啊，你没事儿了。很多朋友到医院里一检查，不光是老年人，包括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中年人都落下了，你像轻一点的有肺结节，再严重的其实已经合并有肺纤维化的这个毛病了。
2: 嗯，梁教授，这肺结节和肺纤维化无论是哪一个都被叫做是病变哈，就差那么一步了。
4: 是，就差那么一步了，说的太对了。你像大家伙体检也好啊，包括说检查也好，说查出来哎，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很多朋友都慌了。
2: 嗯，
4: 啊，特别害怕啊，就想着哎呦，我不敢再感冒了。
2: 是。
4: 你像我过去啊有这么一个患者啊，他70来岁，前两年呢是因为一次重感冒，然后就直接诱发了严重的肺部感染。
2: 嗯，
4: 他在医院里治疗了快2个月的时间，是好不容易才治好了。结果呢就落下了一个喘气肺镜的毛病。
2: 嗯，
4: 医生就告诉他说，你这个出院之前吧，你再拍一个这个胸片，咱们具体看看肺这块怎么样。结果这个胸片显示呢，两肺它出现了弥漫性的阴影，而且这个胸门腔呢有积液。那这个实际上我们从病理上来分析，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2: 嗯，
4: 肺纤维化到了中期了。
2: 哦，
4: 那么更不好呢，就是它右下肺呢有 1.1 厘米的膜玻璃结节。1.1 厘米的这个结节，我跟大伙儿讲，这个就属于比较大的结节了。
2: 嗯，
4: 一般超过 0.8 我们说就属于比较大的有风险的，而且它是膜玻璃样的这样的一个结节，不好的这个结节就特别容易变的。那么这个结节呢是在他后续三个月复查以后啊没有消失，然后医生就告诉他说，你这个特别特别要注意谨防感冒，就是你每感冒一次感染一次，这个问题它就会加重一次。
2: 嗯，
4: 但是呢他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那么我们很多朋友其实对这个糖尿病还是比较了解的，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实际上他属于感染的高发人群，就是特别容易感冒。你就不说别的，你像有的一些朋友就在屋子里待着他都有可能会感染。很简单，比如说伤口划了一个小口子，那可能呢没有糖尿病的朋友他基本上我们说三天结疤一个礼拜肯定好利索了。
2: 嗯，
4: 但是何必有糖尿病的朋友，就包括这个患者，他得十天半个月，他伤口不太好好，如果处理不当还容易呢继发这个感染和溃烂的。
2: 嗯，
4: 所以说就是一旦感冒他就容易呢再次诱发肺部的这种严重的感染，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每感染一次，那么肺的纤维化和肺的结节都会呢加重一次。
2: 嗯，
4: 这个就增加了我们说发生的风险。
2: 是的，
4: 哎呀，所以这个患者听大夫这么一说啊更害怕了。其实我觉得谁面临这个问题都会很害怕的，害怕的要命，自己个儿心里没底啊。
2: 嗯，
4: 那么出院当天呢他就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我跟大伙儿讲不夸张，他那口罩啊戴了好几个，包括护目镜包括防护服这些全都给穿上了。
2: 哎呀，
4: 就我们说的全副武装出了这个医院。那光是这样啊他觉得还不够啊，毕竟呢那感冒这个问题呢又不是说咱们人为完全可以控制得住的，就咱们说的可能你是防不胜防的。
2: 是。
4: 嗯，所以说吧，这个患者到家以后呢整个人啊就跟魔障了似的，就是一天到头呢他也不出屋，包括呢家里边每隔两个小时就用这个酒精要喷一喷要消毒。
2: 嗯，
4: 这比如说老伴呢他要出门啊他就不乐意了，包括你像家里边常年也不让外人来，就算是他们家姑娘儿女说要回来啊他也得把这个防护服要穿上。
2: 嗯，
4: 然后让孩子们的进屋里，等孩子们走了以后呢他还是要用这个酒精啊消毒液啊就是把屋子里里里外外的这个消毒三遍。
2: 梁教授，我觉得这位朋友是不是属于矫枉过正了呀？
4: 对呀，确实是这样，有点过头了啊。
2: 嗯，
4: 那么即便是这样呢他还觉得不够啊，他就天天担忧。你想看电视啊或者说听广播啊，比如说听到有什么样的这个病毒大流行了，哎呦他就跟着特别害怕，忧思过重了。所以他这个精神状态呢始终是处于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那他身体各项指标呢很快他也受到了这种影响了，因为他这个血糖怎么吃药都下不来，包括他这个血压也特别高，高的时候可以高到190。那咱们说以前吧，说戴这个口罩是为了防感冒防感染，可现在无论他干什么你想他都戴口罩，这个结果他会怎么样呢？就是本来他就落下了喘气肺静的这个毛病。
2: 嗯，
4: 那口罩一戴大伙儿想一想更喘不上气来了，是不是啊？
2: 是。
4: 所以后期慢慢慢慢的他就喘气困难了。嗯，因为常年戴口罩啊，大伙儿可以想一想，这个肺脏呢哪还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呢？
2: 嗯，
4: 哎，所以说他这个肺气太虚了，根本就是我们说不是在这个防结节防纤维化了，刚才说到的这个其实是已经物极必反了。
2: 嗯，
4: 哎，身体反而越来越糟糕了。那到后来呢他就是在屋里边走几步路啊都是上气不接下气的。
2: 嗯，
4: 实际上呢像这位老人的情况呢他不是说特例，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一些老年患者朋友，你像我们接诊的像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是很多的。
2: 嗯，
4: 啊，就是遇到过哎呦特别特别容易感冒的，就越怕感冒越容易感冒，就身体呢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 然后一感冒呢就不爱好，啊，抗生素大把大把的吃，到最后呢还是落下了一个咳痰喘的这样的一个毛病。那很多人呢一直是咳咳不停，甚至你像有的已经引发了过敏性的哮喘，有的呢就是嗓子有痰，那就干咳咳不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啊，说到底这个病根它是在哪儿呢？其实咱们中医有一句话早就告诉你了，久咳伤肾，久病它会伤肾的，而久咳它同样会伤及到我们的肾。
2: 嗯，
4: 就说这种情况说明它已经不是肺咳了，不是简单的一个肺部的问题引发的咳嗽了，而是已经发展到就是我们说的肾咳了。
2: 哦，
4: 那就是本来你想它单纯的一个肺部的一个损伤，结果发展伤到哪儿呢？伤到我们的肾，伤到了人的这个根本了。
2: 嗯，
4: 那你这个感冒肯定是很容易得，就是你越怕感冒越容易感冒，而且是一旦感冒了你怎么治可能都不太好好。因为我给大伙儿讲过，肾呢它是五脏之根，我们五脏六腑这个功能啊它都要依靠于肾这个根基来提供这个原动力的。
2: 嗯，
4: 那肺脏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焦脏，就是你热不得冷不得燥不得湿不得干不得，所以无论是养肺还是清肺啊，还是我们说的这个它肺主的呼吸之气营卫之气，也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免疫力，实际上最终都是由我们的肾它来主管的。
2: 嗯，
4: 所以说呢只有固肾才是呢补肺养肺清肺根本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2: 嗯，
4: 那生活当中如果说感冒以后啊，很多老年朋友甚至说有一部分像中年朋友落下了这个久咳不愈、呼多吸少，就是我们说的胸闷气短啊，如果有这些症状的，嗯，我给大家呢推荐一味药，那是一个中成药。
2: 嗯，
4: 啊，这个也价格不贵，也就30多不到40块钱吧。
2: 嗯，很便宜了。
4: 很便宜的，而且很多人用完它以后呢非常好使。
2: 哦，效果非常好啊。
4: 很明显。就是连着你比如说吃几天咳嗽就减轻了不少了，包括哎气也不喘了啊，像这个我们说的吸气能吸到底了，哎上下呢就特别畅通那种感觉。
2: 嗯，
4: 那大家呢用完以后自己也觉得挺奇怪的，哎说我也用了很多的方法怎么就这个药特别好使啊，因为它是从肾来入手治疗你这个咳嗽的。
2: 嗯，
4: 哎，他不是说我被动的止咳，他是从肾来入手来治疗，通过我们增强肾的纳气的这个功能，它来缓解像久咳的问题、呼吸困难的问题、吸气吸不到底的这个问题。
2: 嗯，
4: 啊，但是这个药吧，它只针对就是这一种这个咳嗽。你像有的朋友，他这个嗓子眼里边，咱们说有痰。啊，再有呢就是绝大部分的患者呢就是我们说的久咳伤肺伤肾了，包括就落下了这个肺纤维化的问题，长了肺结节的问题，甚至说呢感冒啊总是好不利索等等等等，就是更为复杂的这些问题。那像这种情况说我们说呢它怎么办啊，最好就是用疗效全面的我给大伙儿讲到的这个龙房，因为通过它呢能够快速的从肾脏入手来帮助我们的补肺润肺养肺清肺。
2: 嗯，
4: 你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患者，那他老伴儿呀孩子呀看他每天都这样就实在没招了，也是慕名吧找到我的。我当时呢就给他用上的就是我们的龙房，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吃上我这个药啊，我第一个要求就是你不要再戴这个口罩了。啊，除非比如说雾霾天啊，对吧？
2: 嗯，
4: 特殊这个天气，我说你可以，其他的时间不需要带。
2: 嗯，
4: 你该出门你出门，你想去哪儿你可以去哪儿，一点问题都没有。最开始他还是有些怀疑的。
2: 嗯，
4: 啊，有些怀疑的，他害怕。但是呢，我说话呢又很坚决。那我说你要是想治好，你就听我的，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哎，他这才呢照办了。嗯，吃上药以后呢也不再是过度的这个防护了，然后也呢哎走出这个家门了。你像到现在都1年多了，他一点事儿都没有，一次也没有感冒过。
2: 嗯，
4: 所以这个变化吧让他很惊喜。那么龙方呢它不光是可以帮助他防感冒， 其实龙方的这个作用很大。有一天呢，他跟我讲，他说他胳膊就划了一个口子，血流不止。他说这药以前啊很长时间好不了，但是在用完咱们龙方以后呢，他这个血很快就止住了。第三天呢，这伤口就结疤了，一个礼拜就好的利利索索。
2: 嗯，
4: 说为什么他愈合的这么快？你想他原来有糖尿病的，哎，他愈合的这么快啊，因为肾脏好了，那皮肤的再生修复能力他增强了。
2: 哦，
4: 其实这个就相当于他体质他增强了，他免疫力他提升了，他肯定就愈合的快了。
2: 是。
4: 那么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惊喜是什么呢？就是用咱们龙方的重中之重，我们说通过呢从肾脏入手，帮他补肺、养肺、清肺，恢复了他的肺功能，这个是关键。
2: 嗯，
4: 就是他用完龙方半个月以后啊，他讲，他说我开始就是咳嗽往外排那个痰是什么颜色呢？土灰色的痰，就大量的这个排痰，其实这个就是清肺的一个表现，帮你把肺子里边这些脏东西、这些毒素垃圾，就是我们说的这些痰毒之类的东西，通通它得排出来，对吧？首先得把这个肺子得让它干净了，哎，这就是给它清肺了，毒先排出来了。你想想为什么会长结节啊？其实就是这些毒素垃圾它堆积在我们肺子里边凝结而成的，那咱把这些东西排出去，是不是以后就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4: 那么他也是每三个月呢复查一次啊，每到三个月他就复查一次，这个结节呢没有长大，后期是逐步逐步缩小啊，半年一年，你想一直到现在他这个体质越来越好，呼吸呢顺畅，包括他的那整个这个身体呢非常的强健。
2: 别人毫无办法，到了您这儿只用一味从肾入手帮助肾脏恢复的药，不仅轻而易举帮患者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竟然还能清肺养肺、排出肺毒，帮患者化结，这就是龙方的厉害之处啊！从五脏之根肾脏入手，清肺养肺，维持脏腑的平衡，调养身体，让大家少生病不生病。
4: 大家呢会发现啊，无论是这个中成药还是我们的这个龙方，那么它在治疗肺病，就是我们说的补肺、养肺、清肺，其实都是从肾来入手的。
2: 是的。
4: 那么说为什么就可以帮助你来清肺、养肺、补肺呢？我们都知道肺它是主气的，主什么的？主清气的。肺它主要是排浊纳新的，就是把脏的啊，你像这个包括二氧化碳，要把这些不好的我们要呼出去，对吧？要把干净的这个清气，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氧气，它要吸进来。而人体所有气体的这个交换的功能，就是包括我们肺的这个呼吸功能，它都是由谁来决定的呢？我告诉大伙儿，是由我们的肾它来决定的。因为肾是五脏之根，而肾它是主纳气的，这个纳是收纳的纳。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肺吸入来的这个清气，我们的肾得收纳了，然后它布散到我们全身。那么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肺的清气，包括这个人体的这个营卫之气，也包括我们胃的这个水谷之气，它必须有肾纳气收纳了，才可以布散到我们全身的。可能我说到这儿呢，有一些朋友会说，哎，老师你讲这个可能我听不，但是也有的朋友他不明白，说哎呦，这个营卫之气是什么气呀？这个你就记住了，是人的正气。其实用西医的话来讲，可能我觉得大伙儿听得更明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免疫力的一个问题。而从肾入手，第一作用呢就是提高人的免疫力，刚才说的说让你少生病甚至不生病。
2: 是。
4: 那它第二个作用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哎，我用上这个龙方以后，哎，这个喘气不费劲了，哎，我呼吸呢均匀了，我吸气能吸到底了，或者说呢，哎，不咳嗽了。说为什么呀？从肾脏入手，就是我们说的肾的这个纳气的功能它强大了，就是你能进来，那我能收纳了，我也可以布散到全身了。其实是肺肾之气它充盈了，所以它上下畅通了，就是我们说的呼吸自然而然就正常了，你不憋气了，你不会说上气不接下气，你的感觉就是我吸气我能吸到底了。那么第三个作用呢就是清肺。说那怎么清啊？ 恢复我们肾的排毒功能，解一身之毒，清一身之垃圾。它帮助你把这个毒排出去了。那最后一个就是养肺，谁去养啊？靠我们的肾经它来养，因为它滋养我们五脏六腑最精华的物质啊，这是一切它都是由这个肾经化身而来的。那么这个肾经它是否充盈，它影响肺的工作能力，而且直接决定你会不会落下病根，说会不会长结节啊，包括会不会出现这个纤维化。当然如果说已经有结节有纤维化的，只要你肾经充盈了，咱们说结节能够从大变小，从小变无，包括纤维化的问题可不可以逆转，逐步逐步它是可以逆转的。
2: 嗯，
4: 而龙方呢，其中呢它的这个君药啊，这个我给大伙儿讲过，熊残蛾它拥有滂沱的这个作用。其实啊我觉得也不为过。你像李时珍呢把这个熊残蛾称作为天赐龙精。
2: 嗯。
4: 哎，李时珍呢把这个熊残蛾啊称作为天赐龙精。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熊残蛾呢它体内的精和气的充盈程度呢可以与龙相比，都是浩浩荡荡绵延不绝的。
2: 嗯，
4: 而用过这个熊残蛾的人呢，用上不太长的时间，哎，这个身体呢从此就像马儿一样强壮了，所以它被称作为呢天赐龙精。
2: 嗯，
4: 那正因为如此呢，这个方法在实际使用中的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在这里吧我还要多说一嘴啊，就是如果说你半年之内我感冒我超过了三次，而且每次都不爱好，拖拖拉拉很长时间，稍微活动一下胸口呢就喘得很严重的，这个一定是告诉你你的肾这个根基它损伤了。
2: 嗯，
4: 啊，就是我们说的已经久病伤肾了，不光是你免疫系统失灵了，你肾的纳气它也出了问题了。那你一定要记住，想要好必须要抓紧时间从肾脏入手，才可以真正的清肺养肺，让你这个问题得以解决。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述和贴心提醒。正如梁教授所说，如果频繁的感冒久病不愈，落下咳痰喘病根的，又或是有肺纤维化肺结节的，害怕继续发展，那这些听众朋友您要注意了啊，肺脏已经在向您求救了，必须要关注你的肾脏。那如果有想用龙方、需要龙方的叔叔阿姨，欢迎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向工作人员咨询是否有使用龙方的机会。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蛾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蛾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那如果大家有疾病或者用药方面的困扰，也想用上我们的龙方，您只需要一个电话，专家帮你找原因，找解决的办法。记好我们的热线号码是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接下来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5: 梁教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
5: 哎呀，很高兴跟您通话，辛苦了梁教授 啊
4: 应该的。
5: 我也是咱们老朋友了，我是黑龙江大庆的。
4: 哦，
5: 也是受益者。
4: 太好了。
5: 梁教授啊，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你。
4: 嗯，
5: 自从开始跟着你走吧，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4: 啊，
5: 可以说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就各个方面吧，我都很好。
4: 太好了。
5: 现在停药啊都算上有三个月了。
4: 哦。
5: 嗯，身体各个方面呢也都非常好。
4: 嗯。
5: 人呢也特别有精神。
4: 啊。
5: 你听我说话也能听出来，
4: 能听出来，是，
5: 嗯，一下子感觉自己呀、啊、年轻了，好像有10岁
4: 啊，
5: 真就不敢想啊，杨教授，
4: 不敢想，就像你说的，哎呀，要不是亲身经历，可能真的想都不敢想。
5: 对，
4: 嗯，所以说啊，这个医疗的发展，尤其是现在，咱们说呢，中西医完美的一个结合，把中医的精髓和现代医学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很多以前解决不了的病，其实现在呢是完全可以得到解决的。
5: 嗯，
4: 今年你多大年龄？
5: 我67。
4: 67了啊。
5: 嗯
4: 嗯
5: 啊，梁教授，那我耽误你点时间和您说说吧，我这愿意啰嗦
4: 啊，没事儿啊，好不容易打进电话。
5: 哎呀，我这人生坎坷，家里头啊姊妹有7个。
4: 哦，
5: 我是最小的。
4: 嗯。
5: 从小身体就不好，我妈和我说呀，就是我8岁的时候，
4: 嗯，
5: 淋雨了，感冒就发烧，
4: 嗯，
5: 然后就得了大叶性的肺炎，住院1个月呢、
4: 哦、
5: 气管就开始一直都不好，
4: 嗯，
5: 等到我24岁的时候过马路，可倒霉了，这汽车就给我撞了，
4: 啊，
5: 当时就是左侧的腿，
4: 嗯，
5: 那个骨折了，
4: 啊。
5: 在医院我当时住了4个月的医院。
4: 其实这个就说明你身体的底子特别不好。
5: 对，
4: 你像3岁以里的小孩，比如说感冒引起肺炎是比较常见的，
5: 嗯，
4: 但到了8岁，你想想啊，你引起大叶性的肺炎，然后住院还住了1个多月的时间。
5: 对，
4: 24岁其实是每个人在人生当中身体状态最佳的一个时候。
5: 对，
4: 那咱们说呢，出现这个骨折伤筋动骨100天，基本上是100天应该是好的比较利索了。
5: 嗯，
4: 你光在医院就住了4个月，
5: 住了4个月、
4: 这个、啊，说明什么？先天的，就是我们说的你的肾的这个气血、肾精、肾气，你是不足的，
5: 哦、
4: 你的这个底子不太好啊。
5: 嗯
4: 嗯，
5: 86年呢，生我孩子的时候啊，大出血，哎呦，当时输血呀、啊，1500毫升啊，输血呀、啊。
4: 哦，
5: 生完小孩之后啊，就查出来了，我有高血压，轻微的动脉硬化。
4: 嗯。
5: 这3年前呢，我又患上脑梗了
4: 啊，
5: 同时还患上冠心病。
4: 嗯，
5: 那个时候啊，我真的没少花钱呢。
4: 嗯，
5: 各种各样的药我都吃了
4: 啊，
5: 吃来吃去啊，结果把我的肾吃坏了。
4: 嗯，
5: 要有潜血，躺在床上待着的时候、
4: 啊、
5: 都感觉很累。
4: 嗯，
5: 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
4: 啊、
5: 经常的腰酸背痛，两条腿啊也用不上力气、
4: 嗯、
5: 哪儿也去不了。就在家里听广播、
4: 啊、嗯，
5: 正好就听到您讲这个节目了，一听啊您讲的真好，我治病啊心切、
4: 嗯、
5: 我就下定决心决定试试
4: 啊，
5: 我就先买了一副药，
4: 嗯，
5: 等我用上之后啊真好啊，
4: 啊
5: 我就赶紧接着买，没钱我到处借钱，前前后后我买了5次
4: 啊，
5: 我把药啊用够了也用足了，
4: 嗯，
5: 现在呀我就跟健康人一样了，杨教授
4: 多好啊老同志
5: 啊
4: 我都替你高兴，咱们说亏得你没有放弃、
5: 啊、
4: 你真要放弃了、嗯、哪有今天现在咱们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身体，
5: 对，
4: 是不是，而且亏得你说、
5: 嗯、
4: 听完节目啊，你相信我，你用上了咱们中西医结合的这个龙额龙虎组合，和其他任何单一方法完全不一样，
5: 嗯，
4: 这是其他用药单一用药根本达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5: 嗯，
4: 因为你这么多的问题，包括你这个血压高的问题，出现说冠心病呀、脑梗啊，实际上它的根源在哪儿？就是我们说的你肾经的一个虚亏所导致的，根源在这儿、
5: 啊、
4: 我们经常讲嘛，万病不治求之于肾、
5: 嗯、
4: 就是你一大堆的病怎么治治不好，你记住从肾来入手它一定有好的效果，而龙方它偏重于什么？从肾来入手，
5: 嗯，
4: 肾强五脏就强了。
5: 是，
4: 那你主血脉也好，主这个我们心脑供血也好，它自然而然就恢复了。虎方干什么？它修复细胞的。
5: 是，
4: 所以这个龙虎结合，你想一个强你五脏，一个修复你的细胞，你五脏好了，细胞恢复了，你想想你能没有好身体吗？自然而然有个好身体了，
5: 对对对，
4: 啊，咱们说有个健康的好身体比什么都强，是吧？
5: 是，
4: 嗯，
5: 我这才也说了哈、
4: 嗯，
5: 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从头到脚，从里到外
4: 啊，
5: 我各个方面都非常好，
4: 嗯，
5: 这现在不已经停药3个月了吗？
4: 啊，
5: 身体各个方面吧，还一直都挺好的，
4: 嗯，
5: 人呢也特别的有精神， 心脏啊不犯病了，心绞痛啊一次没犯过，
4: 嗯，
5: 身上有力气了，胳膊腿都非常灵活，喘气儿呢也不用费劲了
4: 啊，
5: 现在别说干家务活了，
4: 嗯，
5: 就帮我儿子在货站干一天活都没问题
4: 啊，
5: 我感觉呀、
4: 啊、
5: 我健康活到99不成问题呀、啊、梁教授
4: 肯定没问题的，
5: 是是
4: 啊，肯定没问题，因为咱们给大家的是治病的方法、
5: 啊，
4: 不是说像你以前只是缓解症状的，用药有点效、
5: 嗯、
4: 不用药马上就反复反弹，
5: 对，
4: 这属于治病的方法。什么叫治疗？好了以后它不反复不反弹啊！当然毕竟你这个年龄在这儿呢，我还是得建议一下你，身体好了肯定想帮着孩子们干点活啊，给家里增加点收入，减轻孩子们一些负担、
5: 嗯、
4: 这个能理解，
5: 是是，
4: 家家户户都一样、
5: 啊
4: 但是呢咱们说呢干活可不敢太过的劳累，毕竟岁月不饶人、
5: 嗯、
4: 你67岁马上要70了，身体的养护也是特别重要的，这个劳逸结合啊。
5: 嗯
4: 嗯，
5: 行，
4: 没别的事儿是吧，
5: 听你的，没有别的事儿了、
4: 啊、
5: 听你的梁教授，谢谢了。
4: 嗯，说到这儿有任何问题啊、
5: 哎、
4: 随时可以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5: 好的好的，
4: 好，
5: 谢谢梁教授，谢谢，
4: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您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梁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6: 哎，梁教授你好。
4: 哎，你好，欢迎你。哪里的朋友啊？
6: 啊，你好，我是北京的。
4: 哦。
6: 哎，梁教授啊、
4: 嗯、
6: 就是我是听你广播听了很长时间了。
4: 啊。
6: 呀，所以最后我就考虑考虑，就决定用上咱们这个融合龙虎组合。哎呀，为啥呢？因为我这个毛病特别多。
4: 啊。
6: 一体多病嘛。心脏和我这个肺也不太好，
4: 嗯，
6: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肺就觉得好像是有点这个遗传基因
4: 啊，
6: 而且我这个心脏啊也是，我就感觉我自己有时候太要强了
4: 啊，
6: 人强啊能力不强，
4: 嗯，
6: 就光想办一点那个能力强的那个事儿，所以啊我就遭罪了，就有点勉强了
4: 啊，
6: 就这样就把自己
4: 累倒
6: 了，累坏了是吗？要强嘛、
4: 哦、
6: 所以我这个心脏也是不太好
4: 啊、
6: 十多年前我就患上了个糖尿病，
4: 哦，
6: 哎，当时查的时候空腹就9点多了，
4: 嗯，
6: 后来也不是很在乎，也不是很当个事儿、
4: 嗯、
6: 没有认真治疗，
4: 没重视是吗？
6: 啊，那时候就觉得不当吃不当喝的，他一开始不咋难受对吧，
4: 嗯
6: 嗯，我也不在乎
4: 啊，
6: 反正我平时也是个大咧咧不是很在意的一个人，
4: 嗯，
6: 就这样把这个病给耽误了
4: 啊。
6: 哎呀，后来啊一弄就21年的时候吧，
4: 嗯，
6: 哎，我老伴儿这没了，
4: 嗯，
6: 这一下子这个情绪一出来一难过，这一下子就出现大问题了
4: 啊。
6: 哎，因为走得太突然，
4: 嗯，
6: 就把我这病啊都给集中出来了。
4: 哦，
6: 打针吃药，
4: 嗯，
6: 哎呀，倒是下去点儿，但是后来这个腿肿也稍微下去点儿、
4: 嗯，
6: 但是其他别的方面不行，
4: 嗯，
6: 我那时候都扎上胰岛素了也不行，
4: 嗯，
6: 关键这个血糖不稳，
4: 嗯，
6: 特别是餐后， 我这个饭量也差
4: 啊，
6: 你说再加上那时候那个心情特别特别难过，
4: 是啊，
6: 所以就一直都很不好，就心脏也，
4: 那你心脏肯定是要进一步加重的，血糖不稳定，心脏这块肯定受影响。
6: 对，
4: 嗯，
6: 就22年的一年吧，就住了6-7次医院，光抢救就抢救了2次，
4: 啊，
6: 去年又抢救了2次吧，
4: 嗯，
6: 这就坏了事了，就不接连不断了，这心脏就不好了，
4: 嗯，
6: 现在我经过医院检查，他说我都快达到3级心衰了。
4: 哦，因为3级心衰的话，其实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了。比如说你干点家务活，稍微活动活动，你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这个呼吸困难。你像有的人还会出现就是晚上啊睡的睡的，然后阵发性的这种呼吸困难。啊，就大家的感觉是什么，就气憋的不行。啊，就感觉哎呦我吸气吸不到底啊，总想
6: 就
4: 是长出一口气。对对对，
6: 就想长
4: 时间。嗯，你又有糖尿病，然后你的心脏也不太好，嗯，应该是你的肾脏这一块，按照临床经验来讲，也多多少少不太好。你肾脏这一块怎么样？也不好。
6: 不好，你想吧，你说我这个肾成天的腰疼，实际查了是什么肾功能不全？前段时间就也在这个市医院住了一段时间。
4: 嗯。
6: 嗯，因为离家近嘛，抢救干啥，
4: 啊，
6: 方便
4: 点，方便一点，
6: 哎，一弄就过来就治治啥的，
4: 嗯，
6: 就这样就随时一直治还是不行，
4: 啊，
6: 心脏就越来越重了，
4: 嗯，
6: 从那医院出来呀，我就觉得就不想动，
4: 嗯，
6: 也不咋想吃饭，
4: 嗯，
6: 哎呀，也就不想动，也不能走，那没办法
4: 了，啊，
6: 哎，就转院嘛，家人转院就给我转出来了，转到别的医院。
4: 嗯，
6: 就到那个别的医院那儿也是受罪，
4: 嗯，
6: 说我这心脏特别特别严重，都心衰3级，想给我做搭桥了。
4: 哦，
6: 哎，我就想着那该咋的治就咋的治吧。当时我这个心情，你说就这结果了，
4: 嗯，
6: 哎呦，都给做了个全身检查，
4: 啊，
6: 一检查说这个血呀，啊，什么的，说各方面条件都不行，不能做这个搭桥，达不到您那个指标。
4: 嗯嗯。
6: 你说保守吧，
4: 嗯，
6: 反正今年我也是68了吧。
4: 哦，嗯，年龄倒不是主要的大问题，一般你像搭桥这一块儿，超过75岁以上，可能它有一些风险。年龄倒不是大问题，但是主要是什么？你病患严重，就是你说的身体其他方面这个条件不具备。你想想，肺也不好，肾也不好，3级的一个
6: 心
4: 衰，哎，然后你血管也特别不好，包括有这个糖尿病，血糖也稳定的不是特别好，因为这些它全部都是要命的一个大问题啊。我现在也能听出来，就是你这个咳嗽的还是比较严重，
6: 哎，
4: 带有一点胸闷，带有一点气喘，
6: 我天
4: 啊，
6: 就过不来劲儿，这个咳喘，
4: 稍
6: 微我就不敢很动，很动弹动弹的，就这就喘不上来气儿了。
4: 啊，
6: 我这个小腿肚子憋胀，脚踝这儿、脚脖子这儿、脚都有点浮肿了。
4: 嗯。
6: 医院到那儿他没啥，他就是给你
4: 利尿，强行利
6: 尿，对，
4: 嗯，
6: 然后吃饭也不能行，
4: 嗯，
6: 就觉得胃也消化不好，睡觉也不行，晚上睡觉就睡一觉，
4: 嗯，
6: 你就是2小时3小时，反正你睡着了谁也不能动我，
4: 嗯，
6: 我就睡觉就是天大的事儿，就睡一觉，
4: 嗯，
6: 3小时左右就这样。
4: 哦，嗯，总体来讲还是偏严重的。啊，偏严重，心脏这一块和你的肾脏，包括你血糖这一块偏严重。现在肠胃这块也不太好了，
6: 嗯，
4: 就像你说的，不想吃饭，那你肯定没有精神头啊，是不是啊？
6: 嗯，
4: 肯定这个是很痛苦的。嗯，然后你糖尿病这么多年，就是你目前是吃降糖药来降糖，还是说打胰岛素啊，还是说联合？
6: 哎呀，我吃的一种降糖药，
4: 嗯，
6: 然后胰岛素是早上打18个单位，晚上打12个单位。
4: 哦，基本你整个病情我已经清楚了啊。嗯，今天把这个电话也打进来了，其实我想说什么呢，如果说你早就知道荣格龙虎组合，其实早就应该打这个电话，或者说早就应该用上。你早用上，像你这种病患，其他传统的方法没法解决。其实咱们荣格龙虎组合啊，因为龙虎结合它起效很快， 就再慢了，你像我跟大伙说过，你看我们有的患者用完以后，咱就说慢一点的，你也有变化，比如说腿肿减轻了，我尿能尿得多了，我吃饭香了，我睡眠比原来好了，或者说我身上比原来要有劲儿了。包括你像有的患者朋友用完以后，血糖指标就要比原来要下来，比原来要好多了，很多的症状该没有的就没有了，睡眠这一块肯定是明显恢复，能保持五个小时左右这样的一个睡眠。因为它这个是什么，是中西医结合，咱们是龙虎结合，是你其他任何单一方法所做不到，说这么全面的一个效果，又能够从肾来入手，肾强了五脏就强了，
6: 嗯，
4: 我们又从细胞来入手，细胞健康了，脏腑的组织功能就正常了，所以很多的问题它可以快速的得以解决。而且你想一想，咱们融合龙虎组合，我们一直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为什么咱们敢这么有信心？因为它的效果确实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老百姓看重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变化。而我们为了让大伙儿说，哎呀，你这个放放心心的用，你这一直听节目，就是前几天咱们那个十年大庆那个活动，你有参加没参加呀？
6: 参加了，我很幸运，这个融合龙虎组合我拿到了。我就想着看看怎么来复用啊。
4: 哦，哎呦，这就太好了，最起码你能拿到了我就放心了啊。
6: 谢谢。
4: 有很多朋友没有抢到，没有抢到，你想你就暂时用不上，这个疾病不就拖着吗？你拖着它就会加重的啊。
6: 对。
4: 而且赶上活动，我跟大伙儿讲，我们享受到的是十年来最低的价格，起码你经济负担也很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减免了，减轻了。这个怎么用呢？你先按一天一次的量来用，就是你早上呢用一支咱们的龙方，晚上呢用一粒我们的这个虎方，你先这么来用。那先量少一点儿。
6: 好，
4: 你先按这个方法来用，你不要小看说，哎呦，怎么这么低的这个剂量了，它高浓度浓缩的。你十天吧，十天你再给我们打个电话，到时候咱们再做剂量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啊。腿肿减轻了，喘气这一块好多了，包括心脏能稳定，包括你的吃饭呀、睡眠这些都会有变化的。
6: 太感谢您了，梁教授
4: 啊。然后随时联系啊，这些问题我们坚持使用，肯定都能解决的。
6: 谢谢您。
4: 好，好，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如果大家有疾病或者用药方面的困扰，也想用上我们的龙方，您只需要一个电话，专家帮你找原因，找解决的办法。记好我们的热线号码是
3: 0531595954。6544 0531 5954 6544。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梁教授。
4: 你好。
7: 哎，这个能和你通话太高兴了，你辛苦了啊。
4: 啊，客气了，应该的啊。电话打进来了，什么问题说一说？
7: 那个是这样，梁教授，我是吉林通化的。
4: 嗯。
7: 这个融合龙虎组合昨天晚上就给我送来了。
4: 哦。
7: 我其实我是多订点哈，
4: 嗯，
7: 但是呢，你说那个指导老师啊，
4: 啊，
7: 就给了我一副药，
4: 嗯，
7: 说我用完就能停药了。
4: 哦，那您是咱们老朋友受益者了，是不是？
7: 是是是。
4: 而且更好的呢是民阳方的活动啊也参加到了。这一次呢咱们十周年大庆这个活动啊参与的朋友太多了。大家呢也给予高度的这个好评。其实我跟大伙儿讲，十年来吧，我们一直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因为我说过，所有在我这儿治疗的患者，我们是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给大伙儿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就是确保大家呢，哎，可以放放心心的来用咱们这个融合龙虎组合。那你把情况你说一说啊，具体什么样的病患你详细说一说。
7: 行行行。 我以前呢是那个肺气肿
4: 啊，
7: 哎呀，这一天天喉咙气喘的哈，
4: 嗯，
7: 出气费劲，憋得慌
4: 啊，
7: 还有浑身上下这个骨头脸都疼，
4: 嗯，
7: 来回这个串着疼
4: 啊，
7: 就觉得身上总冒凉风，
4: 嗯，
7: 哎，就好像穿多少衣裳都不暖和，
4: 嗯嗯，
7: 而且呢，我还感觉这个手脚啊都发麻。
4: 啊，
7: 有时候就感觉到那个就什么感觉呢？那种、
4: 嗯、
7: 就感觉好像不过血了似的，
4: 受风寒比较重啊。
7: 是是，哎，这左手关节啊都变形了。
4: 哦，
7: 我这个膝盖呢，有时候也肿。
4: 嗯，
7: 蹲也蹲不下去。
4: 嗯，
7: 那一走道儿，这腿呀、啊，这还是沉是沉的
4: 啊，
7: 也迈不开步。
4: 嗯，
7: 那时候就我用药之前的时候，
4: 嗯，
7: 啊，这就是我的基本情况吧。
4: 哦，但是你肺气肿这属于大问题啊、
7: 嗯、
4: 因为肺气肿时间长了以后，它可以导致肺源性的心脏病，就是我们说的肺性病
7: 啊、
4: 嗯、啊，当然关节这一块呢咱们说是比较痛苦的啊，因为它疼啊，但是你这个严重在哪儿，就是关节已经出现变形了，这个就比较严重了、
7: 嗯、
4: 你想想变形了，你的屈伸就受影响了，就如果说你膝关节也跟着变形，它会影响你走路的，影响关节打弯的啊。龙额龙虎组合到现在你是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7: 用了有四个月了。
4: 四个月了，嗯嗯。
7: 这个总体感觉吧，可以怎么说呢，非常好吧。
4: 嗯。
7: 身上也不怕冷了，
4: 嗯，
7: 也不冒凉风了。身上的话也有劲儿了。
4: 嗯。
7: 这走路腿也不沉了。
4: 啊。
7: 以前我要是跟老伴儿出去溜达溜达，
4: 啊，
7: 他得拉着我走。
4: 嗯。
7: 现在呢，我感觉好像他有点跟不上我了。
4: 哦，
7: 啊，这挺有意思，啊、挺好的啊。
4: 不错，不错啊。
7: 当
4: 然，听着你呼吸这一块，肺子这一块也恢复的不错啊。
7: 是不是
4: 啊？没有这个痰鸣音啊，就像你说的，这个一天痰多的没完没了的这个喘，像这个上气不接下气，像这些我肯定是听不出来的。
7: 嗯、
4: 而且感觉你肺的这一块总体来讲很不错，关节这一块就像你说的也恢复的非常不错。你想想啊，你也不疼了，然后主要是什么呢？我们有劲儿了，腿走路不发沉了，说明什么？说明肾气足了以后，精气血它足了，它可以更好的去濡养这个关节了。所以你走路就走得快了啊，总体来讲恢复的不错啊。
7: 是，
4: 嗯，
7: 这关节一不疼了哈，
4: 啊，
7: 也没有时间了，
4: 嗯，
7: 哎，我可高兴了，
4: 理解。
7: 这个最后我觉得这回行了
4: 啊，
7: 你再跟老伴出去，他还总告诉我，你别老那么大不流行的，你救护我点儿。
4: 太好了，
7: 嗯
4: 嗯。
7: 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这喘气也顺畅了
4: 啊，
7: 也不憋气了，
4: 嗯。
7: 晚上睡觉呢，也不像以前的呼呼的拉风匣了
4: 啊！太好了，
7: 这个气色也好了。
4: 嗯，
7: 前两天吧，我遇着一个就我的以前的老熟人吧
4: 啊，
7: 我一跟他打招呼，这样他瞅着我还有点愣，还愣了那么几秒钟
4: 啊。
7: 他说：“我发现你胖了
4: 啊，
7: 这都不敢认你了。”
4: 哦，
7: 哎呀，我一听这话。对，我这心里也别提有多高兴了。
4: 啊，亮堂了。嗯，
7: 亮堂亮堂。
4: 嗯，
7: 后来我就寻思，哎呀，这得这么好啊，真的，真的感谢梁教授。
4: 啊，其实还是要感谢你自己。我能理解你，因为你想想，肺气肿我们得到解决，避免的是什么？肺源性心脏病这个大问题。
7: 啊，
4: 你想关节好了，咱走路呀、活动呀、干点活呀、锻炼身体，这就不受任何的影响。哎呀，说过，哎呦，胖了十来斤，其实这个就说明你体质比原来要强得多得多了。那肯定是身体好了，不难受了，肯定很健康、很快乐啊，是不
7: 是？
4: 是。所以说啊，啊，就是我节目当中，我经常跟大伙儿说过，我说再严重的病，我们只有治才会有希望。你自己都放弃了，你不去治，它能好吗？不会的，它最终只会让你很痛苦，甚至可以危及到你的这个生命。当然咱们说选择正确的一个用药也至关重要，而这个病呢必须要从肾来入手，你不从这一块来入手能好得了吗？也好不了啊。总体来讲不错的，
7: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你就这个好处，以后不会让你没完没了去花钱的啊。当然后边这一副药啊，老同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它属于巩固阶段，就是我们得治得好，另外还要巩固的好。巩固的价值在哪儿？就是让你停了药以后不反复不反弹，所以后边这一块你还得好好配合的啊。
1: 是是是，
0: 嗯，
1: 那个这肯定我还得记。这一副药真的够不够啊？不行，我多用一段时间，挺好的。好好巩固巩固。
0: 这一副药肯定是够了，因为从目前来讲，我们后边就是一个巩固，巩固就是后期我们下一步就停药了啊。今天反馈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我也非常高兴。我也非常高兴，我也相信你像通过我们今天反馈的，很多的和你同病相怜的这些朋友听到了，其实他们也会有信心治疗的，也是在帮助他们他们也会通过龙额龙虎组合，咱们说呢，得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的。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吧？
1: 别的没啥，但是我梁教授，我跟你说句题外话哈。以后有时间到我们吉林通化来，我给你准备点那什么，真蘑，野生真蘑。
0: 有机会肯定去。
1: 这小鸡儿的可正装了。
0: 有机会我肯定去看看你。只要健康了，咱说比什么都强。只要你们恢复了，其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一个感谢了。那就好好用药，然后停药之前吧，还得再给我们打一个电话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额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额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

0: 对，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八月十号出发，七天六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战略开局，首周十万家车主集结，由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六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十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
1: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十万骑路车主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说实话，我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10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炸裂开局，首周十万家车主集结，由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六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十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
1: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十万齐鲁车主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设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提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 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达

0: 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幸福快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玩法攻略来啦！认真听啊！第一，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三个字，一键报名，报名成功了就可以领取20块钱的加油卡或充电卡了。第二个，那就要看我雷哥的了啊，我还有一条中奖的秘密通道，那就是周一到周五，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会在山东交警大屏幕前守候你的到来。当我们喊出你的车号，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抓紧时间挥手示意，那咱们就对上暗号了，200块钱的加油卡就是你的了。锁定 FM101.1， 幸运大奖属于你，期待我们的神

0: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也就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北京康达

0: 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罗律，欢迎你。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全线为各位开通了哈。我们的导播在接听您的来电，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有任何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文字内容给我们发送过来，那我们看到之后一定会给您一个对应性的答案哈。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罗律呢是毕业于兰州大学法学院，担任济南市保险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特约调解员，是高级婚姻家庭咨询师，是国家高级理财规划师。所以在这儿呢，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别忘了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在为各位开通着，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上节目之前就接到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的这个咨询电话哈，我想就这些问题呢，有一些代表性典型性的在节目当中呢给您提出来之后先回复一下，我估计此时此刻这些提问的听众朋友也在等待这个问题的这个回复哈。首先这个问题是，作为咨询者一方老伴去世了，只有一方老人，现在想把这个房子过户给孩子
1: 啊，
0: 想听听罗律的这个建议，结合您掌握的案件很多，谈谈您的这个感受吧，到底是过户好呢还是不过户好呢？
1: 其实对于房子这个事情哈，有很多的声音都在聊，说到底是现在过户好还是以后过户好，然后也会去说到底是继承的方式给他好，买卖还是赠与的方式给的比较好。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挺复杂的问题，而且至少有两个方面吧。一个我们叫从经济成本，就是税的角度，那你可能说买卖过户啊，满五且唯一的，你可能这个税费比较少是吧，那你的这个赠与呢可能有个3%的契税，直系亲属之间赠与3%的契税，那继承呢没有什么税，但是将来你有继承权公证这些费用它还是要出的，那这是我们说从税的角度。另外一个从我们纯法律的角度哈，其实我们想说你继承赠与和买卖各有各的特点。继承呢就是反正现在我住，如果他只有这一个继承人，其实我觉得将来让孩子继承就行了，没必要说我现在非得要去怎么做。如果想说孩子已经结了婚，想让房子然后成为这个孩子将来的老本儿是吧，他也可以自己写一份遗嘱来明确说百年之后这个房子就是我孩子的个人财产，然后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这个其实不用让孩子的配偶知道，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保护。因为假如孩子将来跟他配偶好好的，没必要拿这个遗嘱，房子也是他们共用。但是如果说将来真的年轻人之间要想谈离婚，那至少我们家爹妈给的房子我守住，就这么简单。这是我们讲的，如果没有别的多的继承人，也不用担心什么继承纠纷，我还是觉得自己手里拿着自己住着挺好的。那有一些又觉得说我想提前过户给孩子，比如说这个孩子拿到房子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用途，也想帮助到孩子，那我们说你提前过户可以，但请你给自己留下居住权，千万不要轻易相信说你把房子过给我你也在里面照样住着没事儿，对吧？那你要知道这可不是简单这么说的，法律上来讲那就人家的房子，甭管那是你儿你姑娘还是谁。
0: 实际上在这儿罗律见证的这样的家庭纠纷、财产纠纷的这些案件太多太多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一句话提醒，多给自己想想，留一条后路。
1: 对，
0: 这个房子过出去了，那孩子各种权，孩子都是好孩子啊。
1: 对对对。
0: 说，但有一点儿，他做生意亏本了，他过户的名下房他卖了呢？他日后他要是有个发生变化，他不赡养您了呢？那怎么办呢？
1: 对。对对，这里面其实我们说哈，一方面是主观的，可能孩子后来生活压力各方面所迫了以后，自己也变得来对各种的经济啊什么的计较的越多，也有那种什么呢，他没有能力了，他做生意失败了，他名下的房子他可不论之前谁给他的，只要是他的，债权人人家都可以申请执行啊。
0: 所以 守好您的这个老窝哈。在这儿，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及时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对我们所输出的这些节目内容，或者是听众朋友所咨询的这些问题，您有什么个人的观点和看法，一样可以发表一下哈。在这儿，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抒胸臆”哈。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提及到。这是属于再婚家庭。
1: 嗯，
0: 再婚家庭这个房子呢是男方的。
1: 嗯，
0: 房子的名字是男主人。
1: 嗯，
0: 怎么保证女方能够日后住到百年？
1: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居住权问题。
0: 嗯，
1: 我们知道哈，现在有很多人在暮年的时候黄昏恋嘛，也很正常。但是呢，又因为各自有孩子，不想说。哎，就简单的觉得我要是领了个证，是不是就增加了很多麻烦？所以呢，就不领证，这是一种声音哈。也有人会觉得说我还是应该领个证，这样互相才有保证等等吧。其实领证也好，不领证也罢，它各有自己的利弊吧。
0: 嗯，
1: 总的来讲就是你自己要清楚的知道你的权益是什么样。假如说就是没有领证。你现在跟老头也好，这个在一起住着挺好的，但是将来这个从继承的角度，你是没有任何继承权的，你没有继承权，房子归人家的子女了，人家是可以说请你出去的。
0: 嗯，
1: 所以如果说哈，这个一起共同搭伴的对方，大家也都互相有一些的对对方的考虑的话，其实真的应该可以给对方设个居住权。
0: 嗯，
1: 就是至少我不会说我的财产就不给孩子了，我要给你分是吧。但是呢，我可以保证的是你在这个房子里面可以居住到老。因为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几千年的传统，那有一些人就觉得哎，我都已经老伴儿，就尤其是女方哈，她觉得自己老伴儿也走了，自己也不好意思去住儿子家也好，住女儿家也好，都觉得不合适，于是找了一个搭伴儿过日子的住到人家家。那如果将来人家那边走了，那你就是没有法律上的权利啊，所以要设一个居住权。
0: 嗯，
1: 对吧，
0: 这个居住权它是大于继承权。
1: 居住权我们说它是一个物权，
0: 物权，
1: 对，物一定要注意是要在房管局去做登记的，就不动产登记中心，你要去做了一个物权登记了的居住权，它能够对抗买卖，对抗租赁，对抗继承。
0: 明白。
1: 对，
0: 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哈，这都是现实生活当中，实际在你我的生活当中都有可能遇到的一些切实的这个案例。尤其是作为罗律，因为罗律也是高级婚家庭咨询师，见证的这方面的，又这些年着重致力于监护和养老，所以见证的这样的案例太多太多见了。
1: 对，
0: 一切一切都是从防范风险的这个角度出发。您看现实生活当中您说了一个词，搭伙过日子。
1: 嗯，
0: 在我们身边也不乏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各种考量，就觉着吧，你看领那个结婚证吧，它有领证的好处。
1: 对，
0: 但是不领证呢也有不领证的对他当事人来说
1: 风险，
0: 对吧。所以说，但有的时候考虑多了，我防范了一个风险，但是无形之中可能还有一个潜在的风险在存在。那么怎么最终避免这些风险的出现呢？
1: 可能哈，就是我
0: 有万全之策吗？
1: 你要说万全之策可能很难讲哈，但是我始终认为，虽然说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声音都充斥着说不要结婚，甚至包括说哎呀，你看可以留下孩子，但是可以不要男朋友或者是不要老公，是吧。我个人觉得这样子的说法都偏激进了一点。就是我作为一个80后哈，咱们也经历了很多的一些事儿，真正走到现在，我始终认为婚姻这个制度它作为几千年来流传到今的，甭管说你说欧洲啊西方，人家经济再发达，其实也不见得婚姻的结婚率多么低，是吧。那这背后一定是有它的制度构建的优势的。所以如果真的是感情到位，那我个人觉得可以去领证。只不过说你要对于领了证之后，两个人对于家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过日子的生活，就不是只考虑爱情了。
0: 对，
1: 你可能就要考虑生活。但是话说回来，我们民法典婚姻编3000多个字，爱情这俩字儿就从来没有出现过。
0: 所以真正的这个爱情，我们说嘛，家庭生活当时靠两个人共同去经营的。 创造的。
1: 对，
0: 所以在这儿，如果只想那个好，不想担那个责任，这个事儿是没有两全的。
1: 没有，没有，都觉得大家好的时候在一起过挺好的。那你要是真的一方倒下了呢？那人家真的可以毫无留恋的转身就走啊，没有任何约束啊。
0: 是的，
1: 是吧？
0: 所以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各位作为现实生活当中的您，无论是坐在男方的角度还是作为女方的角度，但是总归是作为婚姻的一方哈，对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内容有什么样的感触和感悟，也欢迎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作为罗律师高级婚姻家庭咨询师，同时这些年接触的老年群体也比较多哈，就是包括议定监护，包括我养老问题哈，所产生出的一些家庭纠纷都很多，也是发生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屡屡遇到的这些案例，如何防范这些问题的出现，减少这些意外的这些出现。在这儿我想还是作为当事人多听听专业律师专业人士的一些建议，从而避免这些风险的出现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罗律做客我们直播间，看到我们整个满屏的都是什么呀？三个字。
1: 好车主，
0: 好车主。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再提示一下，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发起，并联合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共同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承办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式启动了，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哈，罗列，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这三个字，刚才您念及到的，
1: 好，我也在看，为啥这个满屏都是好车主呢？
0: 来报名
1: 哦。
0: 通过这三个字呢报名，然后呢山东车主输入有效证件号或者是车号即可参加这个报名活动。凡是报名成功的山东车主可以获得什么呢？20元的加油券，每周啊我们要抽取周奖是30位，奖励的是2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每个月要抽取月奖是15个人，每人获奖是10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终极大奖后面是3位啊，每人奖励是我们的1万元加油卡，另外还有特别的大奖1位，奖励的是1万元的摩托车，
1: 张强的吗？
0: 每月还抽取1台打印机，除此之外呢，更有每日特别奖送给各位车主哈。直播间的主持人将通过交警监控系统随机选取路口文明等候的这个车辆，驾驶员听到信息之后呢，招手示意就获得200元的油券。所以提醒各位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车主”三个字来报名。每周五我们直播抽奖，公布获奖名单。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0: 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守候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再次问候各位下午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罗律呢是担任济南市保险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特约调解员，是高级婚家庭咨询师哈，也是国家高级理财规划师。所以有关于现实生活当中您遇到的相对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而且最近这几年罗律一直致力于这个议定监护和这个养老的问题，所以这目前来说进入到一个深度老龄化的这个社会，这是普遍关注的这个问题哈。大家如果有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此刻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上一期您来的时候我们说到了什么样的人要立遗嘱，说到了多子女家庭，家庭关系比较复杂的，多次婚姻的家庭，多金的家庭，从事高危的群体，独身未婚未育，无父无母无子女，独生子女等，是吧？
1: 对对。
0: 除此之外我今天再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立遗嘱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怎么来体现？您接手的这个案例有没有更好的说明这个问题？
1: 立遗嘱的这个紧迫性哈，怎么说呢，我们其实经常接一类咨询，就是恨不得都已经躺在那儿了才觉得说要写一份遗嘱，然后呢就找我们。说实话这样子的案子啊我们是很不敢接的，因为他已经躺在那儿了，我也没有办法判断你的行为能力，那这种情况下将来被推翻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也有职业的风险嘛。所以现实中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有人说这个老百姓的遗嘱好像无效率很高，
0: 是达到60%多。
1: 对对，您也知道这个数据是吧，就是有人问我为什么无效率能这么高，说这个遗嘱写起来真的有那么难吗？我想告诉大家其实遗嘱写起来没有那么难，就我们遇到过的，哪怕他就写了一句说我百年之后我自己所有的财产归我媳妇儿或者归我姑娘归我谁谁谁，他写了这么一句又是完全自书的，我们又能证明确实是他自己写的，其实这也是一个有效的，只不过到底有哪些财产可能我们还需要去梳理哈。但是我们接的有很多为什么说这个遗嘱无效率这么高然后又不愿意不敢写，就是因为他在前期没有意料到，他觉得我自己还年轻，70的觉得80的才敢写，80的觉得90才敢写，总之我好像写了份遗嘱就怎么着了似的，所以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拖到最后他的写遗嘱的能力其实已经不足了。那你想他这个写出来的一份遗嘱那无效率肯定是非常高的呀。所以我们经常就告诉身边的朋友，如果你真的有这么个意识那你就应该当下就写，因为人你看在人家境外，你香港他叫他平安书，反正就是我写了我心里踏实了，因为我知道将来我的财产会去到哪里了，能做到能做什么了，他其实是踏实的。咱经常都说我们是中原大地，中原大地上这些帝王基本上继位的时候就会做两件事儿，一个就是选太子，是吧，他得确定将来谁能继承
0: 王位，
1: 对，另外一个就是修陵墓，说秦始皇继位就开始修骊山陵墓，走都还没有修完，是吧。所以真正说你啊，当然这里面加了些什么风水玄学，就是你真的把这些事儿安心的做了，你心里是踏实的，你是敢于去往前冲锋的，而不是想着万一怎么着。这个当然这个就说起来，你像亚历山大帝当年历史上这么有名的人，他最后他就是太年轻什么都没有做，最后随着他的离世一个最强大的帝国就分崩瓦解了。
0: 是
1: 是，
0: 所以说到这儿呢，他是这个立遗嘱这个事儿，在这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您，我们不知道您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哈，您是立了呢还是没立呢？这个问题我想之所以抛出来之后呢，也是想大家近期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事儿，有很多，它不单单是到了这个年老的时候才发生的，
1: 对，
0: 我们年轻的正值壮年的也有发生的这种情况，
1: 对。
0: 那大家通过新闻报道、媒体报道、刷短视频，不都频频看到吗？所以到底是您这个事儿是忌讳呢，还是一人间清醒呢？是个智慧的事儿呢？大家见仁见智哈，也可以 把您的一个观点和问题发上来，在这儿也希望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当然，如果您有关于婚姻家事方面的问题、财产分割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前段时间有个事儿，大家都觉着比较热议哈，就是上海44岁的那个昏迷的那个毛先生，
1: 啊。
0: 母亲取不出他这个救命钱啊，在银行取不出来，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1: 有，我当时还写过一篇文章，然后很多人来评论，
0: 是吧？这个跟帖率也挺高的，是吧？达到了10万加，是吧？
1: 10万加是跟这个类似的另一个
0: 案例哈。实际上这个事儿呢，你让我们来听这个事儿。我们今天之所以，因为作为罗律他见证的这个婚姻家事的案例比较多，所以专业的事儿，我们和更加专业的人去来分析这个事儿，也是更多的提高大家的有效防范风险的这种意识哈。这个亲妈，我们说她不是监护人吗？
1: 不是。
0: 你看，果断的说，为什么不是监护人呢？您可能也觉得亲妈不是监护人，猛然一听，这是亲的母子关系啊。小的时候是，大了就不是了，对吧？
1: 这个哈，您刚才也提到一个，我有一篇公众号文章10万加，光评论接近400条评论，到今天都，准确说4月份发的，结果没想到在这2周，就是好像关注的人一下子就多了，评论接近400条，我也很惊讶。他是一个什么事儿呢？他是一个人昏迷，嘴角都流血了，然后被他的嫂子推到银行去取钱，要为他救命。银行说没有办法确定储户真实意愿，没有办法把这个钱让嫂子取走。然后我就写了这篇文章，我说其实这里面哈，很多人都在骂银行。我个人觉得你骂银行骂得有点冤，因为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嫂子她更不是监护人了，对吧？那再回到咱今天说的这个案例上，那你说嫂子不是，亲妈总该是吧？那是亲生的呀。那我们要给大家明确一个法律概念，就是一个成年人他是没有监护人的。
0: 你看，
1: 一个成年人他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不需要别人给他做监护。
0: 所以成年人你自己的事儿谁做主啊？
1: 自己做主。对，那么什么时候成年人才需要监护呢？法律非常明确的认定，是这个人他在这个无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那你说昏迷了以后是不是能自动的认为亲妈就是呢？当然不是。就我们说哈，法律上明确28条是明确的，说在你是一个无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下列人员就是你的监护人。第一，配偶。所以配偶的地位是最高的，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一定要对家里那口子好一点，那就是将来可能给你拔管子的人。
0: 是啊。
1: 然后第二顺序才是父母和子女。
0: 继承
1: 的第一顺序是配偶、父母、子女，他仨完全同等。但是监护上第一顺序只有配偶，父母和子女只排在了第二顺序。
0: 他俩是同一个位置的。
1: 哎，对，
0: 他俩不分先后了。就
1: 对，其他的才是其他近亲属，然后最后就是其他愿意担任的这个个人或组织需经民政存居的同意啊等等。那这里头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这个成年人先要经认定就是司法鉴定说他是一个行为能力已经受限，然后诉到法院。法院要做出一个宣告，这个人是一个无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然后再指定监护人。当然这两个事儿法院不是同时做的，有可能你只做行为能力宣告不指定，但我们现在法院其实做的也越来越好，因为你只宣告不指定，那这个人的行为能力受限，那谁给他做主，是吧？所以法院现在一般就是宣告和指定同时做，指定了这个妈妈当监护人了，那么妈妈才能以监护人的身份去取钱，否则在那之前妈妈就是不能帮他取钱。
0: 所以您看哈，不经过任何的程序，不走这个任何的这个程序，那您就不是其监护人。
1: 对，因为这个监护啊，它的生效前提就这个人是一个无或者限制，这个认定只能法院做，因为他对老百姓的影响太大了。对，
0: 所以这个事儿不是感情用事的这个事儿啊。妈妈是什么？妈妈是你的近亲属，这个身份是没错的。
1: 对，
0: 但是监护人和近亲属，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儿。对吧？所以只能通过法院判决之后才有认可，而都就说这个44岁毛先生都躺在医院都昏迷了，等到法院判决那且等了。对， 所以说就这个事儿来讲的话，我们在反思啊，你说银行吗，有的人说银行不近人情，实际上让我们难过的不是法院不近人情，也不是说当地的居委会没有好办法。作为躺在病床上的毛先生，您是一个独居的成年人，老妈千里迢迢72岁也奔过来，
1: 对，
0: 花光了一辈子的养老钱，而您就没想到，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您有没有想到，在您清醒的这个时候，只要花上您半天的时间，就能够通过公证，通过银行能够搞定的这个事儿，你说到最后让亲人扛不起的是什么？
1: 就是有可能是，咱先不说钱不钱的，有可能就是我眼睁睁的看着你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还无能为力。
0: 是啊，
1: 这个可能
0: 这个责任扛不起啊，
1: 比钱可能对他的影响还要大。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陷入一种很绝望。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这类的这个事情也是备受社会各界的这个关注哈。
1: 对，
0: 但是痛定思痛啊，这个事儿之后，这个毛先生在他身上发生。下一个王先生、李先生也会遇到类似的这种情况。
1: 对，
0: 所以说这种情形之下，这是您要说的重点了，提醒大家。
1: 对对对，其实我们就是想提醒很多朋友哈，就是单身呢是你的一种选择，但是你不要让这种单身啊成为你自己的遗憾。
0: 嗯，
1: 以前总觉得说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好像我也不用担任何的责，是吧？我怎么在上海在哪儿我过得挺好，这个又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但是所有人都没有想过，当你有一天出现这种突发情况的时候，你可能给家人带来什么？你先别说给家人们，你给自己带来什么？就有可能就是我们包括之前上海蒋女士，啊，邓女士，这都是一样的。
0: 这都是我们节目当中都说到的。
1: 银行卡里有几百万，还有保险，
0: 对，
1: 是吧？当然，他那个保险可能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保险哈。总之，他就没能够救他的命，对吧？
0: 所以这个事儿又说回来，这就是我们下面在半点之后要着重给大家说的议定监护这事儿不得不做哈。如果不做的话，将来替你扛的那个人，他扛的我们说的不是责任，是绝望。
1: 嗯，
0: 所以在这儿呢，独居的人也会随着社会的这种发展，你看个性化的会越来越多。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大家都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哈，也欢迎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微信公众号只要把您的相关内容相关的观点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哈，有问题当然大家也可以及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希望通过专业律师的解读，能够加深大家对一些法律知识的了解，不会成为您的认知空白。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提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别忘了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这档节目始终陪伴大家哈。如果我们的直播热线您拨打不方便的话，那就给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一样为您解疑答惑哈。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如沐春风给我们发来信息了，刚才说的那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那个活动我们也报名了，中奖呢是一份幸运哈，更多期待的，您知道我们这个活动是什么？百日零违法，您得连续得达标啊，这起码这近段时间您没有出现任何的违法违章行为哈。刚才罗律也积极表示参与这个事儿哈，也鼓动家庭成员参与是吧？
3: 对对对，本身他就是一个开车特别讲究的人，我觉得很有可能拿奖，
2: 很有可能拿奖哈，太好了，您老公是吧？
3: 对，
2: 这个百日零违法这个达标，您刚才
3: 百日他，我觉得他千日都不会，我们基本上没有去，说实话，我们真没有这些年都没有去处理过违章。
2: 多自信呢，您看这不光是透视着对老公的这种驾驶技能的信任，同样也是很敬重哈，这个没有任何的违章行为都值得尊重，炒出大拇指哈。所以在这儿还是希望大家生活当中都做一个自觉遵章守法的人，
3: 对，
2: 包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做一个知理守规矩的人，
3: 对对对，
2: 才能少一些意外的发生哈。
3: 那咱继续刚才那个话题，
2: 刚才说到了议定监护的事儿，议定监护首先从概念上怎么来理解这个事儿，它是指的什么？
3: 议定监护啊，它是跟我们法定监护相对应的另外一个概念。法定监护就是我刚才说的民法典的第28条 就是我要是真的失去了行为能力，然后谁能够当我的监护人，那个叫法定监护。
2: 法定监护。
3: 但是民法典第33条又说了，我们成年人在自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是可以以协议的方式跟我们信得过的人或者是组织签一个书面协议，来约定由他当我的将来的监护人，就排除法定监护。
2: 嗯，
3: 啊，当然排除有可能是关系不好，也有可能压根就没有。总之，法定监护的意思就是不一定是你的意愿，但是法律就这么规定了，总得有人管。
2: 嗯，
3: 那议定监护就是我将来的事儿，我自己要提前做好一个安排。
2: 嗯，
3: 为什么刚才着急跟李老师说继续刚才那个话题？我想说明一下哈，就是李老师刚才讲到44岁的这个中年男子的这个事儿，我想说他不是议定监护能解决的
2: 哦，
3: 因为。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都在讲说，对于一个中年人，不管是蒋女士、邓女士，还是这个毛先生，都说应该用议定监护。那我在这儿也想告诉大家，议定监护不能应急，
2: 不能应急。
3: 对，
2: 从长计议的一个事儿。
3: 因为议定监护是什么？哈，它的一个启用的流程，先做行为能力鉴定。然后法院就算他走特别程序快吧，
2: 嗯，
3: 那么他法院也有一个审理的周期。我们现在看到上海，他最快最快也是用了半个月，据说北京有用4天的。我个人觉得，我们先不说那个4天就判定这个人是一个无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背后的风险，
2: 嗯，
3: 总之，常理上来看，你办你4天也好，半个月也好，那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及时的让这个人帮他做决策，帮他去取钱。
2: 而且就是生命在那么救急的状态下，实际上4个小时、4分钟都很重要，你何况4天，是吧？
3: 对对对对，所以议定监护不能救急，反而我们说，这个什么事儿来救急？其实对于大家来讲，议定监护太严苛了。
2: 嗯。
3: 我们还会存在一个问题，今天把你宣告成了一个无或者限制，就意味着你的所有权利交给了别人。那当我昏迷之后我又醒来了呢，我还得去申请一个行为能力的恢复，我还得要为我自己的事儿做主，我的钱还得自己说了算。那我们现在看法律是允许你恢复，但我们没有看到案例。
2: 嗯，
3: 所以年龄大的人已经60、70、70往后了，他的行为能力一定是个减等，就是一个往下走的情况。那你做议定监护，做一个长期安排，完全可以。
2: 嗯，
3: 但是中年群体，我可能就是一个突发的意外、昏迷等等。我个人觉得暂时还用不上议定监护，因为他的责任真的太大，我真的是反复给很多人讲。
2: 嗯，
3: 那你做什么特殊医疗授权？
2: 特殊医疗授权，
3: 你找一个信任的人做医疗授权。如果你再信任，但是这个人他只能帮你签字，不能帮你取钱呢。
2: 嗯，
3: 有人说，第一，你可以提前，是不是可以给医院多打点押金？可以啊，医院允许就行，是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你也没法让这个授权人帮你出钱吧？他能有多少钱帮你出呢？所以还要解决钱的问题。解决钱的问题，我们说有几种路径。财产量级还可以，你也可以做一份信托，为自己的养老啊，为自己的医疗啊，提前备下一笔钱，将来信托公司直接付给医院，你不用担心其他人挪用。
2: 嗯，
3: 或者说你就是短期的，你就做一个公证提存，公证机关的这个公证提存，短期资金的管理非常好用。你把钱放在公证机关，签好协议，将来我生病了，我应急了，公证机关就把钱也可以帮你付给医院。是吧？你也解决了你的授权人他能签字但没钱的事儿。总之，你说你要把这个授权人既能帮你签字，你还把银行卡密码也给了他，
2: 嗯，
3: 你银行卡里可能还有个几十万，这是不是就有可能产生一个道德逆选择的风险？
2: 是，
3: 万一他真不救了，也把钱取走了，你还是一个单身群体，你还没有个第三人帮你去维权，这个风险是不是也挺大？
2: 被动了。
3: 对，财产和人身权分开。
2: 嗯，
3: 还有一种就是像44岁的这个人，他完全还可以做什么？买一份百万医疗险，或者其他的重疾啊等等，一定要有一个功能叫住院垫付。
2: 嗯，
3: 有一些公司叫住院直付，就是你住进去了以后，符合我保险责任的情况下，保险公司通过第三方直接就把钱付给了医院，你就在那儿住着。一般我们说百万医疗基本上能覆盖了。然后你说，如果你还想一些特需病房啊、高档病房啊，那你可能再加一个中高端医疗，都可以。然后你的重疾也可以，就有些公司还实现了重疾都可以直接提前付，因为它是付给医院的，也不用担心别人啊把你的理赔款侵吞了。所以它都是在，就是我觉得各个金融机构都在想办法去应对，哪怕现在看起来有点小众的这么个群体的突发情况。
2: 嗯。
3: 也是希望不要让小众群体的事情成为了一个对大家的生活也都产生很大影响的事情。
2: 嗯嗯，所以刚才罗律所讲的这些，作为人至中年哈，我们不是说到了老、人自然衰老的那个过程，那个谁都无法抵抗。
3: 嗯，
2: 但是人至中年，尤其是这种独居这种情形之下，刚才所遇到的这种极端的这种案例，那不保险这个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之后就非常之被动了，那怎么办？有解决途径。刚才听罗律所讲到的，首先这个百万医疗，你作为个人来说负责任，你应该对自己的这个保险得加一个保障，还有一个特殊医疗授权，
3: 对，
2: 甚至是我们的公证提存，
3: 对，
2: 就是在那些节点上，极端节点上它可以发挥效力的。
3: 是的，
2: 它是应急的。
3: 对对对，应急的。只不过呢，信托也好，公证提存是你要放足够多的钱在那儿。
2: 嗯，
3: 保险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能一期保费并不多，但是它给你的保额能够帮你去实现这方面的作用。
2: 嗯，
3: 所以我们还是，虽然现在有很多人觉得哈，保险有卡各种的问题，但是保险作为一种化解风险的一种制度，其实真的还是值得我们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朋友们好好的去了解一下的。只是选好产品，选好代理人也很重要。
2: 选好产品，选好代理人同样重要，适合自己的哈。保险说是得找准完全适合自己的，对吧？这才是最好的保险。
3: 对对对。
2: 另外刚才所涉及到的这些，你刚才说这个保险好什么好，得有足够的积蓄啊，是吧？
3: 嗯。
2: 所以年轻打拼的是什么？保证好我们身体的前提之下，认真的工作生活，也为不久将来到来的这个时间段哈，积蓄好。
3: 对，我们经常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其实工作的时间可能从你大学毕业到退休也就是个30年。
2: 嗯。
3: 但是你这30年，其实你要为那个还没工作的孩子做准备，你还要为将来你老了以后退休之后没有了这么现在的收入来源的时候做准备。我们把这个时期叫牛马期，至少我现在还在牛马期。
2: 是。
3: 所以我们毕竟要认真工作的同时还要做好规划。
2: 嗯
3: 嗯，
2: 认真工作还要为不久的这个将来做好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规划哈。
3: 对，
2: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给我们发送微信公众号。刚才我看到晨光一早来给我们打招呼了，也谢谢您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您的这个问候我们都看到了。还有很多听众朋友频频发来这个好车主，您看整个的满屏的这个好车主啊，尤其是作为交通台啊，我们的受众主要的群体驾车一族哈，无论是我们的私家车、我们的这个商务车，还有我们的这个营运性的车辆，自始都是我们这个忠实的这个群体。所以在这儿呢，尤其作为交通频道的这个主持人和嘉宾，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大家出行平安。
3: 对，
2: 这份平安不光是承载着您个人，真的是承载着整个的家庭，若干个家庭哈。所以在这儿希望大家平安顺遂，这是我们不变的祝福。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如果大家想参与我们这个节目呢，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文字内容就可以了哈。很多听众朋友都来给我们发送3个字关键字哈，好车主，想参与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这个由这个诱惑力是有的哈，但是更多的站在罗律这个角度说，
3: 对自己有信心，
2: 对，
3: 也都希望自己可以实现零违法。
2: 哎，你看，真是太好了，所以
3: 咱们这个活动也太好了，
2: 太好了哈，大家参与度那么高涨，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真心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获奖哈，也希望这个活动如果今年搞得更加的成功之后呢，我明年这个获奖的这个名额可以更加的增多，对吧？
3: 好。
2: 好，有信心哈，来吧，节目在直播中。那么今天呢，我们更多的还是围绕着意定监护啊、养老啊、遗嘱的设立啊，还有包括继承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啊，给大家沟通和交流哈。实际上说到此前这个意定监护，我们说有政策难落地的这种情况在各地应该说不同程度的存在哈。但是近期北京和上海通过推广这种样板案例，发布这种工作指引这样的方式，帮助很多有需求的老年群体应该说实现了意定监护的这个签约，并通过公益项目减免了相关的这个开支哈。实际上这些年呢，我们说罗律一直也是致力于养老和意定监护，实际上这些政策最终它出现的这种发布工作的引领，和您所这些年坚持的科学养老的人才所三结合的模式也有相同之处，是吧？
3: 有的，有的。
2: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们稍后来回复。先把威海的季先生请过来，可能是关于这个遗产继承的问题要咨询哈。季先生，
4: 喂，你好，李老师。
2: 哎，请讲，罗律在。
4: 那个。我不知道咋问哈，我现在我是个二婚哈，那个我有个闺女，还有个养女，那百年之后，这个遗产，我有一栋房子，这个房子写不写他的？
2: 我先问您一下，季先生，没有什么不好说的哈，养女和亲子女都有继承权是吧？平等的。
3: 养女我们是办了收养关系的嘛，就是在民政备了案的。
4: 不是跟着他妈的，跟着他妈是，不是。他这个养女这个监护权现在在他爸呢，
3: 养女，那您这说的是继女吧？
2: 继女，
3: 继子女，哎，法律上养女和继子女还不一样。法律上养女是必须在民政办了收养关系的，九二年之后，所以您这
4: 我这属于继女，
2: 继子女，
3: 对，继子女，就是您媳妇儿跟您这个结婚的时候，他们也跟前任还有一个孩子。然后那个孩子一直跟着孩子的爸爸，
4: 对，他后来不上学了，就过来了，跟着他妈妈了。
3: 不上
4: 学了？
3: 不上学了，大概多大了？是过来跟咱的？
4: 十二吧，十五六岁吧。
3: 哦，那这样事儿哈，是这样，我们在法律上来讲哈，我们的这个第一顺序里的父母配偶子女中的子女啊，是包含了三类，我们叫婚生子女、分婚和非婚生子女，这都是亲生的哈，还有就是养子女，以及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那这个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我们就是要看在一起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然后我们对他有没有进行生活上的照料、经济上的帮助。如果您说哈，十二三岁就过来跟着咱一起共同生活了，可能大概率形成了我们法律意义上的抚养关系的继子女，他在继承上就拥有了跟你亲生的孩子同等的法律地位。
2: 然后您还有什么潜在的问题？
3: 所以如果说哈，咱们有，假如说确实有这样的担心，其实非常正常，因为啊，这个不用多说，确实是有区别。那可能您就需要用一份遗嘱来安排，把您的财产您想给谁，在遗嘱中写清楚就好。
4: 爹，我想给我亲生闺女，她不同意啊，妈不同意啊。
3: 不不，您写遗嘱不需要别人同意啊，
2: 您是您自己的，
3: 您能够做主的是这个夫妻，当然您做主的也不能包括人家的哈，你只能安排的是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您的那一部分，您写了就行啊，您不用通知别人呢。你可以比如说就是在公证机关写的，公证机关那都能够查到。
4: 他妈妈所以说让现在让俺俩去做个公证，把这个房子公证给两个孩子。
3: 公证给两个孩子，就是一个就是您亲生的，另外一个就是继子女，是吧？
4: 对对对。
3: 那这个事情跟那个您跟媳妇儿去谈呢，这个我们就没法从这个事儿上做主，我们只能说从法律上来讲，你可以把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你的那一部分，你写份遗嘱给谁？
4: 哦。
3: 嗯。
4: 我说咱俩还年轻，你着啥急啊？
2: 是您有担心啊，不是？
3: 我估计他也想，
2: 是
3: 他也想把 一部分财产给到他亲生的那个，是吧？
2: 这个房子是谁？婚前是您个人的房是吧？
4: 不是，婚后买的。
3: 哦，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
2: 是。
3: 那我也想请问一下，就您说的亲生的，是您和现任亲生的吗？还是说您和前任亲生的？
4: 我早这个是二
3: 婚。那您是初婚吗？
4: 啊，我是初婚。
3: 哦，等于说你说的亲生的那一个，其实和你现在媳妇儿，你们是同一个，就是他是这个都是你俩的亲生的，所以两个孩子对于女方来讲都是亲生的，只是对于您来讲，一个是亲生的，一个是继子女。
4: 对对对。
3: 啊，那这个事情，反正法律上来讲，您可以安排您那部分，但是如果就现实的角度来讲，如果说孩子也挺好的，是吧？那你这个就是看你们的安排嘛，两个孩子都能将来给你们养老。那做个一人
2: 多好啊，
3: 一人一套也行啊。但具体事情咱不了解具体的哈。总之法律的角度，您可以安排您自己那一部分。
4: 他也有好的时候，他也有气人的时候。
2: 不，对对，你得这么想，亲生子女也有气人的时候，对吧？您先别界定这种关系，就是您和爱人之间处理好关系，对吧？又有自己的你们共同的孩子，再说这姐俩之间也没什么问题啊。孩子小，他从小生长在一起，彼此是个伴儿。越处越好，这不和亲生有什么界定啊？
3: 哎，现在孩子多大了？
4: 21。
3: 哦，两个都这个。
4: 那个小的12。
3: 哦，小的12，大的21。
4: 啊，
2: 你看
3: 啊，这个事儿吧，咱不好说别的哈。总之，您要是想安排呢，您可以写您那一部分，配偶不一定知道，这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明面上的这种过户或者是不过户，那肯定就得是明面上的事，那您肯定就是你们俩要商量着来了。
4: 嗯
3: 嗯，
2: 季先生做个智慧的父亲啊，好吧？
4: 哦，行行，我看咱们聊的挺热乎，我也打电话问问
2: 啊。是是是，
3: 谢谢。
2: 这个事儿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吧？处理好家庭的这个关系，
3: 另外
2: 是智慧的。
3: 还有再多说一句哈，就是除了遗产继承的角度，房子呢是明面上的。您如果想要给自己的孩子再多留一点，你可以考虑一些定向私密、不用走继承的方式，给你孩子留一点，就给你们共同的小孩留一点，就明面上两套房，一人一套。但是您可能还通过一些非继承的方式，让你们共同生的小孩多拿点财产，这倒是也都是有方法的。
4: 哦，好的，
2: 好嘞，季先生，
4: 好，
2: 就这样，哎，不客气，
4: 谢谢，
2: 再见，再见。 行，所以说每个家庭情况它都不尽然，
3: 都不
2: 相
3: 同，
2: 是吧？
3: 我们其实有一句话哈，我们都说叫显性财产均分，隐性财产定向传承
2: 啊。
3: 因为显性财产你怎么做才能做到说对方不知情，然后你还想说你的公平也不是人家眼里的公平，那就可能产生一些你的意愿和最终的结果产生冲突。
2: 嗯，
3: 所以我们就说显性财产明面上看都一样，那隐性财产你比如说自己当了买的一份保单指定了一个受益人，那受益人他来拿财产的时候他就不用走继承程序，他不用通知他的兄弟姐妹，悄悄地拿钱。
2: 所以在这儿还是说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继续还有不到四分钟的时间哈，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进线过来，记好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下午的4点到5点哈，有问题大家直接在前面时间段打更充分一些哈。来吧，最后再说一下这个意定监护和养老，现在作为这个罗律这些年我们说一直致力这个事儿嘛，怎么把这个养老这个人
3: 才所
2: 分开
3: 啊，
2: 是吧？这样才不能够造成一些问题的出现，这就是一直研究的科学养老的这个人才所三结合的这个模式哈。怎么来理解这个三结合？人才所指的什么？
3: 人呢就是监护人，咱包括法定监护也包括意定监护。
2: 是
3: 财呢就是你的养老钱，你看你究竟放哪儿？所呢就是将来你是选择居家养老，那你居家养老是孩子给你养呢，保姆给你养呢，还是怎么着？总之这都是我们现在要去面临的问题。因为养老确实越来越严峻，这个也很感谢我们交通广播做这么一个节目，因为这个问题它虽然严峻，但很多人其实没有意识到，
2: 是
3: 因为大家还处于过去对养老的那种认知上，我得靠着我的孩子来给我养老。那我前段时间看了日本的一个研究，它虽然意定监护推了这么多年，但是它

0: 使用方式将来用到我们的身上。
1: 嗯，
0: 啊，就是也是前段时间上海发布的这个医定监护加养老服务信托加养老服务机构，
1: 嗯，
0: 三结合模式。
1: 实际上这就是和罗律一直倡导的，就是这个养老信托和养老机构还有医定监护，这是这个模式也是不谋而合的，是吧？
0: 我也很开心，终于这个政府盖章了。
1: 也希望咱们山东的这个医定监护哈，
0: 嗯，
1: 能够快速的跟进上，是吧？不过这些年罗律也是一直在跟进这个事儿，希望能够有更好的，继北上之后我们也能够
0: 紧随其后，
1: 跟其后，是吧？
0: 对对对。
1: 怎么解决这个纠纷？实际上也就是管事儿的不管钱，
0: 嗯，
1: 管钱的不去参与这个监护的这个事儿，是吧？
0: 对。
1: 还有就包括这个公证提存都是可以来考虑到的这问题哈。
0: 对。对，
1: 还是说提前自己做主，按照商定好的这个约定来履行哈，
0: 嗯，
1: 这个就能够做到一些防范风险哈。今天这个事儿呢，可能有很多问题也没有那么拆透。
0: 嗯。
1: 以后吧，这个时间相对来说固定周三啊，
0: 嗯，
1: 相对也许是隔周，也许是定期密集的话，嗯，就是每周三，咱就医定监护啊、养老啊、继承这方面咱更多的涉猎一下，好吧？
0: 好的，嗯，
1: 好了，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只能到这儿了。那么线下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请大家关注的是汽车天下，下周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

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

0: 来，诸位，礼拜六现在是傍晚的5:03，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至6点期间，为诸位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今天是8月1号，是一个伟大的节日，八一建军节，也是第99个建军节了。要向节目前的所有的新兵老兵们致敬，尤其是呢，我知道啊，在我们节目前啊，包括我的这个粉丝群当中，有很多的老粉丝是戎装虽换，初心不改啊，所以在这样一个很特殊很伟大的节日里头，要致敬所有英勇的人民军队，致敬永不褪色的军魂。在属于您的节日里，祝福我们所有的军人朋友及家人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周六我们节目是正常直播的，刚才也有朋友说，耶，今天不应该是重播吗？请注意，我们的节目呢，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周六会重播一回，不然的话，我们这档汽车天下这个节目是每周天，比如明天我们节目是重播我们之前的这个节目。你看，我们有很多老粉丝是很知道我的这个行踪跟节奏的呀。4:59，节目还没有开始，就有人率先发微信了，说杨老师下午好，杨哥下午好，热烈欢迎杨仔上线，是吧？这说明大家，你看我做节目，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在今天节目的时候，我节目开始或者结束的时候，我大概会预告我明天来不来，或者我们剩下几天节目是怎么安排。我是一个很有条理的人啊，所以说你看，这反映了大家都是在长期持续的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周六呢，我们一个小时的直播，5点到6点，我们聊聊新车挑选跟维修保养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啊。我们直播间呢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0或0531-829-2700。谢谢秋日阳光说，在八一建军节之际，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军人朋友快乐，杨仔高兴。是，我确实就挺高兴。你说在这么重要的一个节日当中，我们节目不可能是录播的，好吧？除了热线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这个发文字留言，还可以关注一下杨洋侃车的这个抖音号，也在进行视频直播。那么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是提手旁，单人旁，侃哪山的侃，杨洋侃车抖音啊，快手啊，微信公众号呀，头条啊，新浪微博，包括您车机里头那个央广总台的软件叫云听。那个央广总台呢，在全国范围内第一家邀请的就是我们的汽车天下节目，邀请我们进驻到小汽车里边了。啊，我们是全国第一个受到邀请的汽车节目，好吧？还有喜欢回听我绿色版无广告版的那个节目的这个朋友的话，是在喜马拉雅平台，然后同样都是搜索“杨洋侃车”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了。你总有一款会适合你的，好吧？来，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来自青岛抚滨汽修的技术总监陈小阳，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1: Hello， 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欢迎啊！昨天呢，有朋友问到了银河战舰700这台车，所以今天呢，我们大概会先聊一下这个车型。昨天那个朋友问的是战舰700跟谁来着？跟谁？然后去做了一个对比，我忘了哈。这个车呢是7月24号首发亮相的，它是全新的一款中大型的 SUV， 有 2.0T， 也有 1.5T， 然后它是一个插混的系统，最高是配3电机的四驱系统，它是一个很比较大个的中大型的方盒子，所以说方盒子市场又迎来一个全新的产品，所以大家可以去竞猜一下，看这个车，大概会定在一个什么样的价位啊？回头我也猜一下，看我们谁猜的比较准啊。外形方面，它是比较方正、比较厚重的那个硬派的设计语言，前脸的官方命名叫东方醒狮，配了天仪之眼的那个灯组，包括这个前保险杠两边还加了橙色的这个装饰条，还有一个外露的前拖车钩，就是兼顾设计的美感跟越野的实用性。然后车顶是配备了瞭望塔式的那种激光雷达。这个车的尺寸呢是将近5.1米的车长，2.9米的轴距。空载状态下，它的前边的这个接近角是30度，离距角是31，最小的离地间隙是233毫米。那么这就意味着它是有着比较出色的这个通过性的这种基础的。内饰呢，这个我就不再说了，反正造的还是非常时髦，而且非常豪华的，这个咱们就不再说了啊。就是现在的很多，即便是想玩越野的新能源车，都是我给你越野的魂，越野的骨骼，但是内在一定给你造的特别的精装，特别的豪华。然后说它这个 2.0T 呢，它是160千瓦， 1.5T 是120千瓦，那么它会有一个3电机的四驱插混，标配差速锁。那么有很多的伪四驱是没有差速锁的，而且它可能是没有什么一定的这个锁止功能的，但是这个车它是有的。据说它的整套动力综合功率会达到800千瓦，除此以外呢，还会配一个47.14度电的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纯电续航的话是165公里、170公里，包括180公里三种版本可以选择。我说完了，所以大家你可以根据目前市场上那些中型方盒子或者中大型方盒子的竞品吧， 然后根据它的目前这个静态的这些个资料，大家可以预测一下它大概能卖多少钱啊。陈老师，您觉得这个车目前听起来的话，它品相是怎么样的，能不能玩？
1: 嗯，我觉得这个绝对又是一批这个越野爱好者的一个很好的选择吧，算是。
0: 嗯，
1: 因为我之前也看了，前两天也看了，然后它内饰里边也有那种不少的那种实体按键。
0: 嗯，
1: 啊，这个给这个车也是增加了不少的那种，嗯，也算是科技感吧。这个车我觉得挺值得期待的。
0: 嗯，你预计它能卖多少钱？
1: 我感觉是不得20万以上啊。
0: 大胆的猜测一下，目前我也没有什么内部消息啊。然后我觉得它肯定是在20万级别。我们参照一下银河 M9， 它一定不是银河 M9 的竞品，但是我们参照银河 M9 的定价是17到23。好，这台车我加2万块钱，所以这台车有可能，但是具体几千块钱，我们后头我们再有详实的资料之后咱们再猜啊。所以这个车的它的定价有可能是19万到25或者26万区间。这是我个人即兴猜的，就是能玩。那么你看泰七方程豹的这个泰七定价是多少？17到24，但是它的级别低，它的级别低，我的级别高，我的级别高，我比你贵个10000多块钱，就19到25左右。哦，回头我们看看啊，好吧。这个建亲的问题是杨哥帮忙评价一下星越 L 的混动跟长安 CS75 Plus 的混动可以吗？两款车比较纠结。嗨，你这纠结啥呀？我跟你说两点，你就瞬间不纠结了。我跟你讲，在懂行的人眼里，一眼看你的问题就立马能一针见血的找到那个最直接的病根是什么。我给你两个观点。第一观点，他俩车级别不一样，星越 L 是一台中级车， CS75 Plus 只是一台紧凑级车。就好比你买了个150平的房子还是一个90平的房子，这个叫级别，好吧。第二一个，星越 L 的那台混动叫做 iHeav，那个发动机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给他颁发了一个首先它的技术指标是48.41%，是全球目前为止暂时来说最高的热效率，长安达不到的。热效率带来的是什么？是省油，是省油。你可以说这个车它更大，它更重，哎，你它也许它没有2.22升，没有关系，但是它一定比它同级别的一定省油，这就 OK 了。对不对？这个就好比你说我那个90平的房子比150平的房子也有好处，什么好处啊？物业费可能会便宜点。你这样说倒也能对，是吧？是吧？然后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48.41的这个热效率，还有就是有吉尼斯世界纪录，然后给这个发动机颁发了一个公认的啊，它是一个官方认证的，它不是企业认证，是吉尼斯认证的一个油耗，就是100公里2.22升嘛。那实际开你很有可能你开不到，因为它这个车它比较大，但是它一定比它同级别的这个车一定是省油的，这个就是发动机技术它带来了这么一个利好呀。两句话说完了，你有什么可纠结的？是不是？它就是级别啊、档次啊、技术啊，它不一样。我希望你在能接受那个价位的情况下买到级别更高的，级别高给你带来的是一是面子，二是里子嘛，二一个是技术更好的呀，有什么难的呀？对不对啊？陈老师，您是怎么来看？就是现在好像又有一点返璞归真了啊！这个搞了搞插混之后，哎，现在又开始又搞这种油电混了，是吧？您是怎么看？
1: 对，嗯，其实我个人的建议，就这两台车的话啊，如果说预算够的话，肯定首选星越 L。这两个车首先不是一个级别，
0: 确实不是一个级别的啊。
1: 对，然后你在这个价位上，吉利就是对于这个车的配置啊。一些安全配置、主动和被动一些配置，我觉得都要好于这个长安。啊，其实两个车你去试驾一下，去比一比，其实就非常非常的明显，差别很大。其实，
0: 嗯，好吧。
1: 当然，如果说
0: 研究一下，
1: 嗯，如果说你确实是，只是说我就家用，
0: 对
1: 啊，我就想带个步，我也不追求什么太高的舒适度啊、太多的配置啊，
0: 嗯，
1: 那，是吧？嗯，长安这个车肯定还是首选。
0: 对，
1: 主要就看你这个用车的一个方向吧，
0: 就是一个用车方向，最重要的是你要花多少钱，对吧？
1: 对，
0: 是你预算的问题啊。诚心是本问说，我猜银河战舰72.98万起，22.98万呢，我觉得贵点了，它很有可能啊，你比如说定个21.98万等等啊，就是这样的价格，就是高举低打。我说了那个价格19万多，那个是就最后的那个价格，它很有可能是比如定个21.98万，哐上市当天给你来个2万的权益，很有可能是这样呀，对吧？如果刚一起步定22.98万，因为吉利的定价没有很离谱的车，没有很离谱的车。如果你如果觉得就他也不是说没有啊，极客，他不叫他也不是离谱，他是为了拉开， 好吧。阿奎说 H10 会出油混的吗？技术怎么样？这个现在还没出，咱不是很了解它。假如出了之后技术怎么样，这种问题没法回答啊。不管不顾说 E300 进口能买吗？没啥必要是吧。邵老师您觉得呢？
1: 可以，确实是没必要。
0: 嗯，为什么？
1: 这个价位的车了，而且奔驰的这个有点一言难尽呀。
0: 它无论是进口的还是这个国产的，它都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那个车头比较重啊，发动机舱比较的重，然后那个前悬架比较的撑不起来，比较的软一点啊。国产的会偷工减料，会在那个前悬架上偷的会更厉害一些。就是现在这种车都已经国产了，我觉得你没必要再去买进口了。就是2026年了，不要再去迷信说进口的一定比国产的这个品质要好了，好吧？有还有朋友说领跑的10能买吗？410啊，这个车别买了吧，因为你伺候不了。你得到处找人去投诉去，是吧？质量比较差，然后售后服务也他也不 care 你，你还得到处找人投诉去。多听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啊。还有人说这个杨老师怎么又瘦了？不符合山东大胖小子的气质啊！我哪瘦了？我这是坐着呢，好吧？我一站起来，你一看，我还是个大胖小子，可了不得了。欢迎燕子飞啊，说杨老师好，又来看你的直播节目了，欢迎大家啊。礼拜六呢这个时间，各位这个如果正好在路上或者在家中小憩的话，可以来收听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汽车天下节目是每周一到每周天，我们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为诸位直播。凡是跟新车挑选有关的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那么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获得这个意见啊。这个我们先进入广告，回来之后咱们马上聊。
2: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GD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3: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0: 好了，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陈涛说青岛频率是多少？这两天开车收不到了。青岛的频率是这样的，应该是从昨天开始吧，这个因为打雷还是因为下雨的，我们的那个设备可能又在这个进行检修了。临沂的朋友呢，近期有一小段时间可能暂时会听不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是设备在更新当中，所以呢我建议大家的话，这个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来这个收听啊，来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都非常方便啊。 Jeff 说战舰700个人预测是1998起，比较给力，那咱俩猜的差不多啊。洛呢说你好老师，我周一找您砍了价啊，吉利4S店还没有跟我联系，你稍等，我是昨天，因为你看我本周我是周2、3、4我没上节目嘛，因为我2、3、4我有其他工作比较忙一些，所以我是昨天星期五才把这个事情才转告给他们这个厂家，所以你先稍微等一等好吧。 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遇到了选车买车的问题或者维修保养的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进行交流。我们直播热线呢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啊。说一个跟所有的车主都相关的一个活动，骑楼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能力拿呢，现在已经超过了120,000的车主踊跃报名了，热度在持续的飙升当中啊。这个活动是非常火爆的，当然也离不开爱心企业的公益助力，要衷心感谢本次所有的公益支持单位，比如中国石油山东销售啊、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PK2 机车等等，各大企业主动扛起了社会责任，倾情助力文明交通公益活动，为全省车主送上了超多的出行福利。比如说我们有每周啊30张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呢有15张1000元的油券或充电券，终于大奖有3个是10,000元的加油卡直接保回家，所以我们的这个安排的这个奖品还是非常丰厚的。除此以外呢，还有打印机、10,000元摩托、经济大奖，期待各位的参与啊。那么参与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直接发送好车主3个字然后就可以了，好吧，就这样。有人问我怎么知道中没中奖，这个我不清楚啊，这个你应该问问后台。如果是他是每周他会有一个开奖，开了奖之后会有人专门给你打电话，所以我建议大家你不要在那等电话，你万一漏打呢，当然这漏打的概率也太低了，是吧？所以你要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对吧？多关注我们的平台，多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哎，你这样你就知道你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中奖了，就完事了，好吧？开心就好的问题是，老师领克10怎么样？看的是 EMP 还是 EV 版本？这个可以说的再细一下。我个人呢会推荐啊，如果你那个因为那个 EV 纯电版本，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讲的话，这个续航应该不会焦虑了。对，除非你是神行太保啊，它肯定跑不了1000公里。EMP 是1000，是吧？然后呢，如果你不焦虑的话，因为新款的 EV 它的这个技术底子，它的操控会更好一些，会更好一些。EMP 呢，当时的定价比较离谱一点，所以后来降价降的吧。你会发现它为什么现在降得很，是为了给 EV 让路。啊，你看的就是 EMP 是吧 ？EMP 反正那车没什么问题，喜欢的话是可以买的啊。因为领克的车它就是操控好啊，安全、颜值，主要是操控跟安全。我对这个车我是比较的喜欢的，适合年轻的朋友啊。七彩鱼说：“杨老师说说小米鹏程吧。”我觉得要么是我不配说他，要么是他不配被我说。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我对一个正儿八经的企业的一个车企的一个评价应该是这样的。第一，造出来的产品应当是扎实的，它的扎实首先应当是品质是扎实的，不要忽悠，万一撞一下车轮飞出去了还要忽悠说我们这叫丢轮保命技术，然后说我们从200公里这个时速下就能杀到零，我们仅仅用多少米，这都违背物理常识，你知道吗？营销的高手，物理的矮子。然后呢，再就是一个这个，再就是全国 AEB 主动刹车。我记得我们江苏吧，一位老父亲，他的孩子是不是就是开小米带着他同学刹车出故障，俩孩子全没了呀？然后之前我们节目上收到过小米的投诉，关于 AEB 刹车故障的这个投诉就好几例吧，对吧？然后这是一点，还有一个这个我们统称叫这个产品质量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汽车不是个拼凑品，汽车不是我花点钱拼凑就完了事儿了，你知道吗？第二一个售后，之前我在处理小米的这个售后服务的时候，小米确实销量挺好，洗脑啊，它销量挺好，但是售后服务相当不行，相当不健全。忽悠人那个青岛那个找我投诉的那个车主说：“你把车卖了吧，你这个别投诉了。”他就是 AEB， 他就刹车刹不住。你这个卖了吧，卖了你还能挣3万块钱呢。那个傻小子也不提前问问我，你知道吗？傻小子把车卖了，赔了20,000块钱。后来才跟我说的，还赚3万块呢。你这个是什么售后啊？所以我的意见是，让这种企业再飞一会儿，让这种刚开始接触造车的企业啊，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年轻消费者啊，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奔着热度去，奔着赶时髦去，但是至少在我眼里，我认为是一个很 low 的行为，一点都不时髦。 啊，七彩鱼说明白了，我说了半天，我自己也没明白，哈，我自己也没明白，反正我只是如实的表达，我从来不遮掩，我如实表达。好吧，清风说，我记得杨帅在处理小米的维权投诉的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多给小米一些时间。对，对，我说的就是这样，包括领跑什么这样的一些个企业，有的时候它不是销量数字能反映出问题来的，因为消费者。我原来我还说过另外一句话，如果你是一个月能挣10万块钱，你这挣个十几二十万的话无所谓，你买来玩似的，你玩两三个月把车扔了卖了就完事儿了。有几个是这样的呀，如果不是的话，我觉得汽车首先就是你越活越明白的这个前提下，你会发现安全质量就是这些太重要了，不是说你光要个情绪价值，是吧？我如实的表达，也许有不礼貌的，也许有不礼貌的这个会，也许会让我们的小米车主听着不太舒服，啊、嗯，也没有恶意，好吧，那就这样啊。这个话题我就不抛给陈老师了，是吧？省得你惹火烧身啊！我跟你讲。
1: 其实我想说一句啊，就是
0: 你尽量别说，
1: 我跟
0: 你讲，你是这么骂了。
1: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一款产品它是需要市场去慢慢验证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就是一个普通家庭，我就是想买一个靠谱然后这个省心的车，那我个人的建议还是尽可能的去选择一个就是时间比较长的一个品牌啊，沉淀比较厚重的一个品牌，这样最起码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的话，这是一个比较省心也比较公平的一件事情，我觉得。
0: 嗯，我记得以前我们东营的一位铁杆老粉丝，他姑娘在青岛上班，这位老粉丝的吉利赛斯那台车就是我帮他买的，是他个人喜欢，后来我帮他打了招呼，我帮他买了，我帮他安排了那个提车，后来节目上又给我又打了电话，说给姑娘想从青岛工作了，想买个车，想买什么车呢？说姑娘喜欢小米，我当时我好像我有时候我这人我会开玩笑，我说姑娘是亲生的是吧？保命啊，保命最重要啊，好吧，这安全保命这个应该是最重要的吧，是吧？啊，后来我不知道他买没买啊。竹林深处说，杨哥，凯美瑞2.0的双擎跟迈腾 BU 怎么样？请注意，丰田的2.0的那个双擎发动机和2.5的双擎发动机是一样的，有着机油增多、机油乳化的那个风险的，这个故障它是一样的，只是说2.0的是后边出的，它的销量是没有2.5双擎那么大。好吧，这两个发动机都不要去看，都不要去碰。然后说，和迈腾 B9 怎么选？迈腾 B9 反正它没问题啊，迈腾 B9 它是没有问题的啊。我们热线有朋友在等候是吧？来，我们来接通一下，我们热线是0531-8292-6060或8292-7070啊。我们来接通一下滨州张先生，他等了有一会儿了。你好，张先生。
4: 哎，你好，杨老师。
0: 你好，你好，让您久等了，抱歉。
4: 哎，没事儿。
0: 嗯。
4: 我那个这个想咨询一下几款车的问题。
0: 嗯，您说说。
4: 先说一下我的这个个人情况吧。
0: 好。
4: 家里之前两台车呢都是油车。
0: 嗯。
4: 然后这次呢是想给我对象选一台车。
0: 嗯。
4: 预算呢大约是在这个10万到15万这个价位中间。
0: 嗯。
4: 我们看了几款车呢，有那个元 Plus。
0: 嗯。
4: 深蓝 S05。
0: 嗯。
4: 这个还有这个领跑的 C10。
0: 嗯。
4: 还有小鹏的 L03。
0: 嗯。
4: 另外我还在关注那个 MG07。
0: 嗯。
4: 就是我对象的情况呢，他一周的用车大概是在150公里左右吧，多的话是。
0: 一周150公里就合着一天。
4: 啊、一周。
0: 一天也就30公里啊。
4: 主要就是上下班的一个通勤。
0: 嗯。
4: 可能孩子在暑假的时候，然后有那种不是很远的那种自驾。
0: 嗯嗯嗯嗯，明白。
4: 自驾的出行。
0: 家里充电方便吗？咱们想到哪聊到哪儿啊？家里充电方便吗？
4: 充电没问题，这个安充电桩就行。
0: OK。您接着说，还有别的吗？有什么具体的一些要求之类的？
4: 就是看了，因为它这个高速的通勤，然后需要的也不是很多，我觉得对支架的这要求吧，也不是特别高。然后这几款车呢，都看了一下，然后也是觉得各有各的特点。有的你看这个叫小鹏的L03吧，觉得这个支架很好。
0: 嗯。
4: 但是我对它的电池呢，也不是很放心。当然了，我们因为家里原来，
0: 你说，
4: 因为家里原来都是油车嘛，对电车这块说实话确实是关注的不多，也不是很熟，所以说想咨询一下您的意见。
0: 嗯，为什么对这个小鹏 L03 的电池不放心啊？
4: 我就是看了那个爱安那个电池出的问题好像挺多的。
0: 所以呢？
4: 所以我不知道它这个品牌的，它是一个品牌的电池嘛，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有问题。
0: 小鹏用了电池是中创新航，但是它的高配车型我记得是翼尾动力。
4: 哦，我看了它那一款那个500多公里550的那个，就是中创的电池。
0: 对，五二五是中创新航的，中创新航的这个电池是可以的，它属于是全球 top ten 里边的，它是可以的呀。
4: 哦，也可以。
0: 对。在这几个车里边哈，如果是我来选的话，首先我用淘汰法哈，领跑的车淘汰掉，比亚迪元 plus 这个淘汰掉，因为你是给夫人选车，不是给你自己选，你弄一个车跟网约车似的，跟个爷们车似的，对吧？你太没颜值了。然后呢，深蓝 S05 世界里边卖的比较好的一台车，然后小鹏 L03 留下，把它排在第一位。还有一个车 MG07 这个车我应该会在8月份我会有深度试驾，但是这个车我现在我还没有开过，我没法跟你详细说，我只能说它目前为止我只看到了颜值。
4: 我看在网上看它的配置还好，挺好的。
0: 所以你可以等一等这台车子，你等一等这台车子，等它这个慢慢的浮出水面，然后再多一些。我这个月中旬以前我会深度试驾这台车子啊。然后呢 ，L03 这台车我是严重推荐的，中创的电池跟翼尾的电池是没有问题的。
4: 嗯。
0: 然后这你刚才提到一点说，因为它高速少，所以智驾不重要。智驾反而在市区来讲，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4: 哦，
0: 所谓的他这种智驾不是让车自己开，是给媳妇儿帮把手，你知道吧？麻烦您在线先稍微等一下，这样吧，导播一会儿给把电话给回过去吧。我们进入我们赶紧广告了，回来之后我们也听听这个陈老师的意见，好吧？您稍等一下啊，
4: 好。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各位，礼拜六现在是下午的5:33，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进行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欢迎大家。节目每周一到每周天5:00-6:00准时为您直播。关于汽车所有的专业的闭环内容都在汽车天下的这个节目当中，欢迎更多的朋友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解决的是新车挑选跟这个汽车的维修保养，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6060或0531-829-7070。我们一位叫竹林深处的朋友爱这个丰田凯美瑞2.0的这个混动，爱的是不行不行的了，然后不断的好像想在自己在说服自己，觉得这车挺好的呀，完了机油乳化并不是很可怕。我说了20000回了，它可怕的不是机油乳化，好吧？待会儿我没有汽修专家，可以从维修保养这个角度给您再说上两嘴啊。就是说，你真的，因为它跟人谈恋爱不一样哈，人谈恋爱啊，你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到啊，说这个小伙子，哎呦，突然查出有什么重大疾病，但这个姑娘爱他爱的不离不弃的，我们碰到这样的，我说实话，我们都点赞，特别感动，人间自有真情在，特别感动。但车不一样，车是冰冷的，人是有情的，车是冰冷的呀，对吧？车是冰冷的，你这个车你买之前，我专业人士我就告诉你的，这个车有重大疾病，我还是爱他爱的不行不行，我还是要娶他，我还是要买他，痴情，痴情啊！就这种长情，我觉得可以放在人世间，是吧？不要放在这个车上这个东西上，是吧？啊，好，这个事儿我们待会儿再说啊。我们先请出座上宾，来自青岛府兵器修的技术总监程阳程老师，你好，程老师。
4: 哎，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3: 我们把刚才热线上那位朋友再请出来，你好，导播给刚才那位朋友回过电话去了，你好。我忘了姓什么了，
5: 哎，是我妈，杨老师。
3: 是您，是您。刚才您问了那个小鹏，哎呦，张先生啊。
5: 啊，对。
3: 啊，那个，刚才说到哪儿了？您这个，我感觉我的观点，我已经说完了，淘汰了比亚迪元和领跑，重点。
5: 2003的电池，您觉得也没有啥大问题？
3: 没问题，中创新航以为动力没有问题。 然后三 C 快充没有问题，磷酸铁锂在山东用也没有问题。
5: 嗯，
3: 我感觉我
5: 那就是对我刚才忘说了 S05 和 S007 这两款车怎么样？
3: S07 的话级别会高一点，价位稍微贵一点点，但是实用性啊颜值各方面都会更好一些，可以的，没有这个没有问题，他们的大件都是一样的。
5: 哦，我看着这两款车现在呢进店也倒是都有优惠，这个203呢刚上市，
3: 嗯，
5: 一个呢是没有优惠，二一个呢也不知道它的口碑怎么样现在。
3: 所以我刚才的意见是你可以等一等吧，因为你不是还在等 MG07 吗？
5: 啊，对，我也在等07。
3: 对啊，你就可以，我刚才说的是让那个什么再浮出水面一些嘛。陈老师，您的观点是什么？
6: 嗯，其实在这几款车里边，我觉得就是小鹏算是比较符合就是女生开的一款车吧。
3: 嗯、这车真的太漂亮了，真的。
6: 对啊，长其实深蓝多少的有点偏太稳重了，我觉得。
3: 嗯，视觉疲劳了，视觉疲劳了，在路上太多了。
6: 对，别的先不说，我觉得就冲颜值这一块的话，就是小鹏肯定也是个首选啊。
3: 嗯，好吧，再考虑考虑，再等一等，留下个 L03 跟 MG07，再等一等。
5: 好的，好的，好嘞，谢谢您，杨老师。
3: 啊，不客气啊，好嘞，再见。
5: 啊，
3: 拜拜，拜拜。来，我们接通一下下面这位东营邵先生打来电话，你好。
7: 你好，杨老师，你好。
3: 你好，邵先生，欢迎您。
7: 啊，嗯，现在看到那个海豹08 EV
3: 啊，
7: 775千米和905千米的两款，
3: 嗯，
7: 就是想入手吧，
3: 嗯，
7: 就是现在纠结那个，775千米的那个底盘应该是挺低的，135毫米，
3: 嗯，
7: 那个带空悬的嘛，有担心它那空悬不耐用。
3: 啊，担心空悬不耐用，对，空悬那个，待会儿陈老师再解释一下，一般的寿命是大概是几年，费用大概是那个多少，嗯。还有吗？还有那个其他问题吗？
7: 就是这款车，这个现在入手可以吗？它是7月2号上市的。
3: 现在入手不合适，现在入手贵。现在入手贵啊，哦、这个也是二十万级别的车子。
7: 嗯，
3: 贵、啊。
7: 775千米的是196,900。
3: 对啊。
7: 905千米的是216,900。
3: 我觉得底盘低点倒没什么问题。您是在东营市区用车吗？
7: 对，大多数东营市区，偶尔跑长途。
3: 嗯我觉得偶尔跑长途，反正铺上道路，这个倒没什么问题。关于那个空悬的事儿，除了低配不带空悬，其他几个配置，什么四驱啊，什么900多公里都上空悬了。这个寿命这块，请寿命跟成本，请陈老师解释一下。
6: 首先成本确实高啊，后期的维修成本，因为空气悬挂，哎呦，换一根很贵啊。
3: 大概预计像是08这样的车子，也得有个2万块钱左右吧。
6: 嗯，差不多吧。最便宜的就是特别便宜的，也得差不多7000-8000块钱一根，这都算是很便宜的了。
3: 嗯，使用寿命一般会在几年？
6: 这个倒是不一定，根据你的用车情况，就是有的可能7-8万公里就能坏，但是有的可能跑个10多万公里也坏不了，就主要看你平常用车的一个情况，然后跑的路。
3: 全看比亚迪品控了。
6: 对，这个
3: 全看比亚迪品控了。嗯。
6: 对，最主要的还是品控这一块
3: 儿。嗯嗯，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如果你实在喜欢的话呢，平时您刚才说跑的里程不多是吧？
7: 嗯，一年就2万公里吧。
3: 哦，带不带空悬无所谓，只要你那路好的话，你带不带空悬真的是无所谓。因为讲究这个车来讲的话，它已经不便宜了，目前来看的话，性价比没有特别的高。我建议你多等一等。这个就是我的建议。目前来肯定不合适。
7: 哦，原来看的是宋奥特那个我媳妇坐的那个座椅和这个海豹，它这个座椅都挺舒服的。
3: 是啊，是挺舒服的，但是你现在买这个过上个小半年这个不到，框给你降个2-3万块钱，你能接受吗？你能接受？这个车一定会价格一定会跳，我把话放在这儿。
7: 哦，明白了，它现在性能应该是没问题啊。
3: 性能目前来看，堆砌的东西挺多，没问题。理论上来讲，应该是没问题。就是反正这个也得赌啊，全看比亚迪的品控了。
7: 行，我知道杨老师。
3: 我强烈关于这台车哈，我强烈不建议你现在立刻买，好吧？
7: 好的。
3: 使劲等吧，这个该种草的时候就得种草啊。这个车明年妥妥的，这个优惠至少2万块钱。不信咱就等着看，因为跟它同级别的某一些中大型的车啊， 我就不点名了，现在比它至少便宜5万块钱左右，之前的定价跟他们差不了太多，都是18万多、19万多起的，现在比他们便宜4、5万吧，就是比你这个车。所以他们是怎么便宜的呢？就是市场不好，等上一段时间降的价。
7: 嗯，再麻烦你那个说一下这个宋 Ultra 怎么样？
3: 宋 Ultra 可以买，但是也是等等降价，这个上市时间也会稍微短一点。我之前那讲过啊，比亚迪的这种车成本没那么高，因为它大部分都是自研的东西，所以它要降价很容易的，很简单的，好吧？
7: 好的，好的。
3: 啊，别冲动啊，除非这个就是媳妇儿爱的就是不行不行的了，咱就现在买啊。
7: 好的，好的，谢谢您，
3: 好嘞，再见啊。好嘞，
7: 再见，
3: 好嘞，拜拜。嗯。召唤之城说，7座或6座增程车能推荐一个吗？现在的车型眼花缭乱的，你得有一个预算。比较好一点的，首先那种10来万的这种增程的，要看你的预算。如果你预算是在15万左右的话，我建议你可以看一下东风逸派，东风逸派008这样的。然后你如果啊是35以内，那你这个就很好选了呀。虽然选项也确实会比较多，什么华为系的、蓝图的，就是属于是那个东风的嘛，对吧？这小鹏的选项确实也是蛮多的。嗯，张老师您是怎么看？
6: 嗯，反正东城就一点，不要买便宜的。
3: 为啥
6: 啊？这个
3: 理由是啥？
6: 首先就是它的增程器，
3: 嗯
6: 啊，这个价位不高的这些增程器的话，首先噪音大，而且就是时间长了以后烧机油这个现象啊，我觉得稍微有点严重啊。
3: 啊，

0: 就太便宜的那种。
1: 对，就是各方面吧，我觉得尤其是增程器工作的时候，它噪音确实是比较大。
0: 如果你选 SUV 的话，我推荐你几个车子哈，六座车。首先我刚才我说华为系依然还是顶流啊，它的溢价真的是大，泡沫可能就是还是有的啊。它的性价比，我说的直白一点吧，它的性价比真的不见得有多高，但是它现在它确实它是顶流，它的技术确实它就是不错。问界 M8， 这个六座车，你这个它就在35左右，好吧？小鹏刚上了 GX， 这个车性价比高。然后我再说三个性价比高的，一个合资，两个国产。那一个合资是上汽大众的 ID9 ERA， ID ERA 9X， 它在合资品牌里边，它是 OK 的。啊，就是华为不太考虑性价比，太低，它就是这毛病，它就是有泡沫，你知道吧？对吧？说完合资的话，大众这个 ID ERA 9X 你可以考虑，我已经开过了，很好开，空间贼大，细节这个可以说是大众现在造了最好的一款这个车型了，而且它是大众的第一款这个增程车，所以它是下血本的车子，下血本了，2998起，好吧？然后你35的话，你能拿顶配，然后国产的话，小鹏9X 269,800起，你35也能拿顶配。这个车堆的配置是真的爽，特别豪华，特别豪华。再一个车 ，LS 八或 LS 九，你的预算可以够到 LS 九，但是 LS 九的话，你需要稍微观望一下。这几个国产车，六座车，空间又大，中大型 C 加 D 简洁。啊，有人说还有领克900，领克900其实也可以，但领克900有点老了。你就现在目前来看，就是它这些竞品它出了太快了，让瞬间上市两年的领克900现在又显得老旧了，你知道吗？好吧，你看这啊，我们有朋友问了 ID9 怎么样， ID9 这个车是可以的呀，是可以的，纯电300几十公里，400几十公里，综合续航在1700几十公里，对吧？空间又大， 1.5T 的211那个增程器和92号的油配双电机，提速真的很快，刹车也很灵敏，车上那个大屏幕大 pad， 除了我个人角度，我个人这个观点就是觉得，除了它那个屏为什么要朝着下方之外，它折起来之后，因为一般是扣进去的，其他方面你找不出槽点来。那个跟我开那个 EM90 80.8的那个 EM90 也一样，把那个功能键全放在后排的那个门板里边，细节很考究的。看这几个车子，先研究一下。好吧，我们进入广告，马上回来。
2: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 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刚才有没有遗留问题啊，程老师？刚才我们巴拉巴拉巴拉，我们说了那么多，有没有留下什么问题？
1: 嗯，应该是没了。
0: 哦，高冷汉堡包又来找我来投诉领跑了。是第 N 加一个车主找我投诉领跑了。你看，我们刚才前面那谁问了那个领跑想买个什么什么车，你们俩
1: 410
0: 你们对你俩互相加个好友行吗？你看车主都说了，领跑的质量正常，又坏了。你看他什么毛病？领跑什么车型我不知道啊。2025年9月买的车，2026年1月集成电路板坏了，换了电池以后，这次又供不了电了，发动不了车了，又坏了。哎呀。啊，也是410新款，我觉得你俩互相加个好友吧，你俩交流交流吧。就是在我看来，这都是很正常的，这个很领跑，非常领跑，你知道吗？绝对的。哎，刚才我们前面那位朋友不是还喜欢丰田的那个2.0升双擎吗？我们有老听众诚信发微信说，都说了丰田的毛病，还那么喜欢，那是真爱了。希望买了丰田以后有质量问题，千万不要再找杨来投诉了。啊，上节目诉诉苦就可以了啊。这个我就一个问题，而但是这个问题也没有什么太多讨论的价值，就是说机油乳化其实反而没那么可怕，你知道吗？机油增多带来的，你看2024年广汽丰田威兰达双擎发动机爆缸，我帮着车主江苏的车主，江苏常州的车主找我来维权，我帮他逼着广汽丰田厂家给他免费换了一台发动机，进行了2年的延保，还赔了点别的东西，啊，然后呢，后来新闻上你们看了一台一汽丰田的 Gravia 一样的发动机啊，在高速上爆缸了。当时那个视频好像挺火的吧？应该你们应该是刷到了。然后啊，这个也回答一下，天真无邪，天真无邪，无邪还在说 Gravia 优惠多少了，不知道能入吗？这个就是我这个问题也回复给您啊。然后就最近这两天，内蒙古的一位广汽丰田塞纳的车主发动机又拉缸了，我正在处理他这个投诉呢。厂家一开始一点都不鸟他，然后就说是你自己使用有问题，找到我之后，广汽丰田厂家才给他现在答应免费给他换一台全新的发动机啊。我说句不好听的，这都是我花了多大的功夫帮他在维权才那个得到免费换发动机的啊！但是现在我还在盯着厂家关于他事先支付的15000的那个鉴定费，厂家不给他报销，因为厂家现在又说是他加油不行，我们可以给你免费换发动机，但是你也有错误，你加油不行。我现在正在分析他这个事儿了，所以。还买吗？所以这个问题，请陈老师来说说吧。
1: 这个
0: 就头铁是吧？就不相信倒霉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你知道吗？
1: 对啊，如果你确实就是不信的话，那你买呗，这玩意儿劝不住呀。因为，你像我平常接触维修接触的多一些啊，就是这个机油乳化、机油增多这个问题，就是你发动机爆缸，是发动机拉缸是早晚的事儿，
0: 那是结果。就是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结果，就是因为前期的机油增多的问题。
1: 对，而且我想说的是啊，就是这个问题它和加的油好不好它是完全没关系，
0: 嗯，
1: 就是发动机本身的一个设计缺陷，所以说我觉得没必要去别去纠结，啊，
0: 你可以赌的，你可以赌，对吧？你可以赌一赌，我挣钱很容易的，我无所谓，车坏了我就卖，对吧？我一个月挣那个几十万，我就无所谓，你就赌就行了。
1: 赌赢了给你点个赞。
0: 哎，你赌赢了反正那就是没什么事儿。我以前我也说过，有的朋友他自己没发现，他不代表他车没问题。有人开了一辈子车但他不懂，你知道吗？他不知道好不好的好闹了，他就只会开，你知道吗？反正这个是有几率的啊，而且几率太大了。来，我们接通一下东营张先生他。

0: 电话。你好，张先生。
1: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你好，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请讲。
1: 哦，这么个事情，我是那个啥，那个我想买一个15万以内的这个电动汽车，有那么一款，它对这个那个啥，就是突然就是咱说的通常说的那个鬼探头啊，你在校区里边突然出了个东西，车不说刹住我，最起码能刹一下或者怎么样，有这哪一款车比较优势啊？这个。
0: 您先稍微等一等啊，我先捋一捋，就是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小区里突然冲出什么人来，你得能突然能刹得住，是吧？
1: 不用刹得住，最起码刹一下或者怎么样，有一个反应或者什么。
0: 哦，现在大部分新能源车然后都有这样的功能，但是这个功能它不是100%的能起作用，它也有一些条件的，你不能完全指望这个。大部分新能源车都会有这样的功能。
1: 我明白，我看了看这个 F， 就是那个就是深蓝的那个，我在你的微朋友圈里看了这个深蓝的。F05，我也看了看，也一块看了看 S07。你说这如果选的话，这两款哪一款？这个07性价比高一点，还是05的性价比高一点？
0: 05性价比高，这辆车都有这样的功能。都有这样的功能，但是05的性价比高，因为它便宜点，07的级别会，因为它是个中型车嘛，它的级别会高一点。
1: 如果对这个小区这个，我是说是鬼探头这个现象，它两个车都差不多是吧？
0: 我感觉差不了太多，但是这种东西不能百，这种东西主要还是在人啊，你不能100%的，因为它有个角度的问题，而且它有个速度的问题。一般有的车它会，因为这个车我说不准啊，一般有的车它会规定，你比如说几公里时速以下，它是不能启动这样的功能的。速度太快，超过了，比如80还是90，它不能启动这样的功能的。而且它启动这样的功能也是要有一定的距离的。它是有一些先决条件的，什么角度啊、速度啊什么这样，它是有些条件的，你不能完全指望它。
1: 对，这个 F05就是我说那个销售就是靠这样说的，他说这个就是在它这个车就是在30公里左右吧，应该说是在就是很高很低都不反应，应该是。
0: 对，车它就是这样的，车它目前技术它就是这样，它得界定责任。
1: 你说这个就你帮我看一下15万以内的这个电动。这个 SUV 哪几款比较好一点啊？就是
0: 纯电的是吧？纯电的是吧？
1: 纯电的。
0: 你要想要这个功能的话，什么深蓝的、比亚迪的、吉利的、小鹏的，纯电的话就可以不用看奇瑞跟长城的，就这些车它都有这样的功能，它都有。
1: 我是看，因为我看你的朋友圈，前段时间看对这个深蓝这个车。这个评价很高，我想买个深蓝。
0: 那我不是 S05啊，我之前我是试驾过那个谁呀、啊，起源的车呀。
1: 哎，深蓝你也说过
0: 啊，我忘了。
1: 你听见过？听见过深蓝的？
0: 这个车是可以的呀。
1: 可以的是吧？
0: 对。
1: 它这个整体质量都是挺好的，是吧？
0: 深蓝可以的。我们前段时间虽然处理过一个深蓝的有一个投诉，但是你看这个也。在我们节目的介入下也给退车了啊，可以的。
1: 他这是什么问题啊？
0: 他是买了第二天电机，电池控制器坏了，他那是个小概率事件，他是个个例。
1: 对。那这样，你说这个 F07 的话，买哪一个性价比高一点？
0: S07 的话，你就买个那个中低配就完事了，因为那个车它贵，那个车得14万左右是吧？14万左右了，
1: 对，
0: 它这个贵，你在14或15万左右买就行。
1: 行，现在买可以是吧？
0: 看价格吧，你看自己往店里边多跑一跑，8月份也是个淡季，多跑一跑看一看。
1: 行，这样我谈好了，你帮我能砍一下价吗？
0: 老听众可以，新听众不管。
1: 听你这个心里也不算很老吧，4、5年
0: 了。啊，到时候节目给我打热线吧。
1: 行，好，谢谢。
0: 好嘞，好嘞，再见啊。
1: 谢谢
0: 好嘞，再见啊。
1: 再见。
0: 好嘞。因为我不是说我让新听众觉得你凭什么说新听众不管啊？你这个是太狭隘了，不是啊？因为这个不是我节目的一个，我的节目可以不干这事儿。我是用自己的时间，用自己的脸，用自己的时间。我的时间其实也是值钱的，兄弟们，对吧？我就是，我是想促成大家都成为我的老听众。你别路过的想来占个便宜的，你说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刷个脸，我浪费了我的宝贵时间，然后让你省点钱，你扭头没准还得说我从中挣了多少钱呢？干嘛呢？是吧？今天节目咱们就到这儿了，谢谢程浩洋老师来做客，咱们下期节目咱们再见吧。
2: 好嘞，谢谢老师，谢谢大家，拜拜。
0: 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刚才提到了那个百日凌云法的这个活动啊，现在这个报名已经。

0: 经典面霜晒后舒缓褪红，修护脆弱屏障，改善换季敏感，皮肤越来越光滑细腻。专柜60毫升要1699元，我们交往山东专属价格只要899元，正品直发。关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儿就可以下单了。所有商品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的 APP 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很多人觉得海参适合秋冬进补，但是其实温和不燥的滋养才是夏日养生的关键。我们推荐大连齐和大连极致海参，产自北纬39度的大连黄金海域，采用深海底波散养。这个海参呢是没有多余的添加剂，捕捞上岸之后即刻低温锁鲜，这个口感品质都非常的好，产地直供，原价是299元，这个我今天的特惠价是299元一斤，现在是1495元，买5斤送1斤，到手整整是6斤，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极速发货。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如果还在考虑暑假带娃去哪里玩呢？我们有几个必演入的方案，第一个是8月10号的西藏团，全程配了公羊酒店，也由布达拉宫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二一个呢是新疆往返双飞，每年6到10月份才开放的独库公路，咱们去打卡。8月15号和9月6号两个团期，主持人带队，价格7999。然后第三条线路是9月22号，欧洲四国12天，德法意瑞意甲全韩北京直飞，卢浮宫、塞纳河、阿尔卑斯雪峰。第四条线路是8月18号的卢沥乡，打卡泸沽湖，坐猪槽船看花开水面，去香里拉玩转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6天4999元。还有尼泊尔的线路也在等待着了报名，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旅游两个字查看详细行程。好了，诸位，今天礼拜六我们的节目直播就要到这儿了。有朋友说，悟空说，杨哥咱们明天再见，明天不见了，明天我们节目是重播了，好吧。欢迎大家关注杨洋侃车吧，去关注抖音啊等等各个平台吧，有什么问题我们回头再聊。我是杨洋，下周一下午的5点我会准时坐在直播间里与您聊聊这个汽车的问题。祝各位平安到家，晚餐愉快，周末愉快，拜拜，下周见。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00。

0: 1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力。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战略开局，首周十万家车主集结，由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六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十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
1: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十万齐鲁车主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炸裂开局，首周十万家车主集结，
1: 山东交通广播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通道开通仅6天，报名人数已经强势突破10万家。
0: 6天10万家，这不仅是一串数字，更是10万人对山东交通广播的信任与期待。

0: 感谢每一位果断出手的你，用你们的热情强势助力
1: 十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报名成功就能领取2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周奖30张200元加油券，月奖15张1000元加油券，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10万同行，邀你加入。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师傅，我车技已成，可以下山了。
1: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0: 快。
1: 车技虽好，无德是害，继续练吧。
0: 师傅，我车德已成，可以下山了。
1: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0: 忍。
1: 车德虽有，心态未全，还要练呐。
0: 师傅，开车之道是否一个让字？
1: 斑马线上礼让行人，交汇路段拉链时让行，堵塞路口让出通畅，我让人人，人人让我。徒儿，你可以下山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1: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报名就有礼，
1: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0: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1: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1: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石屏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持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1: 小霞热情地给他泡了一杯茶，小霞把茶杯放在他面前，对少平说：你看，咱们是一个村的老乡，你以后没事就常到我们家来玩吧。我长了17岁，还没回过咱们村呢。什么时候我和你跟润生一块回一次咱们双水村？我是高1、2班的，听润生说过，咱们村还来了两个同学，都分在高1、1班了，我也没去认识你们。你看，我这个老乡可真是太不像话了哈。小霞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连笑带说，她的性格很开朗，一看就知道人家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少平同时还发现，田小霞外面的衫子竟然像一个男生一样的披着，这使他感到很惊讶。他立在脚地上，仍然是紧张的火烧。

0: 了。等润叶把他的碗筷送到厨房重新返回来的时候，他赶紧对润叶说，姐，没什么事儿，我就走呀。润叶大概也看出了他的窘迫，笑着说，那我还没跟你说话呢。少平这才想起润叶姐不光是叫他来吃饭的，润叶姐还有事儿要给他说了。看来润叶很理解他的难处，马上又对他说，那好吧，我去送送你，咱们路上再说好吗？小霞把水杯往他面前挪了挪，喝点水再走吧。我不渴。那我这杯水算是白给你倒了。少平立刻意识到这是一句玩笑话，这种玩笑实际上是一种亲切的表示，不过这使他却感觉到更拘束了，竟然满脸通红，无言以对。小霞看他这样难为情，就赶忙笑着给他点了点头，就出去了。于是他和润叶姐相跟上回学校去。当他们走到县革委会大门口的时候，迎面碰上了回家来的田主任。少平认识润叶他二爸，因为他二爸有的时候路过回村子来。润叶姐问他二爸，二爸，你还没吃饭了？
1: 啊，刚开完会。
0: 这位县领导五官长得很像他哥田福堂，只是头发背梳着，脸面也比他哥和善多了。他指着少平问润叶，
1: 这是谁家的娃娃呀？
2: 这就是咱村少安他弟嘛，也是今年才上的高中。
1: 哦，孙玉厚的二小子，都长这么大了，和你爸一样大个子，
0: 是不是和小霞一个班呢？田主任扭过头来问润叶。
2: 哦，和小霞不是一个班，和润生是一个班。
1: 哦，孩子，咱们村儿还有谁家的娃娃来上高中了？
0: 少平很拘束地抠着手指头说，
3: 还有金波。
1: 金波他的娃娃？
0: 润叶姐嘿嘿地笑了。不，金波是金俊海的小子。
1: 哦，俊海在地区运输公司开车。啊啊，天这么黑了，到家里吃饭去嘛。
0: 润叶姐说，已经吃过了，我去送送他。
1: 哦，那好，以后常来玩啊。
0: 田主任竟然伸出了手要和少平握手，少平慌得赶紧把手伸了出去，田主任握了握他的手，笑着点点头，就背抄起胳膊转身回家去了。少平在衣服襟子上把右手冒出来的汗水擦了擦，就跟润叶走上了通往中学的石坡路。走了一段路之后，润叶姐突然问他，
2: 少平，你这个星期六回不回家去啊？
3: 回。
2: 那你回去以后给你哥说，让他最近抽个空到我这儿来一下。
0: 润叶说这个话的时候也不看少平，只是低着头用脚把一颗碎石子儿踢得老远。少平一时也想不开润叶姐叫他哥来做什么，可是既然润叶姐不明说，他也不好问，只是对润叶姐说，
3: 家里头一烂包，怕他抽不开身。
2: 不管怎么样，无论如何你叫他来一趟，一定把这话给他捎到，叫他到城里以后直接到小学来找我。
0: 这下少平知道他哥看来是非来不行了，也就对润叶姐说，
2: 好，我一定把你的画给他捎到。
1: 这就好。润叶很亲切地看了他一眼。
2: 这个时候，天已经模模糊糊地黑起来了，城市的四面八方灯火已经闪闪烁烁的。风温和地抚摸着人的脸颊，隐隐地可以嗅到一种泥土和青草芽的清新味道。多么好的春夜啊！
1: 润叶姐一直把少平送到了学校的大门口，她站定了，对少平说：“你快回去吧。”说完这话之后，便从自己的衣袋里摸出来个什么东西，一把塞进了少平的衣袋，
2: 旋即就转过身走了。走了几步，他才又回过头说：“
4: 那点粮票，你拿去换点细粮吃吧。”
1: 少平还没有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儿，润叶姐就已经消失在坡下的拐弯处了。少平呆呆地立在黑暗中，把手伸进自己的衣袋，紧紧地捏住了那个小纸包，他鼻子一酸，眼睛顿时被泪水模糊了。
2: 星期五，孙少平请了半天假，来到城关粮站，拿润叶姐给他的50斤粮票，按照粗细粮的比例，买了20斤白面和30斤玉米面。这个年头，50斤粮票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在润叶姐塞给他的那个小纸包里头还有30块钱，买完了这些粮食还剩下10块钱。少平准备拿这些钱给奶奶买点止疼片和眼药水，然后再给自己换一点学校大灶上的菜票。他把这些粮食从粮站上背到了学校，换了30斤亚洲票和5斤欧洲票，另外的那15斤白面他舍不得吃，准备明天带回家去让奶奶和两个小外甥吃。30斤玉米面他已经够满足的了，在以后的这段日子里，他可以隔三差五的在自己的黑非洲里夹带上一个金黄色的亚洲。至于那5斤欧洲票，他是留着等哥哥来一起吃的，因为哥哥来到城里，总不能顿顿饭都在人家润叶姐那吃。要是哥哥来学校吃饭，他总不能让哥哥也在中学的饭场上让别人冷眼相待吧。第二天是星期六，中午少平先到街上给奶奶买好了药，然后就把那一小袋面粉提到金波的宿舍里，两个人相帮着把他绑在后车座的旁边，就准备一起相跟上回家了。每到这个时候，学校里就乱成了一团，乡里的学生纷纷收拾起空瘪的干粮袋，离城近的步行，离城远的骑自行车，纷纷涌出了学校的门口，他们要回家去度过一个舒服的夜晚。在家里头，光景好些的人家，大人们总要给回家的孩子做上两顿好吃的，然后再打闹上一口袋像样的干粮，以备下一个星期孩子在大灶饭之外有个补贴。在这期间，偌大的学校就像退了潮的海滩那样宁静。直到了星期天的下午，乡里的学生们又都纷纷地返回来，这个世界才又恢复了他那闹哄哄的气氛。少平和金波骑着车子出了县城，便沿着向西的一条公路，一个带着一个往家里头赶去。两个人一块儿骑过好几年车了，他们一路上换着灯，倒也轻松愉快。从县城到他们村有70华里路，公社在公路的对面，一座小桥横跨在东拉河上，把公路和镇子连接起来。一条约莫50米长的破烂街道，唯一的一座像样的建筑物就是供销社的门市部。 但这个镇子在周围十几个村庄的老百姓眼里，那就是一个大地方了。到这儿来赶一回集，那值得乡里的婆姨女子们隆重的梳洗打扮上一番。另外，这个街上的南头还有一个小食堂，食堂里头几个吃得胖乎乎的炊事员，那在本公社和公社主任一样的有名气。因为生活在这穷乡僻壤的人们，对于天天都能吃上肉的人是多么的羡慕啊。今天食个节不封集，因此街上没有什么人，少平和金波也没有打算过桥去逛一逛。前两年在这上初中的时候，他们倒常爱到这条街道上来溜达，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地方在他们的眼里也算是大地方。可是现在他们已经逛过更大的世界，这条破败的街道对他们来说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他们俩只是走到了公社前面的中学附近的时候，才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中学也是在河对面，四五间教室，两排石窑洞，窑洞下面一个小土操场上安着一副破烂的篮球架。就在这个地方，他们度过了两年的时光。现在他们虽然到了一个大学校，但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十分的亲切。他们知道，因为今天是星期六下午，除过几个公派的老师之外，学生和挣工分的老师都回家去了。他们的妹妹兰香和金秀大概也走了。这时候太阳已经快要落山，沟道里暗了下来，风也有些凉森森的。他们俩站了一会儿，谁也没有说什么，就骑着车子又上路了。少平登车，金波坐在车后，用一只手亲热地搂着少平的腰，一口好嗓音唱起了《信天游》。

0: 像银子一般清亮的东拉河，到这儿水量已经大了一些，此刻正在夕阳的辉映下波光闪闪地流淌着，和公路并行着，在沟道里蜿蜒。到了罐子村的时候，少平猛地一下停住了车，他突然看见他的妹妹兰香朝他跑过来。少平吃惊地看见妹妹脸蛋上挂着两颗泪珠，就忙问出什么事了。
1: 姐夫，
0: 兰香刚一开口就哭得说不下去了。少平扭过头对金波说，你骑车先回去，那点面先搁你家里，罢了我再来取。金波是个聪明小子，他明白少平姐夫家里大概是出了什么事儿，他也许不便帮什么忙，就骑上车子走了。上了车子之后，他又扭过头来说，要我来你言传一声。金波走了以后，少平用手在兰香的头上轻轻地摸了摸。别哭了，你快给我说出什么事儿了。兰香抹了一把眼泪说，
1: 姐夫叫公社拉到工地上劳教去了。
0: 我还以为他死了。在什么地方啊？
1: 就在咱村里。
0: 为什么劳教啊？
1: 他出去贩了点老鼠药，人家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
0: 那姐姐呢？
1: 姐姐抱着猫蛋和狗蛋到咱家去了，让我留在这儿照门。我急得不行，就在路边等你回来。
0: 那爸爸和哥哥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1: 我不知道，我还没回家去，姐姐就在这儿把我拦住了。
0: 孙少平一下子觉得心里是又急又煎熬，他知道这件事儿会把他们家在全公社扬臭。这个年头，老百姓尽管是少吃缺穿，但是非常看重政治名誉，因为要是谁家有一个人给糟践上这么一回，家里别的人跟集上会都会有人指着后脑勺说长道短。更不要说以后要是公家在农村需要个人，家庭成员有政治问题，那就只能靠边站了。再说他姐夫平时就溜溜达达不好劳动，家里光景是一烂包，全凭姐姐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要是劳教丢人不算，还不给工分，这一年下来又不知道要出多少钱粮。现在他们家多年亏欠的钱粮都堆在一起，总也还不上账。王八蛋！少平气冲冲地骂了一句，
1: 这下就苦了个姐姐。
0: 走，咱现在回村子去。
1: 不行，姐让我在这儿照门了，你怎敢一个人晚上住在这儿啊？再说这家有什么金子银子要照来，那几个破盆子烂碗白给贼娃子都不要。
0: 走，咱上去把门一锁回家去啊。
1: 行。
0: 兰香也早就在这儿待不住了，想回村子去看看事情到底翻腾成了个甚样子。少平这兄妹俩把罐子村姐姐家的门一锁，就相跟上一路小跑往回走。到了离村子还有一里多远的地方，他们俩就紧张地站在公路上不敢再往前走了。公社农田基建会站的工地就在他们村头，在这儿就已经能听见高音喇叭的吼叫声了。远处在东拉河对面的半山坡上插着许多的红旗，人群像蚂蚁一样乱纷纷的。两个孩子马上想到，那个不是东西的姐夫就在那儿劳教，说不定爸爸也在那儿，因为他是基建队的。当然，二爸也肯定在那儿，因为他是大队支部委员，又是队里的基建队长。 说不定二爸还能帮点什么忙吧。他总算是队里的一个领导。不过，二爸是个穷先进，不可能给这种资本主义说情。再说，这是全公社的会战，就是二爸愿意帮忙，恐怕也顶不上多少事。两个孩子被眼前这种宏伟的场面吓住了，站在这里不知如何是好。要是他们一直沿着公路走回去，对面村里的人肯定都会看见的，那多丢人呢！本村的人说不定还要给外村的民工指点他们俩，说：“瞧，这就是王满银的小舅子和小姨子。”兰香想出个聪明办法，对他二哥说：“咱干脆绕着从山背后回家去。”少平想了一下，同意了妹妹的建议，于是两个人就趟过东拉河，从山背后的一条庄稼小路上转着往回走。可他们来到工地上面的土畔的时候，忍不住都猫下腰，从土楞边探出头往下边的工地上看。对这两个孩子来说，这下面不是在劳动，而是在进行一场战争。下面的人群乱纷纷的，红旗招展，喇叭吼叫，黄尘飞扬，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
1: 二哥，你看，那不是姐夫，就是推车的那个。哎，你看，还是爸爸给姐夫往车上装土嘞。
0: 少平也看见了，他感到眼前一阵发黑，便悄悄地拉了妹妹一把：“咱回呀。”那是1975年，在农村阶级斗争的弦儿

得紧紧的。县、社、队三级，一切工作都要用革命大批判来开路。有的县竟然集中四五百个脱产干部到一个生产队去批判某个大队书记的资本主义倾向。在公社一级呢，还出现了一种武装的民兵小分队，这个组织的工作就是专门搞阶级斗争。这些各村集中起来的二杆子后生，在公社武装专干的带领下，在集市上没收农民的猪肉、粮食和一切当时禁卖的东西。他们把农村扩大了几尺自留地，或者犯了点其他资本主义禁忌的老百姓，还有小偷、赌徒和所谓各村的村盖子、母老虎，都统统集中在公社的农田基建会战工地上，强制这些人接受劳教。被劳教的人还不给记工分，还得自己带口粮被褥，而且每天都要干最重的活，用架子车送土。一般是四个好人装车，一个坏人推车，推土的时候还要跑，使得这些阶级敌人没有任何歇息的空子。最使这些人难堪的是，在给他们装土的四个人中间，还要安排一个自己的亲属，折磨本人不算，还要折磨他的亲人，不光折磨你的肉体，还要折磨你的精神。王满银是今天上午被公社的民兵小分队从罐子村带到这工地的。前几天他逛了一回县城，从一个河南手艺人那里买了些老鼠药，他回来的时候就在石歌节的集市上倒卖了其中的十几包，每包才赚了五分钱。不知怎么的，这事儿就让公社的民兵小分队给知道了。王满银是今天上午被公社的民兵小分队从罐子村带到这工地的。前几天他逛了一回县城，从一个河南手艺人那里买了些老鼠药，他回来的时候就在石歌节的集市上倒卖了其中的十几包，每包才赚了五分钱，总共还得利不到一块钱。不知怎么的，这事儿就让公社的民兵小分队给知道了，所以现在把他拉到这儿来受这份洋罪。要说呢，满银的老祖上曾经当过拔贡，先人手里在这一带有过些名望，可是到了他祖父手里，抽大烟就把一点家业抽光了。他父亲后来成了前后村里有名的二溜子。1947年，国民党胡宗南进攻这一带，他母亲在躲避战乱的时候把他生在山崖窑里。第二年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辛辛苦苦地把他抚养到19岁，在1966年也病故了。从此王满银在这世上就成了孤单一人。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他似乎很高兴世界能乱成这个样子。第二年满银踊跃地参加了县上的一派武斗队，第一仗打下来他就被另一派俘虏了，他干脆就又参加了俘虏他的这一派战斗队，去打他原来参加的那一派。反正对他来说，这一派和那派都是一个样，只要有好吃的，每天再给发上一盒烟就行了。打完第二仗以后，王满银害怕了，把枪一丢，跑回了罐子村。回家以后呢，他又不想种地，灵机一动，逛到外面开始做起了小生意。他的买卖都在各地的武斗队那儿做，因为他知道这些人的需要和他们的行踪，因此那几年王满银也总算是混了个嘴油肚圆。不知从哪一天起，王满银睡在自己冰凉的光土炕上，忽然想到他该娶个老婆了。他在脑子里把前村后庄没有出嫁的女子一个个的想过去，最后他选定了双水村孙玉厚的大女子兰花。那女子长得还俊雅，
再说身体又壮实，将来砍柴、担水、种自留地儿都行。因为这些下苦活他不愿意干，也干不了。他在外面逛的胆儿大了，也不找媒人，就自个儿闹腾着给自个儿找媳妇儿了。罐子村离双水村才几里路，他又没有什么事儿，于是就三一回五一回的跑个不停。起先呢，他常常是在黄昏的时候，在双水村头的小路边挡住出山回来的兰花，梅花、行花的乱骚情一通。可怜的兰花由于家里穷，常常穿一身补丁落补丁的衣服，他看着这个穿戴一新、脸儿洗得白白亮亮的小伙子，这样热心的和他说些叫人耳热的话，心里倒不由得直跳的。满银看着兰花对他有了好感，胆子就大起来了。有一天傍晚，在双水村的后河湾里抱住兰花，把他狠狠地亲了一通，然后呢，就把挂包里预备好的一身从外地买来的实心衣裳塞到了兰花的手里。兰花坐在土地上哭了一鼻子，他既害怕又感激眼前这个男人。他平时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整天山里家里的操磨，晚上一倒下就睡着了，从来也顾不上想这种事儿。可现在呢，罐子村这个胆大的家伙把他心中沉睡着的少女的感情一下子唤醒了，就好像是一堆干柴被火引着了，熊熊的燃烧了起来。他对王满银说，这衣裳我现在不敢拿回家，你先拿回去，让我给家里大人把这事说了再。当兰花给他父亲说他要嫁给罐子村的王满银的时候，孙玉厚立刻气得暴跳如雷，他把他女儿大骂了一通，坚决反对他和这个逛鬼结婚。可是没想到平时一直对父亲像羊羔一样温顺的兰花，这一次却强硬的一边哭一边和父亲顶嘴，说是他要死也要死在王满银的门上。孙玉厚急得脱下一只鞋要打他，被当时17岁的儿子少安给拦住了。那个时候少安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庄稼人了，开始在家里主事儿。他上过几年学，虽然现在还是个17岁的孩子，但理解事情无疑要比他父亲开阔一些。他已经懂得要尊重一个人的感情，因此竭力劝说他父亲不要干涉姐姐的选择。孙玉厚拗不过子女，抱住头蹲在地下一声长叹，也就算是承认了这个他已经无法改变的现实。结婚以后，尽管王满银在所有的人眼里都不是一个好女婿，可是兰花却死心塌地地跟他过日子，还给他生养下一男一女两个胖娃娃。这男人一年逛逛悠悠他也不抱怨，拉着这两个孩子家里地里一个人操磨。他不怕这个家穷，因为他从小就穷惯了。他不管别人对他丈夫怎么看，这个忠厚善良的农家姑娘始终在心里热爱着这个被世人嫌弃的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个男人曾在他那没有什么光彩的青春岁月里头一次给过他爱情的欢乐。至于这个王满银，不管在什么时候，他自己觉得他就是这个样子，他好他坏和别人有屁相干呢？他有时候真生气别人多管他的闲事儿，哎，我就是这个样子，你们要我怎么样呢？就说现在吧，他在工地上接受劳教，除过累得撑不住之外，其他的事儿他倒满不在乎。推车子的时候，他把旧制服棉袄的襟子敞开，露出一件汗淋淋的褪了色的红线衣。
还像城里人一样把线衣的下摆塞在裤腰里。他那张没有经过什么风吹日晒的脸流满了汗道道，他只好不时地把头上一顶肮脏的破泥帽揭下来开一把脸，开完了再戴到头上。有的时候避过扛枪的民兵小分队，他还扭过头对装土的老丈人咧嘴一笑，嘿，怕什么，他经见的世面多了。他王满银什么事儿没做过，他扛过枪，耍过赌，走州过县，做过买卖，还钻过两回别人媳妇的被窝，并且还欠了众人一屁股的账，年年过年都不敢在家里住，得跑到外面去躲债。他王满银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而今还在乎这？他们村就叫个罐子村，他王满银就是罐子村的破罐子。去他妈的，破罐子破摔，反正是个破了。不过话虽是这么说，王满银对着无产阶级专政心里还是有点怵的。他那没有吃过什么苦的身子一天还没下来，浑身就已经疼得像皮鞭抽过一样了。他不知道这份洋罪还要受多少日子才能算个完。他在心里头臭骂那个河南手艺人，几包老鼠药害得他王满银现在吃了这么大的苦头。他想，他妈的，这还不如让做班房呢。班房里虽说不让乱跑，但总闲待着不用干活吧。啊，当然听说就是一天不给多吃饭，反正我饭量也不大，只要闲待着少吃点怕甚来。王满银可实在是跑不动了，他瞅空瞧了瞧其他的十几个犯人，看样子他们也都累得撑不住架了。其中有个妇女大概有四十来岁吧，腿已经开始一瘸一拐的了。听说这女人是牛家沟的母老虎，她在自留地畔上种了棵花椒树，被队里没收了，他就跳起双脚把大队书记臭骂了一通，于是队里就把他推荐到这个地方来了。王满银寻思着，我得寻点办法让装土的人装得慢一点，那我就能多歇一会儿啊。可是在这儿除过王满银的丈人，其他三个小伙子不知是哪个村的，他都不认识。至于老丈人呢，虽然看起来对他已经恨之入骨，倒也不专一整他，只是不紧不慢地装着土，脸可是像霜打了一样黑森森的，连看都不看他一眼。是嘞，他给他孙玉厚丢了人，老丈人现在恨他。他孙玉厚实际上不是这阵儿才恨的，多少年来就一直恨着他。王满银突然想起来，那天在石歌节卖完老鼠药以后，他用赚来的钱买了一包大前门烟，抽的还剩下几根，就在棉袄兜里揣着。他想，敢不敢把这纸烟偷偷的给这几个装土的生人塞上一根呢？只要他们戒了烟，说不定就能宽一些了，试试看吧，说不定能盯点事儿呢。俗话说嘛，人活七十，谁不为一口吃食呢？当他送完一趟土又返回来的时候，看着民兵小分队的人不在跟前儿，就慌忙从口袋里摸出那几根纸烟，一边眼睛瞄着远处，一边笑呵呵的把烟送到这几个后生的面前。这几个人先是愣住了，可一看是这么高级的烟，互相间看了一眼，不知如何是好。哎，有门了！王满银一看他们动摇了，随时就把烟硬往一个表现最动摇的小伙子手里塞。这个人犹豫了一下，把烟接过来，很快地装进了他自己的衣袋里，因为他现在不敢抽，
可是等到歇工的时候，谁又能知道这烟是他自己的还是王满盈的？另外两个人一看这个已经当了叛徒，那他们也就照样做了。当然王满盈可没敢给老丈人，他看见老丈人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王满盈也不在乎，心想你瞪啥眼嘞，你老人家没看见你这个女婿精能着呢。这个时候孙玉厚已经痛苦的有些麻木了，一知道不成器的女婿被拉到工地上劳教，而且还要让他来给王满银装土的时候，孙玉厚老汉恨着地上为什么不马上裂开一条缝让他钻进去呢？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活够了，从一生下到现在52年来，他没有过过几天好日子。他之所以还活着，不是指望自己今生一世还能享上什么福，而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几个孩子。只要儿女们能活得好一些，他受罪一辈子也就算心甘情愿了。他是个没本事的农民，不可能让孩子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更体面些，他只是拼着老命的挣扎，让后人们像一般的庄稼人那样不缺吃不缺穿也就算心满意足了。但是这个年头，他在这土地上都快把自己的血汗洒干了，家里的光景还是像筛子一样，到处都是窟窿眼儿。两个小点的娃娃硬撑着上学，破衣烂衫，少吃没喝的，在学堂里遭人家白眼，受委屈。大儿子本来是块念书的好材料，可结果连初中都没上，13岁就回来受了苦，帮扶他支撑这个家。算一算，大�儿子已经23岁了，还没个媳妇。像他这样的农村青年，大部分都已经娶过家了，可他孙玉厚拿什么给孩子娶呢？现在娶个媳妇儿，尽管公家反对出彩礼，可哪家又能少了1800呢？哎，话说回来，人家养大一个女儿也不容易，1800又算个啥？谁家的女儿能像她的兰花一样白白的扔给这二溜子？当然话又说回来，这样一笔娶亲钱对她来说大的简直是太可怕了。另外就算是能娶回来个媳妇，又往哪儿住呢？全家统共就那一眼土窑，他们老两口和快80岁的老母亲住着，大儿子少安就在窑旁边戳了个小小的土窝窝安身，两个念书的娃娃每个星期六回来都只好到河对面金俊海的家里借宿，没力气再打几孔土窑啊。本来他家占有一块多好的矮石，米家镇的米阴阳当年在罗盘上给看过这块地方，说是土脉风水都是双水村最好的，可是少安当上个生产队长没什么空子，如果父子俩因为打窑误了冬工，一年下来又要多出钱粮，再说就算是钻下两个土洞子做门窗的钱又从哪儿来呢？这穷山穷水长不起来树，木料贵得能吓死人。但是所有这些愁肠事加起来也没有他对大女儿兰花的事儿煎熬了，这死女子当时不听他的话，硬是跟了罐子村这个二溜子，家里头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他想起女儿拉扯着两个孩子一个人在家里家外操磨，嘴唇一年四季挂着白泡，手像男人的手一样铺满了老茧的时候，常常忍不住在山里抱住头哭上半天。他更心疼自己的两个小外孙，这是孙家的第三代人呢、啊、
为了不让娃娃们受苦，他几乎满年四季都让两个小东西在家里住，可这又给他增大了负担。可没有办法呀，如果这两个孩子能有个好父亲，还用得着他操这么大的心吗？眼下孙玉厚机械地拿着铁锨往架子车上装着土，驼了背的高大身材尽量地弯下来，他不愿意让众人看的，他也无脸看众人，他真想抡起铁锨把眼前这个不知羞耻的女婿砍倒在地上。不要脸的东西，你成了这个熊样子了还能什么呢？你不想想你那老婆娃娃这阵儿在家里稀黄成何剩了。孙玉厚想，等收工以后他先回家吃点饭，就到罐子村去走一趟，把猫蛋和狗蛋接回来。可他并不知道他的女儿抱着两个娃娃已经到了他家了。孙玉厚的家里现在是乱成了一团，兰花正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给他妈叙说扛枪的人怎样把他男人从家里给拉走了。兰花这个善良的不认字的女人根本就不能判断这种事情的深浅，起先她还以为人家是要把她男人拉出去枪毙呀。直到后来村里的人才告诉她，王满银是被拉到她娘家村里劳教去了。于是她在公路边把放学回家的兰香挡定，让妹妹看住她的家门，自己拉扯着两个孩子赶到了娘家的门上，打问看公家如何处置他男人。他现在其他的什么事儿也不考虑，只是关心他男人的命运。听双水村的人说，现在是四个人装土让他男人一个人推着车子跑，而且还有扛枪的人跟在屁股后面照着，他的心都要碎了。娃娃的老子没受过苦，这不几天就把他的命要了吗？他还听说人家强迫他父亲给王满银装土，父亲是个爱面子的人，说不定会臊得寻了短见。兰花现在最着急的是他的大弟弟少安没有在家里，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如果少安在，众人心里头还能有个依托，可是少安到米家镇办事儿去了。顺便说说，这米家镇虽然属外县，可在旧社会的时候就是一个大镇子了。双水村周围的人要买点什么重要的东西，如果石歌节没有，也不到他们的原西县城去，都到外县的米家镇去置办。米家镇不仅离这儿近，货源也比他们的县城齐全，不光有本省的，还有北京天津进来的货物。可是孙少安不是到米家镇去买东西，而是给队里的牲口看病去了。生病的是队里最好的一头牛，石歌节没有兽医站，今天早上队长就亲自邀着牛去了米家镇。兰花知道米家镇离双水村有30多里路呢，牛的畜生走得又慢，少安说不定今天晚上都回不到双水村。眼下这个惶恐不安的女人只是扯着她母亲的袖口哭个不停，她妈呢也只好陪着她哭，两个大人哭得顾不了娃娃，猫蛋和狗蛋又不知道两个大人到底是怎么了，也只好揪着母亲和外婆的腿放开了嗓子嚎。不知道内情的人听到这惊天动地的哭嚎声，准会以为这家真的死下人了。一家四口正在哭的时候，少平和兰香进了家门，看见他们两个回来，兰花母女俩都先后停了哭声。少平掏出来在城里买的几块水果糖塞在了两个外甥的手里，猫蛋和狗蛋高兴的连忙就往嘴巴里塞。少平看了看脸上呼着泪痕的母亲和姐姐，说：“
哭什么了？事情出了就按出了的来。兰香什么话也没有说，悄悄地提了个猪食桶出去喂猪去了。孩子知道家里这么大的事儿，他帮不上什么忙，最好做点实际的事儿，好给烦乱的大人省下些麻烦。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2: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亮剑》，由周冲演播。
3: 日军的汽车队出现了，头辆车的驾驶棚顶上架着2挺歪把子机枪，车厢里满载着荷枪实弹，穿着黄色粗呢面皮大衣、戴着皮帽的日本士兵。满载士兵的卡车竟有几十辆。日军的卡车开得很慢，先头车好像在谨慎地做搜索前进。随风传来日军士兵的歌声，懂些日语的赵刚脸色突变，轻声道：这是关东军的军歌啊，老李，情况有变，这不是日本驻山西的部队，是刚调进关的关东军，兵力有2个中队呢，跟咱们的兵力对比差不多是1:1啊，干不干？李云龙注视着开进的车队，牙一咬发狠道：狭路相逢勇者胜，干！这小鬼子把胸脯送到咱们的刺刀尖前边，咱能把刺刀缩回来。李云龙一挥手，和尚拉响了预先埋好的地雷，轰的一声，第一辆车被炸得粉碎，汽车的碎片、日军士兵破碎的肢体纷纷扬扬从天上落下，几乎全部落在了潜伏战士的身上。路边的枯草在一瞬间被掀开，一排排雪亮的刺刀出现了，部队潮水一样冲上了公路，顷刻间身穿黄色军装的人群和身穿灰色军装的人群便搅作了一团。训练有素的关东军士兵在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迅速做出了反应，他们嗷嗷地嚎叫着从车上纷纷跳下去，拉枪栓的声音哗哗地响成一片，黄澄澄的子弹从枪膛里跳出来蹦在地上。训练有素而又墨守成规的日本士兵百忙之中也没有忘了在白刃战之前按照步兵

操点的规定退出子弹。就这么一眨眼的停顿，有几十个日军士兵手脚稍微慢了一些，被独立团的刺刀捅了个透心凉。这是一场硬碰硬的肉搏战，双方杀红了眼，刺刀相交的铿锵声，枪托击中肉体发出的闷响声，濒死者的惨叫声，杀得兴起的吼声响成了一片。两架日军的零式战斗机超低空掠过，日军驾驶员发现下面的公路上密密麻麻的人群搅在一起，黄色和灰色相杂其间，飞行员紧按机枪发射钮的手松开了，飞机一掠而过。按照战前团党委的决定，团长政委应该坚守指挥位置，绝不允许参加白刃战。这条规定呢，实际上就是冲着李云龙去的。李云龙也郑重表了态，坚决遵守团党委的决定。可战斗一打响，他和他的警卫员都进入了兴奋的状态。李云龙三下两下就把单军装脱了下来，抄起鬼头刀赤膊上阵。团长都光了膀子，警卫员自然也没有穿衣服的道理。和尚也把衣服一甩，拎着红缨枪冲上去了。赵刚制止不及，见两人已冲进敌阵，一时也按耐不住，和他的警卫员小张一起拎着驳壳枪冲了出去。好一场混战啊，军人的意志、勇气和战斗的技巧的完美结合。八路军115师的那位大名鼎鼎的师长，未来的元帅曾得出结论，敢于刺刀见红的部队才是过硬的部队。身穿单薄的夏装，顶着刺骨寒风的独立团一营，以破釜沉舟的决死精神面对强敌，在和对手兵力相等的情况之下，率先发起攻击，进行了一场惨烈的白刃战，这在当时的中日战场上也实为罕见。李云龙的第一个对手是个日本军曹，他不像别的日本兵一样嘴里呀呀的叫个没完，而是一声不吭，端着刺刀以逸待劳，对身旁惨烈的格斗视若无睹，只是用那双阴沉沉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李云龙。两人对视着兜了几个圈子，可能是这个日本军曹在琢磨，为什么对手摆出了一个这么奇怪的姿势呢？李云龙双手握刀，刀身下垂到左腿前，刀背对着敌人，而刀锋却向着自己，几乎是贴近了左腿。日本军曹怎么也想象不出以这种姿势迎敌有什么奥妙，他等得不耐烦了，大吼一声，倾其全力向李云龙的左肋来了个突刺。李云龙身形未动，手中的刀迅速向上扬，咔嚓一声，沉重的刀背磕开了日军军曹手中的步枪。这时候一个念头在军曹的脑子里唰的闪过，坏了，他的这一个动作完成了两个目的，在扬刀磕开步枪的同时，刀锋已经到位。他来不及多想，李云龙的刀锋从右至左，从上而下，斜着抡出了一个180度的杀伤半径，军曹的身子飞出2米开外，眼睛还瞪着李云龙呢。李云龙咧开嘴乐了，这宋哲元29军的大刀队不愧是玩刀的行家呀，这真是越厉害的刀术往往是越简单，这一招是曾经在29军大刀队里干过的二连连长张大彪的绝活，李云龙这回也学会了。别说这招啊，确实厉害。少林寺出身的魏和尚根本不是当警卫员的料，他早把保卫首长安全的职责抛到爪哇国去了，只顾自己杀得痛快。他的红缨枪经过自己的改装，红缨穗足有2尺多长，枪杆是直径2公分的白蜡杆。这种极具古典风格的兵器在中国传统武术当中具有枪和棍的双重功能，
在精通中国武术的和尚手里，这种兵器所发挥出来的杀伤力是日本兵手中装着刺刀的三八式步枪没法相比的。崇尚冷兵器的日本军人眼光都很敏锐，和尚一出场就捅穿了两个日本兵，他们马上发现这个对手不一般，顿时上来五个日本兵围住了他，五把刺刀走马灯似的不停地突刺，根本不容他还还手。忽然他猛地仰面朝天栽倒在地，日本兵们还没有醒过味儿来，和尚手中的枪杆呼啸着贴着地一个360度扫堂棍，五个日本兵惨叫着栽倒。白蜡杆的力道之大，五个日本兵的踝骨全部被扫断。圈外的日本兵大惊失色，纷纷围拢过来，和尚一枪刺入一个躺倒的日本兵胸部，身子借力来了个撑杆跳，腾空而起，右脚已经踢中一个日本兵的喉咙，脚上的暗器划断了日本兵脖子上的动脉，鲜血随着压力喷起半尺多高，而枪尖借体重把另一个日本兵钉在了地上。另外三个日本兵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背靠背摆出了三角阵以求自保。和尚手中的枪杆一抖，两尺多长的红缨穗像铁浮尘一样扫中面对他的两个日本兵的眼睛，枪尖又是一抖，从两个脑袋之间穿过，刺入背对着他的日本兵的后脑。和尚正要收拾剩下的两个，就听见啪啪两声枪响，两个日本兵应声栽倒。他回头一看呢，见赵刚正扬着枪口吹气儿呢。和尚不满地说，政委省点子弹行不？要拼刺刀就别开枪，你看人家鬼子多懂规矩，子弹都退了，别让鬼子笑话咱们八路军不讲规矩。赵刚啪啪又是两枪打倒了两个日本兵，嘴里说，废话，哪儿那么多规矩，只要能消灭敌人就行。和尚拎着红缨枪向格斗激烈的地方窜过去，嘴里低声挖苦道，政委枪法真不赖啊，两三米之内是弹无虚发。赵刚虽然参加过不少次的战斗，但这种硬碰硬的白刃战还是第一次碰上，对这种惨烈的搏斗显然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眼前这种血淋淋的场面使他感到震惊。在他看来，日本士兵的身高虽然普遍矮小，但是几乎每个士兵都长得粗壮敦实，肌肉发达，脸上泛着营养良好的油光，无论是突刺还是格挡，手臂上都带着一种训练有素的爆发力。相比之下，八路军战士显出了身材上的单薄，脸上也呈现出营养不良的菜色，两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悬殊体现在单兵素质上，很使赵刚感到痛心疾首。但同时赵刚也发现，独立团的战士的确不同于别的部队，他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气质，那就是出手凶狠果断，有敢和敌人拼命的劲头，一出刺刀就痛下杀手，很少用格挡等等求自保的方式，每一招都是要和对手同归于尽的意思。赵刚看见搏斗中不断的有战士被敌人的刺刀刺中，有的战士腹部已被刺刀豁开，青紫色的肠子已经挂在体外，但仍然发着狠的把刺刀向敌人捅去。一个身中十几刀浑身血肉模糊的战士已经站不起来了，他双手握着砍刀躺在地上，只要看见穿翻毛皮鞋的脚就狠命地砍。有两个正在对刺的日本兵都在猝不及防中被他砍断了脚腕，一头栽倒，看得赵刚眼眶发热，血脉奔张，他不停地用驳壳枪向敌人点射，20发子弹顷刻间就打光了，要不是经验丰富的警卫员小张恰到好处地扣响了驳壳枪，一个日军少尉的刺刀很可能就要把赵刚捅个透心凉了。小张打空了弹夹，
还没来得及换，一个日本兵的刺刀就捅进了他的腹部。这时候赵刚的驳壳枪又扣响了。二连长张大彪也是个闻到血腥味就兴奋的家伙，他是个很有古典气质的军人，崇尚冷兵器。宋哲元的29军在国民党战斗序列中以人手一把大砍刀闻名于世，他的前身西北军因为装备比较差，所以不得不注重使用大砍刀进行近身肉搏。部队的训练科目当中，刀法训练占有很大的比重。在29军当中，由士兵提升为军官的人必须是刀法上有过人之处的军人。当年的喜峰口一战，身为上士班长的张大彪一把砍刀砍掉了四个鬼子的脑袋，被提升为排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为了争夺永定河上的大铁桥，29军合击风旅和关东军展开了肉搏，张大彪用大砍刀砍倒九个鬼子。后来29军南撤时，张大彪开了小差，他要回家安顿老母亲，可谁知道他家乡一带的村子都被日军烧了，老母亲也被烧死了。张大彪埋葬了母亲，一跺脚便投了八路，从此他见了日本人眼睛就红。当地雷把关东军的第一辆卡车炸上天的时候，一顶被炸飞的日本钢盔从高空落下，正好砸在张大彪的脑门上。锋利的钢盔眼把他的脑门砸开一个口子，鲜血顺着脑门流下来，把眼睛都糊住了。他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连根毫毛都没伤过，从来是见别人流血，这次居然是自己的脑门上淌血了，不禁勃然大怒。他用袖子在脸上胡乱地擦了几把，就拎着砍刀冲了上去。坐在汽车驾驶室里的一个日军少佐刚推开车门往下跳，张大彪的刀锋一闪，日军少佐的脑袋飞出了几米远。一个日军士兵刚从车厢里跳下来，脚还没站稳，张大彪一刀下去，他的右手连同三八式步枪的木质枪托被齐刷刷地砍断，落在地上。日本士兵疼得抱着断臂嚎叫起来。张大彪又是一刀横着抡出，刀尖轻飘飘地从日军士兵的脖子上划过，准确地将颈动脉划断，鲜血从动脉血管的断处喷出。李云龙正抡着鬼头刀冲过来，看见这一幕，不禁心疼起那只被砍掉枪托的步枪来。他骂道：大彪，你狗日的真是个败家子儿！多好的一支枪啊，让你给毁了！你是砍人呢，还是砍枪啊？张大彪举着刀扑向另一个鬼子，嘴里抱歉地说：对不起了，团长，那狗日的手腕子像是豆腐做的，我没使劲儿啊。白刃战就像体育竞技中的淘汰赛，不到十分钟时间，双方大部分人都倒下了，幸存下来的都是些刺杀高手。一个身穿黄呢子军服、佩戴中尉军衔的日本军官还在做困兽之斗。这个中尉是个中等个子，很壮实，皮肤白皙，长得眉清目秀，很年轻，却是骁勇异常，一把刺刀使得神出鬼没。几个八路军战士把他围在中间，他竟然面无惧色，哑哑地叫着，左突右刺，频频出击，几个战士都被他刺倒了。李云龙大怒，拎着鬼头刀就要往上冲，张大彪扑过来拦住了李云龙。团长，给我点面子，把这狗日的留给我。他满脸通红，血脉奔张，两眼炯炯放光，这是一种突然遇见势均力敌的对手引起的兴奋。李云龙挥了挥手，张大彪感激地看了团长一眼，举刀扑向前去。赵刚拎着驳壳枪从远处跑过来，见张大彪正和日军中尉对峙，举枪就要打，被李云龙拦住了。老赵，千万别开枪，咱们今天玩的是冷兵器，我李云龙不能让鬼子笑话咱们不讲规矩，
赵刚不屑地说：“和鬼子讲什么规矩？我看你脑子有病。”

0: 时间紧迫，快开枪打死这鬼子，赶紧打扫战场。李云龙固执地说，不行，白刃战有白刃战的规矩，我李云龙往后还要在这一带混呢，不能让鬼子笑话咱的部队没有拼刺刀的本事，这有损我的名誉。现在是单打独斗，大彪要是不行我再上，我就不信这小子还有三头六臂不成。高手相搏，胜负只在毫厘之间。张大彪和日军中尉转眼之间已经过了五六招，两人身上的军装都被刀锋划得稀烂，鲜血把军装都浸透了。张大彪的左肋和胳膊都被刺刀划开了几道口子，不过那个日军中尉也没占着便宜，他的肩膀和手臂也在淌血，尤其是脸上被刀锋从左至右划开一道横口子，连鼻子都豁开了。大砍刀和刺刀相撞，溅出了火星，发出坑坑的金属的声音。李云龙两腿岔开，双手拄着鬼头刀在若无其事的观战，嘴里还不停地评论着，这小鬼子身手不错，有股子拼命的劲头，还算条汉子。我说大彪，你还行吗？不行就换人，别他娘的站着茅坑不拉屎。张大彪把砍刀抡出一片白光，嘴里说着，团长你先歇着，不劳你大驾了，我先逗这小子玩会儿，总得让人家临死之前露几手吧。和尚拎着红缨枪不耐烦地催道，快点快点，你当是哄孩子呢，这狗日的也就这几下子，上盘护得挺严，下盘全露着呢。大彪，你那刀是干嘛吃的？咋不攻在下盘呢？和尚话音没落，张大彪一侧身躲开了对方的突刺，身子扑倒在地，砍刀贴着地皮呈扇面掠过。日军中尉突然惨叫一声，他的正摆出弓箭步的左脚被锋利的砍刀起脚腕砍断，顿时失去了支撑点，一头栽倒在地上。张大彪闪电一般翻腕就是一刀，日军中尉的脑袋和身子分了家。白刃战用了十几分钟就结束了，田野里横七竖八地躺满了血淋淋的尸体，像个露天的屠宰场。300多个关东军士兵的尸体和300多个八路军士兵的尸体都保持着生前搏斗的姿势，有如时间在一瞬间凝固了，留下了这些惨烈的雕塑。赵刚的警卫员小张被刺中了腹部，青紫色的肠子已经滑出体外。赵刚抱着已经处在死亡边缘的小张连声喊道，小张，小张，再坚持一下，要挺住啊。他的泪水成串的滚落下来，悲痛的说不出话来。李云龙脸色凝重的凝视着尸体满地的战场，关东军士兵强悍的战斗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个脑袋和身子已经分家的日军中尉伏在沟边。李云龙对和尚说，别的鬼子尸体不用管，让鬼子自己去收尸，这个中尉的衣服不要扒了，好好把他埋了，这狗日的是条汉子，硬是刺倒了我四个战士，娘的，是个刺杀高手，可惜啦。和尚瞪着眼表示不满，这天寒地冻的，埋自己人还埋不过来呢，我还管他？李云龙也瞪起了眼，你懂什么？别看你能打两下子，你还是个刚还俗的和尚，还不算是军人。这小子有种，是真正的军人我就尊重，快去。这一仗独立团一营阵亡358人，仅存30多人，日军阵亡371人，两个中队全军覆没。日军驻山西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得到消息的时候，正和下属下围棋， 他先是被震惊的说不出话来，随后又暴怒的抽出军刀将围棋盘砍成碎片。他愤怒的是，穷得像叫花子一样的八路军竟敢率先攻击一流的关东军部队，他发誓有朝一日要亲手用军刀砍下李云龙的脑袋。八路军总部传令嘉奖，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除传令嘉奖外，还赏李云龙团大洋2000元。李云龙派人给楚云飞送去一把日军指挥刀和一副军用望远镜，还捎去一封信，信是这么写的：楚兄，前日县城会面，待兄弟不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不说，临别还赠予爱枪，弟乃穷光蛋一个，摸遍全身无以回赠，不胜惶惶。有道是来而不往非礼也，B 团虽说游而不击，近来也颇有斩获，一点薄礼实难出手，望兄笑纳，弟云龙顿首。楚云飞派人送来50000发子弹，也送了一封信，信上写：云龙兄，近闻贵团以一营之兵力全歼关东军2个中队，敌军上至军官下至士兵无一漏网，贵团战斗力之强悍已在第二战区传为佳话，以兄弟之见，云龙兄率部以劣势装备率先向强敌发起攻击，并首任敌军数百人，实属神勇之人，余弟不胜钦佩。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编辑周冲，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李云龙挂不住脸了，他拿出楚云飞送的那只勃朗宁手枪，取出弹夹，手指头拨了几下，黄澄澄的子弹一颗颗跳出弹夹，他哗啦一声把枪和子弹摊在桌子上说：你呀，把子弹压好，再上了膛，这支枪就归你了。
3: 说话算话啊！
2: 秀琴喜形于色，当然了，咱向来一口唾沫一口钉。秀琴不太熟练地把子弹压入弹夹，再插好弹夹，拉动套管把子弹顶入枪膛。他兴高采烈地掂了掂手枪说：院里树上那个老蛙窝真讨厌，我去把它打下来。吓得李云龙和赵刚都蹦起来连声说：哎，行了行了行了，这支枪归你了，快关上保险，你别走了火。秀琴得意地说：俺哥在120师当营长，他教过俺使枪。赵刚幸灾乐祸地笑道：嘿嘿，本来想为难为难人家，这下赔了吧。李云龙梗着脖子说：这算啥，老子说到做到，要不然还算爷们了。秀琴，子弹只有5发，省着点用啊，这种子弹可没地方补充，打完可就没了，没有子弹的枪等于废铁，到时候你再给我。秀琴说：凭什么再给你啊，这是我的枪。赵刚揭发说：你别听他的，他还有一盒子弹呢。李云龙叹了一口气：哎，这凡事就怕出内奸啊。秀琴兴高采烈地出了门，赵刚望着秀琴的背影说：老李，这丫头最近有点不对，怎么总往你这儿跑呢？啊，该不是看上你了吧？扯淡。李云龙仔细看着地图，根本没往心里去。晚上天降大雪，西北风呼啸着，天地混沌成一片。李云龙带着和尚从村口查完哨回来，只见有个人站在院门口，身上的雪已落了厚厚的一层。和尚没看清是谁，便本能地拔出驳壳枪，把李云龙挡在身后，喝道：谁？
3: 是我。
2: 秀琴走过来，看见他们披着日本关东军的皮大衣，便笑道：嘿呦，俺还以为是鬼子进村了呢。李云龙问道： 有事儿吗？
3: 啊，有事儿，俺找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2: 李云龙大大咧咧一挥手说：“啊，找政委去，复旧会的事可不归我管。”秀琴不吱声，跟李云龙一起走进屋，一屁股坐在炕沿上。李云龙诧异地问：“哎，这丫头怎么了？这枪也到手了，你还有啥事儿？”和尚有些不耐烦，便没轻没重地说：“秀琴妹子，有事明天再说，团长该睡觉了。”这句话可惹恼了秀琴，他猛地站起来，冲着和尚喊道：“团长还没赶我走呢，你就赶上了，我也没找你来，要你多嘴啊。”李云龙笑着打圆场：“哈哈哈哈，怎么能这么和地方上的同志说话呢？啊，秀琴同志找我谈话，这是公对公的事儿，你瞎掺和什么呀？去去去，到外间睡觉去。啊，秀琴同志，别跟他一般见识啊，这小子是从庙里还俗出来的，不懂规矩，明天我一定批评他。”和尚嘟囔着：“哼，咋跟吃了枪药似的冲我来了，这脾气咋找婆家的。”他爬上外间的炕，用被子蒙住脑袋睡觉了。李云龙长这么大还没有单独和女人坐在一起谈过话，对女人毫无经验，在军队这个纯男性的世界里根本没什么机会和女性打交道，偶尔碰见模样标致些的女人，他心里边也难免想入非非，兴致好的时候也和男人们常说些荤笑话，有一次喝酒时还吹牛，编造了一个俗到家的爱情故事，说是在家乡曾经有过一个相好的姑娘，还在打谷场的草垛上和相好的亲过嘴呢。别人问他：“那后来呢？”后来他就不敢往下编了，因为心里边没底呀。没经过的事儿，要是胡编就很容易穿帮，他只是搪塞道：“要不是赶上黄麻暴动，老子当了红军，如今啊，那娃儿也升了一碗炕了。咱那会儿虽说一脑袋高粱花子，可在咱那十里八村好歹也是郡后生，那说没提亲的把门槛都踢破了。”别人就说：“你听他吹吧，把梦里的事儿当成是真的了，他以为自己是西门庆呢。”吹牛归吹牛，现在真有个姑娘坐在他眼前，李云龙可就有点傻了，一时有些手足无措。他给秀琴倒了一碗开水，又往炕洞里塞了把柴火，就不知该干点什么了。秀琴突然抽泣起来了，吓了李云龙一跳，他忙不迭地问：“哎，你咋了啊？有人欺负你了？”秀琴抽抽噎噎地说：“
4: 团长，你是不是看不起俺啊？”“
2: 这是哪儿的话，从来没有啊。”“
4: 那俺给你做的军鞋咋穿在和尚的脚上去了？”
2: 李云龙有些摸不着头脑地问：“哎，哪双是你做的鞋？我不知道啊。”“
4: 鞋底上绣着字，抗战到底，鞋垫上边绣着牡丹花的那双，俺特地从一捆鞋里边抽出来交到你手上的。”
2: 秀琴用袖子擦了把眼泪，跑到外间，从和尚的炕下拿来那双鞋，啊，通扔到李云龙的炕桌上。李云龙想起来了，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他当时没在意，把鞋随手给了和尚，和尚当时就把旧鞋扔了，把新鞋套进黑乎乎的大脚丫子。八路军战士没几个人有袜子，都是光脚穿鞋。加上和尚从来不洗脚，才半天儿，这双鞋就变得脏乎乎、臭烘烘的了。李云龙一拍脑袋：“哎呀，我说秀琴，你咋不早说？你看这真对不起你。”秀琴嗔道：“人家那鞋底儿把手都磨破了，你可好，随手就给那臭和尚了，他那脏样，也配穿这么好的鞋？” 李云龙只是一味的道歉。秀琴扬起脸儿，两眼火辣辣的盯着李云龙说：“
3: 团长，你看俺这个人咋样？”
2: 李云龙说：“
5: 哎，不错不错，工作积极，政治觉悟高。”
3: 还有呢？
2: 秀琴期待地说：“
5: 还有啊，还有这鞋做的也好。”
2: 李云龙想不出词儿来了。
3: 团长，你咋了？五尺高的爷们儿，咋连头都不敢抬啊？
2: 俺山里妹子没文化，搞不懂那么多弯弯绕，只会直来直去。
3: 俺跟你明说吧，团长，俺喜欢你。
2: 秀琴的脸上飞起两片红霞，在秀琴火辣辣的目光下，李云龙乱了阵脚，他脸红的有些发紫，呼呼的喘着粗气，结结巴巴的说：“
5: 秀琴，现在正在打仗，这说不定哪天我就……”
2: 秀琴一把捂住他的嘴说：“别说不吉利的话。”你是英雄，英雄的身边咋能没婆娘呢？要是你看得上俺，俺就给你当婆娘，你累了饿了俺伺候你，给你做饭洗衣，你受伤了俺守着你，照顾你，心疼你。要是你真有个三长两短，俺给你披麻戴孝，俺给你守一辈子寡，给你当婆娘一辈子，俺也心甘情愿。 秀琴流着泪扑到李云龙的怀里，李云龙只觉得轰的一声，浑身上下像着了火，脑袋晕乎乎的，像喝多了酒，沉睡多年的激情骤然爆发，他的手下意识地伸向秀琴的衣扣。外间的和尚咳嗽了一声，似乎从炕上爬下来，大概没有找到鞋，干脆光着脚窜出门去。院里传来哗哗的撒尿声，一股冷风卷着雪花冲进屋里，李云龙打了个冷战，脑子骤然清醒，他为自己刚才的失态感到羞愧。娘的，真是色胆包天，这什么时候还顾得上这个，让人笑话。他推开秀琴正色道：“秀琴同志，天太晚了，你回去吧。”沉浸在幸福中的秀琴根本没注意李云龙表情的变化，他只是顺从地站起身来帮李云龙铺开被子，深情地望着李云龙叮嘱道：“
3: 俺走了，你要盖好被子，别冻着。”
2: 秀琴走了，李云龙可是长这么大头一次失眠。几天以后，赵刚气哼哼地走进李云龙的屋子，对和尚说：“你出去，我和团长有事儿说。”和尚出去以后，赵刚瞪起了眼：“好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你说你对人家秀琴干了什么？不说今天和你没完。”李云龙一听就明白了，顿时捶胸顿足的叫起屈来：“
5: 哎，天地良心啊，老子什么也没干啊。”
2: 赵刚说：“没干什么？不对吧，你搂人家没有？”李云龙一下泄了气，小声嘀咕道：“
5: 这事儿倒有啊，可没干别的呀。”
2: 赵刚说：“这不就得了吗？哦，头天晚上还搂着人家，第二天就装的没事人似的，连理都不理人家，你就不考虑人家的自尊心啊？人家秀琴到我这儿告状来了，你要是不愿意就别搂人家。秀琴说了，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看着办吧，谁让你跟人家姑娘动手动脚啊？”“
5: 有这么严重啊？”
2: 李云龙慌了，一把拉住赵刚说：“
5: 哎，老赵，你可不能见死不救，这回祸可闯大了。”
2: 赵刚忍住笑，装着考虑一下说：“ 要说呀，你也该娶个媳妇儿了，人家姑娘对你也是一片真心，我看论条件不比你差，你有什么了不起啊？又不是什么王公贵族，你腿子一个，秀琴哪点配不上你啊？你是猪鼻子上插大葱装像啊，其实你表面上装正经，心里可像毛挠似的，是不是？啊？李云龙苦笑道：“我说老赵，你别拿我开心了啊！咱全团清一色的光棍，我当团长的不能带这头。现在是打仗，弟兄们生在一起生，死在一起死，有福一起享，有难一起当。要娶老婆，那全团弟兄们都娶，要不然一起当和尚。我不能搞特殊。”赵刚哭笑不得。哦，闹了半天是为这个呀，哼，亏了你也是当团长的，就这么点觉悟。你当你是梁山好汉，就算是梁山好汉也没有一起娶媳妇儿啊。武松、鲁智深就是光棍，同志之间患难与共是不假，唯独娶媳妇儿不能患难与共，那要不还不乱了套。咱是八路军，不是山大王，组织规定只要年龄职务够标准就可以结婚，谁看着眼馋也没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喜欢秀琴吗？
5: 喜欢啊，
2: 这不就得了吗？我当证婚人，一会儿我告诉炊事员老王，把上次搅和的罐头拿出来，加点白菜熬他一锅，今儿晚举行婚礼。
5: 这行吗？
2: 李云龙听着像做梦一样。
6: 李云龙和赵刚没有想到，在他们斗嘴的时候，日本驻山西第一军司令官小仲义男中将根据内线情报已经决定对李云龙独立团的秘密据点赵家峪村进行一次偷袭。为了这次偷袭，小仲义男中将准备已久了，他亮出了自己最得意的王牌，全部在德国受过训的精锐特工队。小小的赵家峪村必定要经受一场血光之灾了。李云龙这次有点失算了，日军的这次偷袭计划是在极绝密的情况下制定的，只有小仲义男本人和几个亲信参谋知道。小仲义男对李云龙情报网的灵敏度太了解了，作为一个资深的日本将军，他明白任何一支占领军无论他的情报系统多么专业也总是处于下风，因为你毕竟是占领军，身处敌方的领土，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芸芸众生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敌方的情报人员，包括表面上俯首贴耳的伪军部队。绝密级的高低和知道秘密的人数多少成反比。日本特工队从太原出发，和沿途日军据点不发生任何联系，长途奔袭，直扑晋西北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这次无论是李云龙的情报网还是国民党军楚云飞的情报网都通通的失灵了。日本驻山西第一军的特工队是一支新组建的特种部队，属日军联队建制，相当于中国军队的团级建制。队长山本一木大佐毕业于帝国陆军大学，他的同学已大部分跻身于陆军名将行列，如赫赫大名的板垣征四郎等。山本一木的军衔是陆大同期毕业生中最低的，原因是山本一木对大兵团作战不感兴趣，他的兴趣在于研究特种作战，这是一门新兴的军事学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尚不被各国军方所重视，到了本世纪30年代，各军事强国的军事学院里， 都不约而同地冒出一些对特种作战感兴趣的军人，他们的理论根据是，在承认伟人创造历史的前提下，也绝不忽视小人物创造历史的可能性。比如奥匈帝国皇太子在塞拉热窝被一个塞尔维亚小人物干掉，就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你能说小人物创造不了历史吗？当天平处于均衡状态时，一只蚂蚁的重量都可以导致天平的倾斜。那么在战略的天平上，一只受过特种训练、装备精良、作战素质极高的小部队在关键时刻的突袭，也会使战略的天平发生倾斜。难怪山本一木大佐无法像他的同学们一样晋升将官，他研究的课题太偏了。但是他从来不后悔。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个广阔的活动舞台，他的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同行们已经在欧洲战场、北非战场、太平洋战场上大显身手了。大日本皇军的特种作战史岂能是空白呢？特工队员都是从各部队精选出来的，必须通过多种严格的考核，淘汰率极高。在柏林的特种步兵学校里，那个一贯看不起东方人的日耳曼教官霍曼上校曾惊讶地发现，这批来自日本列岛的学员具有极丰富的实战经验，这绝不是课堂上能学到的。学员们骄傲地告诉上校，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另外，从1931年的满洲事变起，日本军队就没有停止过作战。那时候，希特勒先生还没把德国的事料理好呢。山本一木看不起那些老朽的、头脑僵化的负责军械生产的官员们。看看他们给日本陆军装备了些什么武器，五发装弹的38式步枪，每发射一发子弹还要动手拉枪栓退弹壳，轻机枪每个小队才一挺，火力太差了。军械官员们的理论是，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如装备自动火器将会加大作战成本，以单兵携带的弹药基数150发计算，用于单发射击的步枪也许能支持一天的作战，而用于连发的冲锋枪也许一个小时都顶不下来。如果只给100万陆军装备冲锋枪，那么以现有的资源、生产力、运输能力及后勤保障系统要扩大10倍，这样的高成本战争不是日本所能承受的。山本一木则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日本资源贫乏是客观事实，要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日本就没有必要进行这场战争了。但现在情况不同了，从1931年的满洲事变起，中国东北三省已成为日本的资源供给及军火生产的主要基地。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和上海的813事变后，中国大部分国土及资源已经落入日本之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国家也被日军占领。那么如此广大的占领区，如此丰富的资源及廉价劳动力，那些老朽们再说什么资源贫乏就有些居心叵测了。为什么不及时调整军火生产，拿出更好的武器装备部队呢？须知此时的欧洲战场上，各主要交战国的单兵武器都是以自动火器为主，就别提重武器的火力了。一支军队的强大主要应该体现在火力的强大。山本一木永远也忘不了1939年他亲身参加的在中蒙边界地区爆发的诺门坎战役，那是一场以钢铁、大工业生产 和意志血肉之躯的较量。当时的苏军远东第一集团军司令朱可夫将军集中了四个坦克旅、300架飞机和250门大炮，骄横的日本陆军算是体会到什么叫现代化战争了。天上鸡群呼啸，地上大炮怒吼，航空炸弹和大口径炮弹把日军的阵地炸成一片火海，火力打击的密度是日本军人前所未见的。在无遮无拦的大戈壁深处，在十几公里的宽正面上，飞扬的尘土席卷大地，上千辆 T-34 型苏联坦克铺天盖地而来，坦克的履带毫不留情地碾碎了日本士兵的精神和肉体，把日本帝国狂妄的北进野心埋葬在风沙茫茫的蒙古大戈壁。示意日军阵亡50000余人，苏军伤亡则不到3000人。诺门坎，一个恶魔般的名字，他像烙印一般给山本一幕留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惨痛回忆。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师傅，我车技已成，可以下山了。
1: 嗯，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0: 快。
1: 车技虽好，无德是害，继续练吧。
0: 师傅，我车德已成，可以下山了。
1: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0: 忍。
1: 嗯，车德虽有，心态未全，还要练呐。
0: 师傅，开车之道是否一个让字？
1: 嗯，斑马线上礼让行人，交汇路段拉链时让行，堵塞路口让出通畅，我让人人，人人让我。徒儿，你可以下山了。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加油城市超人。
8: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9: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2: 这会儿，钱之江正在他的小屋里踱步思索着，他一会儿看看这边墙上的资料，一会儿又在对面墙上的黑板上写点什么。他仿佛进入了忘我之境，正在努力地破译着。一只小虫子从他的脚面上爬了过去，他竟然毫无知觉。工作有了进展，钱之江看着电文，脸色越来越难看，他忍不住念出声来：
3: 这部密码我要破，前句自首都欢迎，过了这村没这店，错过机会莫后悔。
2: 念着念着，他惊愕地瘫坐在床上，仿佛傻了一样，汗水顺着他的额头滚了下来。在钱之江的破译生涯里，这样的电文是他从未遇到过的。他朦胧地感觉到，他所破译的其实是敌人对自己的判决书。同时，他也清楚地意识到，他给代号耗子的地下交通员扔出车外的纸团，并没有被送出去，而警犬很可能出事了。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仿佛看到一张捕猎的大网正在向他照过来，使他很可能陷入灭顶之灾。他急速地思考着对策，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任何变化。此时，唐一娜正趴在她屋内的桌子上念念有词，她一边验算，一边情不自禁地叨念着。桌上已经算出来的草稿堆放在一起，已经有了不小的一摞。突然，汪洋鬼一般地进来了，动作之轻，竟把全神贯注的唐一娜吓了一跳。
4: 啊，是你？干什么你？鬼鬼祟祟的。
2: 汪洋的脸上出现了不悦。
5: 嗯，我好好的进来，怎么叫鬼鬼祟祟的呀？
4: 你来干什么？都什么时候了，还有时间穿来穿去的？
2: 汪洋把一页纸放在唐一娜面前。
5: 嗯，没有我和老钱提供这些东西，你能凭空算出一片天来吗？啊？
2: 唐一娜轻蔑地看了看他提供的那张纸。
4: 又有珍贵的想法了。我看这次汪处长是特别的用功，您是想把钱总比下去吧？
5: 哼，你不要挑拨我和钱总的关系了。我和钱总的关系啊，也不是你能挑拨得了的。
4: 那当然，你们是什么关系呀？
5: 老关系。
4: 是啊，老的都在吱吱嘎嘎的响了。
5: 你这话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就这意思，老关系的意思。
5: 那你跟钱总是什么关系？
4: 我们，哼，亲关系。
5: 哼，亲亲我我，搂搂抱抱的关系吧。
4: 呸！
2: 唐一娜听不下去了，催了他一下。汪洋笑了，
5: 嘿嘿嘿，有什么不敢承认的啊？承认了也丢不了面子，看你们在舞会上眉来眼去的样子，谁看不出来啊？
4: 哼，

0: 也就是钱太太看不出来吧。
1: 唐一娜立刻拉下了脸。
2: 你还有什么？可只有三天的时间啊，倒计时一分一秒可都在减少呢。
0: 哎，钱总有新的想法吗？
1: 汪洋收起了玩笑。
2: 没有，我不是说了吗，这次主要看你的了。
0: 钱总可是破译密码的一把高手啊。
2: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谦虚了？
0: 什么谦虚啊，我这可说的是大实话。人家钱总的破译功夫绝对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呀。
1: 唐一娜冷眼看着汪洋，故意说，
2: 我看不见的，要不怎么是你当处长呢？
0: 人家呀是以佛眼看世界，不稀罕这些。
2: 主要是你太稀罕了，上窜下跳，他想当也当不上呀。
1: 汪洋并不觉得难堪，也不生气。
0: 哎，这你就错了，就凭钱总跟刘司令的私交，他要想当这个小小的处长，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
2: 这葡萄还没熟吧，怪酸的。
0: 去去去，你又来了啊。我就知道啊，你希望钱总当处长，可是唐一娜，我当处长就亏待了你吗？
2: 没有，但你亏待钱总了。
1: 汪洋无奈地摇了摇头。
0: 唐一娜呀，唐一娜，我就知道你喜欢钱总，所以啊，老是替他打抱不平，说他的好坏。可是你不知道啊，这钱总他只喜欢一个女人，那就是他的太太罗雪。
1: 说完，他赶快溜了。唐一娜对着他的背影，不甘心地骂了一句：“
2: 你放屁！”
1: 唐一娜话音未落，钱之江来到了唐一娜的门口，唐一娜的脸一下子红了。
3: 唐参谋，我来是想问你，那个童副官同意你回家取雪花膏了吗？
2: 同意个。
3: 小唐，你好歹也算是个大户人家出来的小姐，动辄就跟男人一样脏话连篇，你男朋友要是听见，他还敢娶你？
2: 没人娶更好。没听社会上流行的说法吗？说啊，这个世上最悲哀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有才的女子突然之间结了婚。
3: 哎呀，一个有才的女子首先是要有悲天悯人的宽容之心，童副官不答应你回去也实属迫不得已，他呀做不了这个主。
1: 钱之江话音刚落，童副官便从后面走了过去，他似乎停了一下，心里很有些感动。其实钱之江早就看到了他，所以才故意这么说。
4: 钱总，你们在忙着呀？
1: 受了感动的童副官没话找话的和钱之江搭了一句。
3: 啊，我来看看唐参谋验算的怎么样了。
4: 啊，那你们忙，你们忙着。
1: 童副官说着就要走，钱之江叫住了他。
3: 哎，童副官，我想和你商量件事
4: 儿。啊，什么事儿？
1: 钱之江拉着童副官来到了楼梯口的一个僻静处。
3: 童副官，我需要打个电话。
4: 给家里？
3: 哦，不，给办公室，想查个资料。
1: 童副官为难地看着他。
4: 钱总，这楼里没有电话呀。
3: 哎，这院里也没有电话吗？
4: 有是有，只是不让随便打。
3: 为什么呀？
1: 钱之江故意问了一句。
4: 这个
1: 童副官的脸上露出了更加为难的神情。钱之江笑了笑，故意显得无所谓的回答。
3: 童副官为难，那就算了。
1: 钱之江说完就要往回走，童副官拉住了他。
4: 老钱，不是我不答应你，上面交代下来的，我呀要是不执行啊，轻则丢官，重则是要杀头的。
1: 钱之江苦笑了一下。
3: 我明白了，我不会怪你的。现在我们成了木笼子里的鸟，有可能还是玻璃缸里的鱼啊。
1: 江上的轮船发出长长的呼叫，像是做了回答。此刻在咖啡馆里，罗晋和罗雪正在悄声地说着话。
5: 哦，昨天天天放学回来，说他在路上看到敌人抓了我们一个人，可能就是在我们医院做手术的那个。
3: 被抓的那个人，地下代号叫短剑。当时里面正在开会，布置特使行动的任务，敌人把他们包围了。为了掩护老钱安全出逃，他们自绝了生路。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3: 在老天跳下去之后，就把暗道门封死了。我们一共牺牲了9名同志，短剑在外围担任警戒，所以有机会跳楼逃生。
4: 罗雪担心地问罗晋：“
5: 他认识我们老钱吗？”“
3: 哦，应该不认识。老钱的身份是保密的，又是化妆参加会议。他擅长的易容术屡次使他化险为夷，即使有变，也没几个人能认出他本人。不过最近有一些情况，我觉得很不正常，不知是为什么。”“哎，老钱说过吗？”“
5: 哦，我们昨天下午还通了电话，他让我通知小马驹去取一份情报。”“
3: 取了吗？”“
5: 取了，小马驹回来就把军帽放窗台上了，这是我们的暗号，表示完成了任务。”“
3: 是一份什么情报？”
4: 罗雪摇了摇头，罗晋想了想：“
3: 小马驹一定是想通过耗子把情报传递给金泉，问题是金泉走了，那情报呢？”
4: 罗雪也感觉到事态的严重。“
5: 哎，听说警犬，哎，他真去南京了吗？这小马驹昨天也一夜未归，我听跟他住同楼的人说，他临时被派了公干，紧急去杭州出差了。”“
3: 组织上有严格的规定，毒蛇这条线上只能是纵向联络，绝不允许横向联络。警犬走了，我想暂时先让我的司机跟猴子去接头。”“
5: 这合适吗？万一有事儿，对你可很不利啊。”
4: 罗晋叹了口气：“
3: 我现在想不出更合适的人来了，先顶一下吧。”“
5: 这样吧，我一旦有消息，还是通过老办法，把它丢在垃圾箱里。”“
3: 对，没有10万火急的情况，绝对不要在电话上说，电话窃听太容易了。而且一旦出事儿，我们两边的人就都暴露了，风险性太大。我们虽然是假亲戚，但不能经常走动，宁肯绕弯子。老钱的情报，我的电台，都属于绝对的机密，任何一方出事儿，后果都不敢设想。”
4: 罗晋说着看了看表：“
3: 时间到了，我们该分手了。”
4: 说完他先走了出去。罗雪向侍者扬了扬手：“
5: 服务生，结账。”
4: 上海警备区招待所里，钱之江在房间里不停地寻找着。他一会儿看看桌子底下，一会儿又看看床底下，想看看敌人是否做了手脚。终于他在台灯罩内发现了窃听器，他仔细地看了看，却没有动弹，又原样放好。外面传来了童副官的喊声：“
6: 开饭了，下楼，准备开饭了。”
4: 钱之江听见了，却反而躺在了床上。
6: 老钱，吃饭了。磨刀不误砍柴工，吃完了再工作嘛，别太废寝忘食了。
4: 门外，童副官喊了两声，便向楼梯口走去。屋里，钱之江磨磨蹭蹭地站了起来。童副官在楼门口等了一会儿，还是不见钱之江，便问汪洋和唐一娜：“
6: 老钱呢？怎么没见他？”“
7: 嗯，钱总，哎，我出来的时候好像看他去厕所了。”
4: 童副官忍不住冲楼上喊了一句：“
6: 老钱，我们先走了，你快点跟上来。”“
8: 哎，我知道了，我马上下来。”
4: 钱之江从洗手间出来，便进了汪洋的房间。他假装走错房间了，迅速一转身。就在这个非常短的过程中，他在同样位置上拔了窃听线，而后便急匆匆地下楼了。招待所七号楼的对面楼上有一扇紧闭的窗户。钱之江从楼里出来以后，假装看太阳，仔细地观察了对面的情况。那扇紧闭的窗户里有一个镜片似的亮光在一闪一闪，钱之江知道那是一架望远镜在太阳的照射下发出的折光。他一切都明白了。七号楼餐厅里此时已经有了很多用餐的人。童副官等人走进餐厅时，一个年轻军官看见了唐一娜，他站起身来离开了座位。“
9: 唐小姐，你怎么也在这儿？”
4: 唐一娜感到意外，因为她已经想不起来在哪儿认识这么一个人了，只好随口敷衍着。“
7: 哦，你好，好久不见了。”“
9: 你不记得我了？在南京雨花台，雨花石，五彩斑斓的雨花石。”
4: 年轻军官努力地提示着，想勾起唐一娜的回忆。唐一娜似乎认出他来。“
7: 呀，是你？”“
9: 对，是我。”
4: 汪洋、钱之江和童副官没有多停留，他们三个人知趣儿地继续往前走，去了专供他们就餐用的包房。包房的门是开着的，钱之江看到唐一娜站在外面和军官不知在说些什么，两个人突然都大笑了起来。童副官面无表情地坐下，唐一娜随后进了包房。“
7: 我想起有这么一件事儿，但想不起是不是这个人了。”
4: 说着唐一娜坐了下来。钱之江眼睛的余光正好可以扫到大厅里，只见那个年轻军官刚要返回原座，一个便衣便走到他身边，军官跟着便衣来到了外面。“
9: 看一下你的证件。”“你是谁？”
4: 军官疑惑地问。便衣没有理他。“
9: 刚才你和那位女军官说什么了？”“
10: 你想干什么？
9: 跟我走。”
4: 便衣说完拉起了军官。“
10: 去哪儿？我饭还没吃完呢。”“
9: 去了就知道了，那里不会不管你的饭。”
4: 军官简直忍受不了便衣这一套，正欲发火，便衣摊开了手掌。军官定睛一看，便衣出示的是一个证件，便无奈又老实地跟着他走了。火车远去，发出沉闷的回响。南京方面的特派代表戴主任此刻正往车站外走去，他简单的几乎没有行装，在他身后跟着一个身穿深色衣服戴着墨镜的人。小马站在高地上注视着前方，从这里看过去，车站的一切尽收眼底。车站内， 刘司令带着卫兵迎了上来，戴主任面带微笑地与刘司令握手，脸上是一副谦虚和蔼的表情。哈，刘司令，有劳您亲自来接，小弟深感过意不去啊。
11: 嗨，哪里哪里啊，刚才久等不来，我倒是有些担心了。
4: 哦，担心什么？
11: 嗨，当然是你的安全。你如此简易速行，实在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啊。
4: 哼，哪里哪里。戴主任的脸上仍然挂着谦虚和蔼的微笑。这一带是你刘司令的地盘，来到这一带地盘上，岂有不安全之说？做我们这一行的，没有热闹，没有招摇，务必简单，务必低调。其实啊，低调才安全。
11: 可毕竟戴主任此行重任在肩，一旦出了事，我刘某可担待不起啊。
4: 嘿，哪里的话，刘司令过奖喽。刘司令一边陪同戴主任向站台上停着的轿车走去，一边说着话。
11: 上午啊，我先后接到三位大人物的电话，都说你此次是代表他们来的，看来南京方面对这事很重视。
4: 哎，确实很重视啊。哎，现在情况怎么样？
11: 我看啊，这不密码最后还是要靠你戴主任亲自来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8: 刘司令一边陪同戴主任向站台上停着的轿车走去，一边说着话。
9: 上午啊，我先后接到三位大人物的电话，都说你此次是代表他们来的。看来南京方面对这事很重视。
10: 哎，确实很重视啊。哎，现在情况怎么样？
9: 我看啊，这不密码最后还是要靠你戴主任亲自来破。
10: 谁破是次要的，关键是一定要破。
9: 我们这就去看看。
10: 哈，到了刘司令的地盘上，一切可随主便。说完，戴主任随着刘司令上了车。吃过饭，唐一娜就把自己关到了房间里。两个小时以后，她摇摇晃晃地走下楼来。童副官听到声音，立刻从房里走了出来。
11: 怎么，没休息啊？
12: 还休息呢，我都快要累死了。这算啊算的，脑子都算木了。现在脑子里装的全是肥皂泡一样的数字，刚去抓又破了。
11: 你这是去哪里？
12: 我去打个电话。
11: 这里没有电话。
12: 我知道这楼里没有，我去找中午在餐厅里碰到的那个军官，他房间有电话。
11: 这不行。
10: 童副官上前一步拦住了他。
12: 这是监狱还是工作场所？有必要这么紧张吗？
10: 唐一娜急了，大声喊了起来。
11: 小姐，他们好像在睡觉，请你不要大吵大叫。
10: 童副官望着他，反而不气不急。唐一娜愣了一下，突然兴奋起来。
12: 我有一种预感，他们可能快破译密码了。
11: 为什么？
12: 否则像他们责任心这么强的人怎么能睡着觉啊？
10: 正说着，楼上有了动静，是汪洋下来了。他接着唐一娜刚才的话说：
13: 是睡不着觉了。
11: 哟，汪处长您起来了，怎么样，有线索了吗？
10: 童副官笑着迎了上去，汪洋却是一脸的萎靡。 对童副官也失去了往常的尊敬，爱理不理的转头对唐一娜说：
13: 小唐啊，你去喊一下老钱，我们开个会。
12: 又开会？
10: 唐一娜听了一脸的不耐烦，汪洋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脾气。
13: 必须开。
10: 唐一娜吓住了，赶紧上楼去喊钱之江。小会议室里，钱之江一进来，汪洋就往唐一娜的面前放上了一份电报。
13: 你看看这份电报，
12: 哪里来的？
13: 你先看看嘛。
10: 唐一娜拿起电报看了一眼，这是汪洋刚才抄写的电报。汪洋转过头来，苦笑地望着钱之江。
13: 哎呀，怎么样，老钱，这日子不好过吧？
10: 钱之江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汪洋，心照不宣地笑了一下。汪洋转过头去，
13: 哎，小唐，怎么样，读不出来了？
10: 唐一娜觉得好笑，放下了电报。
12: 汪处长，这是一份明码电报。
13: 对，这是一份明码电报，你看出来了是不是？好，那么现在啊，你再来看看这份电报。来，你把司令的密码电报放过来。
10: 两份电报并排放在桌上，
13: 请看，这两份电报是一样的，这份电报是我照着这份密电抄的。
12: 天哪，怎么会这样？
11: 怎么，王处长，你把电报破译了？
10: 唐一娜惊讶地望着王阳。
12: 我们怎么早没发现？
14: 如果司令有一天专门把你喊到一个秘密的地方，郑重其事地问你，唐一娜，你知道我姓什么吗？你会回答说他姓刘吗？你首先就得把他姓刘这个事实排除了，然后再苦思冥想他该姓什么。
12: 对对对，钱总说的对，就是这样的，这也太荒唐了。
10: 汪洋看了一眼钱之江，他知道凭着钱之江的能力，他肯定已经破译了这份电报，只不过没有说出来罢了。
13: 老钱的比喻很对，哼，荒唐的事儿你还没看见呢，译出来吧。
14: 免了吧，小唐，我已经帮你译了。
10: 钱之江说着，从一堆纸中抽出一张来，交给了唐一娜。唐一娜正想看，汪洋抢先一步拿过去看了，而后直接丢给了童副官。
13: 给你，快跟刘司令汇报吧。
10: 童副官莫名其妙地接过电文，越往下看，两只手就越是哆嗦，好像字里行间透着彻骨的凉气。钱之江笑着把电文拿了过来。
14: 还是我念给你听吧。共匪流氓行动是假，我军窝藏共匪是真，门旮旯里拉屎总有一日要天亮，当了共匪总有一天要被抓，全区第一处岂容藏共匪，汪钱唐三人，你们谁是匪？这部密码我要破，检举自首都欢迎，过了这村没这店，错过机会莫后悔。
10: 读罢电文，童副官和唐一娜像被冰冻了似的呆若木鸡。汪洋和钱之江因为已经品尝过这个滋味，所以现在便显得无动于衷了。招待所的门敞开着，虽然有哨兵把守， 但来往人的进出似乎检查的并不严格，想进的人问一问就进来了，想出的人也同样。刘司令的车驶入了大门，戴主任看了看四周的警戒，有些不大高兴。怎么，人都关在这儿了？这哪像关人的地方？刘司令指了指前座的黄一彪。
9: 这是黄处长亲自选定的。
10: 黄一彪赶紧回过头来。
15: 主任放心，他们全在我的控制之中了。
10: 戴主任又看了看四周，还是觉得不满意。这地方太大了，人进进出出的，我看很方便嘛。
9: 黄处长说，这样才能引蛇出洞。
10: 黄一彪又回过头来。
15: 对，我选在这儿，目的就是想把毒蛇的同党给引诱进来。这可是一张张开血盆大口的网啊，进来了可就绝对出不去了。
10: 车子终于停在七号楼对面的楼前，这里地势偏高，即使站在楼下，七号楼也是尽收眼底。三个人下车进了楼，陈司机随即把车开到七号楼那条警戒线前，哨兵马上就前来阻止了。
11: 走开！我就在这儿掉个头，你把车倒回去掉头。你看我这车头都进来了，哪儿也不行。上面有命令，所有的人和车都不能越过这条警戒线，否则格杀勿论。
16: 这可是刘司令的车。
11: 就是刘司令下的命令。
10: 陈司机看了看哨兵，再无话可说了。刘司令和戴主任一行人来到了监视间，这是一间临时布置用来监视窃听七号楼动静的工作间。房子中间隔着一块比人还高的木板，外面主要是监视用地，里面是窃听用地。屋内立着一个工作台，上面摆着几台机器，电线缠绕着。黄一彪领着刘司令和戴主任进来，走到窗前。戴主任望着对面的楼。
17: 他们就关在那些屋里。
10: 戴主任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举起了望远镜。

0: 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

0: 暗算。
1: 望远镜里刚好看见唐一娜气势汹汹地冲进童副官的房间。
2: 你干什么？
3: 干什么？这话应该我来问你，你们想干什么？
2: 这还用我说吗？这事情明摆着的。
3: 我不是共匪。
2: 这不由得你说，嘴上谁都说自己不是。
3: 姓童的，我懒得跟你废话，你不配，我要见刘司令。
2: 那等着吧。
3: 等到什么时候？
2: 哼，等到你不想见刘司令，刘司令却要想见你的时候。
1: 监视间里，戴主任又笑了笑，放下了望远镜。
4: 哼，这女的是谁呀？凶得很吗？像个母夜叉。
5: 她是贵州唐司令的女儿。
4: 她的女儿？那她爸爸知道这件事情吗？
5: 当然不知道了。
4: 哼，这叫仗势欺人，到了人家屋檐底下还不肯低头。如果她的父亲官再当大一点，恐怕连你我都不会被她放在眼里喽。
1: 戴主任说着，挑拨地望着刘司令。刘司令立刻火冒三丈。
6: 他敢！我当团长的时候，他老子还只是我手下的一个小参谋。贵州一个弹丸之地，他就为所欲为，那也就罢了。想把手伸到大上海，哼，我看还差得远呢。至少差108000里。
1: 将刘司令气成这样，戴主任又冷笑了。
4: 我谅他也不敢。在剿共的问题上，蒋委员长的原则从来是六亲不认，只认事实。哦，对了，七号楼里有几个人呢？
5: 哦，四个人。
4: 他们一天24小时都待在这楼里？
5: 不不，他们可以出来，一天3次到食堂里吃饭。
1: 戴主任看了黄一彪一眼。
5: 我觉得别把他们看得太死，什么人都接近不了他们。共匪死了心，我们也就没了机会能抓到其他人了。所以呢，我有意网开一面，让共匪觉得有机可乘，有空可钻，来铤而走险。只要他们来人接头了，无论这是明的暗的，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中。我现在啊是这样安排的，他们在屋里，我们就在这里，他们出来吃饭了，我这里的人也都全都放出去，跟着他们去吃饭。餐厅里也安插了人手，3个盯1个，嗯，绝对没问题。
1: 刘司令望着黄一彪，有意地对戴主任说了一句。
6: 好，戴主任，你放心，强将手下无弱兵呐，你的部下个个都是好手啊。
1: 戴主任的脸上露出了不易察觉的微笑。
4: 刘司令，一彪现在是你的人了，怎么能说是我的部下呢？
6: 哼，你是朝廷命官呐，我们都是你的部下。
4: 那你就是一方诸侯喽啊。
1: 戴主任说罢，故意畅声地笑了起来。
6: 哎呀，岂敢岂敢，我只是鞠躬尽瘁替蒋委员长守卫着上海滩而已。这上海是东方一颗璀璨的明珠啊。
1: 刘司令说完，脸上现出了一脸的感慨。七号楼里，钱之江在屋里踱着步，汪洋走了过来。
7: 哎，老钱，有烟吗？
1: 钱之江递上烟并给他点上。
7: 别抽着抽着又上瘾了。 哎，我记得贵夫人是不喜欢你抽烟的呀。烟这东西啊，难怪有人戒不掉，你看心里一烦就又想抽了。
1: 钱之江笑着晃了晃手里的佛珠。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我是有了他，心里就不烦了。
0: 我呀，看你这烟也没少抽。
7: 我抽烟不是烦了抽，而是高兴了抽。
0: 唉，那你高兴的时间也太多了吧。
1: 钱之江扬了扬佛珠。
7: 这就是他的力量，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古人尚且有如此豁达的处事态度，你我还有什么想不明白的？
0: 哼，那也不能卸磨杀驴呀。
1: 汪洋还是忍不住一脸的愤慨。
0: 哎呀，说到底呀，我们也算是为党国尽忠尽孝过，怎么就莫名其妙地怀疑到我们头上了？你说这事儿荒唐不荒唐吗？
7: 哎，荒唐不荒唐你都说了，人世间就是这样，既荒唐又不荒唐。
1: 钱之江本来不想跟汪洋说要紧的事，但想到自己房间里有窃听，便故意说：
7: 要说荒唐，我正要跟你说件荒唐事。哼，而且我相信我说完就会后悔的。啊，走，去你那儿。
1: 说着他有意指了指唐一娜的房间，意思是别叫他听见了。于是两个人就出去了。对面的楼上，望远镜一直看着汪洋和钱之江出了房间又进了房间。特务放下了望远镜。
2: 监听注意，听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是。
1: 汪洋和钱之江来到了汪洋的房间，刚进屋，汪洋就禁不住问钱之江：
0: 到底什么事儿啊？
7: 老王，我想上面怀疑我们，就因为我们看过那份南京发来的电报。
0: 可不是嘛，真是倒了大霉了。早知道这样啊，老子早走半个小时就好喽。
1: 汪洋丧气地坐在床上。
0: 哎，钱总，你坐。
1: 钱之江坐下来，故意开着玩笑。
7: 汪处长，如果你早走了，那不就少了一个你我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机会吗？啊。人呐，不相处不知厚薄。有件事儿，昨天我跟你没说实话。
0: 哦，哪件事啊？
1: 汪洋立刻聚精会神地望着钱之江。钱之江叹了口气：
7: 哎，我跟严副参谋长说过这电报。
0: 什么？你？
1: 汪洋惊愕地瞪大了眼睛。
0: 哎呀，那昨天晚上我问你，你怎么没说呢？
7: 哎，谁想到事情会这么复杂，事态会发展成这种地步。
1: 汪洋想了想，
0: 那他也应该进来。
7: 哎，按道理说是这样的呀，但是我想
8: 严副参谋长肯定不可能是共匪。
7: 那你说是谁呢？你我唐一娜总有一个人是共匪吧。
8: 这你相信我好，佛陀说天黑了天就要亮了。
4: 钱之江故意深奥地说。汪洋不满地望了他一眼。
7: 佛陀说，那你问问佛陀他该不该进来。你既然跟严京生说了这份电报，他就理所应当是被怀疑的对象。哎，你想过了没有，万一他是呢，我们不就都成了他的替死鬼了吗？啊，
8: 嗯，那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战略开局，首周10万家车主集结，
5: 山东交通广播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通道开通仅6天，报名人数已经强势突破10万家。
4: 6天10万家，这不仅是一串数字，更是10万人对山东交通广播的信任与期待。感谢每一位果断出手的你，用你们的热情强势助力
5: 10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4: 报名成功就能领取2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周奖30张200元加油券，月奖15张1000元加油券，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
5: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10万同行，邀你加入。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战略开局，首周十万家车主集结，由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六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十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
4: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十万齐鲁车主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3: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知道没有下次再见。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1: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报名就有礼，
1: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0: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1: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1: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平台。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2: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报名就有礼，
2: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1: 这波充分操作太顶了！
2: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1: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2: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休憩、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

0: 考上了大学又怎么样呢？四年后，大学毕业36了，不论在学校里还是毕业之后，他能找到何小琴那么漂亮的妻子？男人嘛，一辈子活得好不好，无非是由财运、官运、口福、艳福四桩事决定的。四桩事中，艳福是排在第一位的。哪个男人艳福不浅，当官的人有钱的阔佬那也是极度的。就他张家贵那么一个神仙顶的大龄光棍，能与何小琴定下婚事，他就别再做其他的梦了，一辈子知足吧。村里的男人，特别是光棍，对我大姐与张家贵的婚事基本上都是这样议论的。至于我大姐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对自己的婚事忠义还是勉强，我从来没有问过我二姐，她也从来没有主动说过。我认为那也是最不该问我父亲的话，我父亲同样没有主动聊过，所以我至今一无所知。我父亲倒是跟我说过这样的话，神仙顶的何姓人家对于张家贵终于没有能够成为村里有史以来的第一名大学生，背地里是欣然相庆的，因为他不姓何而姓张。如果第一名大学生产生在杂姓人家，将使神仙顶大多数何姓人家觉得没面子，会有集体的失落感。连何广泰也是这么想的，尽管他是支书。一方面，人们不愿看到张家贵成为神仙顶有史以来的第一名大学生，另一方面，人们又集体的拥护他成为村长，集体的对于他寄予种种厚望。人心有时候真是古怪，就像插在我们家破桌子上桌缝间的那些竹签上的东西一样古怪。经过烟熏火烤，如果没有人告诉你，你根本猜不到那是什么。老支书走到桌前，后背着双手，弯下腰，细看着那排竹签子，又问：
1: 哎呦，也不全是青蛙肉吧？
0: 我父亲说，有几只签子上穿的是蛇肉，张家贵打死了一条1.5米长的草蛇，烤好了，孝敬他这位未来的老岳丈。而我二姐后来对我的说法是，张家贵是为了取悦我大姐才特地送来的。老支书坐在桌旁的高腿凳上，说他已经很久不知肉的味道了。蛇肉也是肉啊，而且是有口福的人才能偶尔吃到的肉。他一边说，一边拔下一只签子，开始吃在他看来是蛇肉的东西，还让我二姐给他点点盐，说蘸着盐吃才别有滋味，要不好东西也吃瞎了。我父亲说家里断盐了，本来当天要到乡里去买的，不成想天上忽然降下了一名伞兵，没顾上。他吩咐我二姐从咸菜坛子里舀出一小碟咸菜水，请老支书蘸着吃。老支书其实并不算老，才53岁。当支书的年头很长了，人们称他老支书，体现着对于党的代表人物的敬重。他是为那件空军上衣来到我们家的。他说我们家不该独占那件上衣，那么一件全皮的上衣，如果拿到县城去卖，估计50-60块钱都会顺利出手。而我们家独占了，村里面不少人有意见。我二姐一听就火了，丢下拨火棍，腾的往起一站， 双

0: 手叉着腰说，嘿，那是人家伞兵哥哥送给我姐的，怎么就成了我们家独占了？谁爱有什么狗屁意见就有吧，犯不着你支书到我家来念这套不三不四的经。老支书倒也没生我二姐的气，大概他觉得自己是支书，与我二姐那么一个半大不小半精不傻的丫头一般见识，不成体统。他望着我父亲继续说他的道理，如果现在神仙顶还是个生产队，那么一名伞兵因为队里帮了他而送给队里任何人的东西，都应该看作解放军送给大家的东西，理应归集体所有。我父亲软言软语地回了他一句，哎呦，老支书啊，可是现在不是那时候了。老支书叹了口气，据理力争，啊，是啊，不是那时候了，但是对那个伞兵帮忙最大的，你得承认，还是些跑前跑后出力流汗的男人吧，他们起作用了，好处却一点没有他们的份儿，他们很不满，这也是人之常情吧。我二姐张了张嘴，没话说了。我父亲愣了一会儿，憋出了几句话。难道你要把那上衣给收走，让人到县里卖了，再把钱分了不成？那时我大姐从屋里出来了，端着水盆生气地说，
1: 伞兵哥哥把那上衣捧给我的时候，明明说的是送给你留作纪念吧，他说的可不是送给你们，你支书当时也是听到了他说的话的，既然他是送给我的，那谁都别想把他从我家里要去。
0: 老支书尴尬了，他解释说他不是来要那件上衣的，更没想把那件上衣给卖了再把钱分了。他离开桌子，拿着一串烤蛇肉走到灶前，蹲下去对我父亲说，这个永旺啊，我与你家论起来还多少沾点亲，我对你家咋样你心里还不清楚？我呀没有别的意思，只不过呢是来给你提个醒，谁心存不满那也是人之常情，摆平他们的情绪不就得了吗？比如啊，买条烟分分，这也是应该的吧，虽然现在集体不是集体了，我也没什么实权了，但是使神仙顶的人们搞好团结，那我还是有这个责任呐。我大姐听了他的表白也无话可说了，老支书的话不但在理，而且态度又是那么的诚恳，出发点良好。我父亲望我大姐一眼，低头默想片刻，明确表态说，那行，我听你支书的，买了烟由你支书带我加分吧。我父亲说完又望了我大姐一眼，我大姐就一声不响地出门泼水去了。我父亲又小声地对老支书说，他手头一时紧没钱买烟，不过呢他会让张家贵买条烟交给老支书。老支书说谁买都一样，家贵也不是外人，何况春节的时候他和我大姐一成亲，我大姐还不把那件上衣带过门去了，那么上衣不就成了他们小两口的共有之物了。老支书临走的时候又从桌上抽出一签子蛇肉，在咸菜水里蘸了这面
1: 站了那面，显然的他站着吃出瘾头了。晚饭后，我大姐穿上那件夹克式的皮上衣，在一块缺了角的镜子前左照照右照照。我家就两小间住屋，我父母住一间，我大姐二姐住一间，缺了角的半大不小的镜子摆在一口旧箱子上，那口箱子是我母亲的嫁妆，那面镜子由于受潮，水银斑驳，照人已经不清楚了。我二姐说，我大姐很少照那面镜子，她知道自己是个美人，不照也是美人。二姐后来说，她自己照镜子的次数反而多些，每次照的时候都想把镜子给砸了。二姐当年承认也有嫉妒大姐的时候，但是自从大姐和张家贵的婚事定下了，二姐就再也不嫉妒大姐了。美貌如大姐又怎么样呢？还不是也得嫁在神仙顶，得嫁一个比自己大一轮的平常男人。我二姐后来说，1982年9月13号的那天晚上，在短短一截蜡烛的烛光里，穿上了那件夹克式的软皮上衣的大姐，美的使她都看呆了。用今天的网语来说，那就是美得不行不行的。我大姐似乎也对自己的美十分意外，尽管她的脸上并没有呈现出自我欣赏的得意表情，恰恰相反，那时我大姐的表情简直可以用毫无表情来形容。用我二姐的话说，她那样子好像魂飞到天外了。我父母临睡前关上了屋门，这是很反常的举动。他们的屋子那么小，关上门不通风了，会使人感到憋闷的。除了冬季，父母是不常关门睡觉的。这个反常的情况引起了我二姐的注意，她就猫悄地走过去，偷听父母在说什么话。我父亲何永旺是独生子，我爷爷也是，两代单传。我父母虽然都姓何，虽然已经有了两个女儿，但有再多的女儿也抵不上一个儿子。女儿总是要嫁出门的。哎，这是我父亲的一块心病，我母亲也觉得内疚，于是便有了我。我尚在母亲的肚子里，即将临盆。当年农村计划生育的政策是允许二胎的，就是替农民考虑到有子或无子、单传不单传的问题。别处如何姑且不论，反正在我们那个县是那样的。但是允许二胎了，而某一人家还是没有儿子，那就只能自吞沮丧，政策是不予同情的。我父亲求子心切，为我的出生做出了战略性部署。当年农村计划生育的政策是允许二胎的，就是替农民考虑到了有子或无子、单传不单传的问题。别处如何姑且不论，反正在我们那个县是那样的。但是允许二胎了，而某一人家还是没有儿子，那就只能自吞沮丧，政策是不予同情的。我父亲求子心切，为了我的出生做出了战略性部署。我母亲认为那不失为英明。我大姐订婚时才16岁多，一年后的1982年9月17岁多了，春节时成婚，离满18岁只差2个多月。在神仙顶，这种情况是可以先成婚， 两个月之后再去办证了。那么，我家就只有我二姐一个女儿了。我的出生似乎也可以不算作超生，而已有两个子女来论了。老支书何广泰确实与我们家沾亲，当然惠及我家之所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古人那儿，后或许并不专指儿子，但是在神仙顶，无子就等于无后，姿势体大。由于他从中周旋，乡里对我母亲又怀上了我这件事儿，基本上持的是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剩下的问题是，我是子还是女？我父母达成了共识，认为事不宜迟，哪怕早一天知道也是完全必要的。他们看出了我大姐的状态有些不对头，唯恐我大姐婚事起变，那么我的出生不管是子是女都将成为棘手的情况了。于是我父母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到县城去，县里有位半仙儿，据说对预测胎儿的性别特别在行，收钱也不多，只要是暗中相求，从不会拒人于门外。我父亲并不是连买条烟的钱都没有了，他有十几块钱，是要第二天带到县里去用。如果我竟被预测是女孩，那么他们将按照既定方针将我送人。预先联系过的是山下的两户人家，一户愿给我家两袋红薯作为谢礼，另一户愿给三四十片鱼鳞瓦。我家房顶已经多处漏雨了，不换瓦不行了。我父母商议的结果是将我送给以两袋红薯作为谢礼的人家更划算，因为吃两袋红薯会省下不少粮，卖了省下的粮能买不止三四十片瓦。几个月没再与那两户人家沟通了，我父母也担心他们会变卦。我母亲忧虑地问，真那样咋办呢？我父亲叹了口气，沉默良久才说，哎，那就白送给肯要的人家吧。可我怀着一胎怀得很辛苦，那不亏死了？亏也没有别的法子啊。再为谁家养大一个儿媳妇这事儿我是够够的了，难道你还没够啊？我母亲就低声哭了。我父亲劝道，哎呦，哭什么呀，你那想法他是钻牛角尖的想法，也许这次你怀上的真是个儿子呢。26年以后，我26岁的时候，我二姐和我促膝相谈的那个夜晚，她当成有意思的往事，笑容满面的把我父母当年的密谋讲给我听，我却没笑，也想笑来着，就是笑不起来。我的心连续抽搐了几下，像被低压电流击着了似的。我又一次觉得心疼，心疼我自己，心疼我还没有出生就已经被注定了的命，还心疼神仙顶的人家当年怎么那么穷。从神仙顶到乡政府所在地大约有14里的山路，都是下坡路，因为是盘山路坡度较缓。当年乡政府所在地便是原先的公社机关所在地，除了办公室，后边是几排宿舍，有的公社干部和工作人员住在那儿。办公室和宿舍都是灰砖红瓦的平房，当地人不愿用红砖砌墙，觉得那样不吉祥。其实也没什么民俗方面的根据， 主要是没看惯。而如果灰砖灰瓦一灰到底，这样看过去未免又太单调，所以就一律铺上了红瓦。文革已经结束，某几条用白灰写在墙上的大标语不宜存在了，就粉刷了一遍，还是刷成灰色的，看上去挺新的。毕竟是乡政府所在地，便有店、理发店、公共浴池、卫生所，甚至还有一间屋子的书店，相应的也有停车场、小花园、几处花圃。1982年的时候，那个停车场上还没有停过小轿车或者卡车，但是已经停过带斗的手扶拖拉机了。每隔3天，乡里会有一次大集，那时停车场上就停满了自行车、三轮平板车、驴车，见货有牛车，都是各个村的农民骑过来或者赶过来的。当地农村几乎没有马，因为都在山上，走山路马可是不如驴或者牛。比之于神仙顶，乡里是美好又热闹的地方。张家贵终究曾是老高三，他有些能力是神仙顶别的男人比不了的。他买了一辆旧自行车，攒了点钱，就换这换那的，终于自己造成了一辆三轮平板车。虽然是自己造的，却结实耐用，骑起来很轻快。我父亲向他借车，对于他不是一件荣幸之至的事。张家贵高高兴兴地替我父亲将平板车的三个轮子打足了气。我两个姐姐帮我父亲将我母亲，确切地说是将我和我母亲舟上平板车的时候，互相都没有话。他们当然明白我们的父母为什么刻不容缓地飞去一次县里，既然都心照不宣，那还有什么说的呢？何必哪壶不开提哪壶呢？车上预先铺了床褥子，我二姐将两个枕头垫在我妈的腰后，为了使她在车上舒服点儿。当然我也间接沾了两个枕头的光，纯粹是沾光。因为我二姐那么做的时候肯定没考虑到我。我的两个姐姐站在家门口目送平板车离开神仙顶。我二姐自言自语道，但愿是个男孩。我大姐淡淡地说，我就快是别人家的人了，男孩女孩都和我没关系了。我二姐扭头看了我大姐一眼，张了张嘴，没再说出什么话来，像看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我父亲轻轻刹着车闸，任三只胎气充足的轮子不快不慢地自行滚动。那路有3米宽，一侧是石质的山体，另一侧是较深的山沟，路面由碎石铺成。是生产队的年代，公社组织各队社员义务劳动修成的，当年算是不错的一条山路了。平板车在离神仙顶半里左右的地方刚拐过一个小弯，山上滚下了一些小石头块来。我父亲是自我保护意识很强而又机敏的人，及时刹住车，仰脸看去，只见山顶上有一个人，一手搂抱着一棵歪脖子树的树干，一手持签，正在往下撬什么，分明的是他的准女婿张家贵。我父亲喊，
2: 家贵呀，你怎么转眼跑那儿去了？作什么妖啊？想要我的命啊？
1: 张家贵大声说，他要撬下一块大石头，山下的村里有人愿意送给他几棵果树苗，他到处观察， 寻找适宜栽下果树苗的地方。如果能将那块大石头撬下去，石窝里是可以栽一棵果树苗的。还说他要对我大姐负责，要让他们俩的孩子将来有各种果子吃。他人缘好，在山下各村也交了一些朋友，只要他有事相求，山上山下的朋友都乐于鼎力相助。
2: 你的想法好着呢，但是可得当心呐，摔了自己，砸着了别人，不就成了不幸的事儿了？我不觉得你俩的孩子将来能不能吃上水果多么要紧，你家贵能保证他们将来吃饱饭，我当老爷的就谢天谢地了。您放心，那绝对不是个问题。时代不同了，咱们农民的日子肯定也会逐渐往好了变的。只是你不要跟别人说，我刚当上村长，别人知道了我这种做法，那还不笑话我。
1: 他们俩互相喊着说了一通话之后，我父亲继续骑着三轮平板车前行。那日乡里没集，到处静悄悄的，再过半个多月就是国庆了。文革结束后的大集上，买卖的品种一年比一年多，也一年比一年热闹了。即将到来的1982年的国庆，似乎凝聚了农民们比以往的国庆大得多的热忱。毕竟分田到户了，农民获得了久违的个体劳动的自由，对于农副产品的买卖卡得也不严格了，连余粮都可以公开买卖了。所以在1982年的国庆前，农民们要求3天1集改为3天2集，也就是说明天后天都有大集。而我父母当然不愿在有大集的日子经过乡里。虽然那日乡里没集，我父亲还是将平板车停在了不易被一眼发现的地方。总之我父母的行动不敢多么的光明正大。我父亲解了次手，吸了支便宜的烟，歇了一会儿，又骑上了平板车。从乡里到县城，就是平地上的路了，不像前一多半路那么省力了。我母亲早上起来以后，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她挺着个大肚子，行动十分不便，怕半路给我父亲添麻烦。说到底还不都是我给他们添的麻烦吗？他们对于我的即将诞生喜忧各半。如果我是一个男孩，我和我父母自然皆大欢喜，那万一我是个女孩呢？那我不是太对不起他们了？别说他们不知道我是男是女了，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啊。我父亲对于我大姐和张家贵的婚事是中意的，尽管神仙顶有人并不看好他们俩的事儿，但是我父亲却是认为自己考虑全面，是有眼光的。放眼神仙顶，和姓也罢，杂姓也罢，在所有尚未成家的小伙子当中，张家贵是文化程度最高的。文化程度高，那看问题就比别人全面一些，为人处事也比别的青年更成熟。至于比我大姐大一轮，我父亲认为那会使他更疼爱我大姐，未尝不是我大姐的幸事。而张家贵被海选为村长，似乎也证明了我父亲择婿的眼光是正确的。最主要的一点是他中意的人姓张，非姓何。普遍而言，神仙顶何姓人家联姻以后，下一代的智商似乎皆逊于杂姓人家的下一代，颜值也差不多是那样。神仙顶只有两个人看出了这种现象，一个是我父亲，另一个 是老支书。他们俩虽然都看出来了，却又都不敢公开讲，怕犯了众怒。或者也可以说，有两个半人看出来了，那半个人是我大姐。我二姐后来告诉我，我大姐曾经对她说，一辈子不嫁，也不愿与丈夫同姓。这话是不是也是看出来的意思呢？像我大姐那么冰雪聪明的人，估计这点头脑还是有的。如此说来，她对于自己的亲事，当年大约也是比较认可的。平地登车比之于下坡路到底是要使力气的。接下来的十几里使我父亲汗流浃背了，进了县城他已有些气喘吁吁，毕竟是47、8岁的人了，身板又不是太好。县城的一处小广场上正在召开公审大会，不论去往哪个方向都得绕那处小广场。小广场上气氛煞是森严，有不少武装警察的身影，大喇叭中传出语气威力的赎罪之言，几次提到所谓大仙儿四个字。1982年国庆前，全国各地都在开展扫除封建迷信、树立社会新风的运动。我父亲听得不寒而栗，刹住车向人探问被公审的都是什么人。那个人一见我母亲歪在车上的样子，心里顿时明白了8、9分，好心劝道，是找马半仙的吧？那不正在台前弯着腰呢，他这两年骗了1000多块钱，还造成了几家的悲剧，肯定得重判呢。快走吧，快走吧，今后千万别信他那一套了。我父亲也不分方向了，赶紧蹬着车离开那森严之地，唯恐晚了一步引火上身。我母亲当然也听到了，她那一惊非同小可，近乎雷霆轰顶。我母亲怎样姑且不论，单说我父亲这人真是一个矛盾的人体，既然崇尚文化，何以又信什么半仙儿呢？难道在他看来，某些江湖骗子的伎俩也属于文化范畴吗？26年后我仍然困惑，却从来没有问过他。我父亲将车蹬过两条街，我母亲在车上叫了起来。我母亲她要当街将我生下来了。我父亲慌了，不知所措，大声呼喊，哎呀，谁来帮帮我们俩呀，我女人要生娃了。就有些人围住了车，其中一个女人让我爸跟着她，先将我母亲送到她家去。我父亲的身子已经软了，蹬不了车了，有个男人替我父亲蹬车，其他人竟都认得那个女人，而且也都明白只有她才帮得了我母亲。在人们的协助之下，我母亲被弄进了那个女人的家。在那女人经验丰富的援手之下，我母亲将我生在了她家的床上，血污弄脏了她家的床单。她走出屋子告诉我父亲我是一个女孩的时候，我父亲的后背贴墙上了，确切地说，他的身子是贴墙滑下去了。他那双食指突出又黑又大的手严严实实地捂住了瘦脸，父亲哭出了声。在那个女人和几个关心这事的人看来，父亲的哭是终于放心的哭，是喜极而泣。在那个陌生女人经验丰富的援手之下，我母亲将我生在了她家的床上，血污弄脏了她家的床单。 那个女人走出屋子，告诉我父亲，我是一个女孩的时候，我父亲的后背贴墙上了，确切地说，他的身子是贴墙滑下去了。他那双食指突出又黑又大的手严严实实地捂住了瘦脸，他哭出了声。在那个女人和几个关心这事儿的人看来，我父亲的哭是终于放心的哭，是喜极而泣。啊，老乡，母女平安，祝贺了。你们夫妇今晚呢，就住在我这儿吧，我会请一位邻居照顾你们，有什么需要只管对他讲，我呢今晚值班就不能陪你们了。你们放心，如果有什么情况，邻居会立刻去找我的。那个女人说完这句话，麻利地着手煮了一锅小米粥，还打了两个鸡蛋，加入了红糖，用香油拌了一小盘熟咸菜，并请一位邻家阿婆去买烧饼和包子。第二天上午，那个女人回到家时，已不见了我的父母。只见那位邻家阿婆抱着我，而我在熟睡。那位阿婆说，哎呀，没见过那两口子这种人，一大清早匆匆地吃了几口饭，也不留句话，哑巴似的起身就往外走。真是两个哑巴，那也会比比划划地挖了几句表示一下感谢呀。我倒是追出院子去了，可是床上还睡着孩子呢。再说我一双小脚怎么追得上三个轮子的车呢？那个女人大惊，从阿婆怀里接过我，注视着我说，哎，可怜的孩子，你父母这是把你遗弃了呀。是的，我父母就那样遗弃了我。26年以后，也就是2008年的时候，我终于有机会问我父亲一些问题了。爸，那天你们回神仙顶的路上，我妈哭没哭啊？这是我最想知道的事。我觉得知道了这一点对我意义重大。我父亲说，离开县城以后，天阴了，要下雨了，他只顾猛劲儿地往前蹬车，一次也没回头，不晓得我妈哭没哭。在我听来，那话的意思差不多等于就是没哭。我却要哭了。我父亲又说，哎呀，也许你妈在车上是流过泪的吧，有时候人心里难受是只流泪并不哭出声的，你毕竟是你妈身上掉下的肉，她怀你怀得很辛苦，连抱都没抱过你一下，那心里能不难受吗？那你心里难受吗？我父亲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我愣住了。我父亲庄严地说，当年呐，我们可是把你留在了一位县城人的家里，从人家的情况来看呐，显然还是一户上等人家，这是我们认为做得很对的一件事儿，没什么对不起你的，是不是啊？是的，我父母确实把我留在了一户县城里的上等人家，这绝对强过用我换两袋子红薯或三四十片鱼鳞瓦，也强过将我抱回神仙顶，使我的两个姐姐多一个妹妹，神仙顶以后又多一个姓何的农家女。如此说来，我这样被遗弃未尝不是我的一件幸事，那么当然也是一件我应该感恩于父母的英明果断的事。细想想，我不得不承认事实如此。于是我不再有任何问题可问，也便再无话可说。我父亲告诉我， 他蹬着车过了乡里，果然下雨了，而且是瓢泼大雨。那时车已在山路上，回去一直是上坡路，又无处可以避雨。我父亲和我母亲都浇成了落汤鸡，我爸累得都不想往前蹬了。快到神仙顶的时候，迎头遇上了一辆警车，警车熄火了，一名也被浇得像落汤鸡的公安人员求我父亲帮着推车，车轮下的路面塌陷了，那是往年很少发生的情况。我父亲默默无言地帮着推警车，不帮着推，那平板车就错不过去。那辆警车有年头了，后窗已经没了玻璃，我父亲帮着推的时候，隔着一排铁条，正对着的是张家贵万念俱灰绝望到极点的脸。没等我父亲开口，张家贵就说：
3: 叔，对不起了，做不成你女婿了，让小琴彻底忘了我，再相一门亲吧。我完了，这辈子也许就交代了。
1: 警车开出陷坑后，我父亲一屁股坐在水洼里。张家贵到底还是从山顶撬下了一块大石头，石头底下的石窝确实足以栽一棵果树苗，或来年春天撒下几粒玉米种，但是他的小夙愿已经实现不了了。从山上滚下来的大石头砸到了一头黄牛身上，将黄牛砸到山沟里摔死了。那头黄牛因为在队里分配公产时不知如何分配是好，又不敢杀了分肉分皮，便依然属于公产，由各家各户轮流饲养，也为各家各户轮流干些人干不动的重活。那头黄牛正处在最有力气的年龄段。玉县曾经两邑齐名，明代的时候它叫过右县，县志记载历任县令以好客闻名，上行下效，百姓们也以好客为荣，于是茶酒业受益，然而世风却日渐轻佻。其实呢，设身处地想一想，地处偏僻的山坳之间，好客是多么正常的人性表现。所谓世风怎样，也许只不过是不喜欢右这个字的人的借口。清中期的时候，某任县令上奏朝廷，立陈应将右县更名为玉县的好处。皇上认为他言之有理，便批准了。改为玉县之后，茶酒业并没有因而衰弱，好处却明显的产生了，便是从官到民不仅在乎经济，也开始重视教育，重视文化，知书达理的人多了。此后出了不少举人，秀才在人口比例中一年比一年高了。玉县先人们的大遗憾是不曾出过进士，但是他们当年也有一傲，便是直至清朝瓦解，总共出了三位孝廉。孝廉相当于全国道德模范，对于偏僻的山里的一个小小县城，那确实是殊荣。因为秀才、举人，包括进士，说到底，都是一考定终身的事，孝廉却需要民选的参与，一级比一级审的严，最后一关是皇上要亲阅事迹材料的。倘若钦定的孝廉名不副实，君臣面子上都不好看。解放后某年，全国对省市县之名进行了一次统改，玉县又在那一次更名了。这是因为原来的玉字虽有意思甚好的一面，如玉乎其文，郁郁葱葱，但是也有意思不好的一面，比如忧郁、郁闷。 现在改成了玉石的玉，那就将经济、教育、文化、官风、民风一切好的方面都容纳在内了。改为玉县以后，当地人津津乐道的就是玉县也出了几位开国将军和副部级以上干部了。1982年的玉县有6-7万人口，这是专指县城内的人口，不包括神仙顶这样的周边山里的农村人口。它的三面都是丘陵，一面临江，江叫静江，常年处在流缓波平的状态，绝不是一条徒有其名的江，挺宽挺深的。江的中航线能行2层的轮船，乘轮船半日后可到达下游的一个地级市，叫临江市。从临江乘列车10几个小时以后就到贵阳了。玉县拥有风景旖旎的山光水色，为我接生的女人姓方，名静瑜，那年37岁，她丈夫叫孟子思，比她小2岁，他们当时没有孩子。方静瑜那一门方氏家族在玉县不但历史悠久，而且是望族。这一家族历史上出过多位举人，秀才之多更不必说了，还出过一任玉县县令，县志上记载他政绩可嘉，遗留在民间的口碑相当之好，属于勤政亲民、两袖清风的一位县官，还出过2位孝廉。全县150几年间就出过3位孝廉，方氏家族居然有2位。以上种种使方氏家族在县志上占有重要篇章，在前几代玉县人的记忆之中也笼罩着经久不退的光环。近代以来，方氏家族的人主要致力于民间教育事业。方静瑜的祖父辈中有人或与那时的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见过面，交流过教育救国的心得，或书信往来频频。他们对玉县的最大贡献便是使玉县有了一所主要由家族出资创办的护士学校，简称玉县护校。直至1982年，玉县护校在全省仍颇著名。他培养出的护士不仅仅是护士，同时还具有相当专业的接生水平。方静瑜的祖上们创建这一所护校，当初也是因为考察到了周边山里的农村婴儿出生的存活率甚低，急苍生之所急。他的父亲多年担任护校校长，母亲则是终身教师。由他父母接生的玉县人及山里的人，夸张点说，几乎可用不计其数来形容。方静瑜19岁从护校毕业以后，既在学校当老师，又常年进山义诊，所接生的孩子也差不多近百了。1982年，方静瑜已经是护校校长了。孟子思是文革中贵州大学历史系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后留校，不久由于参与了反四人帮的活动，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在一次劳改劳动中突发隐病昏厥于地。幸亏方静瑜到山区义诊经过那里，及时救了他一命。后来他们俩暗中相爱，文革刚一结束，如愿以偿，结为夫妻。1982年，适逢中央推行知识化、年轻化的提干方针，孟子思就成为临江市最年轻的副市长。他每星期起码回玉县一次，与妻子团聚。工作一旦忙起来，10天半月才与妻子见上一面，这也是常事儿。他是副地市级干部，玉县是处级县。他如果提出调到玉县， 那组织上无法安排，况且临江市也不会放他。他知道组织上会感到为难，就几次打消了调到玉县的念头。与妻子商议时，妻子也坚决反对。毕竟临江市的平台大些，对于他的个人前途有利无害。上世纪80年代初，一批无任何政治背景的知识分子有幸跻身政界，被视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所以那也就不仅仅是个人希望怎样的事了。方静瑜调往临江却容易多了，只要他愿意，玉县和临江市的组织部门都乐于成全，一纸调令而已嘛。但是他不愿意调往临江，他对护校的感情太深，他的祖父是玉县民盟的创建者，他父亲文革前一直是玉县的民盟主委，也就是一号人物。1982年的方静瑜也成为玉县民盟的主委了，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县人大的一位副主任，唯一的女副主任。他对身兼什么官职并不在乎，但是玉县的民盟组织在文革中受创严重，1982年时刚刚起死回生，玉县民盟也等于方氏家族留给玉县的宝贵遗产，他这位家族正脉的唯一女掌门人不可能不心怀一份责任，使之重新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积极作用。好在方静瑜也罢，孟子思也罢，都是事业型的，对于两地之爱倒也极为适应，由适应而习惯，由习惯而挺享受，反而爱得美哉悦哉，其乐陶陶。1982年那年，中国两地分居的夫妻多了去了，对于中国人那似乎不是什么大不幸。方静瑜对于我父母将我遗弃在他家所持的是一种不予苛责的态度，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郑重下怀、乐于接受的态度。因为不但他已记住了我父母的脸，别人也记住了。以他的人脉和关系网，若想找到我的父母，那还不是易如反掌？但他似乎根本不打算那么做。他对那位林家阿婆说，等3个月再做决定吧，如果那夫妇俩后悔了，自会来认这孩子，他们不来的话，证明他们是铁了心要遗弃这孩子的，既然那样，找到他们又有什么意义？3个月内我父母没再出现，他说多等3个月吧。又过去了3个月，我父母还是没出现，而我由人之初肉一团，一晃长到了半岁。肉一团的我也罢，半岁的我也罢，对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是完全没有自己意见可言的，只能任人弃或留。但是我已经开始咿呀学语了，而且喜欢笑，我被照料得特别周到。一位堪称育儿专家的护校校长和一位尽职尽责在我之前替别人家带大过数个小孩的老阿婆精诚合作，能照料不好我吗？对我的营养供给也很多样，应有尽有，别提多么全面。可以这样说，在当年在全玉县能受到我那种悉心照料的小孩肯定少之又少，这显然是我爱笑的大前提。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我在人世间最初熟悉

是不由自主的、本能性的、取悦的笑。是的，那么小的我，我想我已经开始无师自通地学会取悦于爱我的人了，是否也有感激的成分，我说不清楚，大概不会吧，谁知道呢？不论他们俩谁抱起我，我都会很快就入睡了。后来我叫那位阿婆于姥姥，因为她姓于。她曾对我说，你小时候笑起来呀，可招人爱了，你妈一看着你笑的模样，就忍不住要把你抱起来。你小时候也没怎么哭过，就哭过两三次，每次就哭几声。那时我还不知道我被父母遗弃的事，但已经听过一些关于天使的故事了。我就想，我多幸运呢，从小被两位天使般的女人爱着，太没理由哭了呀。半年后，也就是1983年的三月，我成为了一个玉县县城里的人。我的姓名被加添在我母亲方静瑜的户口上了。我前边一页印着孟子思三个字，户口上注明我是他们俩的女儿。于是他们俩成为了我的父母。母亲坚持我随她的姓，父亲为我起名方婉之。我的出生日是1982年9月14日。我母亲不想改变我事实上的出生日。半年后，也就是1983年的三月，我成为了一个玉县县城里的人。我的姓名被加添在我母亲方静瑜的户口上了。我前面一页印着孟子思三个字，户口上注明我是他们俩的女儿。于是他们俩成为了我的父母。母亲坚持我随她的姓，父亲为我起名方婉之。我的出生日是1982年9月14日。我母亲不想改变我事实上的出生日。26年后，我对我的出生相当困惑，因为我不能确定究竟是我的生母给了我生命，还是我的养母给了我生命。当时如果不是养母及时出现在她家中，在她的床上，凭着丰富的接生经验将我接生下来，我也许生下来的同时也就死掉了，甚或也可能要了我生母的命。后来知道我在生母腹中的胎位不正常，专业的说法是横胎。接生横胎几乎所有妇产科医生都会头大，最保险的方法是剖腹产，而当时实行剖腹产是不可能的。我的校长妈妈是担着极大风险把我接生下来的，她当时觉得为了拯救大小两条性命，冒那种风险是值得的。如此说来，是不是也等于我的养母给了我一条命呢？校长妈妈是我对她的昵称。我3岁以后才开始与我的养父亲近起来。不，既然户口上都印着我是女儿而不是养女了，那么我应该对她以父亲相称。父亲回到家里大多是在晚上，第二天又不断有人来看她，与她聊大人们之间的各种各样的事，所以她的心思不太能集中在我身上。我虽然叫她爸爸，叫得很亲切，但是却认为他主要是回家看我妈妈的。他爱我也似乎更是因为妈妈爱我。从小孩子的感情上讲，我觉得我与于姥姥的关系比与爸爸的关系还亲呢。我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这令我的童年非常幸福。我的经历后来使我明白了这样一种人生真相：一个人

0: 知道的事情多少，与他的幸福感往往成反比。知道的越多，很可能越不幸福，而知道的少，甚或某些事压根儿就不知道，幸福感有时还会高些。想想吧，有的人明明知道某事的真相，不能说或不敢说，命令自己必须带到棺材里，他或者他死到临头时该是多么的不甘心。人不甘心的死去，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呢？对于我成为方静瑜校长和孟子思副市长的女儿这件事，玉县的一切人都是乐见其成的。校长妈妈在为我上户口时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她在说明中保证，不论我的生母生父何时前来认我，她都会持欢迎态度，并会促成我与生父生母骨肉相认。除了派出所的人知道我身世的真相，就只有极少极少的人知道了，于姥姥是其中之一。他们都是守口如瓶的人，保守那样一种秘密，对于他们可不是心有不甘的事，这属于极少数知道的多而又不损害自己幸福感的事。民间对于这样的人，这样的现象一向是正面评价的，曰嘴上积德。他们尊敬我的校长妈妈和副市长爸爸，皆以守口如瓶证明其境不违，分享着我爸妈的天赐之喜。的的确确，那个家因为有了我，原先的两口变成四口了。我爸妈也是于姥姥为家庭成员之一，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我给那个家带来了两口人时少有的欢声笑语，主人和客人之间的话题往往也围绕着我了。一过三岁，我就入幼儿园了。当年全县城就一所幼儿园，是为干部之家和名流之家开办的，而且是公办，下属于县政府机关事务管理科。在县城退休的老科长们当然也都被尊称为退休老干部，重要的节日里，在职的各单位领导照例也要慰问慰问的。至于名流，当然也是有的，文化局教育局所管所统战的人不少，便是玉县名流。文革前县里有剧团，文革中还打倒了几名反动艺术权威呢。至于我校长妈妈，更是名流中的名流了。县城里的大人，从干部、名流到庶民百姓，都称我妈妈方校长。我从小耳濡目染，记不清从几岁开始，对别人提到我妈妈时，也喜欢说我校长妈妈了。我那么说，对别人是一种暗示，好使别人立刻明白我是谁，而别人一明白我是谁了，对我会顿时刮目相看起来，态度也就不一样起来。大人们会夸我几句，而孩子们则满脸羡慕。啊，我很享受那一点，我的虚荣心那个时候大为满足。世人都有虚荣心，这也无需证明。我想所谓虚荣心无非是那么一种心理感觉。一个人并没做过任何值得别人刮目相看的事，可那事儿掰开了揉碎了说，并不可赞可敬，却仍会被刮目相看。明明没什么资格获得，却又特享受，可不等于虚荣吗？但一个人究竟从几岁开始就有虚荣心了呢？自然因人而异，而我在入幼儿园之后就有了。我入的幼儿园既是那么一所幼儿园，各方面条件肯定是令家长们满意的，都是不一般的家长啊。 一位退休的小学校长被返聘，成为幼儿园的园长。老师们都是高中毕业生，录用时对他们的形象也是有要求的。我在幼儿园属于一个被重点爱护的孩子，园长和老师对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孩子爱护得有多上心，对我也做得丝毫不差。接送孩子都是各家阿姨的事，当年在玉县倒是没有小汽车接送孩子的现象，除了县委县政府各有两三辆旧上海和帆布棚的军用吉普，全县还没有一辆私家轿车。吉普是必须有的，因为干部们下乡行的都是山路，吉普底盘高，也比轿车有劲儿。各家的阿姨接送孩子，或背或抱，或用自行车驮带，或用小孩车推回家去。反正县城本身范围就不大，远也远不到哪儿去。每天接孩子时，排在幼儿园门外的小孩车会成为一道吸引眼球的风景线。于姥姥推着接我的小孩车，是我爸求人在上海买的，颜色漂亮，样式新颖，起码在当年的中国是新颖的，特别美观。我坐在那样一辆小孩车里，于姥姥推着我不慌不忙地前行，捎带为家里买东西，所到之处想不吸引眼球都不行。而于姥姥对于我那么吸引眼球也是很愉快的。我自幼成长的家是完全可以用家园来形容的，它在一条幽静的小巷里，是方氏家族的祖产，文革时期曾被充公，文革后归还在我妈妈名下了。我的家占地半亩有余，高而窄的双院门，木质依旧坚韧无损，包门角的铜饰虽然已看不出是铜的了，但是两只铜环却很亮，那是人手的作用。荷叶换过几次了，开关门时绝不会发出刺耳之声。进了门没有影壁，直对着正房，正房是客厅，近30平米，藤椅木椅可供7-8个人坐谈，连着13-14平米的套间是我爸妈共有的书房，右厢房是我爸妈带卫生间的卧室，我很少进去。左厢房3小间，我小时候与于姥姥共住一间，上中学后独住一间。另一间是厨房，院门两侧，一是厕所，一是堆杂物的小仓房。我家的房间包括仓房和厕所，一律是砖板结构的。窗台以下是青砖，青砖以上是优质的厚硬木板。房顶却是传统的鱼鳞瓦铺成的。这个传统不只是美观不美观的选择，也有经济学方面的考虑。如果换一片或几片瓦，由于鱼鳞瓦小，花费变少。我家院子挺大，起码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够大。院子里有桂花树和海棠树、三角梅，正房厢房的窗前都种着美人蕉，或开红花或开黄花。因为有院子，所以我说我的家算得上是家园。实际上县城里有院子的人家不少，估计在1/3左右，区别仅仅在于大小、美好或破败。所有人家都是老方砖地，我家也不例外。玉县是湿气较重的地方，木板地太容易腐朽了。一般人家的房子也基本是砖木结构的，若盖时为了省钱，下半截就用石块代替。县城里当年有下水系统的民宅 全集中在两条巷子里。我家所在的那条巷子叫前巷，一般人家将那两条巷子叫文明巷，将我家那样的人家叫文明人家。这种叫法据说是从民国时期沿袭下来的，主要是指两条巷子里到省外甚至国外求学过，成为新派文化人的子弟多。但是一般人家对于文明巷的人家只有羡慕，并无妒憎，毕竟那种差别是历史造成的，也是前几代人留下的。解放后仍住在文明巷的人，老老少少都是言行谨慎、低调处事之人。有时高调的也许要数我的校长妈妈了，她若对某事态度强硬起来，连县里的领导们都有几分怵她。但某事肯定是为公为民之事，她从来没有因为一己私事急赤白脸过。我小时候常听初到我家的大人称赞我家房子品质好，院子如花园。我对这一点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我还不曾去过任何别人家。我以为世上所有的人家全都是我家那个样子的，并且对于一个学龄前的小孩，幸福不幸福，家怎么样，有没有院子，有什么样的院子，其实不太主要。爸爸妈妈和于姥姥非常爱我才是最主要的，他们是否是受人尊敬的人也很主要。不知为什么，我对这一点自幼特别敏感。至于家，对大多数没有到过别人家的小孩子来说，但凡像个样子，肯定就是温暖的家了。我上的自然是全县最好的小学，有一点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就是成为小学生以后的我更喜欢在同学们面前说我校长妈妈如何如何怎样怎样了。我妈妈终于知道了，有一天她对我说，你喜欢那么说没什么不可以的，但最好不在别人面前那么说，在家里跟你爸跟于姥姥那么说，妈妈听着也挺高兴，以后只在家里那么说吧。女儿，你要给我认认真真的记住，绝对不许你在任何别人面前说我市长爸爸怎样怎样，绝对不许，记住了。我被妈妈的严肃劲儿吓着了，瞪大双眼看着她的脸，都忘了对她的话做出反应了。妈妈又问，长大了不愿听妈妈的话了？样子还是那么严肃。我这才摇摇头，眼泪都快掉下来了。那就要说记住了，对大人的问话要回答。分明的在没听到我的回答之前，妈妈不想结束对我的教诲。记住了。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往下掉。别那么委屈，大人说几句就哭的孩子那不是好孩子，总是喜欢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是什么人的孩子更不是好孩子，那是最没意思的话，那样的孩子令别人讨厌，明白吗？
1: 明白。
0: 后来他亲了我一下转身离开了，还对门外的于姥姥摆了摆手，阻止于姥姥进屋哄我。我心里确实有委屈，才小学二年级的我难以理解，一个孩子如果以自己的妈妈为荣，希望别人知道自己的妈妈是谁，那怎么就成了不对的事儿了？也许因为各种道理讲起来挺复杂， 所以妈妈采取了简而告之的方法。从那一天起，我再也没有对别人说过校长妈妈这四个字，连对爸爸和于姥姥也不那么说了。虽然妈妈允许我在家里那么说，但是对于我，只有在对别人那么说时才有意义啊。对爸爸和于姥姥说有什么意义呢？没意义的话不是没意思的话吗？所以我对谁都不那么说了。我成为初一女生后，没用谁再教会我，我很快就真的明白了，总喜欢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家长高人一等的中学生确实是令别的学生讨厌的。成长使我明白了这一点，生活使我明白了这一点，所以我对妈妈在我小学二年级时的告诫内心里产生了感激。某些令别人讨厌的事，家长能在孩子小的时候为其打预防针，那对孩子实在是件幸事啊。然而我的小学老师们还是几乎都对我另眼相看。最年轻的一位老师是我妈妈接生的，而我的同学们不论在哪儿见到了我妈妈，几乎一律都会说校长阿姨好。几乎每一个同学的亲人中都起码会有一个人是我姥爷姥姥或他们的学生接生的，这也是他们想不对我示好都不可能。我妈妈千真万确是玉县名人中的名人，在玉县比我爸爸有名多了。有一位名人妈妈，小孩子自然也会被妈妈的光环所照耀，而有光就有阴影，如此也可以说我是在名人光环的阴影下长大的。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成为班里的语文课代表，这倒与妈妈的光环没什么关系，是因为我的语文成绩一向很好，我的作文常被老师当成范文在班上读。当然喽，说到底还是因为我有那样一个家，家里书多，不仅成人书多，小人书也多，100多本呢，几乎可以开一个小人书店了。我爸爸的业余爱好之一是收藏小人书，他也是上世纪80年代的读书达人。如果一个孩子的爸爸是大学历史专业毕业，最喜欢读的还是文学著作和哲学书籍，那么这个孩子每次与爸爸的闲聊都不会是一般的聊天，文化上修养上的所谓潜移默化和润物细无声都会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我成为小学生后开始有点恋父了，每次爸爸回来我都会缠着他让他给我讲这讲那，他讲什么我都觉得吸引，我都觉得有趣爱听。他能背许多古诗词，为了使我欣赏到诗句的妙处还会画图给我看，如半截云藏峰顶塔，两来船断雨中桥这样的诗句。当时我理解不了，船怎么能把桥给断了呢？但依然觉得美，觉得读起来朗朗上口。在古代中国的先民将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概括为七正，将天地人统称为三才，形容旋风为羊角，比喻闪电是雷鞭，造雷之神叫律令，将雷用神车运到天空某处的女神叫阿香。这些有趣的知识都是爸爸在与我闲聊时讲给我听的。我最喜欢爸爸教我对律令，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 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两鬓风霜，徒次早行之客，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后两句是爸爸最喜欢的，每次吟罢总是赞叹，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有时我希望妈妈和我们一起对，妈妈却总是笑着说，呵呵，别以为你爸多有才学，他那不过是现炒现卖，对你卖弄的还是小儿科的聪明。后来我知道，我家保留着几册现装的童书，我爸爸发现了，与我闲聊之前总是先背一下课。我要求自己看，妈妈却说，精华内容你爸都讲给你听了，现在的小孩子不看也罢，非想看也等你中学以后吧。妈妈也是喜欢看闲书的人，她看的最多的是中外短篇小说，她惜时如金，主要精力用在了读医学书方面。后来我开始到同学家里去玩了，才知道并不是天下所有的孩子都有我那么好的一个家，有的同学家里很小很简陋，这使我一时不知所措，因为我也想邀请同学到我家玩。我问妈妈，我该怎么办？一次也不邀请同学到我家里玩，那我和同学们的关系会渐渐疏远的。妈妈也被我的难题难住了，她深思良久才说，啊，一次也不邀请同学到家里来玩，确实不好。这样吧，选个星期天，你能请来多少同学，预先让妈妈心里有个数。妈妈先为他们检查一下身体，之后你把小人书都摆出来，让同学们随便看。这时同学们就不会太注意咱们家怎么样了。而且你要先把这样的话说在前边，有的房间是属于护校的，咱们家人不能随便住。这不是说谎吗？我犹豫了一下，却没有说出口。某个星期日，同学们来的时候，我爸爸也在家，他和我妈妈一样穿上了白大褂，充当我妈妈的助理。我妈妈为同学们检查了眼睛、牙齿、耳鼻喉，带着听诊器逐个听他们的心脏，某几名同学还得到了药。接着我妈妈为同学们上了一堂个人卫生课，之后她和我爸就离开了家了，交代于姥姥帮我招待好同学们。前些日子于姥姥收养了一只流浪猫，生了一窝猫宝宝，同学们都被猫宝宝吸引住了。忽然有一名男生情不自禁地说，哎呦，你家真好，我也真想有这样的家。当时几名同学听了，一下子都转头看着我，仿佛我说出怎样的话就决定我是不是他们的自己人。后来我多次从电影中看到类似的情节，每次看到都会回忆起那天同学的那句话，心里就会感到丝丝拉拉的疼一下。尽管我说的后来我已经是大人了，当年的我们才小学三年级，我和他们的关系都很好，我觉得发生那样的事实在是一种不幸，这不幸既是我的同学们的，也未尝不是我自己的，因为我第一次说了谎话。我的谎话比妈妈教我的谎话更是谎话，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天大的谎话。成语的说法是弥天大谎。我当时说的是，这是护校暂时借给我家住的地方， 我们一家四口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呢。
1: 是啊是啊，还没自己的房子呢，这里再好也不是我们的家，哎，真是愁死了。
0: 于姥姥也从旁帮我的话溜缝。另一名女同学说，不许再比谁的家怎么样了，快让婉芝拿出小人书给咱们看吧。我赶紧将装小人书的纸箱搬出来，于是大家的注意力转移了，一个个吃着于姥姥端给大家的水果和小糕点，看得聚精会神，屋里一片安静。爸爸妈妈回来的时候，同学们已经离开了。我向爸爸妈妈讲了事情的经过，爸爸不以为然地看着妈妈，批评说，
2: 教女儿说谎不对吧？
0: 妈妈表情庄重，很是无奈。
1: 请问市长同志，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0: 我爸爸张了一下嘴，没再说什么。我成年以后，历事见多，既看到了人世间众多人生活的不易，也体会到了种种个人责任的沉重压力。不，有时候那简直是压迫呀，便由现实中看出了一种咄咄逼人的真相。有时我们明明知道自己或别人的某种做法是不对的，却还是那么去做了，委实是因为除了违心的那么做，也再无第二种正确的做法可供选择呀。特别是在我们毫无损人利己的动念，一心想的是千万别使他者受到什么伤害的情况下，我们反而只有选择不对的做法时，我对现实的态度就多了几分包容，对唯正确论者也就常常敬而远之了。我甚至认为，只要人类存在一天，那种大大小小的无奈便是人世间常态之一种。在我小学五年级的第一个暑假，妈妈又要到山区去义诊。我还从来没有去过山区，充满了好奇，反复央求妈妈也带我去。妈妈起初严辞拒绝，过后不知为什么又同意了。那时已是1993年了，通往山区的路已经是水泥路了，妈妈也不必再骑自行车进山了，是县里的吉普车送我们母女进山的。一路上我很兴奋，又是背诗又是唱歌的。我与妈妈来到了神仙顶，在妈妈的推动下，神仙顶已经有了一间半卫生所，备有一些一般的常用药，农民们头疼脑热或受了小的外伤，不必再到乡里去，能够不出村就买到药和及时包扎一下了。负责管理卫生所的都是在县里受过培训的人，以姑娘们为主，类似早年间的赤脚医生。妈妈经常对他们的工作进行督察指导。我和妈妈在神仙顶卫生所里间的小屋住下了，那小屋有床、被褥和蚊帐，我和妈妈每晚挤在一张床上睡。妈妈带去了一批童书、书包、文具和毛巾、香皂、鞋袜和挂面、奶粉什么的，总之带去的东西挺多的，全是他和民盟的同志捐的。但是妈妈不许我参与分发那些东西，她说，你又没捐什么，所以呢你没有资格分发，以后你长大了也愿意捐了，那时候才有资格。白天妈妈忙着挨家挨户检查身体治病，她擅长针灸和推拿，连临江市的人都晓得他在这两方面的大名。神仙顶的中老年人排着号等待接受他的治疗，而我则立刻与神仙顶的孩子们打成了一片。
1: 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我企图立刻与他们打成一片，交上新朋友，他们却都与我保持一定的距离，谁都不愿成为与我关系亲密的人。那不是排斥，排斥是有敌意的，而他们的脸上眼里并无敌意，也不是防范，因为我对他们毫无危险，而且我在主动向他们表达友好，他们只是将我视为异类，他们还从没见过一个县城里的孩子，我在方方面面与他们太不一样了。他们是些一年到头村里村外四处玩的孩子，包括女孩子的皮肤也晒得挺黑，而我呢则细皮嫩肉的。他们穿的几乎都是打补丁的衣服，有的孩子的衣服就那么前破一处后破一处的，连补丁也没打。而我穿的虽然是最金脏的衣服，与他们的衣服比起来还是太有样式，太干净了。他们中有的孩子已经过了上学的年龄，却并没上学，而我袖子上还别着两道杠。我得承认，我是诚心的，为了向他们证明我是优秀的小学生，以为那样会较快就博得他们的好感，不料恰恰相反。有一天雨后，我穿双粉色的小雨靴趟水玩，不经意间发现周围已站了几个孩子在看着我，其中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女孩还背着小弟弟，他们的裤腿都高挽着，都赤着脚，他们看我的目光使我联想到了我的同学们在我家都愣愣地看着我时的目光。是的，那些山里的孩子不是串通一气地在排斥我，也不是在防范我，我有什么可防范的呢？他们只不过对我太陌生了，陌生加羡慕使他们无法与我友好起来，就像一群小野猫面对一只家猫宝贝，我身上溢于他们的气味，使他们觉得和我玩在一起是不明智的，或者有失小野猫的尊严。我选择了逃之夭夭。还有一天，几个男孩子在一起玩顶拐，我从旁看着的时候，走来了一位年轻的孕妇，她对我说有人想认识我，问我一点县城里的事，让我跟他去见那个人。我犹豫地问，是男孩女孩？他笑了，说是女人。我说那最好去问我妈妈。他说，哎呀，人家啊就想听一个女孩讲的嘛。接着又对男孩子们说，你们谁也不许欺负他啊，他受我保护，谁欺负他我就找谁算账。男孩子们都说不敢不敢，我见他在男孩子们中挺有威望的，而且又声明我受他保护，就放心大胆地跟他走了。他一路轻轻地牵着我的手，还不时目光温柔地低头看我。她就是我二姐何小菊，那年26岁了，她也嫁给了一户杂姓人家，腹中怀的已是二胎了。1993年，农民打工潮已经波及神仙顶了，她丈夫赵大志到外地打工去了，她有时单过，有时在婆婆家住几天，享受享受被照顾的优待。大我15岁的怀着孕的二姐，牵着我这个还是小学5年级女生的小妹的手，要我去见我的大姐何小琴。我可真是我两个姐姐的小妹妹呀。张家贵出了那事儿后，使我大姐精神失常了一阵， 恢复了两年后，嫁给了另一个杂姓男人，比我大姐大三岁，只有小学文化，是个瘦弱的男人，也没张家贵那种在神仙顶的男人中少见的气质。好在他不把我大姐得过的病当回事儿，视我大姐为宝，他也外出打工去了。他家人嫌弃我大姐，说是精神正常了，其实往往还是不太正常，只好托付我父亲时常关照我大姐，防止她走失了却没人知道。自从大姐得了那种人见人躲的病，二姐这个妹妹反倒像是姐姐了，虽然已是别人家的儿媳，仍然时时关心大姐的日常起居和一日三餐，有时甚至不顾婆家的反对，干脆陪大姐住几天。我看到大姐时，她正在她那破家门前除草呢。那的确是破家，房顶似乎会塌，门也歪了，门前地泥泞不堪，杂草丛生，还有鸡屎鸭屎。二姐说，
2: 姐别除了，等天晴了，地晒干了，我除吧。
1: 大姐拄着除干，看定我问，是他。二姐点点头，轻轻地将我往大姐跟前推了一下，亲昵地说，
2: 去让这位姐仔细看看你模样哈。
1: 大姐的衣服裤子洗过不久，挺干净的，却不知为什么皱巴巴的，她的头发也没个形，显然不常梳，有些凌乱，只有她的脸依然是俊秀的，身材也依然保持着苗条。二姐的话使我感到困惑，我觉得按年龄我应该叫大姐、二姐、小姨或小姑才对，她们俩明明都是已婚女人了，我这么大的小女孩叫她俩姐怪怪的。尽管我心有不解，却还是站定不动，随我大姐将我看个够。大姐的一只手顺着厨杆一滑，蹲下端详了我一会儿，站起身说，
2: 没错，肯定是他，让他走吧。
1: 二姐小声问，
2: 就这样了？
1: 大姐嗯了一声，接着除草。二姐怔怔地看了大姐片刻，以对不住我似的语气说，
2: 那就这样吧，你可以走了，别贪玩到别处去啊，直接回卫生所哈。
1: 她的手在我头上爱抚了一下，还没等她的手收回去，我已经转身跑了，像一只被人逮住又被人释放的小鹿。不仅大姐的家是破败的，神仙顶到处都呈现着破败之象，中青年人全都到外地打工去了，我大姐二姐留在村里是由于他们俩各自的特殊原因。中青年人特别是男人走了，维修家园这种事儿，女人和老人是干不好的，即使是家里主力男人回来了，他们也懒得对家园进行维修了，他们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新的家园意识，要用他们在外地挣的钱重盖较永久的可传给子孙后代的砖瓦结构的小楼。从前那种家园他们早看不上眼了，只不过他们眼下攒的钱还不够实现他们的家园梦。全村子的破败是即将全面的旧貌换新颜之前的遗迹，是两幕戏剧之间尚未青苔的场景。虽然我才小学五年级，那也能够感受到在县城和神仙顶之间迅速拉开的变化。 玉县当年虽然发展的并不快，却每年都在变，每年都有新现象，一年一个样。显而易见的，十余年间神仙顶只有一种变，那就是往破败了变，似乎要被人遗弃。第二天一早，我走出卫生所时，见一个比我高点的男孩站在门旁，他问：想去捉泥鳅吗？哦，终于有一个村子里的孩子主动邀我玩，我当然求之不得，并没有因为他是男孩而迟疑，立刻高高兴兴地跟他去了。多数人家的田由女人和老人负责了，少数人家的田租给别人家了，土地一下子不值得珍惜了，有些人家舍得在窗前屋后种花了。刚刚收割过后的稻田很软，某些地方还汪着水，有泥鳅也有鳝鱼，不多而且小，像我的手指那么粗细，半天才能扒开泥土捉到一条。男孩每捉到一条都让我看看，之后才往小楼里放，仿佛我是一个验收官似的。我怕泥弄到衣服上，没下手捉。那个男孩眉清目秀的，是三年级小学生。我说：那你得叫我姐。他难为情地笑了笑，挺愿意地开始叫我姐。十几年以后我才知道，他是我大姐的儿子，是我外甥，是我那精神不正常的大姐要求他主动找我玩的。我在是小学五年级女生时就当姨了，这使我每一想到就哑然失笑，有时也苦笑，某种责任是天定的。而当时我浑然不知，我外甥他也蒙在鼓里。我没耐心看我外甥捉泥鳅了，就独自走到旁边去采花。田边开着一簇簇紫色的小花，很招人喜欢。忽然间我听到了我外甥的惊叫，猛抬头一看，看见一头公山羊在追一个人，不知那个人是怎么惹他了，也不知道他是谁家的羊。他的个头特大，样子特威武，像一头小牛。他长着两只约一尺长的尖尖的角，许多羊的角都是向后弯的，那头羊的角却是朝前弯的。那个人被追急了，跃到了田里，公羊收住四蹄蹬落一会儿，一低头挺着两只锐角，又以更快的速度向我冲过来。我站在田边看着他，吓呆了。如果他真一头顶在我身上，两只羊角肯定会刺穿我的胸。就在那个时候，我不知被谁拦腰抱起来，抱起我的人失去了平衡，仰面摔在田里，我倒在了他身上。那个人是我的生父何永旺，当时他在田里干活，一边干活一边不时看我一眼。他知道我是那个被他遗弃的女儿。收割过的稻田里，稻根的茬子很硬，他的脚被严重扎伤，腿上、胳膊上、手上也有轻伤。结果我妈妈多了一个外伤病号。几天后妈妈说：你应不应该去感谢一下那个救了你一命的伯伯呀？我说：我这几天都在这么想。于是我的校长妈妈就带我去见救了我一命的生父。我生父家，或者说我们神仙顶那个家，比我大姐家强不了多少，连住屋都漏雨。我生父的床上方悬挂着一块塑料布，兜住的雨水还没有放尽。我们何家还是没有儿子，生父那年快六十了，外出打工， 难以找到活干了。他将来要能住上好房子，就只有指望他两个女婿了。至于他们有没有那种能力，或虽有能力，愿不愿帮他，他当时心里肯定是没底的。因为他见到我和妈妈，第一句话说的就是，住在这种恼火的家里，真不想麻烦你方校长一次次的来。我妈妈安慰地说，得往前看。然后又低头对我说，快，谢过伯伯。我就说了句感谢的话，还鞠了一躬。生父问，你叫什么名字？妈妈带我说出了我的名字。生父对我的名字不理解，问有什么讲头。妈妈的表情不太自然地笑了笑，说也没什么讲，不过图的叫起来顺口，让我自己告诉他晚知的意思。我对自己名字的意思当然是明白的，含羞地解释给他听。名字起得真好啊，还是你们文化高的人会给孩子起名儿，我们农民呢，起不来这么好的名儿，只会小琴小菊的随意的起。我的生父显出很自卑的样子，而我的校长妈妈就又不自然地笑笑。忽然她提出了一个要求，让我搂搂她行吗？校长妈妈愣了一下，随即表情庄严起来，口吻郑重地说，行，怎么不行呢？我很高兴看到你搂搂我女儿。那时我的生父坐在床边垂着腿，听了我妈妈的话，立刻向我伸出了双臂。可是我不情愿，我不是怕他，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也是我妈妈的病号，有妈妈在旁边，我一点都不怕这个陌生的老男人。我是嫌他身上有股难闻的味儿，他肯定因为脚受了伤而多日没洗澡了。我自居不前，妈妈将双手放到我的肩上，轻轻向他推我，并且柔声细语地说，伯伯爱你，让伯伯搂搂啊。当时我很奇怪，妈妈为什么不说喜欢两个字，而偏说她爱我。但我心里刚一产生那种奇怪，就已经被她紧紧搂在怀里了。她好像一搂住我就不再打算将我放开似的。我听到了她变得粗重的喘息和咚咚的心跳声。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1: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报名就有礼，
1: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0: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1: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1: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 动机车公益支持。

0: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1: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报名就有礼，
1: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0: 这波充分操作太顶了！
1: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1: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1: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报名就有礼，
1: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0: 这波充分操作太顶了！
1: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1: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2: 身穿工装的毛泽东在码头送走一批学员后慢慢地走回家去，一路上他还在想着大革命与大暴雨之间的某种关联，以及陈独秀的至死不渝的固执。在走下武昌六渡桥的时候，毛泽东突然发现身后有异样，于是他便弯下腰拔鞋跟，果然发现两个便衣盯上了他。毛泽东心里一紧，面上佯装不知。这些日子武汉的白色恐怖已是一日甚于一日，警察隔几天就查一次户口，大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都遭到了逮捕。毛泽东每一次出门，杨开慧都告诫他小心再小心，今天祸水果然找上来了。毛泽东看着那两个便衣的模样，凭一种直感觉得他们要比2年前湖南的那个患哮喘病的汤排长聪明。毛泽东还没想定脱身之计，两个便衣已急走几步，突然一齐拦在毛泽东面前，其中一个口中金牙一闪一闪。
3: 你看见毛润之没有？他刚才同一群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在一起。
4: 毛润之？哪个毛润之？是那个毛所长吗？
3: 对，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共产党头目，受通缉的。刚才有人见到他了。
4: 啊，我认识，我们湖南老乡嘞。
5: 我看你就是毛润之。
4: 对，我就是毛润之，我也想当当所长嘞。
3: 他不是毛润之，毛润之我见过，还要瘦还要高，

0: 我是他老乡，隔壁村子的。
1: 金牙便衣堆起笑，伸手摸口袋，摸出两块银元。
2: 哼，你要说了，这个归你。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2: 我是卫戍司令部的高级特工，还能骗你？
1: 毛泽东盯着那两块银元。
0: 那我告诉你，我看见毛润之刚才与八个青年在一起，鬼鬼祟祟的。
1: 金牙便衣的眼睛里放出了金光来。
2: 对对，是八个。
0: 嗯，都往武汉关方向去了，去码头了。
2: 追！
1: 两个便衣拔脚就追，毛泽东急了，也追上几步。
0: 哎，喂，赏金呢？
3: 快滚！
4: 你找死！
1: 有路人掩嘴而笑，明显是笑讨赏金的毛泽东不识抬举。毛泽东见人跑远，也赶紧撤腿，闪身避入桥一小巷。一回到督府第41号，毛泽东便行动起来。他在挨个与五岁的暗婴、三岁的暗青、婴儿暗龙吻过之后，就从厨房里招呼出了纪委军的杨开会。
0: 开会，马上转移。
5: 什么转移？
0: 就是换地方住，敌人已经盯上我了，这个地方迟早会被他们嗅到的。
5: 爸爸，是不是躲猫猫？
0: 对，就是躲猫猫。你爸爸你妈妈都是好人，坏人要抓好人，好人就要跟坏人躲猫猫，叫他们抓不着。要很快，
5: 饭也不做了，
0: 顾不上了。
1: 杨开慧立刻明白了问题的重要性，马上表现出了一种干练。
5: 我马上收拾东西。
0: 先喂奶吧，让小暗龙先睡着。
1: 毛泽东打开旧皮箱，把床边的书籍文件一股脑的往里装，门忽然被推开，倒是叫毛泽东吓了一跳。一看进门的却是笑嘻嘻的周恩来和张国焘。张国焘除下草帽，
0: 哎，怎么了？
5: 爸爸要躲猫猫，让坏人抓不着好人。
1: 毛泽东为客人倒出两杯凉茶。
0: 刚才在六渡桥差点让两个便衣逮住，想马上换个地方。
6: 共产党人也应当学学狡兔，没有三窟不行，可以让中央秘书处的邓小平出面安排。他这几天已经连续安排许多人遁入地下了，遁得都很成功，警察根本查不到户口。现在应该说到正题了，临时中央已经开会研究了，觉得你的发动土地革命的意见是对的，中央准备马上发出关于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的文件，文件将这样提出：中国革命已经进到一个新阶段，就是土地革命阶段，要求每个省的农民运动都把人力和财力集中在政治军事或交通重要的区域，树立起领导全省运动的中心基础，实行土地革命必须夺取政权，必须建立农民的革命政权。
1: 毛泽东听着就兴奋了起来，这样的提法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
0: 我提议补入这样的内容：农民武装可以三种形式存在，能补入吗？
6: 你说，润之。
0: 毛润之总是有新名堂。第一，以合法的名义存在，比如挨护团、保卫团、联社之类。第二，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随时集中。第三，在这两种形式都不可能的情况下，则可以上山。
7: 哎呦呦，你又是上山，若是老头子还在，又要骂你山大王了。
6: 哎，润之，你能不能去四川工作？
0: 四川人口多，但是党的工作基础

0: 非常薄弱，入川不妥。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是回湖南吧，毕竟我对湖南熟悉。
1: 也可以这么考虑，郭涛同志，你看呢？
0: 哎，看来润之要当湖南的山大王是当定了。
1: 润之，临时中央常委会已经做出了南昌暴动的决定，争取拉出一支50,000人的部队，我们还准备你一个秋收暴动的计划。
0: 农民暴动？
1: 是啊，农民暴动。
0: 太对了，我可以参加秋收暴动计划的拟定。
2: 毛泽东这一天一直兴奋着，中央领导层的方针政策的顿然改变，他觉得非常正确而且及时。当晚，他与一家人挤睡在武昌一家铁工厂潮湿的机器仓库里的时候，他还是圆睁着眼睛。杨开慧在迷迷糊糊之中，老觉得木板床叽嘎叽嘎响。五口人挤睡在一张临时搭起的大木板床，谁动弹一下，都会牵动他人。她发现丈夫一直醒着，没有睡意，于是便也支起身，拿过小芭蕉扇，为三个睡得汗涔涔的孩子打扇。
3: 润之，
0: 嗯，
3: 你说起暴动这个字眼说得特别顺溜。
2: 毛泽东转脸看妻子，如水的月光透过窗户湿了妻子白皙的脸庞。
3: 你经常在想暴动？
0: 我们的同志牺牲的太多了，工人死伤太多，农民死伤太多，共产党若再不组织暴动，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了，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2: 妻子不作声。毛泽东从妻子手中取过扇子，接着为孩子们打扇。
0: 这个教训也是用血换来的。陈独秀头扬得太高，看不到这个教训，但是共产党里面许多人都看到了。
3: 你真的会拿枪？
0: 我怎么不会拿枪？枪是天下最有用的东西之一。中国的国字怎么写？国就是一口人，手持刀戈的戈，守护一方土地，过去叫戈，现在就是枪。
3: 我看你不会拿枪
0: 啊。开慧，你小看你丈夫了。
3: 你打的子弹都是你文章里的字儿，你只会打笔仗，你是秀才。
0: 中国自古就有一句话叫做投笔从戎，还有一句话叫做逼上梁山。
3: 这么说来，这杆枪你是非拿不可了。
0: 但是开慧，我开过枪之后还是会放下枪支，回到家里来看你和孩子的。
2: 毛泽东理解妻子的不安，他觉得应该安慰一下妻子。
3: 我爸爸曾经说，你是个汹涌澎湃、大江东去之人。
2: 毛泽东笑笑，他知道杨怀忠老先生会这么说。
3: 我看也是，泽东的泽有水，润之的润有水，你办的湘江评论更是一股大水，你这一辈子注定是汹涌澎湃的命。过去我总是想，为妻之责就是推你向前，现在为人之母了，我有谁却想，你能不能经常回头看看。
0: 回头是岸，
3: 你说是不是？
0: 是啊，回头当然是岸喽。啊，岸英、岸青、岸龙都是岸。
3: 我不叫你上岸，我也是共产党员，知道党的利益在哪儿。我只是叫你经常回头看看，看看岸上，岸上有我，还有你的三个儿子。
2: 毛泽东伸过汉诗的手臂，搂住妻子的脖颈。
0: 开会之言，尽开智慧。我毛润之今天字字句句都记住了。开会，你听着，我是这样打算：你带着孩子们先回长沙去，我呢，不久也就回湖南来了。
2: 话还没说完，忽听仓库大门砰砰砰的有人敲，毛泽东一惊，跳起来，暗英也惊醒了，猛推爸爸：“
4: 快躲猫猫！”
2: 毛泽东估计情况不妙，但也力图镇定：“
0: 你们别慌，照旧睡，我去看看。”
2: 他披衣下床，走了十几步路，一直走到笨重的仓库大门背后。
0: 谁敲门？
5: 是毛探长吗？总算找到你了，我是石头啊。
2: 果然是独臂的石头。石头站在仓库门外清朗的月光下，脸上眉上都是笑。
5: 毛探长，你搬家了，我找你找不到都急得哭了，千打听万打听我才摸到这里，真好真好，又见到你了，毛团长。听说你要回湖南拉队伍，你可一定要带上我。
2: 他突的扯开了自己的军衣，裤腰上赫然别着七把手枪。石头轮流挥动着手枪。
5: 毛团长，我是有名的神枪手，我已经弄到了七把手枪，你一定要带我走。毛团长，别看我只剩一只手，我一只手能抵半个脸。
0: 好吧，石头，我若回湖南一定带上你。
5: 毛探长，我替我爸爸，替我妈妈，替我姐姐，谢你了。
0: 擦去眼泪。
2: 石头擦泪，仓库墙角边夏虫在鸣叫，唧唧声一片。
0: 我们共产党已经被人砍了一条膀子了，剩下的一只手若是还不拿起枪，我们就要成无臂之党了。石头，你今天带着七把手枪来半夜敲门，就是送我毛润之这条道理。
2: 周恩来推门，穿过黑黑的甬道，走入一个狭小的房间。这是武昌的一个工人住家，他与邓颖超是前几日临时搬进这户工人家居住的。他半个月已经换了三次地方，都是机警的邓小平帮助安排的。
6: 快吃饭，小超今天买了一条鱼。
7: 鱼小了一点。
2: 周恩来端起饭碗。
8: 我明天要去九江，要化妆着去。
6: 大热天干什么去？
2: 周恩来笑笑吃鱼。
6: 去几天？
2: 周恩来又笑笑吐出鱼刺。
7: 妈，别问了，恩来的保密观点你不是不知道，他除了吐鱼骨头什么都不会吐。
2: 周恩来当然不会说什么。7月24日，已经将办公地点秘密移到武昌镇的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周恩来向其他几位中央常委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和加伦汇报了他去九江秘密召开九江谈话会的情况，坚决要求中央从速决定南昌起义的名义、政纲和策略。这次会议决定以国民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后部队南下占领广东，取得出海口，以便获得国际援助，然后再举行第二次北伐。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决定第二天就赴九江具体筹划起义。见女婿老是笑，杨振德自己也笑出声：“
6: 我也是，我怎么就犯傻了？恩来怎么会跟我说什么呢？他是党的人吗？”
2: 周恩来嘴里没有说任何话，肚子里却是翻江倒海。他一夜没睡踏实，脑海里一直盘旋着各路军队的实力和各位将领的情况。走武装反抗之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战略选择，这一选择的实施必须慎之又慎。鸡叫时分，邓颖超睁开眼，发现丈夫盯着窗户发愣。
7: 一夜都没睡。
2: 周恩来不吱声，邓颖超鼻孔一酸，呼的就哭了起来，哭的 没有了声音。
8: 别流泪，让妈见着以为我欺负你了呢。
7: 我明白你的九江之行意味着什么了。
8: 现在看来，当初成立觉悟社的代号还是有用的。如果发生特殊情况，我还是叫五豪，你还是叫一豪吧。
2: 五豪就是五号，一豪就是一号。邓颖超懂得其中的奥妙。
7: 恩来，不会真的是生离死别吧？
8: 其实啊，革命的同志间、夫妻间，每一次的生离就意味着死别。我们都不要太伤感，我们哪怕是到了马克思面前，在那里相见，也不要流泪，要笑，要快活。为什么要快活呢？因为我们的一生过得很有意义。
2: 他坐起身子，拉过床边的一只破皮箱，抽出一件毛衣，那毛衣上绣着的字还是清晰可辨的，给你温暖，小超。
8: 给你。
7: 为什么？
8: 你要收着。
7: 什么道理？
8: 一件衣服贴在身上整整五年，也就有了人气，像个人了。我若是真的走远了，回不来了，小超，你就把他当个人吧。
7: 我不能收。
2: 邓颖超一把推开毛衣。
7: 好吧，我收下。
2: 他这么说的时候，眼泪又下来了。周恩来取过一块手帕为妻子开泪。
7: 真是怨天没有后悔药。
8: 你后悔什么？
7: 能不后悔吗？前年不跟你商量就随便打了胎，以为工作忙，其实哪一年工作都忙。真的，那是我不懂，你还骂了我一顿。去年又过分保胎，弄得胎儿很大，四月份生孩子的时候只能用产钳，结果孩子夭折。想起来真后悔，后悔死了。
2: 周恩来再次听到鸡叫，便起身下床。
8: 小超，别难过，我们为天下的孩子谋幸福也一样。哎，我的马褂呢？
2: 邓颖超下床为丈夫取来了长袍马褂，还有一只小药囊。片刻之后，周恩来成了一位浓然然的郎中。
8: 像不像？
7: 还像不像呢，我都不敢认你了。
8: 好吧，你把妈妈叫来，看她认不认得我。
2: 邓颖超去母亲房里，一会儿就叫来了母亲。杨振德擦擦眼。
6: 哟，你以为我认不出你了？你就是恩来吗？当年在天津，你演新剧化妆成女人，大家还不照样认出你来？
8: 小超，我有几句话要跟妈妈单独说，你出门一会儿。
2: 邓颖超嘟着嘴巴出门。
8: 妈，我提一个小小的要求。
6: 说吧，郎中先生。
8: 若是我真的发生了意外，小超一定要嫁人。她才23，路还长着。
2: 岳母一听，脸一下子阴了。
8: 我只有这个要求，妈，我求你答应。
6: 恩来，我也想过了，我们母女俩都是一样的黄连命。既然有你这句话，我也会劝女儿的，叫她千万不要走上我这条路。
8: 好了，现在了无牵挂了，在下云游四方，行医去也。
2: 张国焘匆匆走进南昌江西大旅社，他的脚步很重，他心里很是恼怒。他觉得他必须制止可能出现的盲动。周恩来生性慎重，这他知道，但失蹄的事儿也有可能发生。他总觉得现在拘役举事还是过于草率。周恩来的动作确实很快，他7月26日赶到九江， 向李立三、邓中夏等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又于27日赶到南昌，主持成立了由他本人、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于7月30日举行南昌起义。张国焘忽然就发表了不同意见，他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于29日接连给前委发出了阳奉急电，称起义已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赶到南昌后再做决定。周恩来在江西一所女子职业学校门口迎接张国焘，这是30日的凌晨。周恩来在黑暗中满面笑容，
1: 国道同志，大家都等得心焦死了。
9: 人到齐了没有？
1: 全在楼上等你。
2: 张国焘这才有点放心，他在楼上看见了李立三、朱德、叶挺还有贺龙。
9: 大家坐。诸位，首先是问好，我代表中共中央向前敌委员会朱同志向在座诸位将领问好，其次是提问，起义时间定在什么时候？
1: 今天7月30日深夜。
9: 诸位不要起义，起义应该有两个前提，第一，如果有成功把握则可举行起义，否则不可动；第二，起义应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也不可动。
2: 房间里一片寂静，忽然间有人哈哈大笑，张国焘看见是李立三在笑。
10: 你是开玩笑吧？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啊，为什么还要重新讨论？
9: 请严肃，这是中央的精神。
2: 屋子里安静下来，周恩来不作声，黑黑的浓眉拧了起来。忽然屋角又发出一阵笑声，张国焘转眼一看，是贺龙在哈哈大笑。张国焘盯着他，他想这个贺龙又是什么意思，这笑声也过于夸张了吧。
11: 张发奎，你还以为张发奎拥护共产党？他去庐山了。
9: 去庐山干什么？
11: 干什么？这还不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的事儿？策划反共，不反共他去干嘛？会是汪精卫这狗日主持的，汪精卫一声叫唤，张发奎就摇着尾巴去了，你还想让张发奎支持我们造反？老虎能借出皮来吗？
9: 贺军长，你说话要有根据，你敢保证张发奎已经投向汪精卫了？
2: 张国焘对张发奎的革命言论一向是印象颇深的，这位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是北伐名将，历来表示对中共友好，也坚决地讨伐过蒋介石。张国焘绝不相信他会一头投到汪精卫那里去。贺龙嘴上笑着，心里却在说，你这个中共中央代表像个学生娃嘛，太书生气喽。贺龙的情报没有错，张发奎此刻正架着腿坐在庐山半山腰一幢双层别墅的厅堂里。庐山夏日阴凉，空气湿润，从窗外流进来的一丝丝白云能直接吸到鼻孔里去。别墅是汪精卫定的，汪精卫还邀请了几位京剧名角上山，这会儿他正笑嘻嘻地将几位角介绍给已居于庐山的孙科、张发奎等人。
12: 这位程先生，大家知道饰演刘备的，这位刘先生演红脸关公，这位欧阳先生不消说演的是还眼求然的张翼德了。
13: 演的什么曲啊？
12: 一出折子戏，桃园三结义。
14: 好戏，我已经明白赵明兄何以要在时局诡谲之时大赞兄弟结义了。
2: 汪精卫吩咐副官
12: 电请贺龙军长、叶挺师长即刻前来庐山饮酒，赵明特邀京戏名角助兴。
10: 已急电两次，均未回电。
12: 打第三遍电报。
2: 屋角几把京胡开始轻轻的试音，汪精卫坐在圈椅上听了一会儿，转脸对张发奎说：
12: 向华老弟，你与贺军长、叶师长同为北伐名将，值此时局危艰之时，当与赵明同声相应，同起相求。我相信贺军长、叶师长也不会生异动之心，行奇斗相间之举。只要把道理说透了，把共产党乱国扰民的恶行讲白了，把我汪兆明的心捧给他们，那个贺龙军长、那个叶挺师长想来也是会把我当兄弟看的，就如你向华老弟一样。
14: 赵明兄严冬，向华何敢言戏。
2: 而此刻在南昌的江西大旅社里，有关张发奎动向的问题的争论仍然没有个结论。张国焘在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还是不相信张发奎有投汪之心。
9: 你说别人投汪我信，但是你说到张发奎身上我不信。你们也知道他东征过蒋介石，打仗勇猛，嫉恶如仇，他不是个朝三暮四之人。
1: 国涛同志，张发奎的右倾这几天已经是很明显的了。
9: 不管怎么说，无把握之仗还是不可打。
1: 国涛同志，时局千钧一发，共产党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我以为起义不能拖延，也不能停止。
2: 面对张国焘的犹豫，周恩来再也忍不住，终于把自己的意见明确地亮了出来。李立三接上了周恩来的话：
15: 这是我们前敌委员会的一致意见。
2: 朱德也说：
16: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2: 张国焘听得众人这么七嘴八舌，心里无名火起，把茶杯重重一放，站起来：
9: 请注意，起义停下来绝不是我张国焘个人的意见，而是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同志的意见。
2: 砰！突然有人一掌拍在桌子上，众人回脸看定周恩来：
1: 对不起诸位，这是我生平头一回拍桌子。
2: 张国焘想：哦哟，头一回拍桌子就拍到我头上来了。于是张国焘干脆坐了下去，啜一口凉茶：演戏吧，他想，你们演戏吧。
1: 我本来不想拍桌子的，而且在国道统治面前我也无权拍桌子，可是我不能不拍。国际代表和中央给我周恩来的任务就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是如此，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子吗？如此自相矛盾，我又如何执行？我不能负责了，对不起，我要即刻回汉口去了。
2: 谭平山跳起来站到门口挡住周恩来的去路：
17: 不要走，恩来同志，我有个意见。
1: 有意见你就说，
17: 这里不说，门外说。
2: 谭平山把周恩来拖到门外：
14: 把那个家伙给绑起来。
1: 绑谁？
14: 张国焘。
1: 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
2: 门内所有的人都听到了门外语言清晰的对话。张国焘的脸一阵青一阵白，他没想到南昌会给他这么难堪，他一下子感到了胃 隐隐的痛起来。为了赶路，他早饭都没来得及吃。周恩来回到会议室，看着脸色发青的张国焘，一声不吭。张国焘决定退让，他想，这些人急红了眼了，只想早日放枪，若是硬拦着，说不定自己真会给绑起来。绑起来的滋味，他三年前在京师警察厅已经尝够了。
9: 其实我也不是非要你们停止，如果张发奎确实参加反共会议去了，那也可以不用他同意。
2: 这句话周恩来听着还算顺耳。
11: 起义可以拖延一两天，但是一个原则必须坚持，这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把枪杆子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这件大事再不能久拖下去。
2: 南昌起义推迟了一天，于八月一日凌晨爆发。年轻的臂上缠着红布条的国民革命军人首次舞动着红旗奔跑在中国的大城市里，他们跃起卧倒呐喊负伤或牺牲，最后他们举起枪支欢呼胜利。他们欢呼的声浪和鸣枪声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南昌四郊的雄鸡们都不敢再报晓。这个城市八月一日的黎明是由旗帜映红的。暴动以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二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朱德原先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为主力。暴动军人共30000余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就这样打响了。时至清晨6时，南昌城内的敌军便已全部肃清，共歼敌3000多人，缴枪5000多支。满面硝烟的朱德见到周恩来的第一句话就是：
9: 恩来同志，我今天高兴得像什么你知道吗？高兴的像在德国第一次见到你。
2: 怎么能不高兴呢？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军队。在庐山那座云雾缭绕的别墅里，气压却是特别的低。厅堂里小型戏台前面，汪精卫默坐，双眼微闭，像是打瞌睡。刚才副官念的电报每一个字都如一粒子弹，他身边孙科以及张发奎等一批将领均无言而坐。汪精卫抬起脸来朝厅堂角落里的戏班子一挥手：
9: 课不来了，戏照唱。
2: 于是戏台上便同时出现了英气满脸的刘关张，锣鼓强弱有致，唱腔豪放悠远。
18: 沙雪为梦甚令见，一字当先对敌天，不求同生求同死，国父共党胆敢宣。
2: 刘备在香炉里插上了香，汪精卫有气无力地冲台上招招手：
9: 刘备，你下来。
2: 刘备没听见，还在道白：
18: 两位贤弟。
19: 刘备下来，汪主席有话说。
2: 刘备急忙撩起袍子下台：
18: 汪主席有何指教？
2: 台上关羽、张飞垂手瞪眼，他们都不明白这位国民党党首想说什么重要的话。
9: 若是关公、张飞背叛了你，偷了你的枪，卷走了你的兵，逃了，你会杀他们吗？
18: 这个
9: 你会杀吗？说会杀吗？
18: 刘某人手无缚鸡之力，食不动刀，无不动剑。
2: 汪精卫将一只精巧的手枪啪的拍在他的手心。
12: 别废话，你会朝他们开枪吗？
18: 不会不会，兄弟一场情义尚在，刘某人知多知会，踢翻香炉。
12: 那好吧，上去踢翻香炉给我看。
2: 刘备走到台上，关公与张飞以袖遮脸，均作撤逃之状。
18: 香炉啊香炉，
2: 刘备临时唱了一句，想飞脚去踢，却又踢不下脚，又苦着脸唱：
18: 望主席呀，一个一字比天大，怎忍踢脚踢翻他。
2: 汪精卫在台下大笑起来，笑得双腿直抖，他的漂亮的国字脸由于笑得太厉害而扭曲成多边形。台上的刘关张以为被这笑声解救了，于是便又一起抖起精神，一起开枪：
18: 桃园弟兄躬身拜，乌牛白马济苍天，虽不同生愿同死，虎保汉室金江山。
2: 还没等唱完，只见汪精卫突然起立，飞步上台，一把推开刘备，然后抬起一脚踢倒香炉。砰，刘关张吓得一起倒在台上，汪精卫脸色铁青，在座的诸位将领迅即全部起立。
12: 传我的命令，第一，通令各地告知贺龙叶挺已经叛乱，着各地党政军民一体缉拿。第二，令朱培德、张发奎调集赣东赣南各处驻军，速进南昌，肃清南昌共党军队，叛乱将领就地枪决。
2: 工人装束的毛泽东撑一把红色的油纸伞，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在武昌的一个工人棚户区中。他去看望陈独秀，他觉得自己必须去看望一下陈独秀，这个他曾经极度钦佩而现在却是他感情极其复杂的一位人物。薄暮中雨声淅沥，南昌起义后第七天，中共在武汉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就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冒着雨专门走了一趟宏远纸行，去看望他昔日的导师陈独秀。有些话他觉得自己必须要向陈独秀当面说。毛泽东敲门之时犹豫了一下，几次私下里见陈独秀，事后感觉味道都不好，他几乎放弃了敲门的打算，但最后还是举起了手。陈独秀倒是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来拜访自己，他这几日身体欠佳，连楼也下不了了，他已经习惯于闻纸张的香味了。已经病愈的陈乔年把药汁倒在碗里，递到父亲的病榻前：
5: 爸爸，毛润之来看你了，已经进大门了，皇秘书问您见还是不见？
2: 陈独秀闻言放下药碗，皱起眉，他已不能再参加明天即将举行的会议，但是他知道这个会，也关心着这个会。他知道这个会议将是一把大舵，将直接把握中国共产党未来的航向。请润之。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为传承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精髓，让长期受慢性体质困扰的朋友了解中医以人为本辩证施治的传统调养理念，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科普活动正式启动。
1: 近年来，市场上一些不规范的中医相关经营行为过度解读与不实宣传，误导了大众对正统中医药的认知，也损害了消费者权益，不少人因此对中医药产生片面认知，认为中医药理念晦涩，调养周期偏长。这些误解不仅让千年传承的中医药文化无法被客观看待，也让有体质调养需求的人群难以理性选择合适的调养方式。
2: 本次活动核心目的是为中医药文化正本清源，恪守中医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经典理论，通过参与者真实的参与过程做客观纪实记录，全程公开透明，以完整的参与流程客观留存的记录资料，为中医药文化证明，推动中医药回归科普本源，让每一位报名参与者近距离了解传统中医药的调养思路与特色体系。
1: 下面公布本次活动报名规则与参与要求。第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全国限量征集300名有慢性体质调养需求的人员，入选后需遵从专家组给出的个性化健康调养建议。第二，完整参与周期为3个月，为保证纪实记录的完整性，需要参与者全程配合完成周期内各项安排。第三，出诊、辩证、方案跟进、周期回访全流程资料会对外展示，报名者需要自愿授权公开个人参与相关记录。
2: 本次属于首次中医药文化纪实活动，为配齐专家方案、跟踪服务、康养用品落地执行整套配套，300名入选人员每人可享受超值福利。
1: 福利一，价值4100元中医专家团队专属咨询服务，根据个人体质给出个性化调养参考方案，搭配1对1健康管理师全程跟进，根据身体状态适时调整调养建议。福利二，周期内配套康养产品享5折及以上特惠，单周期费用减免不低于2000元。
2: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日常养护用品，用于日常身体养护。
1: 特别说明，本次活动仅对中医药调养过程做客观纪实留存，调养方案、用品清单、跟进记录全程公开可查，不做任何调养效果承诺，仅以真实参与经历客观传播正统中医药文化。
2: 温馨提示：全国仅300个参与名额，8月6日报名截止，名额爆满即刻关闭通道。统一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

0: 食健康大讲堂，听古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明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接下来咱们进入今天健康话题。今天健康话题我们还是围绕着疾病来谈，当然这个疾病是以十二脏腑出发的。之前我们讲到了肝脏，那今天我们讲十二脏腑肺脏。肺为相腹之官，治解出焉。相腹大家已经知道了，它是辅佐郡主，也就是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的。肺主呼吸，朝百脉。它这个呼吸呀，也就是主气，可不单单就是呼吸那么简单。肺的气机运行，大家记住有四个方向，有出有入有升有降。比如说爱出汗的人，就是肺脏的收敛能力不强，固涩的能力不强，这人不单单爱出汗，他也会变糖变烂，爱腹泻，因为固涩收敛能力往回敛的能力不够了。那既然往回敛的能力不足，他就会有往出宣发的能力不够，这样的人就极度不爱出汗，出不来汗，甚至会形成干燥综合症，对肌肤啊，对四肢末端的濡养不够，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升不起来，气上不去，我们可以说气不足，气虚的表现，特别是头顶和四肢末端，气呀在中间飘着容易，但是要上去呀，有足够力量，力量不够是不行的。比如说有一种体质叫气虚体质，不足了，偏颇了，那肺气就会亏虚，这个人就喘没劲儿，头颈部经常晕迷晃，手脚就是四肢末端经常发木发麻，血上不去，气不到血就不到，这样的人往往都是低血压，压力不够，面色苍白无血色，看着特别吓人，那这样的人免疫力也会差。说既然升不上去，那好，气还有功能消降的能力，一定要降下来。肺气是往下消降的呀，气要想消降下来，一定要肾纳气。所以说有的人气下不来，都在胸部飘着，腰腹部以及腿就没劲儿，力气就不足，胸部是胀满的，叫不纳气，气没根儿，这就是气的作用，四个运行方向。那既然是治解出焉，治理什么呢？治理水液呀，精血呀，

0: 身体的运行啊，因为所有的运行都离不开动力。比如说这个人严重的气虚体质导致肺脏功能下降，他的治解能力就会下降，治解支离髓液浮肿。说有一种病叫肺气肿，患有肺气肿的朋友不少吧。肺气肿是怎么来的呢？单从这一个疾病上，我告诉大家，你有多少种体质，你就有多少种类型的肺气肿。你不要认为都是肺气肿，都是这种病，我治疗都要用一种方法，不行。你的肺气肿可能是经常干咳，干就是没有津液，没有水分，很干的咳嗽。大家想一想，我们经常这么咳，经常这么顿，肺的组织就是肺泡，会不会顿坏呀？会不会交连粘连呢？就交连在一起了，交连在一起，肺脏的呼吸通透性就降低了，它像海绵一样，应该是有蜂窝状，结果呢，这个蜂窝状啊都粘在一起了，就不通透了。哎，这样就憋闷了，是不是肺气肿就来了？吸气容易，呼气费劲，有的人是呼气也费劲，吸气也费劲，上气不及下气，张着嘴紧急呼吸特别困难。这个人就是干咳，经常咳，你看经常咳的人一定肺脏会出现问题，老慢支啊，肺气肿啊，肺心病啊，一定会有。所以治疗这样的人怎么办呢？一定要养阴。第一是从肺脏上养阴，这是前期的一个治疗。比如说养阴的肺药有不少，我也看了一下我们市面上的肺药。肺脏啊，在咱们药品的市场上，品类种类可以说非常多，上百种甚至达到千种了。但是呢，分类如果说按照分类啊，治疗分类啊，没有多少种，极度不全，重复性特别多，咳嗽的多，润肺的多啊，化痰的也不少，补肺气的也有，但相对来说少一点。可是如果说针对肺寒的，那就不多了。肺郁结的，说长肿瘤的，长疙瘩的，长硬块的，那就不多了，甚至找不见了。润肺的特别多呀，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看什么呢？看功能主治，然后看它的成分。你发现成分呢都很相似，这个药品有，这个药品也有，这个药品有，那它也有，差出入啊，区别差不差一两味，你再买，你记住，你有这一种药了，你再买也是这样。所以说我还是建议大家呢，多学习一点中医中药的知识，不吃亏。我们可以自己花点钱，几元钱的事儿，上药房买点中草药，自己回去抓，自己煎，自己煮，再简单点，煮水当茶喝，乃至打粉都行。比如干咳的，肺阴不足的，从这个疾病治疗上，我们可以买点麦冬啊、川贝呀、天冬啊，自己回去打粉或者煮水喝，可以吧？很简单，就是养阴润肺，干咳啊，干咳干咳，想止咳也可以加点百部，加点贝母也挺好，不错吧？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自己学点知识，这些我说的药材都不用多，9到12克都行，量不算大。说有干咳的，那就有不干咳的， 痰特别多的。同样，因为痰浊痰湿而引起的肺脏疾病，刚才我只是说一种体质，说我们可以润肺，当然这种体质是导致肺阴不足，你今天润完明天可能还会出现。因此在治病的时候，大家都是治在一个标，没有治在本。为什么那么多人说治肺病也好，治其他病也好，没有彻底康复呢？治标不治本。什么叫本呢？就疾病的源头，那叫本。你没有找过本，你也没治过它，那你也没有杜绝本，没有杜绝疾病的继续产生。所以说呢，在治疗肺脏疾病的时候，一定结合着自己的体质啊去调。听众朋友切记啊，就调我们这种阴虚体质，那这样你的病好了也不会再发生了，你就长治久安了。大家说盛老师，我也肺气肿，我是不是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刚才我讲了，不可以。这个人既然是干咳，那就有的人不是干咳，带痰咳嗽，一口一口大粘痰，痰特别多，这样的人就属于痰湿体质，痰浊痰湿在体内泛滥，储存在肺脏当中了。因为肺是储痰的，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啊，中年人也有。中年人这样的人，你看的一定是很胖的那种类型的人，湿气很重的一个人。这样的人你光治肺脏啊，也是治标没治本。所以想彻底康复，必须调理体质。调理哪种体质？调理偏颇的痰湿体质，把这个体质纠正过来。你这样体质纠正过来，你再针对肺脏治疗，或者在治疗肺脏这个疾病的时候，你再调理体质，绝对没问题。所以在治这个疾病，那我们就不应该跟干咳的方法一样了。如果说你照着干咳的，或者是你买的药是干咳的啊，这种肺气肿的药你来吃，只会越吃越重。因为什么呢？你是痰湿，痰湿啊和阴虚是两个事儿。你看麦冬也好，天冬也好，贝母也好，这都是养阴润肺的。而痰湿的人，肺里面的湿气阴已经够多了，泛滥了，你还往里添，还加水，那不更泛滥吗？所以说你就不能了，你就应该什么呢？是以润肺除湿为主了，一定要除湿啊。你肺的湿气不去掉，那你这个病也就不可能康复。说肺湿怎么去？比如说厚朴、苍术、砂仁各九颗啊。然后这个期间呢，我们看看自己的痰是白稀的痰还是粘稠的黄痰。白稀痰和粘稠的黄痰又不一样了。比如说白稀痰是寒痰，带泡沫是风痰，那粘稠的黄的呢是热痰啊。你化这个痰湿的时候，你得看你是热的痰还是寒的痰还是气痰呢。痰又分三种，听众朋友，所以说我要看自己是哪种痰。我是热痰，好，那我就加点瓜蒌，加点竹菇，加点川贝母，各九颗就行。如果是寒痰呢，我加点半夏，加点玄浮花，加点白附子，各九颗都可以啊。如果是气不足，放点黄芪，咳嗽的加点紫苑，加点枇杷叶、千日红，都可以，都可以。这些六到九颗都是安全量，我给大家讲到的啊，没有特殊的药材，你们去做。我讲这些，你们分类啊，分是热痰、是寒痰、是风痰，是带咳、是不带咳啊，一般都会咳嗽。所以，听众朋友，你看看，就说你这个肺气肿、劳慢支。它还分阴虚的体质导致的、痰湿体质导致的，还有气虚体质导致的。 气力不足啊，上不来气啊，呼哧呼哧带喘的，最后你这个肺脏就灭火了，像车一样灭火了，功能差了。像这样买点十全大补丸吃就行啊。当然呢，是你整个气虚体质出现的，你没有气虚体质，你也不会有肺气不足的现象。还有一种体质，淤血体质，大家想一想，淤血体质，肺呀淤住了，不通了，那这种情况也会导致肺脏的组织细胞粘连，出现肺气肿，老慢支，看看可以吧？为什么肺脏还会长肿瘤呢？血管瘤呢？长东西呢？瘀了，可能是痰瘀，也可能是气瘀，还有的人啊，气的肺脏疼，胸肋疼，气瘀了也会出现这样。有的人都气的咳嗽吐血了，有很多这种情况啊，气的。所以听众朋友，就我们从老慢支肺气肿上看，是不是每一种体质都可以导致肺脏出现这种情况？有几种体质就有几种老慢支得病的原因，一定要辨体施症，辨证施治啊，应对药，不然呀，我们没有分清就用不对药，用不对药也不会有效啊。大家分清了有效了，当然也要从根本上去抓，就源头体质上标本兼治，方能药到病除，保平安。好，关于体质和肺脏导致的老慢支肺气肿，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末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 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水生第301208-00037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沈老师一对一沟通，沈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欢迎你，我沈老师。
3: 啊，你是沈老师。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哪里的朋友？
3: 你好，海的。
0: 啊，河北邯郸的。
3: 河北邯郸。
0: 啊，
3: 叫我家里老伴先给你念念这个了，我再说，我也在家里心慌的。
0: 啊，好，你这样慢慢说。
4: 好嘞，好嘞。
0: 嗯。
4: 沈老师，你好，我给先说他的目前的情况，他主要是心慌、头晕、头疼。
0: 嗯。
4: 肚烧、后背烧、左膀疼。
0: 嗯。
4: 心慌。
0: 嗯。
4: 左胳膊麻。
0: 嗯。
4: 恶心，不想吃饭，平常吃饭也不多。
0: 嗯
4: 眼糊看不清，有这个情况，有这个白内障，玻璃体红肿。
0: 嗯，
4: 具体细节叫他病号给你说的，好吧？
0: 嗯，好。
3: 沈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啊，我就是咳嗽一月多了，一直吐痰，也不是那个痰也不臭。呛到气来了呀，这几天吐的少，带的那个绿色的事。平常一直是吐的白痰，这不是锻炼了，我一装腔，我就在做这个法上，我都做，都稍好点了，锻炼的也不来了，忽然我又大便白血了，大便了一个礼拜才去看的，就是挂过俺这个胃肠道治理，后来只要11天就不出血了。不出血了，但是我身体就一直想不起来了，就是心慌、头疼头蒙，眼也看不清了。哎呀，你一直是也不能睡。疼啊来了，就是心慌来了。就并不周的后膀子也疼，这个左胳膊也麻。心慌的就。
0: 慢点说，
3: 一会儿也不能说了、就气嚷的不行不行的。这现在还是一直咳嗽，我也不知道啥原因。
0: 咳嗽是你气管的问题，是你气管的问题。
3: 说咳嗽说是感冒了，也不像是感冒。
0: 对。
3: 我这个病这边就这么多、还有这个血管硬化。就是浑身都是毛病，我说看老师我还能治我这个病
0: 能、因为你现在太绕了、你这块我抓紧给你开点这个补血的药吧，补血的哈，你现在就是说之前排便呀带血你忽略了，排便带血就了不得，痔疮很多人这个因为痔疮便血都导致了这个贫血非常严重，
3: 反正浑身是难受的，浑身疼也不知道、该咋说呢，我就说不完我这个病的多的、
0: 你这样，我前期先给你开点补血药，然后这次有一个中医证明，你不行加入进来。
3: 啊，我那个啥，我想报个名的老师。
0: 对，这样至少有专家主啊，在你这个疾病上啊，他能够给你制定一个方案，在后期执行上呢，也是一个保障哈。
3: 啊，报个名，我这个病也合适啊，报名。
0: 行，然后我这块先出去这个方案方法，到时候发给你啊。你这块呢也向场外老师申请这个一个名额。
3: 行行，谢谢老师啊。
0: 不客气，好，就这样，好吧，祝你早日康复。
3: 就这样。
0: 再见。
3: 谢谢，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 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孙老师你好。
0: 啊，你好，欢迎您。
5: 哎，孙老师，我是云南昆明的。
0: 云南的。
5: 跟着检验部就是调理有半年了。前段时间呢，韩老师帮我调理了这个睡眠问题啊，现在能睡个六七个小时了。
0: 啊，六个小时很好。不错。
5: 对对对。下一步啊，他说就说，我这可以调理一下这个肺的问题了。
0: 啊，就是说调完睡眠调肺啊，对，一步一步来。现在肺存在着哪些症状，哪些问题呢？
5: 一个就是这个咳嗽啊，有时候咳出来那个痰呢、是白色带泡沫的，有时候啊还得血丝，早晨呢就痰要多，还有啊上楼梯啊或者是跑两步路啊，就会出现了喘的厉害，医生说是啊这个慢性的支气管炎，韩老师啊说让我用用啊这个调理啊体质的中成药。
0: 你这个病情调理体质啊，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你是属于寒痰，有泡沫呢说有风，有风邪在，有寒邪有风邪，这说明你有患有什么呢，阳虚体质和气虚体质。阳虚体质的人他一定会受寒，那气虚体质的人时间长了风邪就会存在，所以你的根源是什么呢，你发病的根源是体质。
5: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什么时候有，我这边跑了几家这个药店了都不好买呀，你说网上吧这个价格可不便宜呀，虽然早也有啊这个退休金哈，但是长青的话也有这个药量，之前用药的时候啊都是在那个韩老师跟我申请的这个名额，就说这次啊还有没有啊也不知道啊。
0: 没有啊，没有，这一段时间咱们很多学员朋友也问啊，咱们有很多学员朋友问说，老师你看现在能不能，我在节目当中也谈这个事儿了，不知道你听没听到，就是厂家没有那么多的货源，因为就是几万几十万，这个量特别大，厂家没有那么多充足的货源给我们提供，现在都在赶什么呢，海外订单呢，没有多余的货源给咱们节目提供。所以说你想大批量的厂家没有，这次说咱们开展这次特别行动，这300个名额厂家能给支持都很不错了，但是这个名额呢只限咱们这次综艺证明全国见证活动的300名。
5: 是真的是，这次这个证明活动啊我听节目啊也听到了，这次的这个证明行动啊就说是不是就要求啊就说信息公开啊能够完全配合就行了。
0: 他不单的是信息公开完全配合，他也能这个保证什么呢，保证就是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遵循我们的要求，就是你执行也要到位。
5: 这些我都能够做到啊，我也申请就说参加行不行啊，还能有这个优惠用药的这个机会啊。
0: 你符合标准可以啊，你怎么可以，可以啊，你现在第一个是你现在属实有这些问题，对吧，你属实有这些问题，存在问题，就是你现在有咳喘有支气管炎的问题，这个疾病也非常典型，对吧，也可以作为这个中医调理的这个标杆，它到底是有效无效，它能治疗到什么程度，通过3个月能达到什么程度，半年能达到什么程度，或者是当你这个疾病消失的时候通过了多长时间，你可以作为一个标杆啊，你的病情是没问题。
5: 那我这就去报名了，可以就是多调理几个周期不？我寻思的话，药治啊，早就彻底治好。你利索说的。
0: 是，你可以参加这一次，就是说，老师，我是老学员、老患者朋友啊，那我可不可以报名？可以，只要你存在这问题。其实你们这些老学员、老患者，通过我们指导、通过我们治疗，你对这个真正的中医、纯粹的中医疗效作用，你们心里更有谱。
5: 那是，
0: 所以说呢我认为你们更应该积极参加，无外乎这里就是一个公开你们调理的一个治疗信息，这没有什么掖着藏着的，你没有什么好担忧的，是不是，又不问你银行有多少存折你担心什么，又不问你密码你担心什么，是不是，自己的这个疾病从原先怎么治疗的，治疗的过程细节是什么，怎么做的，整个过程当中花费了多少费用，现在这个康复的结果达到什么水准，这个东西叫人了解你怕什么呀，是不是，如果说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那我们所有的信息公开透明化，是不是那些走冤枉路的花冤枉钱的上当受骗的就不存在了，所以说呢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帮助 啊，我跟你跟我沟通，我能感受出来，你有点抵触，就是说，我去见证证明什么？你有这些继续调理、继续治疗些，去说明你还是非常满意的，是认可的，只是你不想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来，这是我的感受。那无外乎你感觉到啊，那你就想借助这个名额享受这种福利待遇，啊，那也行，我享受这个待遇啊，那也无所谓。你能够不论什么原因吧，能够参与到来，我是非常认可的，也是非常建议你啊，参加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这个活动报名当中来啊，不论是最后能不能评选上啊，但是至少你前期得去做，
5: 嗯，
0: 这个心思，好吧？像这个病情治疗，接下来这个肺病不好治，说在整个疾病过程当中，一个是呼吸系统疾病和这个皮肤病最难治。内不治喘，外不治癣，这是有数的。所以说你这个治疗，你要两个小周期，这个是重点，啊。
5: 哦，那行，哎，那我再先去去报名了，哎，那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去就是先去报名，再见了，孙老师。
0: 就聊这些，在调理、在治疗过程当中，再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随时随地来电话，好吧？再见。
5: 嗯，行行，好，再见。
1: 再见了，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6: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为传承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精髓，让长期受慢性体质困扰的朋友了解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传统调养理念，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科普活动正式启动。
6: 近年来，市场上一些不规范的中医相关经营行为过度解读与不实宣传，误导了大众对正统中医药的认知，也损害了消费者权益，不少人因此对中医药产生片面认知，认为中医药理念晦涩，调养周期偏长。这些误解不仅让千年传承的中医药文化无法被客观看待，也让有体质调养需求的人群难以理性选择合适的调养方式。
2: 本次活动核心目的是为中医药文化正本清源，恪守中医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经典理论，通过参与者真实的参与过程做客观纪实记录，全程公开透明，以完整的参与流程、客观留存的记录资料，为中医药文化证明，推动中医药回归科普本源，让每一位报名参与者近距离了解传统中医药的调养思路与特色体系。
6: 下面公布本次活动报名规则与参与要求。第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全国限量征集300名有慢性体质调养需求的人员，入选后需遵从专家组给出的个性化健康调养建议。第二，完整参与周期为3个月，为保证计时记录的完整性，需要参与者全程配合完成周期内各项安排。第三，出诊、辩证、方案跟进、周期回访全流程资料会对外展示，报名者需要自愿授权公开个人参与相关记录。
2: 本次属于首次中医药文化纪实活动，为配齐专家方案、跟踪服务、康养用品落地执行整套配套，300名入选人员每人可享受超值福利。
6: 福利一，价值4000余元中医专家团队专属咨询服务，根据个人体质给出个性化调养参考方案，搭配1对1健康管理师全程跟进，根据身体状态适时调整调养建议。福利二，周期内配套康养产品享5折及以上特惠，单周期费用减免不低于2000元。
2: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日常养护用品，用于日常身体养护。
6: 特别说明，本次活动仅对中医药调养过程做客观纪实留存，调养方案、用品清单、跟进记录全程公开可查，不做任何调养效果承诺，仅以真实参与经历客观传播正统中医药文化，
2: 温馨提示：全国仅300个参与名额，8月6日报名截止，名额爆满即刻关闭通道。统一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0: 你好，我是盛老师。
4: 我是张梅荣的家属。我问一下他这个情况，看需要怎么治疗啊？
0: 好，
4: 那个原先2021年时候，他是那个脑出血。出血量不大，恢复的吧，基本上也是正常了，也正常了。他就是体格上有点绕，恢复的倒长，绕这后来咱春天呗，都上医院了，给他连检查输输液，起来一检查说是脑梗，大概那个时间就是，也说不了话，也动不了了，也吃不了东西了，现在就是一直吞咽也不沾，就是也说不成话，也动不了的呗，瘦的不行。他那个脑子那儿也挺不，就是说不成，什么也懂也。需要这么个调理吧。
0: 也就是说，你老伴儿之前只是得过一次脑出血，恢复的挺好。
4: 对。
0: 身体又得绕，寻思上医院的这个查一下输液，对吧？
4: 对对。
0: 这就是我们无知，无知出现的两个情况，第一个，脑出血。它能出一次就会出二次，跟脑梗一样，能脑梗一次就能够脑梗两次三次，
4: 对，
0: 一次比一次严重，不是治疗好了以后就没事了，不是这样的。
4: 对对对。
0: 什么叫好？真正的好是指身体好，就说明身体不是很健康了，所以才得了脑梗。说身体绕啊，阳气不足啊，气血亏啊，血脉不通啊，它告诉我们身体出现问题了。
4: 对对对。
0: 那么你们只是治脑梗，没有调理体质，所以说这个疾病就没有出根儿。这是咱们无知，没有去调理身体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他今年开始乏力没气儿，有点晕，对吧？这个期间我们上医院检查说是脑梗，我们是走着去的。
4: 对对对。
0: 为什么老伴儿之前有轻微脑梗，还能走路，只是乏力没气儿？
4: 对对。
0: 哎，那么这个脑梗为什么它会加重？这就是我们没考虑病因。人得脑梗，也就是血脉堵塞。
4: 对对对。
0: 它有几个原因，比如说阳虚的人就特别容易脑梗，因为血液遇凉遇寒则凝，所以说你看脑梗脑出血在哪个地区最多？北方地区。
4: 对。
0: 河北、吉林、黑龙江、辽宁。
4: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他本身你老伴就体寒，像体寒的人手脚凉怕冷，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舌苔发白，手脚冰凉，你看看你有没有这种情况。
4: 对。
0: 哎，那这样的人，这个脑梗最怕什么？就怕输液，因为输液打的都是寒凉，越打越输液，脉管越收缩，越得这个病。
4: 对对对，知道了。
0: 所以你老伴这个病情，一个是严重的阳虚，一个是气虚，你给他调理体质，这个病就过来了。就怕什么？就怕输液，体质也没调，然后呢还在往身体里打这个寒凉之液，所以他的病直接就爆发了。
4: 对对对。
0: 这个病现在怎么办呢？从身体的调理上去改善体质，从治疗上祛风散寒通络，温里助阳，这么去治。
4: 对，
0: 要治养结合，同步进行，还得调理体质。你别把寒气给清除了，然后呢体质不调理过来，寒气又进来了，就等于光治病不关门，没用。你们都不懂，听节目是不是时间不长啊？
4: 对，哎呀，也没有听了这么长时间吧，就我得是听一下子，我头里听后头就忘了，关键是记不住。
0: 我考虑你们就听的时间不长，听的时间长了，你们不会这么去干的，你们不会轻易输液的。听我节目的人都知道，得脑梗的人轻易不敢输液。
4: 对，
0: 老听众老学员，这个病早就好了。
4: 对，
0: 这个病就怕时间长，越长血脉堵塞的越多，堵塞到一定程度，肌肉开始萎缩，这个脑回路就给堵塞了。
4: 对，
0: 慢慢反应就慢了，说话就困难了。
4: 对对。
0: 嗯，既然想调想治，我给你个方向，你按照我说的，老伴儿很快能恢复。
4: 嗯，
0: 第一个用方法祛风散寒，买中药，听明白没？
4: 嗯嗯。
0: 啊，买这个附子，会写字吧？
4: 啊，发过来也行。
0: 啊，
4: 发过来字去。
0: 给你发过去。
4: 啊，
0: 我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方法，第一步就祛风散寒，第二步益气正阳，啊。那么除了这种治疗之外，赶紧去调理体质，听明白了吗？
4: 嗯。
0: 像阳气不足、手脚凉的，他都能给补上来，他慢慢能把身体调理过来。然后那个中药，我方法我给你发过去，你去给他煎煮一天两次，别嫌麻烦。
4: 哦。
0: 然后去用，先用十天半个月的，根据情况，这个期间多给他捏胳膊头、捏腿啊，多捏胳膊捏腿，特别是用中药的时候。多捏胳膊捏腿，当身体它发麻发木的时候，输输过电的时候，这是逐步恢复的好现象啊。这个期间它可能一碰更难受，但是一定要捏，坚持锻炼，
4: 嗯，
0: 就能恢复过来，好不好？
4: 啊，我再一个，他这个血糖也高着呢，打了胰岛素是归正常的、嗯、
0: 啊。口干口渴吗？
4: 也说不成，应该
0: 说不成哈。
4: 咸吗、
0: 嗯？便秘吗？
4: 便秘。
0: 干哈？
4: 大便头
0: 啊，大便头干哈？喘气热不热？舌头红不红？
4: 真的舌头红了、
0: 啊。好，胰岛素先打着啊。
4: 嗯。
0: 等到这个血糖逐步的趋于平稳，血糖不是很高的时候往下减，一直慢慢给它停掉就行了。
4: 嗯。
0: 啊，它这有虚火，上焦有虚火啊。啊，心肺火去掉就好了。
4: 嗯。
0: 嗯。行，老伴的情况我都知道了，方法都给发过去，去抓药就行了哈。嗯嗯，不懂的随时随地来电话啊，嗯，
4: 哎哎，好嘞，
0: 啊，就这样，好，再见，嗯，
1: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
0: 啊，你好，欢迎您。
7: 啊，你是盛老师？
0: 对，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7: 河北邯郸。
0: 邯郸的哈。
7: 啊。
0: 嗯，今年多大年纪了呀？
7: 今年69。
0: 69岁哈，每天都跟着听，跟着学是吧？
7: 对，我是听我大姐姐的传的、嗯。
0: 啊，介绍过来的是吧？
7: 我听了2-3年了。
0: 听了2-3年了是吧？把你的情况给我说一说，我听一听好吗？
7: 我现在主要是。这大便也是不通吧，大便是病管是干湿稀湿，就是也是不消。
0: 大便不往下走，便无力是不是？
7: 啊，对对对。
0: 嗯。
7: 我有气管炎，我是没胃。
0: 有气管炎。
7: 哦、嗯。饿的没劲儿，这个食不往下消。
0: 嗯，乏力没劲儿哈。
7: 啊、
0: 嗯。手脚冰凉，怕冷吗？
7: 前半年一直就手脚就太冷，凉的透透劲儿，现在差不多。
0: 嗯嗯，现在差不多了，
7: 啊，
0: 因为你在补养精气神，在调养着，是吧？
7: 啊，对对对，
0: 差不多了，哈。这个平时吃凉的、热的都行不行啊？脾胃怎么样？平时饮食都吃什么呀？
7: 平时饮食我就是中午炒菜，下午就是菜平馍，早晨也是馍、馒头。
0: 馒头哈。
7: 啊、
0: 嗯，不吃这个面条啊、面片之类的吗？
7: 啊，中午吃。啊，
0: 喝粥吗？
7: 喝粥，早晨跟下午做的是粥。
0: 这个菜都吃什么菜呀、啊？
7: 菜有土豆、西葫芦。
0: 西葫芦，啊。
7: 啊。
0: 嗯。
7: 茄子。
0: 嗯。
7: 南瓜。
0: 嗯，茄子、南瓜，都是炒着吃哈。
7: 啊，对对对，是都是炒了的吧？
0: 嗯嗯嗯。嗯，好，你的问题我知道了啊，严重的啊，气不足，亏气、
7: 啊、
0: 你是亏气这种类型的人
7: 啊，
0: 这个气不足，人的动力就不够，这个动力就是运行的力量，比如说心跳需要动力，胃的消化、肠的蠕动都需要动力，当你这个力气动力不足的时候，肠胃就不蠕动了，所有的消化吸收都靠肠道，肠道的负担就更重了，再加上你气不足，食物就不往下走啊，我们就是排便困难就来了。那么你现在要做的啊，这么三件事儿， 第一件事儿，从你饮食上来说，说怎么吃，我刚才问你了，你说炒着吃比较多，没有胃的人尽量以炖菜、蒸菜。

0: 为主，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因为炖的是最烂的，蒸的是最容易消化的，而炒的难消化。
1: 啊，对。
0: 炖土豆啊，炖白菜啊，炖豆腐，炖粉条，是不是？
1: 是是。
0: 哎，炖豆角，对不对？或者蒸土豆啊，啊，蒸茄子呀，这个这是其一。其二，运动。这个人的运动就是帮助肠胃消化。
1: 我在家里不行吧？
0: 不是光走，光走还不行，必须这个以腰为中心左右摆动。你看人跑步的时候是不是在左右晃肩呢？
1: 对，
0: 你要这么跑，慢跑快走，你这个腰不摆，你这个肠胃就得不到蠕动，明白吗？
1: 明白。
0: 第二个，那第三个呢，就是益气。益气呢，从两个方面，一个是吐纳呼吸，深呼吸，每一次呼吸把这个气的都气沉丹田，气吸满它
1: 啊。
0: 然后平时啊，推两肋，揉小腹，顺时针揉小腹，使劲来回推
1: 啊
0: 啊。然后呢，这块呢，我们再用药用方，你要继续去补养你的精气神，精气神不足，元气亏不行，你继续益气养气，补养内在的精气神的不足。
1: 嗯。
0: 拿笔记上，
1: 你刷吧。
0: 嗯，炒白术15克，
1: 15克，
0: 炙黄芪，
1: 炙黄芪，
0: 对，25克，枳实，焦山楂，
1: 焦山楂，
0: 蓝香子炒的补骨脂，五味子，
1: 五味子，
0: 对，紫苏子、木香、香橼，淮米各9克，这些各9克，煮水煎汁当茶喝。这个治疗什么呢？治疗便无力，就排便困难，没劲儿。
1: 我还有那个啥了，我一直使劲不往上排便，排不动了，我给他一直下坠。
0: 啊，肛门下坠是吧？
1: 啊，
0: 不是你排不动肛门下坠，是你本身中气不足，气不足，气不足，肛门下坠跟排便无力，它俩同时存在。把调理体质的也用一用，结合着补养精气神一块用。啊，外在改善体质、调理体质，跟内在的不养精气神要同步进行，啊，你这样才能恢复起来哈。
1: 明白了。
0: 嗯，行，时间关系呢，就这样按照我说的做吧，慢慢都能恢复过来。嗯，好不好？就这样，再见。
1: 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4: 为传承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精髓，让长期受慢性体质困扰的朋友了解中医以人为本辩证施治的传统调养理念，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科普活动正式启动。
3: 近年来，市场上一些不规范的中医相关经营行为过度解读与不实宣传，误导了大众对正统中医药的认知，也损害了消费者权益，不少人因此对中医药产生片面认知，认为中医药理念晦涩，调养周期偏长。这些误解不仅让千年传承的中医药文化无法被客观看待，也让有体质调养需求的人群难以理性选择合适的调养方式。
4: 本次活动核心目的是为中医药文化正本清源，恪守中医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经典理论，通过参与者真实的参与过程做客观纪实记录，全程公开透明，以完整的参与流程、客观留存的记录资料，为中医药文化证明，推动中医药回归科普本源，让每一位报名参与者近距离了解传统中医药的调养思路与特色体系。
3: 下面公布本次活动报名规则与参与要求。第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全国限量征集300名有慢性体质调养需求的人员，入选后需遵从专家组给出的个性化健康调养建议。第二， 完整参与周期为3个月，为保证计时记录的完整性，需要参与者全程配合完成周期内各项安排。第三，出诊、辩证、方案跟进、周期回访全流程资料会对外展示，报名者需要自愿授权公开个人参与相关记录。
4: 本次属于首次中医药文化纪实活动，为配齐专家方案、跟踪服务、康养用品、落地执行整套配套，300名入选人员每人可享受超值福利。
3: 福利一，价值4100元中医专家团队专属咨询服务，根据个人体质给出个性化调养参考方案，搭配1对1健康管理师全程跟进，根据身体状态适时调整调养建议。福利二，周期内配套康养产品享5折及以上特惠，单周期费用减免不低于2000元。
4: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日常养护用品，用于日常身体养护。
3: 特别说明，本次活动仅对中医药调养过程做客观纪实留存，调养方案、用品清单、跟进记录全程公开可查，不做任何调养效果承诺，仅以真实参与经历客观传播正统中医药文化。
4: 温馨提示，全国仅300个参与名额，8月6日报名截止，名额爆满即刻关闭通道。统一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5: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5000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1: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报名就有礼，
1: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0: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1: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1: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公益支持。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
3: 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2: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5: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5: 留下人，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1: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1: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1: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报名就有礼，
1: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2: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1: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2: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1: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